大哥、美春节、樱花节、慈智节、永恩大哥、素月节、阿秋季啊、玉林节、美春节、瑞龙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碧霜节、惠美节、文采大哥。

0: 志成大哥，学妹姐，淑媛姐，秀儿姐，进法大哥，文斌大哥，阿段妈妈，郭妈妈，新春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慧儿姐，谢谢大家，瑞华姐，不念就拍谢，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咯，
2: 发咯。
1: 无念着，等你迅速来调查一下。哦。人讲要调查啥？
2: 无啦，要调查讲有咧对咱运动，啊，不过即马可能较无人哦。
1: 安尼哦。
2: 即你无感觉破啊声一直断啊无去？
1: 昨咱讲这句话了，昨就有人传短讯了。
2: 哦，真的哦。
1: 啊，好啦，我有在跟你们运动哦。哦哦，可能有听到咱昨昏咧讲，我们来今日要来调查一下。哦，咁无人，我唔相信。
2: 我感觉较那较少啦。
1: 这么点名就对拢偏的，你相信冇？
2: 好啊，好。
1: 好来，今麦有收一电视机头前咧讲做陪伴，咱这时段吼，来看着控诉2338-0303，来要点名一下下，有啥物人又往今日抱着自卑的心，收一电视机头前咧陪伴阮两个可怜的幼囝。啊、哦、来，有诶吼，咱这是多来来来来，哎，台南东区诶，即个小姐，谢谢，感谢。
2: 哦来哦，大园的樱花姐。
1: 啊来哦，谢谢丽娇姐，谢谢你，感谢。
2: 即个嘉义中埔玉伟姐。
3: 啊有啊有啊，
2: 哎呦，那安尼啦。
1: 大哥拄只变大拍啦，啊，你甲看爱人奶啦。哎呦，有当时啊，这老大人爱人奶。
2: 安尼
1: 啊，安尼好来，奥利也谢谢明田大哥大嫂，谢谢。
2: 哦来，古山的英美姐。
1: 哦，林木的慈慈妈妈，谢谢你。
2: 来哦，咱的台中南区杏子妈妈知良姐。
1: 依然这个原山乡的这个美红姐啊，感谢你。诶，
2: 这个母峰的碧霜姐。
1: 啊，中和的这个秋梅姐，感谢你。
2: 这个惠儿姐，三明区的高雄三明区的。
1: 啊，来这个清水的春官姐啊，谢谢你。
2: 哦，这个沙丁堡惠梅姐。
1: 啊，这个新埔哦，新埔镇的这个建林大哥大嫂，谢谢你。
2: 哦、这个台北市信义区玉兰姐。
1: 啊，中华里林的这个苏苏姐，谢谢你。
2: 哎呦，中华分园乡的正德大哥。

0: 哦，高雄落地，丽玉姐，谢谢你。
1: 这个雾峰的碧霜姐，
0: 同大家这个文采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
1: 中华丽林的国义大哥，
0: 同说茂同大哥，谢谢你呢，谢谢、
1: 哦。高雄的三拿清宽大哥，
0: 来三中的这个回避者啊，谢谢你。
1: 来有念着名吼，电话就会使甲挂掉，啊不后边的卡袂入来。
0: 对对对，
1: 安尼就知影哦。这个台北新增的素月节素月节啊，
0: 来过来，这个唔知住伫台湾的某一个所在吼，来这个后边电话三九五这个朋友哩，
1: 空三考虑伫第迄个桃园啊，哦苗栗啊、新竹啊，迄个所在噶拢空三，啊零三八吧的，诶零三八好像苗栗吗？唔知。
0: 唔系啊，你啦，你咧直直冲个零三八后边三九五诶，人唔知啊，你都系多位啦，人唔知啊，你先说营养病诶，你有机会。
1: 人咧三八唔知安尼讲，
0: 啊无啊，先叫到零三八。
1: 零三八，
0: 零三八，来加一个大力电视台会员，我铺一个名，铺一个所在。
1: 嘿啦，对啦，
0: 我咧食排清空。
1: 后来呢，咱的歌咏大虾志成大哥。
0: 哎、欸，我是闽南家拢念过十条的
1: 吼。我这位红丸的碧红姐，
0: 会
1: 调到啊，嘿呀，我爱改，哎，春关季啊，你有念到吗？
0: 有
1: 吼，安尼，哎，文采大哥，你敢有念到？
0: 有
1: 。哦，
0: 小港红姐妈妈。
1: 有啊，然后来，这个沙拉的明成大哥。
0: 哦，这个宜兰东山乡，哎呦，东山河那边是不是？哦，这个桂玉姐，谢谢你。
1: 这个嘉义新港的素贞姐。
0: 哦，大寮方玉姐，谢谢。
1: 这个中华秀水彩云姐啊。
0: 台南这个东区的这个墨香姐，谢谢你。
1: 这个大城的韩笑妈妈。
0: 台中太平的蜜桃姐啊，感谢你。
1: 这个南投市的吴爱妈妈。
0: 哦，过来红山的丽雪姐，丽雪妈妈，谢谢你。
1: 哦，那个。嘉义新港的素贞姐，
0: 台中西屯的这个曹立大哥，谢谢你。
1: 啊，还有咱这个新港的那个草屯的炳尧大哥大嫂，
0: 红丸这个陈明大哥，谢谢你。
1: 树拿台北树拿慧玲姐，
0: 啊，小港黄水妈妈，
1: 哦，罗蝶高雄罗蝶丽玉妈妈，
0: 哦，台里的这个金宝大哥大嫂，谢谢。
1: 哦，这个新北市中和的秋云大哥大嫂，哦，
0: 通宵，这个苏琴姐啊，谢谢你。
1: 这个高雄阿莲哦，跟阿秋姐也住同位的，瑞霞姐、瑞霞姐啊，
0: 瑞霞，高雄阿莲那是个工作者啊，出边啊啦，
1: 哎对了，出边啊，好来，这个台北市新店的外交姐啊。
0: 我这边无啊，
1: 你无啊？
0: 哦，有，搁一个啊，秀水乡的这个嘉兴大哥，谢谢。
1: 哦，像咱的慧玲姐。
0: 哦，中华的这个玉珍妈妈，谢谢你。
1: 搁有咧，屏东哦，屏东迄当阵雨足大吼，新园的德辉大哥。
0: 哦，台中红丸这个清水大哥大嫂，谢谢。
1: 这个清水的王暖妈妈。
0: 哦，这个芬林关中乡的这个在正大哥。
1: 哦，这个奥利的淑芬姐。
0: 嗯，来林雅哦，在高雄林雅区的哦，这个附属妈妈，谢谢你。
1: 哦，咱河滨镇的大哥。
0: 哦，高雄。我了，这个玉清姐，谢谢你。
1: 哦，邦桥的文斌大哥。
0: 哦，啊，过来这个，雕爷，哦，这档，雕爷，谢谢你。
1: 啊，这个桥头歌咏桥头水姐。
0: 嗯，啊，来，过来这个中华这个 KO 顶的这个瑞生大哥，谢谢。
1: 过来南投超短的艳玉姐。
0: 啊，你最也是艳姐，谢谢你，感谢你。
1: 我嘉义新港的素贞姐，唔知道念对无吼？素贞姐你好。
0: 啊，
1: 我
0: 加加念一
1: 杯。啊，过来好啊。
0: 来台南安南的这个素丁子啊，你哦，素金啊，素金。
1: 哦好。啊，这个桃园的北德的慧英姐。
0: 哦，嘉义中部的明德大哥，谢谢你。
1: 好。坎顶，屏东坎顶乡的这个财政大哥。
0: 哦，中华里面这个国义大哥，谢谢。
1: 还有咱嘉义的赖良妈妈。
0: 哎呦，屏东博洋哦，博洋乡，屏东啊博洋乡
1: 哦。哦，我盐埔啦，
0: 哦盐埔啦，
1: 盐埔你莫看到博洋啊，伊伫想恁丈母遐，是无？你某就伫恁家啊，你。
0: 我改一下，嘿，我想博洋的，唔啊，结果是盐埔。
1: 盐埔啦，
0: 哦，这个明星大哥大嫂，谢谢，感谢。
1: 哎呀，这个台北南港的宝玉姐。
0: 哦，台南的这个桂林的这个静泰大哥大嫂，谢谢。
1: 哎，这个嘉南的林子杰。
0: 龙潭的这个。啊，你看啦，我咧讲紧，你唔点，我紧，我他妈念迄个名，因为电话挂掉，砍过我背。
1: 龙潭的，
0: 我加一遍，想要念，我煞砍去，看无，啊，看到龙潭。啊啦，中部的这个四门大姐，谢谢。
1: 嘿，过来李林的玉凤姐。
0: 花旦，这个寿妹姐，谢谢你。
1: 这个高雄大寮的嘉珍姐。
0: 啊，来这个屏东立港的这个宝琴妈妈，谢谢。
1: 哦，这个小港的黄水妈妈。
0: 来，这个蔡竹姐，谢谢你。
1: 林口的韩笑妈妈。
0: 好、哦，这个新增的这综艺大哥大嫂，谢谢。
1: 雾、哦、峰的美丽姐，
0: 屏东东港的金梅姐啊，感谢你。
1: 凤山的玉梅姐啊，
0: 嘿，啊，过来这个中和的这个秋梅姐，谢谢你。
1: 新港的丽华姐，
0: 台南林地的这个秀华姐啊，谢谢你。
1: 嘿，啊，我诶。真顶的锦盛姐，
0: 屏东潮州这里奇雀姐，谢谢你。
1: 哦，归人归人，静泰大哥大嫂。啊，
0: 小港的这妙飞姐，谢谢。
1: 哦，阿哥，哥，这个这唔系住伫倒位的357357的这位朋友，因为这个卡手机啊，伊唔敢卡地号名。无啦，无共人啦。
2: 共情，搞不共情。
1: 啊，感觉呢，应该袂安尼啦。
0: 哦，来谈助这雅芝姐，谢谢。
1: 诶，啊，佫有佫有无甲你念到的
0: 无？来，宝岛哦，宝中乡的这个素娥姐，谢谢。
1: 哦，这个大眼哦，怡华姐。
0: 哦，彰化，彰化，彰化姐，这秀兰姐啊，谢谢。
1: 屏东区的文秀姐。
0: 嗯，好，这个秀水乡哦，秀水乡的这个林玉姐，谢谢你。
1: 这个通宵的炳燕大哥。
0: 哦，高雄的这个高山这个淑英姐，谢谢。
1: 嘿。我刚才没跟你念到，你现在名字还可以再补一下，
0: 有
1: 没有？还有吗？还有没有？
0: 住在台湾，不知道哪里，那个后面电话856的，不知道什么人，就是我妈妈，
1: 我叫做妈妈，
0: 你都是金发大哥大嫂，谢谢。
1: 刚才泸州有一个
0: 嘉丽姐，太平的嘉丽姐，
1: 潭子的金珠姐应该有念到吧？
0: 我华人的过来啊，这个故乡的这个凤儿姐，谢谢你，
1: 这个新增的严丽姐，
0: 可以哦，这个姐妹姐，谢谢你，感谢。
1: 台东的鹿野的美叶姐，
0: 可以靠的，这个桂丽姐，谢谢。
1: 这个十指阿瑞大哥，
0: 西屯的丽华姐，谢谢。
1: 嘿，啊，搁有无？
0: 我按你嘛，真生呢，搁铺起呢，
1: 搁铺起哦。
0: 我想讲无啊，搁后边搁铺起来，拦起来你个看。
1: 哎呦，邱竹杰啦，泸州邱竹杰，
0: 谢谢，太平这个叫琴姐啊，谢谢你。
1: 哦，这个代理家里的源泉大哥，
0: 咖喱
1: 兄。
0: 哦，啊，这个哦，花莲的寿丰乡的这个阿龙大哥，谢谢。
1: 还有南投国姓乡阿香姐，
0: 想到那边的风景真水啊。哦，你也记得朱龙大哥，
1: 朱龙姐吧？
0: 朱龙姐，
1: 应该这个名字应该是你的哈。
0: 朱龙姐，
1: 中和秋梅姐。
0: 啊，北部这个蒙奇妈妈，
1: 蒙奇啊。他早拢安尼好，这种名吼，
0: 啊
1: 妈妈嘛不简单嘞，名继续用，我以为想要改名，即马做者妈妈名外新潮呢。
0: 啊，无人去想讲人个阿妈，人个阿啊，人个阿爸母阿，伊连个爸爸妈妈好个啊，
1: 我唔敢换啦，
0: 唔敢换，对不？哎，来，马吉呐，蒙奇这个名嘛真好，
1: 真出名嘞，蒙奇也有够出名。
0: 啊，蒙奇，咱就会多吧。
1: 哎，你出去，唔是讲到蒙奇啊，足出名。
0: 对啊，蒙奇啊，表示讲要物件通吃
1: 啊。对啊，对啦，对。
0: 而且咱个物事好做无吃，我都吃。嘿，你无我都吃，就讲无通吃。那蒙奇啊，加蒙奇，咱就会大汉啦，囡仔就会大汉啦。
1: 哦。这个台南的碧慧姐。
0: 来 K 九啊 K 五店的这个如意大哥，谢谢。
1: 啊，过来这个台南关庙安雄大哥。
0: 家己当过小妹姐，谢谢你，感谢。
1: 有啊嘛
0: 吼，大树的这个樱花姐，谢谢。
1: 拢有啊，有没有？
0: 有啊，
1: 有了
0: 哈。太平的金姐有
1: 无？有
0: 无？有
1: 哦。无念到的无？
0: 有无？
1: 哦，台南的雅慧姐，安南区的哈。
0: 我讲龙潭的迄个怎无卡？
1: 龙潭哦，住伫龙潭的，你住伫龙潭，他都无甲你念到的。
0: 我甲你念到龙潭啊坎过，
1: 我名坎过，无看。秀水的林玉姐，佮有无来？
0: 有无？
1: 无甲你念到的哦。
0: 念到，我生气哦。
1: 嘿啊！
0: 你讲阮无甲你念落会生气，你卡电话进去，阮讲进去，阮是要甲你
1: 念吗？有啦，素云大哥大嫂头前落念面啊，你 K 九水玉姐，
0: 水玉姐，谢谢。
1: 哦，今麦搁一个263呢，
0: 263到底台湾在倒位？啊，龙潭，嘿啦，龙潭的这个美儿姐，谢谢你，感谢，对，
1: 还有这个鹿港的雅珍姐
0: ，Hello， 第二这个依晨大哥，谢谢你，感谢。
1: 哎，啊，这个南麻K 美秀姐，
0: 购物呢？你该逛，
1: 购物。
0: 冈山的是静华姐，谢谢你，感谢。
1: 哦，过来，英真的吉亚冰叮叮，美云妈妈你好。
0: 哦，这个男子的这个美秀姐，谢谢你，感谢。
1: 这个台中西屯的这个淑兰姐，
0: 哦，嘉南中正的这个高碧姐，谢谢你。
1: 啊，过来，这个英空美玉姐，英空宫水灾也很严重。
0: 真的，英空哦，
1: 非常可以讲的。丁刚，
0: 永康，
1: 丁刚那个
0: 哦，永康，
1: 对，
0: 我也在那两个多月呢，生活两个多月炮校。
1: 真的炮，要做炮兵的，
0: 炮兵，底下做两个月炮兵。
1: 洪万，这个洪美妈妈。
0: 哦，台北姓柯的，哦，姓叶的，丹琪姐，谢谢你，感谢。哦，第三这个昆城大哥。
1: 哦，
0: 三明区的，高雄三明区的丽芬。 阿姐，谢谢，感谢，
1: 谢谢大家啦，感谢阿友。
0: 第一遍点没点在这里。
1: 清水的玉沙姐，今天你有看？
0: 今天
1: 你
0: 真正。
1: 本来就是无人讲，好佳哉，哎，恁安尼就有爱心的
0: 啦。我爱人奶啦。
1: 哎呦，安尼吼，啊，咱平常时啊拢无咧奶。
0: 用心啦，哎，就是安尼的，你也是知啊。平常时啊，人顾阮两个家己咧笑，拢无想到恁的感受。啊，今麦开始，哎，也是到你的感受，吼，爱人奶，哇，这三个这个秀子啊，谢谢，感谢感谢，哦，好啦，真好啦，哦，你看。其实哦，你看，伫遮咧出事哦，一间房间内底，哦，一间内底安尼，啊无，啥物同做，电火同做咧陪伴啦。
1: 真正，电火
0: 真正，哦，过十趴咧，
1: 足侪趴哦，
0: 过十趴啦，
1: 哦，
0: 啊说，
1: 惊人哦，
0: 甚至三支啦，哦，三支安尼甲阮照啦，
1: 啊，
0: 其他就是，
1: 系啊，这电火哦，
0: 电视几台啦，电视你是六八台啦，你是啊，
1: 七啦，啊这电脑啦，挂电脑第八台。
0: 你是六七。挂电脑八台啦，
1: 所以你看，你着知阮目睭真无用啊！看遐，看遐，看遐，看遐啦。
0: 真足侪呢，哦，爱看。
1: 爱注意足侪所在啊，对
0: 啊。但是吼，心情若要让阮袂啥物事，就是电话爱甲阮念，对不？因为看袂到恁的人啊，你看会到阮的人，听会到阮的声，阮看袂到恁的人，听袂到恁的声，啊，就是拢靠恁的婆仔声。
1: 对啊，对。
0: 婆仔声亮起来了，就真啊，有人咧甲咱看，有人咧甲阮看，阮就较袂独孤。就较有精神，
1: 较袂惊啦，较袂惊遐啦。啊，无九点一直到，一直爬来，一直爬来的时阵，一直烦恼起来，迄个心情有无？
0: 无管这边地震来，就要发作的感觉。天气阁热，天气阁热，阁伫遮啦，讲真，阁受到压力，你个看。会迄种嘛？会过也袂，会补血筋嘛，充血嘛。底层就叫做补钙，
1: 你是年纪高，所以拢补底层的呀。充血这个是补底层，
0: 补底层。
1: 那少年的差价侪啦。
0: 啊，无你写补底层也补胃菌，胃菌吃胃炎的你都唔知。小姐来大哥，谢谢。
1: 还阁会补哦，有当时你是会感觉心灰意冷，规个人拢冷甲贴地有无？哦，
0: 袂。
1: 会感觉足伤心的。
0: 即阵啊，足够补的。
1: 晓，因为天气热。
0: 我昨顿去，我专工甲阮某讲。叫阮某甲阮两个查某囝交代，
1: 交代啊！
0: 昨我转去时阵，恁去已经找着恁了。
1: 安尼哦，
0: 对。
1: 哎，热啦，人热。
0: 我昨专工甲交代，以后
1: 嘿，
0: 哦，我还没回来，我还没回到家哦。
1: 嘿，
0: 不准吹冷气
1: 哦，
0: 冷气不可以打开
1: 哦。
0: 我有按你改讲，
1: 嘿，
0: 讲为什么我们会热啊？你讲会热，我讲会热有比我骑摩托车在更热吗？在外面这样停红灯八九十秒啊，九十几秒，这样热吗？有我的热吗？你们热，你可以吹电风扇，窗户打开，吹电风扇。爱公为什么？我公因为外面很热，啊，爸爸如果回来，门打开进去很冷，你知道吗？啊，一下热一下冷，爸爸很容易中风。嗯，你给我解释一下，解释排除。
1: 哎，你听有无？
0: 我系啊，我来解讲。很容易中风，
1: 然后伊有搁甲你饮无？
0: 无，伊就点点嘛。
1: 点点嘛，
0: 以后就是等我没有回来之前都不能开冷气。
1: 伊也讲，我跟你讲，伊也讲，那我知道了，爸爸回来之前把冷气先关掉，先吹吹有无？啊，爸爸要等来进前，搁应该关起来。哎，安尼嘛是会使，
0: 安尼嘛会使呢。
1: 啊，无你安尼，让伊伤热，伊感觉讲，爸爸你还没有中风，我们就先热风了。
0: 那是咧外热。
1: 我唔知啊，你倒外热。
0: 对啊，不是啊，对啊，无你透中昼，也未到透中昼是咧外热。
1: 不是。
0: 啊，寒热啊，比我桥多，伫外口咧热。
1: 阮昨暗，阮早间问讲，妈妈，你们睡觉有开冷气的吗？没有
0: 啊！你是叫无就好啦，教含的你咪看到。
1: 阮家的教无去了，都无
0: 说。
1: 啊，不是咧困无开冷气。
0: 你妈妈含有教含，是啊！你安尼二要创啊会？气死在！
1: 我决定今日要，因为阮翁透早起来放尿。
0: 那想到安尼实在足介气的，你去看恁家电视偌济只，我一个月甲你付啦，好无？甲你退来冷气哦，你咪再归家哦。哦是。哎呀，唔甘开啊！是你是怎？讲正经的，人诶专业的医生拢咧讲。不要不舍得吹冷气，
1: 会伤热吼。
0: 真的，
1: 啊，不过我感觉昨晚我唔知道我感觉搁咧困，搁哪凉，我搁会加被。
0: 因为你若一直热，你的血管一直就是膨的嘛，一直底下，
1: 嗯，
0: 一直血管会胀嘛，
1: 对，
0: 胀大嘛，
1: 对，
0: 一直就是在那边，
1: 对。
0: 哦，啊，你若一直可以一直盯住的状态之下，
1: 对，
0: 之下啦，对你会更其实是不好的。
1: 嘿，
0: 所以人个医生嘛咧讲啊，不要不舍得吹冷气。我甲你讲，你咪要报一件，日本的无，不过因咧热比热死，因咧老爸都唔敢吹冷气。
1: 嘿，
0: 啊，根本唔知热衰竭啊，已经到背部还是哪边嘛，热衰竭跳起，
1: 跳
0: 啊，我才知影讲，哎呦，欠无一定

0: 就好代志。
1: 对啦，
0: 我在想啊，为什么啊？我不要吹冷气，为什么？为什么对身体有危险？
1: 嘿，
0: 你想无？你知无？嗯，啊，今麦咱听就一寡这专业的知识了，才知道哦，原来因为你一直天气很热，你的血管是爆的。是睁开的嘛？
1: 对，
0: 哦，睁开的嘛？
1: 对，
0: 哦啊，哦，长期睁是不行的。
1: 对，
0: 哦，那再怎样讲？哦，原来好，原来冷气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啦。
1: 嘿，
0: 哦，那再怎样？哦，我怎么在讲？哎，起码讲今天来真经热，我来登记的时候，我来讲真正哦，倒过一个啊，来讲啊，请落了，我就把吹落去
1: 啊。啊，我知影啦，唔是啦，你会爱给因吹，你叫伊你回来进前温度往上调。
0: 你们讲温度啦。
1: 好
0: 啦，你们公公都不吹，唔吹啦，国家咧吹，人吹比恁较济啦。你来爱紧吹，不是公公在吹，我爱吹，你知影啥？你若管阮兜，阮兜靠靠啦，吹阮兜啦，吹咧一点钟就冻恁兜要几个月。
1: 谁若吹一点钟冻阮兜几个月？
0: 阮兜若四五台拢开落，一点钟你唔知要冻恁兜几个月？
1: 哎，无呢，人啊，阮阿母也会吹啊，阮妹会吹啊，我是敢若欠阮家己啊。
0: 我跟你讲，
1: 就感觉袂足热，我就无吹啊。
0: 阮兜客厅就是十头十点外遐。
1: 嘿。
0: 就吹了啦，吹到到吹到暗时八九点拢无停啊！
1: 安尼哦，
0: 包含出去也没有再关的，
1: 嘿，
0: 就是调高，因就要变平的，你唔免出事。
1: 对啦，
0: 你即马变平的对，你甲温度，我两个出，若要出门，我就甲调到28度。
1: 嗯，
0: 哦，啊，若转来了，再佫甲调落来，你免那自己甲出出事。啊，伊即马出出事，你转来要佫甲吹落去，伊咧胖伊咧哦，电器通贵，
1: 对啦，
0: 上贵，所以调高温度就好了。
1: 对，
0: 哎，啊，若转来时阵再个调来26度，
1: 嘿，
0: 哎，就这样啊。啊，真正天气很热，
1: 对，
0: 爱爱叫，我不给恁
1: 骗，爱爱叫，
0: 就嗯，怎我等个，
1: 爱爱叫，
0: 我跟你讲，
1: 靠，热到爱爱叫，
0: 爱爱叫，你唔知，我现在讲热到爱爱叫，我昨3点外遐。再有两个查囡仔转找阮阿母啊，转去时阵，阮阿母啊，阮兜旧厝的客厅，阮孙啊，阮大姊拢甲阮阿母交代，长期24小时都没在关的，
1: 哦，
0: 长期24点钟拢无咧关，
1: 嗯，
0: 包含阮母的房间也是，就是讲阮母啊，无爱安冷气嘛，
1: 哦，
0: 啊，就趁阮母啊去出国的时候，阮大姊带去，我不甲你讲偷安，阮孙啊去甲谁偷安一台伫个房间内底，啊，就我安尼甲伊讲。长期都甲定27度啊，几度啦？伊房间就细间，小小的，
1: 小小间。
0: 阿姨啦，有当时蹲物件，安尼嘛较袂潮湿，还是啥？
1: 对，
0: 就咱登记拢甲定安尼，拢叫伊讲阿妈，你这拢，你拢卖个叮当，拢袂使关。
1: 嘿，
0: 哦啊，客厅这嘛拢卖关，所以长期24小时都没在关的。
1: 哦，
0: 嘿。啊、我登记了，哦，真的哦，我们家还蛮凉的，独处啦。啊，我就甲讲，哦，我甲阮某讲，足热的吼，伊讲。你唔知哦，真热哦！恁五姐也来是安尼哀哀叫啊！哦哀，我唔知怎讲热到真哀，哎唔知。恁五姐也来是安尼哀哀叫，讲热到要死哀哀叫。
1: 无，这有分体质啊！有的人真的很怕热啊，燥热体质。
0: 嘿，一波
1: 吹冻袂掉，真的有的人就是天生体质就很燥热，啊，你像阮这就较惊寒，我们就比较耐热，所以。我咧热是袂安尼哀哀叫，会流汗呢？
0: 你睏会流汗啊？
1: 我睏袂呢，阮翁会。
0: 啊，你个汗？
1: 阮翁昨伊讲袂伤，伊
0: 讲袂伤热。真正热？
1: 伊热。
0: 啊，你对无？睏起会流汗，啊，你安尼睏眠品质敢就好？对无？身体若好，较有精神来去上班，无较闲。你扛咧
1: 规？因为无啊，伊啥那你知影？伊啥那会流汗？伊吼，伊咧睏吼，隔偌济条线？
0: 什么隔偌条？
1: 做水雕塑，伊有熬迄个啥物咧照红光诶，熬咧照远红外线诶，啊，迄种会烧嘛，哦，啊，着点咪照巴肚，点咪照遮，照迄个，
0: 啊，毋然咧发光，
1: 因为迄有热度，迄烧啊，迄有温度，伊搁爱设定到45度，你想，迄较低嘛流汗。
0: 无啦，迄要困进前，你着先哦，用用诶，啊，要困迄就提起来啊啦，我就觉得就蛮拿起。
1: 我跟你讲，因为伊想讲伊倒咧困我，其实有差。其实应该是讲哦，恁去爱吹啦，然后你咧困，你烧烧有无？你会很舒服啦。啊，因为无吹恁去嘛，啊，伊就是会流汗，伊长落哦，伊就安那往遐用敷弄，一直弄着啊，啊，落迄就烧诶，温度烧嘛。我想讲我透早咧困，伊讲伊就向向，每5点外啦，伊起来放尿，讲你敢会流汗？我讲无，伊讲伊叫我都加被。我靠！我都加被，然后伊怎啊加？伊咧电的，伊咧用的迄个喎，烧的，然后放在我的手的。我哦，够烧的，真烧，因为恁 熊熊感觉呢伤烧啦，啊，因为我这只手不是到家的有无，拢会困困的，也较硬嘛，就是会血液循环比较差，啊，伊个空气里的血液循环较好，你也感觉哎、欸、手就会比较柔软度比较好。
0: 到底是有在困啊，无在困？
1: 像，
0: 嗯啦，
1: 应该有吧。
0: 开台就是说开天光就对了。
1: 他那个哟，你讲伊在照黑也一直照 啊，因为为什么？其实因为你在困的时候，人体有没有他那个？它那个什么跟远红外线的全球，那捆的棉层棉具寝具，基本上就当我会用功率。
0: 对
1: 啊，它是用插电的，就比温度比较高的，然后它放着再渗透，让它再渗透，它会觉得它的身体比较舒服。
0: 安尼换你用啊，你个惊寒，我你用啊。
1: 哇，我未来热天哪会寒？热天这天敢袂寒？
0: 我你讲你个惊寒啊，安尼冷气就上吹落啊。
1: 会啦，好啦，我今仔等伊再吹啦。
0: 哎，那你去看恁人最近乌脸无对啊啦？
1: 因为肉乌乌乌嘞，其实看不出来。
0: 人肉都乌着着着，然后就看不出来，对对。哎，应该看卖啦，哎，唔好啦，哎，我最近诶，你来讲我一个，哎，哎，恁变平诶哦。
1: 变平诶啦。
0: 哎，无偌济钱啊，唔值钱啊！我来讲，哎，你我来讲一个月100块，你就够啊啦。应该就够恁家找恁去啦，真正诶，嗯啊，咱都关了别人啦，已经关了阿金啊，去找恁去。
1: 感觉真正诶。
0: 吼，啊，无人唔敢找啊。你甲看，因人唔甘啦，
1: 阿静爱，
0: 阿静爱佫甘。
1: 我佫较爱，你看阮家的狗，我互找24点钟的呢，找一个月。
0: 你甲看，
1: 找了一个月。
0: 啊，人唔甘做啊，但互狗做，你
1: 个。啊，无因为，
0: 伊串啊，
1: 嘛袂使安尼讲啦，因为伊后壁迄心肺衰竭的时阵，有无？咱才知影讲。
0: 哦，啊，恁狗拢会串，啊，恁拢袂串。哦，对。
1: 阮还好，唔是伊是。退化心肺衰竭，他吹冷气他就会没那么喘，所以一定要让他吹，他会比较舒服、
0: 啊。你甲吹一下，一工啊，吹看嘛，看迄工会特别困较好。
1: 有啦，有吹有差，真正有差，来较好困，较受影啦。
0: 逐工困就袂安尼拖磨，真艰苦。哦，伊舒适着啊，钱用人着啊，无偌侪钱插伊啊，到遮来我拢感觉哦，困我舒适着好，真正因为身体是。很重要哦，同家就是那蛇形困无好，那讲真经啊，来当困哦，会当我开淡薄钱来当困哦，是上好
1: 哦。对啦
0: ，OK 啦，好，来今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王，老师，还无闲哟。
1: 系啊，伊今日讲伤久，后边袂好讲啊。
0: 袂啦，今日我这
1: 用底晓啦。
0: 哎，今日我要讲的这是吼，
1: 嘿，
0: 孝道，
1: 孝道哦，安尼真重要。
0: 孝道，嗯，我看到这篇文写到真好，讲真的，
1: 嗯，
0: 伊讲吼孝顺父母啦，
1: 嘿，
0: 孝孝父母啊，
1: 对，
0: 哦，其实啊，唔是一个爱做甲什么款的标准，诶，这个问题啦，
1: 对，
0: 哦，而是啊，哦，伫这个日常内底啊，
1: 对，
0: 一届一届，甲这个心啊修转来，哦。伊讲啊，咱大汉了后啦，哦，就容易啊，开始无用家己的生活啊，确实嘛，
1: 对，
0: 对不？大汉了，大家就开始无用家己的生活嘛，
1: 嗯，
0: 工作，
1: 对，
0: 关系，
1: 对，
0: 未来，
1: 嘿，
0: 压力，一件接一件，
1: 对，
0: 也容易啊，感觉父母的话啊，重复，观念无同，
1: 对，
0: 甚至开始啊，有一点点啊。不耐烦，
1: 对，
0: 哦，但有足侪人啊，会回头啊看一件代志，
1: 对，很少，
0: 很少哦，
1: 很少
0: 哦，但很少人哦，哦，但很少人，足少人会回头看一件代志，因啊是什么一路啊，老爸老母是安怎一怎么一路啊，甲咱啊饲大汉的，哎，我都会，我随时都在想。嗯一个是当中你手抱孩子时阵，你吃家己囝时阵，即辛苦的时阵，压力规个拢排掉时阵。
1: 尤其你即马，
0: 即即马想讲，嗯，我母亲是安尼教的，是安怎饲啊？我一直咧想这件代志，咱两个就在那变个后脚要得去啊！哎呀，搞话你就想讲，伊啥是安尼？怎么样把这九个兄弟姐妹这样拉拔长大？迄你爱看偌侪耐心？
1: 对，
0: 你甲看哦，有足侪咱啊，即马感觉平常的代志啊，当初啊，对因来讲啊。拢无轻松啦，
1: 对，
0: 哦，有当时啊，幼孝啊，吼，其实啊，是为这个愿不愿意，好好啊讲话开始，
1: 是，
0: 对，讲真的，
1: 对，
0: 哦，你愿不愿意好好说话开始，哦，这个语气啊，不要太急，回应不要太硬，
1: 嗯，
0: 对许多人啦，
1: 哦，
0: 有足侪凶啊。其实不是代志造成的， 是一句话的方式，也从这个愿不愿意多听一点开始。哎，有影真正，有当家人讲一句话就伤到我。
1: 对啊。
0: 哎，来，有时候啊，唔免做足侪代志的哦，只要啊，互因知影，咱过了也阁真好。嗯。哦，有时候啊，只是一通电话。有当时啊，只是回去厝诶，食一顿啊饭啊。
1: 对。
0: 对是大人来讲啊，心就会安一点啊。
1: 对。
0: 哦，来，我们啊，哦，咱啊，上容易啊，把这个耐心啊，留给外人。
1: 对。
0: 却把这个情绪啊，留给上亲的人。哦，是。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但这个护法啊，哦，护法力，哦，讲的这个好多啊，好。不是在这个外表表现得很好，而是在这个上亲近的人面头前啊，也够愿意啊，柔和一点，柔和一点嘛。哦，不是压抑自己，而是不让这个对立变深。哦，因为一旦啊心开始对立啊，哦，就会愈讲愈远。一旦开始这个理解啊，就会愈行愈近。哦。父母也不是完美的人啊，哦，因也有因的情绪，又不安，又有自己的这个限制，哦，因啊用因的方式在爱人，哦，只是那个方式不一定是咱现在，哦，现在啊最容易接受的，但如果啦，来当加一点点啊理解，就会减一点点啊伤啦，哦，所以友好哦不只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就是啊，不说太重的话，不在这个情绪里面反复伤人哦，不爱把这个外口的这个压力带回来厝的里面有很多家庭的距离啊，不是因为无爱，而是因为太多没被好好说的话而真正改变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而是这个小事啊，慢慢啊变，哦，而是小事慢慢变。一句话啊，哦，慢一点说，一届这个回应较柔淡薄啊，一届这个回去厝的较早一点啊，哦，一届愿意加坐一个啊，哦，这些看起来足细项的代志，但是会累积成啊一种啊无同的这个关系啦。所以友好哦，不是失去家己啊，也不是完全顺从，而是在咱的这个人生内底啊，佮愿意啊留一点点啊空间，互咱的许多人，互咱的亲哦亲从亲的人哦，当当咱啊慢慢啊安尼做，就会发现友好不是一种负担哦，而是一种心的转向哦，不是因变啊，而是我们开始。用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吧，看咱的许多人哦，也看这段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常在讲哦，老大咱的父母哦，一般的父母，然后大多数的父母应该袂阁讲啊，希望囡仔就爱赚偌济钱，囡仔就爱偌大的成就，囡仔就爱摕偌济钱回来饲因哦。其实一般的老母其实都不是在想这个。
1: 到了，你会发现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嘛唔敢，有当时是唔敢甲囡仔提钱啊。
0: 对。
1: 拢无想要，囡仔甚至要给伊嘛，不爱甲提，因为也想讲较早因过去较辛苦。嗯。哦，可是就是如果有时候小孩子的一点心意，我是觉得
0: 拿
1: 也是可以拿。当然，除非你经济了做好了，无需要也钱。
0: 对对，所以我常在讲，伊最少讲哦，一通电话。
1: 对。
0: 回来厝里食一顿饭。
1: 对
0: 哦，一句问候语，
1: 对，
0: 因就感觉就心满满，
1: 对啦，
0: 他们就会很开心了。
1: 对，
0: 所以伊唔是在硬忙，你要提我这点上来啦，
1: 希望回报啦，
0: 对，他们都希望说，哎，点点感
1: 关心
0: 温暖，
1: 嘿，
0: 关心，哦，啊，在伊面头前咧讲话，就要帮他柔诶，嗯，哦，卖卡袂得，就要讲，我卖咧硬个，就一句话就要劈个就过，
1: 嘿。
0: 哎呀，你别甲讲啊多啊！哦，我们在现在上好微博就飘个就过啊。其实，在无形当中，其实就是大龙就伤的，
1: 都会伤着着啦，
0: 都很伤，都很伤。伊只是讲要爱见，有一个囡仔讲安尼，哎，身躯边那个安尼，甲问好啦，啊，问好啊，嘘寒问暖啦，吼啊，我讲关心啦，陪伴关心啦。 所以你看时代人睁开唔忙啥，唔忙讲啊，即个有当时啊暑假，有当时啊囡仔会转来，哦，会啥会转来，姑姑啊，当时啊转来一遍，
1: 对哇、
0: 哦，这是偌唔忙的代志。
1: 真的。
0: 所以当中你若讲伫外地吼，你拍拼的囡仔，有当时啊为人人家养成很好的习惯。嗯。所以有当时啊，你看我，看阮母，当时啊看阮某。

0: 其实我某逐工拢一定打电话回去。哦。每天
1: 都会打电话，对。
0: 每天，唔捌一工，我叫我遮久，我唔捌一工无开哦。
1: 嘿。
0: 无开啊！我有台时我会讲啊，今日来无过甲金主啊，无开讲。问题阮叫金主啊，我问啊，今日你来无过甲金主啊开讲？
1: 嘿。
0: 嘿，我有台时也感觉，听你开讲哦，就是公当公西，反正就是公当公西就对了。嘿。不知道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习惯了。
1: 对。
0: 习惯了啊！我也想讲啊，啊你嘛是好。这样也是好，那么希望讲咱后边的查囡仔真正有家人，伊心嘛是同款，也过伫
1: 伫只
0: 阿爸厝的，
1: 对啦对。哦，逐工敲来，敲电话开讲一下，给你问一下。
0: 对，安尼是唔足好诶。嗯。哦，所以讲话啊很重要啦。
1: 对啊对。
0: 这是大人暗时的爱你的钱，对不？伊要爱你，讲真的，语气咱咧讲是大人讲话哦，放较柔和诶。
1: 对。
0: 哦，啊，同时啊，讲话卖遐尼啊歹。哦，阿妈伊遐遐尔硬哦，你做啥物代志有诶无诶？爱较柔嫩淡薄啦，哦，卖无形当中伤着是大人的心啦，哦，这样反而会比较好。
1: 对
0: ，OK， 哦，爱记哦，爱孝顺啦，哦 ，OK， 好，来时间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黄远妈妈、张叶大姐、国生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雪晴姐、秀座妈妈、宝琴姐、敏华姐、龙天大哥、阿秋季啊、修德利婆婆香、敏华姐、新春大哥、大嫂雕爷、雪梅姐、金珠姐、国生大哥、秀英姐、雪梅姐。

谢谢丽学姐、巩丽姐、杏子妈妈、知良姐、阿秋姐、碧霜姐、丽娜姐、淑慧姐、金珠姐、学梅姐、巩丽姐、秀儿姐、春菊姐。春菊姐，下一首是你，我有帮你排一首歌，谢谢哦。

谢谢春菊姐，谢谢，感谢秀娥姐，谢谢你，感谢刚秋这样，谢谢刷币这样，谢谢你慧玲阿姐，谢谢啊，收听这样，谢谢你，感谢再战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巩俐姐，感谢你梅香姐，谢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丽花姐，感谢你再战大哥大嫂，谢谢守春姐，谢谢你秋桃姐，感谢淑妹姐，幸春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玉超妈妈，谢谢森林塞亚，谢谢你碧霜姐，谢谢素云姐，感谢你美香姐，谢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啊玉慧姐，感谢你茂董大哥，谢谢你西风塞亚，感谢你还有我们的慧儿姐，谢谢刚秋塞亚，谢谢你志良姐，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苏碧塞亚，谢谢你我们的安雄大哥大嫂，谢谢陈全妈妈，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西风塞亚，谢谢。

0: 这样谢谢，杭州这样谢谢你，感谢金芳姐谢谢，无论着歹势哦，阿富美姐感谢你，阿慧姐感谢。
1: 哎呦，这首歌曲爱你爱到家，但是我就爱你的啦，袂敢爱到家。谢谢来丽学姐、新春大哥大嫂、春菊姐，收到你抱我声。

谢谢秋月姐、赖良妈妈、怡华姐、淑婷姐、墨子大哥大嫂、巩俐姐、碧霜姐、慧玲姐、春菊姐、幸福大哥大嫂、素英姐、雪晴姐、安雄大哥、守春姐、玉超妈妈。

0: 谢谢素云大哥大嫂、丽君姐、美桂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秋生大哥、方玉姐、雪晴姐、秋伟姐、郑辉、明月大哥，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我想谢谢你们哦，来来来来，说来，那么进行跨完地的拜，来长知识哦，来，我们稍后让蛋奶走个灯来，来，谢谢。江湖掌管，
3: 公仆皆当，
1: 欢迎收看，
3: 跨完地的拜，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比较侪，真侪哦。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去比我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佮安那好嘢，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
3: 咧吼。最近有赚咯。
1: 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愿望是希望讲啊，家己孙仔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3: 这是这是。
1: 啊，当然啊，佮有身体较勇淡薄的观众朋友可能想讲，我佮想要来对佚佗。
3: 四界行行。
1: 啊，佮四界行行吼，啊，当佮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不管安怎

对啦吼，咱即摆上阶段五忙拢是哪，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有无？一桶5公斤啊，你在灌凉凉啊，有无？哦，啊，即摆在灌，感觉。

0: 以前无共，以前看啥物洗面皂，有湿文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存落打，
1: 存落打，
0: 落打来呼呼呼呼就出门啊，对吧？
1: 对，啊个破起。
0: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存袂打，像这种个吼，就是肌少症的症型。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佫有就是，你是毋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嗯，对。啊，佫有一个上介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1: 爱掀起来不？
0: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1: 乖。
0: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骨母。甲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安尼甲扭起来，吼，你看小指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大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甲你的、甲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1: 安尼哦，
0: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1: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若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0: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就无，你辛苦就摇害害，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们特别邀请到这个健康管理师，咱的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吃什么。
2: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1: 对对对。
2: 对，我们帮他行载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度假期间有病嘛吼，嘿，有的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里手的登条，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嗯，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老实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来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2: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哦，赶快，那运动一旦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有那些杵的结构，赶快，咱杵还有这些大牛嘛，好，还有这些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减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爱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跌倒，起码跌倒吼。断伊唔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0: 对哦，
2: 啊，所以讲，
0: 卧床上恐怖，
2: 嘿，一个断伊回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1: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会当改善。
2: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0: 哎，
1: 这样，我都看到到顶一个。小小的一包，
2: 让大家试试看。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0: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对啊，先来给它炸上面。哦，
2: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0: 啊嘞哦，
2: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1: 对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哎，
2: 增加肌耐力。
0: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2: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龙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分子，
0: 很好吃，
2: 哎，卡好吸收，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0: 就这样嘞，
2: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0: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就对了。
2: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 不断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

0: 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1: 对照组
0: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
1: 那就很厉害，
0: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如果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个，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人家在说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我们骨头跟骨头中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4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1: 那这很厉害嘞！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0: 但
1: 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0: 没错，
1: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0: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好，真正让咱欠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较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1: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
2: 吼。
1: 啊，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敬爱敬啥物，叫迄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身体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吃这就对啊。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诶，预防关节的这个退化，佮会当互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迄，咱食迄泡芙哦，做大了，内底拢补的哦。
2: 因为你的双手滑。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2: 哈。
1: 所以今天哦，阿叔阿婶有功劳。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有回来，我马上开始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啊，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好冇？
2: 好，
1: 好，今天来看你的吧，有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好嘞，谢谢，
4: 感谢感谢
5: 哦，拜拜哦，帮助大家更加健康，
4: 没错，
5: 现在物件愈来愈厉害，
4: 哎，真厉害，
5: 对啊，
4: 好 ，OK 啦，好，
5: 来，
4: 当然期待他问世的，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来运动喽，
5: 来哦，来哦。

来哟、哦。金珠姐，随着你的破声咯。春菊姐、宝琴姐、宝琴妈妈、昌达大哥、阿段妈妈、碧霜姐、美英姐、淑慧姐、幸福大哥大嫂、素云大哥

0: 金珠杰、志纯大哥、阿秋吉啊、乔真杰、乔又杰、安雄大哥、秀座妈妈、碧霜姐、韩笑妈妈、杏子妈妈、思良姐、玉超妈妈、丽学姐、彩珠妈妈。哎，这速度啊，你是不是跟他拄啊好？
1: 拄啊好。真的，我今天是跳，就跳。

0: 你多好呢。哦，我早就是气球，
1: 气球有
0: 一直笑人起来，
1: 一直笑人。
0: 我也可以的。
1: 我老弟有个伞啊。

0: 谢谢。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哈。OK， 好嘞，时间的关系，所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吼。来，电视机上这时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这栋咧替恁欠钱的，有够好。好嘞，是家家户户，大家拢一定拢用得着吼。来，先不看咧好物件，龙哥最新的详细介绍。来，双卡阿虎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那唔好走哦吼。来，进单元，谢谢，感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五十

收起来，收起来了吼，这个啦，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只要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倒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好，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过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的这个碗碟啦，内底有这款

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四十罐，入过一百罐，随在你入，你要洗手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落，咱会烧。

0: 因为这洗碗洗袂清气，第一摆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阁有家雀，阁有狗遐，摕倒当还我，原金退还来五十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9，三桶，一桶四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09999，300罐的清洁剂，三百罐，080000919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小大哥。小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组？
1: 喂，几组？
0: 来，63线几组？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改财主了。

0: 无爱洗，猪爱洗无爱洗，土狗爱洗无爱洗，吼，拢总啊，水果啥物拢总爱洗，上重要爱天然吼。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维尼要让这个零三八的新朋友你好，维尼要，哎、欸，来来来，那甩过来，维尼要，陈俊妈妈你好，
1: 哎、欸，妈妈你好，嘿，你们几岁呀？好，你先上来，来来来来，维尼要那个安雄大哥大嫂你好。喂，哎、欸，你们第几组哟，大哥？哎、欸，安尼来吼，来来，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邱文生啊，你好，邱文生啊。
2: 帅、哥，美女你好。
1: 嘿、欸，你要用多大
2: 声哦？对。
1: 好，你稍等一下吼，你稍等下吼，来。上重要一点，那话化学成分拢无，所以你讲真，让你用了安心，搁环保吼，用了安心，搁环保吼，来，赶快吼，啊，我来干那一栋呢，后边拢无买啊。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三桶千五块，开放一桶，让你试洗，那无好洗，唔免钱，唔免惊吼，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你替恁欠钱的，一趟哦，套这套要一百块，爸爸妈妈，啊，这不是你替恁欠钱，是咧替恁，讲这个，替恁家钱的，讲正经的，啊，你这不免欠，哦，这加加乎你水果啦、蔬菜啦、衫啦，吼，啊，这气味烟机啊，无所不不输啊，无所不至说，什么拢总会说，上重要对咱的身体，一点点啊上。

0: 点点的盐巴。好，那我们酱汁做好了，嗯，我们苏北也差不多好了。好，然后稍微吸干。
1: 绍兴酒。对。哇哦。
0: 这个时候酱料。
1: 哦，酱料很爱带哦，咖喱的味道。
0: 对。
1: 虽然咱踮厝内底吼，嘛爱食好气氛，安尼用起来做成法国的料理。
0: 点黑胡椒，跟盐巴。
2: 好，还佮一挂盐巴。
0: 最自然的风味就好了。啊，那我们的苏北辣椒鸡就完成了。

0: 汤做面做好食。哦，你信不信？这吼、哦、阿公阿妈嘴齿搁较无迄落嘛，食会落去，有够软的，软信不信做好食？天气冷啊吼，咱食一寡迄个辣椒，帮助咱的血路的循环。
1: 哇！
0: 赞赞赞！
1: 所以老师，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2: 苏北辣椒鸡。
1: 来，爸爸妈妈，网络这里可以看影片。
3: 来哟、哦，电话可以再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有什么问题哦，拢会当卡来问吼，因为即卖当七月份的优惠阁无同款啊吼，再卡来问了解一下吼。谢谢苏珠姐、千金姐、美英姐、幸福大哥、大嫂、玉超妈妈、昌达大哥、幸运大哥、文采大哥、美凤姐、美云姐、乔珍姐、李龙妈妈、建成大哥、秀莲姐、碧霜姐、炸弹姐、林雪妈妈、文采大哥。

真情姐，文雀姐、秀儿姐、源泉大哥、陈段妈妈、素贞姐、学美姐、乔珍姐、建成大哥、秋玲姐、燕仪姐、素贞姐、学美姐、新春大哥大嫂、淑华姐。

哥，谢大嫂，謝謝美花姐、英梅姐、袁泉大哥、安雄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玉珍姐、静君姐、学妹姐、美云姐、古爸爸、古妈妈，谢谢大家，不念着拍谢哦，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哈。
1: 哎，时间的过，今个拜过我呢。
0: 你看，不是礼拜一，礼拜再过。
1: 对啊，今天礼拜五哎。啊，
2: 真的好。
1: 刚一刚刚日子一直过一直过。
0: 对啊吼，你个看，嗯，你这样吼。嘿。
1: 叫你就陪伴
0: 一下，欢喜。啊，那无声。老师该用电话。哦。好啦 ，OK 啦，吼，啊，未来就这部我啦，啊，就这部进行。哎，张是就点歌哟。
1: 对啊。哎呦。三个点歌啊，两礼拜又因为张也连续四天无来嘛，礼拜天到昨天，哎，五天呢。
0: 你个看。
1: 然后就直接做一个调点歌，安尼今仔人是要来啊，卖来好。安尼讲是安那。无啦，爱来啦，
0: 爱来啦，
1: 逐工拢有当送一仔礼物出去咧啊，
0: 对
1: 啊，啊无一定啊，无一定都搁订，无一定都搁订购啊。
0: 伊个订购安尼金闪闪，
1: 足好用，
0: 闪闪金，金闪闪闪闪金，
1: 很好用啦，
0: 很好用，
1: 因为迄个帽子特别悬嘛，
0: 对，
1: 也无法特别悬啊，
0: 对不？哎呀，吹风啦，吹毛啊，
1: 啊，啊，佮一条线粗，
0: 要当作剑嘛，可以，
1: 对不？
0: 金闪闪，哦，真正有够方便，
1: 对啊。
0: OK 啦，好，来，这段时间都在留言送电锅。
1: 啊，我要先来画嘛，来电脑我照一下，不要紧。
0: 好啦，先来画落去。

0: 老师，等到我照嘞，
1: 等到我先把小红秀到，
0: 等到秀到，
1: 他都好照出来，佫无一样。哦，来来来来，好来啦，我来倒数一下，你莫走哦，不要急着离开，好不好哦？留到最后，来，五、四、三、二、一，停。哎，我在玉沙姐，好像好像。今天才有看到，
0: 海帅海帅海帅，
1: 有这个名字，我们刚刚前面的点名的时候点到，有没有？嗯，八四一，
0: 海帅海帅，今天来，
1: 海帅，对了，玉沙姐没有错啦，
0: 玉沙姐，
1: 来，有设计啊，哦，玉沙姐，
0: 来看你要看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也是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
1: 哦，我错一个叫来
0: 啊，其实来啊嘞，哎呀，不是啦，有爱哦。
1: 没有，他没有中过哎，
0: 没有中过、啊，
1: 没有中过，没有中过。
0: 来，玉莎姐，
1: 玉莎姐，
0: 出去啊！
1: 啊你啊，
0: 又滚！明仔今日新妇要等。
1: 啊来了来了！哎呦哎呦，恭喜恭喜！
0: 来，玉莎姐。
1: 哦。
0: 哎、欸，恭喜恭喜，玉莎姐。
1: 哦、玉莎姐，头一摆中吼。
0: 哎、
1: 哦。哦，我就是讲你搁走出去啊，你哦，欢乐一下。
0: 哎、
1: 欸，
0: 好。
1: 好、啊、好，
0: 我要帮你摇落呀。
2: 哦，
0: 来，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我咧等一只蛋糕，
0: 安尼哦，安尼哦，蛋糕，
1: 等只蛋糕，有当，我咧等真久，
0: 哎呦，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啥？
1: 这什么？
0: 哦，益生菌，
1: 益生菌一盒啦，
0: 益生菌呐，益生菌呐，来，玉莎姐，
2: 啊，
0: 益生菌。益生菌一盒，吼、哦，
2: 啊，
0: 等下服务人员来敲电话给你哦，吼、
2: 啊。好，啊，我切早有物件要来。
1: 哦，伊会跟你讲，啊，就做回收，吼、哦哦。好
0: ，OK，
1: 谢谢你哦，
0: 好，
1: 拜拜，拜拜。
0: 哎、欸，嘛真好，
1: 真好哦，真好用啊，对啊。
0: 嗯 ，OK， 好，无抽到后边佫七盒。
1: 系啊。
0: 继续播，我先甲吹入去。
1: 对。
0: OK， 啊，感谢大家安尼为汤早甲八点。

0: 啊，有当时啊，我讲真的，啊，而且吼，巩固，有当时啊，讲出一个，有当时啊，讲较顺啦，会较溜啦，啊，有当时啊，我感觉做些主持人吼，有当时啊，多去听人家。怎么主持
1: 對
0: 很重要，我觉得
1: 所以很有趣啊！你别记咱呢，顶家看人咧别起面，
0: 对，
1: 他今麦个笑脸呢。
0: 你唔来加呢哦，我来等开车加唱歌来回来，我拢是看听电台。
1: 哦，听电台。
0: 啊，电台哦，我一定是听台语。
1: 哦，听台语。
0: 传统的嘛。
1: 哦。
0: 传统的电台咩？啊，我就直接主持就较哈，较咱个性质较哈嘛。哦。所以我已经听那个。
1: 对。
0: 啊，那透早阮某呐开车要载两个囡仔。
1: 嘿，
0: 我无就无可能去听迄种电台。伊即摆就搁甲我转咧国语迄种嘿。啊，我即摆我开车，我就搁转转，搁调转来，我改。
1: 安尼拢知影讲吼，头前是倒一个赛，恁两个真趣味。
0: 哎对，嘿
1: 啊。哎，
0: 啊，因为咱想吼，然后当时听一寡，
1: 人咧讲诶，
0: 有
1: 代志啊，
0: 代志啦，啊，确实嘛，咱这种台啊，所以我就会去听，我就会去听。啊，不，你讲咧听一寡流行的啥话，我当时觉得比较不搭，我感觉也较无搭。
1: 但我拢听，我拢看。你像最近上红的郭台铭，你看我随甲恁报告消息，后边消息一直出来，
0: 非常出来，你来看。
1: 哎呀，你看，
0: 郭台铭咩就吹你啊，你都唔知咧。
1: 啊呐，郭台铭吹我要创啊，伊若卖做，伊
0: 呐。人原本人大家拢知，人第四代也无人知，结果第四代就因为你啊真个共公布，才知。好啦 ，OK， 要来龙山文化来，拄只啦，电话时间单无报着，来算卡票阿婆老夫妇，也是讲阮明仔载休困，啊，你明仔载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啊叮叮叮 AA 五零六产品票阿婆老夫妇服务，麻烦你再敲我。好，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黑片拢总可以，也是加我那也可以吼。来，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耳朵外，稍等我一下吼，我会电话给您。好，来，谢谢，过来阿星的电话来，谢谢。
1: 我来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哈。啊，感谢今天这些婷丽服饰，婷丽服饰哈。
0: 嗯。
1: 这个就是也是夏天的哈，
0: 它清凉，
1: 哎，白色的哈。特别热不湿热吼，好，啊，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哦，也是有介意，什么都会等卡温吼，不管阮是咧创什么，都会给你回电话。
0: 好嘞，感谢问题答，拜拜，
1: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太平的彩玲姐点播的这首《思念星星》。大家好早哦，来破声给咱吹一下，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轻松工》。
0: 哎，大家早安啊！大家好，大家好，这首《思念信箱》，感谢咱所有时段吼，热情的欣赏。
1: 所以今麦几百万呐、啊？
0: 我无看诶。
1: 我较关心者。
0: 但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迄落 AI 诶。
1: 唱诶吗？
0: AI 唱这首歌诶。
1: 台语国语吗？
0: 台语国语诶。
1: 国台语一起还是干那台语？
0: 因为最近
1: 哎，伊唱起来是变国语。
0: 因为最近 AI 技术吼，足进步的嘛。
1: 当然。你
0: 有听到足侪
1: 版本？
0: 不是这首歌呢，足侪啦。
1: 歌曲。
0: 足侪啊！伊会晓唱台语呢。
1: 唔知足好唱未？敢是腔口？
0: 会晓唱台语呢？啊！但是你一听就听出来。参照阮因为顶个月六月份吼，公司。唱片公司啦，豪记唱片，他迄个头家就甲我讲讲哦，这个月要，顶个月要开始准备你的专辑，啊，前几天我有收到歌曲啦，我一听，
1: 欢喜，
0: 真欢喜的，真欢喜的，但是听到这个伊传给我的迄个 demo 叫做我们练习的嘛，
1: 爱听啊，爱听，
0: 爱练，结果我一听，奇怪，这个人声吼，敢那足熟悉的啊，
1: 足熟悉，
0: 足熟悉的，因为
1: 用你的声来投吗？
0: 不是。用我嘛唔知道是虾米人诶，但是你一听就知影讲，这个唱歌的人，伊是用 AI 的声音。哦。因为有的台语家己吼有背音嘛。
1: 对。
0: 啊，有的台语家己，你要翻作真正家己就正确的唱不出来。
1: 会有一点问题。
0: 现在的技术没有办法突破，因为它都是用罗马拼音。哦，你敢知影我的意思？就是讲罗马拼音拼了后，啊，要让迄个 AI 唱这个字，唱台语足奇怪。公益是百分之百 OK 啦。
1: 咱两个敢那用公话的方式，比如讲你会念书念信箱。
0: 我播你听，我播你听。你一听就知影。
1: 啊，唔知足奇怪呗。
0: 连音乐哦，拢一模一样啊。
1: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听，你听
1: 音曲，我感觉就是口语啦，可能会比较不同。
0: 但是无同的编曲哦，无同的音乐哦。翻袂过来，伊翻袂过来啊。伊是用我的声吐起你啊。
1: 对哦。良人有啦。过三冬，
0: 过十波。你听伊唱，你知影伊在唱啥无？
1: 听不懂。一生幸福站。什么花丛是什么？为我。
0: 感觉好听哎！
1: 为我什么一心什么回航？我一生一种梦。
0: 寒冬。
1: 你的思念推。
0: 足奇怪哦！
1: 你的思念推心床是什么？
0: 就这个女生的声音，我的 demo 收到这个女生的声。
1: 我不在旁边。新泰国歌，的主人这个 OK，
0: 主人啦，一首公益的主人，
1: 的主人，
0: 因为我有去问就这做音乐的老师，伊讲吼，即马 AI 的制作很厉害，
1: 当然
0: 就厉害，你只要讲吼，你别。写什么款的词，写什么款的音乐，什么种的感觉？我今麦遇到瓶颈，你跟那个 AI 对话，然后就帮你打一篇那个文章歌词。
1: 其实足厉害呢 ，AI 其实你只要给他的资料资讯够仔细、够详细，对不对？他就可以写出完全你想要的东西啊，你自己再修正就好。真的啊。
0: 但参数他
1: 够详细，够详细就可以。
0: 就奇怪。可是我听到那个女生的声音，因为我之前
1: 思
0: 念信箱出来的时阵，这首歌就伫后礼拜 就有人跑出来。我就入去听，我想哦，这吉他到底是什么人？
1: 到底手是什么款的？迄、落
0: 唱这首新歌，伊搁一听啊，这应该是这个 AI 制作啊。然后一听就知道他的那个声音不太一样，啊，够嘎叽啦。台语的咬字 AI 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更新、去突破，说到完全100分。
1: 我搞
0: 不懂。因为你拍好你拍好伊的字吼，你爱主要经过。人的翻译啦，你翻译如果正确的话，那个咬字是很正的，哦，那就，这几天啊，不是，那个每大礼拜，你若有在看歌唱比赛，有一个红人榜，我迄天看红人榜比赛，有一个日本人哦，日本人唱台语哦，伊顶礼拜敢唱万月秀爱人哦，万月秀爱人，我袂记得伊的名。伊唱万花想爱你，家己吼无输咱台湾人。
1: 哎呦！
0: 我讲你会晓唱，你会晓唱台语，但是你敢会晓讲台语？
1: 袂晓。
0: 袂晓。
1: 啊，甲你淡薄仔相像啊！你当阵来的时阵，我甲你台语讲了足奇怪。啊，不过你唱台语的歌曲，都拢真准啊，是同款的意思啊。哦。即你赢伊一个，就是你不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
0: 我是听有台语，但是
1: 对，你是台湾人。
0: 啊，应该干嘛听有吧？因讲伊来台湾已经几啊年的时间啦呢。
1: 过两年加减啊会听有啦，只是说太比较特殊的，他可能还是需要思考一下。嗯，
0: 但是你听伊讲台湾话，或者是讲国语，你是听得出来他是外国人。
1: 就是嘿啦，不是本地。
0: 嗯，有一个 Q 口吼。
1: 一定的啊，就是哎呦，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要讲别人家的母语，都会有点不同啦。你莫讲啥，咱台湾人要去讲英文的好啊，很多要发词啊，要什么什么什么的音，你念起来也很奇怪啊。然后英文又有分音腔跟美腔啊，啊，美国人他们念起来是比较豪放的感觉啊，那你音腔就会比较那种，好像要比较浪漫，然后比较优雅，然后比较。
0: 啊，你最近不是学英文？
1: 哎
0: 哎，啊，你英文是学什么腔？
1: 娘娘腔啊，不是，
0: 你学北部腔、南部腔？
1: 没有，我其实我就是先学我念得出来。

0: 为原则，因为你要模仿他们的腔调，其实你要一直讲，就是就是听因咧讲话，迄种啊，你曾经嘛，
1: 啊，恁老师，
0: 我老师是 YouTuber 啊，就是我看 YouTuber 自学。
1: 哦，自学哦，
0: 我没有去花钱去上课，没有没有，因为我先去开钱买好，它太贵，因为地球村好像两百点要52,800块啊，太贵了，
1: 哦，开遐济哦，
0: 啊，所以
1: 你讲老人有优待无啊？
0: 没有没有，
1: 啊，所以你敢问啊？你讲我想想，你看65岁有拍直播，
0: 好，嘿，你就是先自己自学到一个程度，哦，对不对？然后你干嘛？你有话多就是有一些诶听音的部分啊，对话部分你都可以稍微听得懂，可以理解的时候，哦，你再去找补习班。然后你就可以尽情的把那些点数跟那些钱嘛换成是那个外师，就是外国老师，那这样你才会划算。
1: 哎，听讲，
0: 哎呀，是爱安呢。
1: 台湾的教英语的补习班吼，要请一个外师吼，很贵。
0: 啊，无我就用蔡英文，
1: 足贵耶，
0: 无我都。啊，嗯，我就用蔡英文去啊来了解的呀。
1: 是哦。
0: 对，就是你要自己先自学到一个程度
1: 了。你去遐学袂？
0: 没没没，
1: 我就是讲是以年纪来
0: 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程度依你的程度来讲，你去啊你就袂好啊，你可能
1: 初级班啊。
0: 你像现在很多外师哦，他也不见得真的是美国的哦，他也有印尼的哦。哦，你懂吗？就是他不见得真的是，
1: 嘿，
0: 一个印尼的、菲律宾的哦，伊不一定是正美国的哦。
1: 阮大汉查某囝即马已经为印尼啊开始学，已经学三年啊，即马第四年啊。嗯。伊每一礼拜拢有一个外师。
0: 对，啊，是很好。
1: 要去因班上，要甲因讲
0: 对话上课。
1: 嘿，甲因对话，但是迄个。
0: 外师
1: 吼，他不是美国人。
0: 对啊，现在很多都这样啊。
1: 他不是美国人，
0: 可是俄罗斯啊，有的印尼的啊，
1: 还有外国、德国的，
0: 都有，就是看老师去考好去查到什么。
1: 但是你学的迄个腔口，你可能就无学到一寡较正统的英语啊吼。
0: 我是觉得有点大同小异啦，即使因的腔调会有点不太一样的。陈我讲啊，你也是比较法国那边的。
1: 你去日本啊吼。日本人啊，要讲英语啊，迄话英语就有一个腔口，哦，
0: 的每一个地方发音的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是这样。
1: 对对，他有时候说的那个单字，可能学的老师也很重要了，还有环境啦，
0: 哦，应该是本地文化。
1: 但就阮小朋友去学英语，我感觉讲浪费钱。
0: 你开别安尼讲，
1: 因为。
0: 我觉得很棒啊！
1: 因为因爸爸哈无介意读书，伊问我系因为有当时学校咧教，我真正都唔知
0: 道。你可以拿起他的课本跟他对话，
1: 嗯，没有办法，
0: 跟他 conversation 啊，你可以请他一次一次一句一句先教你念过一次，然后你们再对话。
1: 嗯，你若较主讲用唱的，我可能比较较，啊，佮有会当得到淡薄的分数。啊，你若讲用讲的，我就。比较唔捌字，唔捌迄个 A B C D
0: 啊。没有啊，因为你应该是
1: 讲，伊是分开我会了念啦，
0: 倒起来我袂了念嘛。连着一句一句一句这样子念，就是他应该是讲五一七，你比如讲，爸比，我要跟你那个英文 conversation，
1: 然后
0: 你
1: 可能 no
0: 课本拿起来第一句，How are you doing？
1: 哦，我会直接请伊去问伊老母，问妈妈。
0: 有啥
1: 物啊呢？但是妈妈会听度较好啊。
0: 啊，那没关系，家里有一个会可以跟他对话就好了，
1: 啊、
0: 不一定要每个都会。
1: 爸爸可能就跟你学
0: 呗。啊，你小朋友也可以啊，就是最小的那一个啊，你也可以叫他参与姐姐的行列。
1: 啊，主持人
0: 然后你两个就一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我叫两个跟你讲啊。
1: 嘿，啊，今那补习费足贵的呢。
0: 啊，你去开会就是爱和你弟弟讲啊，你唔敢会好。
1: 但是我刚才讲，啊，你也无迄个环境，你回来厝的，就是讲普通话，你就是说国语了，哎。就没有什么在这样子的环境去让他学习啊。
0: 两个小朋友年纪虽然有一点点落差几岁，
1: 已经嘛够还好够出功课，啊功课回来啊起大未晓，啊未晓要安怎
0: 咧？补习班啊。
1: 嘿啊，啊即嘛够有一寡这个功课，啊功课伊个平段去做啊，又懒得去做学习，现在一定要有一人一台平板。
0: 哦，我一人一台哦。
1: 一人一台，家长要买，不是老师。不是学校发的，你家电话出的啊？哎，一台平板的好像贵啊班呢。
0: 哎呀，
1: 嘿呀，啊，即马，第二个细汉的，即马要读一年，
0: 一年嘛爱去平板，
1: 搁爱去开钱去补习费， 啊，搁爱去买一台平板，无两个冤家，我都做那个回家作业。
0: 哦，做功课，功课啦。
1: 哎，
0: 因为学校现在很多有的都是用平板，没有错。
1: 对对对，
0: 需要查询啊一些那个资料。
1: 因为他们有一个登录的系统。嗯。啊，你也当 Kitty 因的那个云端系统登录进去，哎，老师就厉害呢，看。

0: 看迄个时间表、时间的迄个表，嗯，接出来，你看你有登录无？
1: 哦，你定时有
0: 入去。你一定要登录入去，你才有法度去做嘛。嗯，奇怪，你这礼拜怎么都没有登录进去咧？哦，是不是回家都没有在做啊？
1: 欸、这就是因为在咧读册远距教学，你知道
0: 吗？对啊。
1: 我昨天读二专二技的远距教学，就是
0: 哎，标题讲吼上线打卡的意思啊。
1: 对啊，然后因迄你我唔知因讲有安尼规定，阮以前咧读专科、读大学的时阵，伊叫你远距教学，对不对？你是不是已经点进电脑里底啊？你输入你的学号嘛、座号有诶无诶时阵，我跟你讲哦，他还要 test 你有没有一直坐在那边，就是你时不时你要去滑动那个滑鼠哦。嗯、你只要滑鼠是静止的，对不对？拢无叮当鬼，我跟你讲，迄两点钟的可不准什么？
0: 对啊，
1: 你伊嘛是安尼嘛？
0: 那个不是只有登录进去咧？
1: 对啊，你不能就是进去 你还要动一下。
0: 你第一口，第一口你做完，嗯、啊，你的心结一定要传去网络嘛、哦，你才会有一个成绩的记录啊。
1: 对。
0: 也不是只有登录进去而已，你登录进去做完，然后看你学习几分钟，它都会有详细资料、
1: 啊。就跟我们之前一样啊。
0: 为第一分第一秒开始整升啊。
1: 对。
0: 这个你做完哦，安尼几分啊？看今仔日你做几课，做几题。嗯。迄拢有记录。
1: 哦，你那是爱去做作业，阮那不是，就是你爱上课、啊。啊，因为学校就是确保你共开咧视窗底下的乱照啊。你就无插伊啊，安尼伊就
0: 无要
1: 甲你，伊就无爱甲你算你上课的时数，因为你还是要远距教学到某个时数，你才能够考试，考试之后你才能决定你会不会 pass， 还是你要被当掉。
0: 对对 对，
1: 對， 對，所以你得爱应应啊，警鬼
0: 心。你若用
1: 迄、
0: 那个，你若用迄个系统哦，你说像登录进去，你登录多久，然后做几分钟？你若无做，我甲你讲，你若登录进去半点钟离开，奇怪，敢若做一课。啊！你去好好，你有在戏啊？
1: 啊，转马上就
0: 知道。有啥咪你敢知？老师也甲你问啊。
1: 啊，你为什么没有？
0: 啊，你有啥咪半点钟能做、
1: 啊、
0: 这一大题？嘿，啊，别人会当做两三题。
1: 哇。
0: 两三题，啊，你是不是未晓？哦。嗯。恶补，去学校恶补。
1: 我穷了。所以在家丝毫不能偷懒、欸。
0: 就是讲吼，登录进去就无你的代志
1: 啊，就可以乱跑，
0: 老师怎样讲，你的程度伫倒位，
1: 啊，你做偌济，发现的，
0: 对不？啊，你做无到遐，歹势你去上去学校
1: 教
0: 上，甲你
1: 特别辅导。哎、欸，
0: 这不是遐简单。
1: 你讲伊在共款啦，
0: 嘿啦。哎呀，即摆科技是太厉害了
1: 吼。有好有歹啦。
0: 哎呀，现在很多什么音乐制作人，现在快要没有饭吃啦、
1: 欸。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就会缺乏一点温度、嗯，就你因为之前这慢慢有就侪人用 AI 写歌，对啊，用 AI 唱嘛，啊你会听起来就觉得哎、欸，我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0: 对啦，
1: 对，
0: 嗯、
1: 还是会有差啦。
0: 啊、最近有就侪像就美国啊，吼、嗯哦，像什么很多的一些上市上柜的股票的公司，嗯、哦，伊即马开始咧研究啥物，研究太空轨迹、嗯，太空那个火箭，哇、哦。最近就很热门的那个特斯拉执行长啊，伊唔是有一个那个股票吗？哦，最近是刚开，然后大家一窝蜂的去买。哎，现在它的股价现在也跌下来一点点。但是哦，你看到，今麦时代唔是较早啦，哦，不是以前，然后现在也开始在研发什么机器人呐，哦，还有什么机器人的零件啊，人工计算的处理啊。起码那种扣点闹啊！
1: 我觉得机器人是好的，就是你又有那种以后又有那种家事机器人，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的福音。
0: 起码我就在公司都在研究啊。
1: 我刚刚那时候，
0: 哎，也听说在中国大陆他们那边也有，
1: 他们
0: 已经有机器人在执行了呢，
1: 而且他们还会机器人打架。
0: 嘿，啊玩家哦，
1: 应该会受怕。
0: 阿哥啥？阿哥会当给你做家事啊？哦，打扫家里面，
1: 然后做很多。欸、我們被占领了，因为伊已经有伊的想法了，啊，咱家己买回来厝，
0: 有可能
1: 然后叫伊打扫。哦、啊，对，刚一去，我是袂惊的时候，你来讲，哎、欸，你刚你今仔日
0: 啥没
1: 有扫干净？你那个哪里厕所？厕所再去整理一下。
0: 给主人拍。
1: 你根本系对，根本给清，然后抹布直接给弹，讲你。
0: 我没跟你做啊，我自动跟你辞职
1: 哦。
0: 哎，把头给洗
1: 就
0: 好了
1: 啊。啊，咱可能就火呀，这样。啊，你今麦在讲啥？我给你开钱，等下你跟我讲，你要给我洗头了。啊，不然转给你的店员关起来。
0: 有可能以后的世代是安怎？每人一家机器人。
1: 我觉得这是 OK。
0: 但是机器人呢，不要那嘞，不是讲买灯的，伊是用月租费。
1: 租借的。
0: 哎，对对对，像那个现在手机电信费，有无？你每个月有使用，啊，你就要拿偌济。现在网络的时代，不知道以后怎么什么样的世界。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的，因为现在很主席，那年轻人也好了，长者也好都好，我觉得有时候两个都会一

0: 起工作，就是需要双薪才有办法活下去。那回到家里很累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讲要叫三秒不要上出来巡？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引爆点。嗯，你怎么会干嘛讲？我光看会等阿伯忝死，想要是我走。啊，女生会觉得我在家也没有轻松呢。我弄小孩子，你知道我24小时根本也没有办法休息。你看似我在家，但是我在家搞不好比你去上班还要忙呢。
1: 对啊，
0: 我就会开始吵起来。
1: 上辛苦的迄个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因为你完全是隐性的，你感觉是你没有被看到的，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你就是最忙的那一个。
1: 对，
0: 就无时间嘛，囡仔对不？嗯，爱控制。
1: 好，来。这时代的变化哦，咱大家嘛爱对你进步啦。
0: 啊，老了要适应啦。嗯嗯，
1: 来继续，咱来听歌。
0: 哎，第一首歌曲是咱的新城哦。
1: 新城。
0: 新城，咱的黄源啊，这里要听咱梦的红红歌哦。
1: 好，帮了你妈妈哦，来听18年。
0: 老舅月娘啊，这乌来山下一朵花。
1: 嘉义美秀姐要来游台湾，哎，这首歌完整不是点歌，啊嗯、点有地号名呀？
0: 这首歌拢包含在里面。
1: 点歌就这呢。哎呀，第三嘛吼，啊，搁有啥物啥物啥物，
0: 嘉义啊、高雄啊、屏东啊，通通都有。
1: 伊讲的是较早的古名，嗯，参照屏东阿狗，哦，高雄大狗，嗯，嘉义大喵哦，
0: 喵，
1: 哦，大喵，
0: 喵。
1: 你嘉庆君游台湾地号名有够济啊，
0: 很多很多。
1: 哎，咱做位来欣赏吼，来连串继续歌曲。

星雄大哥、尹顺哥哥、索春杰、少羽达在新春，应该是大哥，冰凌大哥、彩羽妈妈、方九龄妈妈、樱花妈妈、素雄阿塞。

0: 先生，啊，请问你是几岁啦？
1: 嗨，嗨，你看，五十加伫银行内，十十十十十八，年年。
0: 我笑你一百空八分呢。五十加咧，今年十十十十十八年，哦，你阿伟一百空八分呢。
1: 我跟你讲，
0: 切切切切切，赶快意思啊！
1: 我讲着我年纪，我大字啦，我十十十十十八啦，十八。

0: 知是通人知，这款的条件你无爱，哦，下算啦。
1: 先生，你听起来够来机呢。
0: 五十家伫阮行内，我来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1: 八年啊！喂，七百三八岁呢，恐怖。
0: 即卖人嗲老人卡，你唔知？
1: 还敢有嗲利息？你五十加来银行来，
0: 无，
1: 那我们省
0: 零利率，零头款。
1: 啊呢？
0: 看到芳寮的李妈妈了。

0: 乡亲吼，私密照大放送，我小一分挡袂牢，嘛想要偷偷啊暗干。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他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同本的作为
2: 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

0: 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哦，听着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3: 玉芬姐，等下躲起来偷看嘞。
4: 你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掠包。
5: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3: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几届啊，电视播出一届迄江祖平的吻戏啦。
5: 对。
3: 哎，你查囝伫咧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的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3: 老师。那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5: 但是不管安怎啦，不可能是你啦。
3: 啊喂喂喂！
4: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闻台，
4: 一定爱看哦。
7: 好，谢谢。来，这明仔载哦，下晡四点到六点哦，邀请到这真正是新一代的男神呐、啊。哦，那人设了就
8: 引导。比你年轻吗？
7: 可能是比我较细汉吧，比我较细汉吧。伊最近吼有咧演一寡即个戏剧啦，啊，最近有出一个即个新的专辑。哦，伊人除了演导以外，伊还阁是新民的代言人啦。哦，
8: 我可能比伊较引导。
7: 嘿，叫做黄新浩。
8: 哎呦，
7: 比我较引导是正确的啦。真正这人咧讲，较早这个小生啊，小生小旦迄种的，哦，拢引导个呢。迄、那个五官吼，参就去金融同款啦，哦，拢足标志的，哦，很标志的那种
8: 标志，哦，
7: 标志的迄个杂波啦，
8: 所以今麦台去精进的有啊，是这個意思吗？
7: 啥物？
8: 大家拢去精进的都有啊，
7: 换脸，听讲原装的啊，
8: 变脸，哦，那原装的都爸爸妈妈做的好啊，
7: 对啊。
8: 爸妈做好的啦，
7: 好帅哦！
8: 每个人的帅。
7: 你刚录音哦，录音进前，我就去给制作人。
8: 你就被他深深吸引吗？
7: 没有，我就说哇，今天请到黄新浩，好帅哦！哦，连你都说他很帅，
8: 那
7: 他
8: 表示就真的很帅。
7: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哎，嗯，奇怪。那不是大家公认的吗？
8: 不是，因为男生跟男生欣赏的角度不同。
7: 我觉得就是
8: 女生看男生跟男生看男生，
7: 哦，
8: 跟女生看女生跟男生看女生角度真的不一样。
7: 嗯，
8: 对。
7: 那哪个角度不是哪个角度是最舒服的？
8: 这个要
7: 你对男生的这个看法。
8: 你是讲伊的外表吗？还是伊的对一个方面？这个有分啊，有你承我，我不是那种很肤浅的人。虽然一开始我们也是要看说，就是你的那一面之缘啦，你看有你的缘没啦。啊，当然有的看就邋遢啊，做黑啊，是就没你的缘的，你当然也不会想多看一眼，更别说想要多认识他一点。啊，你如果说，有的看起来顺眼啦，他不一定就要引导的哦，不过你看起来是顺眼的，那可能就会跟他多聊几句。
7: 那就有缘啦，
8: 当然，演员很重要啦。
7: 嗯，但是他的观众缘哦嘛非常的多。
8: 对啦，通常
7: 包括
8: 查甫囡仔生做安尼，其实拢真
7: 录影现场的，
8: 真袂歹啦。
7: 现场的查甫囡仔
8: 吼，
7: 迄真正伊来，刚刚讲哦，嗯。无啥同款的待遇啊！
8: 对啊，结果其实伊讲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女生。
7: 啊？
8: 无啦，我甲你讲。
7: 你那会讲出伊的心吧？哇！
8: 我随便说说。
7: 无惊哦。好，这是黄新浩哈，伊最近发行到一个这个新的专辑，啊，甲大家来这个分享。哦，啊，明仔载下晡四点到六点哦，按准时收看哦。来，说了来的。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哦，卖播出台湾新曲盘。
8: 嗯。
7: 哦。台湾新闻播，你看中视、中视的这个无线台、无线台，或者是 MOD 308台，
8: 嗯，
7: 哦，这个中视经典台，你就会当看到无同款、无同质的这个台湾新闻播。咱现在做回来欣赏吼台湾新闻播的这个精彩的内容。
4: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人一句话拍回原形。
2: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哈。
9: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2: 要找艳遇。
9: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 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2: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买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9: 有钱人多一位。
4: 这是在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他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5: 一起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5: 啊，我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5: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嘞。哎，伊也得模仿啊，啊模仿点在模仿巅峰。
4: 哈哈哈哈哈！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团，
4: 一定爱看哦。
7: 好，准时收看啊！来，坐落来吼，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嘛有无同款的单元呐，无同款的节目啊吼，因为咱这真的太多元化了，
8: 对，
7: 哦，太综合了吼，就是有唱歌呀，有比赛呀，有迄种娱乐的啦，什么都有，
8: 级别啦，
7: 对对对，哦，会当好，足侪时段吼，包括伫啊个伫厝内底陪伴你的这个时阵哦，做迄个形象节目，哦。明仔下晡，明仔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大力电视台哦，119台，这是数位电视台。啊，你若看 MODA 732台，你就会当看到无同款的这个单元，叫做歌唱大联盟。我想用脑雾啊，唔知要讲。
8: 你即摆摇啊，有较迄落，有较上中淡薄。
7: 有哦，可能唔那上到。
8: 脑波，
7: 那伤到细胞，很起码还够伤到脑波。
8: 你当作是脑膜炎，你个神经哎。
7: 还有伤到那个口齿表达的神经呢，吼，神经系统拢很损伤。来，明仔载啦，
8: 吼。就是药啊吃嘞，反应比较慢，因为会比较想睡觉。
7: 明仔载透早吼，十点到十二点吼，大力电视台咱收看到的这个精彩内容
8: 吼。大力观众回娘家。
7: 不是啦，歌唱大联盟啦。咱先来看卖明仔载精彩的预告
8: 吼。我有精彩无？
10: 你唱歌的时候很投入，伊目睭咧提起安尼吼，敢心肝敢像头骨都变起，这种感觉，迄个揪心之痛哦。你唱这个歌声，我的感觉对啊。咱若甲对比原唱者，可能啊，对伊的太太无遐尼啊爱。
5: 喂，你顶无注意听我的版本
10: 啊！拍子。
11: 今天看到两位的表演，我都非常的感动。舞台就是好好的展现。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表演，
10: 看你两个这个表演哦，哎呀，让我回想到以前哦，碰碰啊，大家聊准备秀，
5: 对，
10: 哦，尤其是吼开始在那里跳哦，哦，我跟你讲，这条歌你就是爱跳，这条歌就是你遐跳哦，这条歌它变得精彩起来。
12: 我真的是把口昂啊。哦，真的是好感动哦！非常的感谢你带给大家今天这么唯美的表演。
5: 欸，我看那个原主唱就被你干掉了。
12: 不干。
5: 老师回头到尾静静啊，听你把这首歌完成表现得非常好。你挑这个歌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帮你做什么调整？
13: 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干嘛挑那么难的歌？”
5: 哦，真的呢，难怪我嘛是安尼讲呢。
7: 好，明仔十点到十二点准时收看。好，啊，十二点看完节目了，
8: 其实哦，愈精彩，
7: 愈精彩。
8: 现场的哦，
7: 嘿，拜六敢若一个时段做现场的啦，哦，就是十二点到下晡的四点。嗯，哦，迄个节目叫做《
8: 红白交流站》，因为你袂记啊，对吧？
7: 红白交流站，
8: 所以恁大家上站，
7: 嘿，
8: 来唱的拢。
7: 不是红白交流道哦，哈。
8: 路高绿多。
7: 红白交流
8: 站，你这条的搞错。
7: 哎呦，足侪观众喜爱啊！因为吼，迄是现场的节目，除了这以外吼，还佫有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伫遐咧唱歌，互恁听，听看看，一寡比较较熬唱歌的人啊，组队来报名参加咧。 嘿，你若假如讲有爱唱歌、有兴趣唱歌的，
8: 厝边隔壁人
7: 招招来，做伙来报名。

0: 哦，啊，听讲报名的。这个冬季已经排到明年去。
1: 哎呦，你看看嘛。
0: 所以要提早预约，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提早预约。来，继续咱来唱歌啦，安排
1: 中华
0: 丽琴姐吼，来听机场。
1: 嗨，这三美女啊，这要头小白，有机场嘛是要有海边啊，对不？
0: 啊，有海边当然嘛要有这个船啦、啊、吼，
1: 安尼较有规组诶，较有连线啦、
0: 啊。镇定区黄妈妈来听大船立港，来，
1: 演三
0: 首歌曲。

秦妈妈、徐阿姨、高山玉玲姐、公山的明玉姐、新慈妈妈，哎，房桥的林妈妈今天哪有闲呢？阿雄大哥、曾祥大哥，大概这。

0: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哈，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拜五，拜五时间会点歌哈，拜五吼，咱所谓这个时段，嗯，来注意听音乐，
1: 无唔对，
0: 哎，来注意听，啊，除了听音乐以外，你还要注意听别人讲的，有当别人讲唔对，你还对别人讲唔对，
1: 安尼安尼没有办法，
0: 啊，讲对你也记起来，啊，你知影无哈？来，所以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时段要点歌的吼，今日拜五来卡电话起来吼，空数23380303 9559，把这电话准备好，咱老师吼来音乐给放出来了后，你就知影啊，这首歌歌名，
1: 想一下，
0: 想一下，头壳叮当一下，吼，这拢足简单的歌吼，来第一首歌曲，老师音乐。

0: 爱哦。
1: 哦。现在目前，
0: 现在目前是两位哦。
1: 啊呢，这厉害，这两个厉害啦。
0: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有足熟悉的哦，但是想不起来歌名哦。什么歌？赶紧的，来，新卡我就先接。这是邦桥的林妈妈。
2: 小姐，哪款？
3: 哎，林妈妈你好。
2: 就
0: 敢那冬练
2: 哦，
0: 敢那
3: 冬练
0: 哦，
3: 敢
0: 那，哎呦，安尼敢那是哦，敢
3: 那是呢。
0: 啊，你妈妈今仔哪有闲？
2: 啊，我倒为着要看你，唔赶紧等啊。
3: 哦，哎呦，你还注意安全了哦。
0: 谢谢啦，谢谢啦，哦。好，啊，你妈妈要听什么歌？
2: 我听迄个《黄昏桥》。
0: 黄昏桥，哈。
2: 嗯。
0: 好，后礼拜拜五哦。好，谢谢啊，
3: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
0: 又掉啊你哦，
3: 太厉害了，
0: 不厉害，这是新声的，
4: 玉珍，
0: 珍哦，
4: 哎，玉珍，
0: 玉珍哦，哎，两珍，
4: 这首歌是冬恋呐，
0: 啊，冬恋呐，哦，啊，你要听，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那个请人甲阮笑，
0: 请人甲阮笑。这是什么人唱的？你敢知？
4: 那个唐
0: 飞，唐丽，
4: 不是唐丽，嘿，唐丽。
0: 哦，唐丽，好，安尼，阮后礼拜拜五去我你听。
4: 好、哦，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哦
4: 谢谢，
0: 拜拜。
4: 好，拜拜。
0: 哦，拜拜。这是恒山新店的蓝英姐。
5: 对。
0: 蓝英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敢知影这首歌歌名？
3: 嗯，张高榜的这首，
5: 我无听到咧，
0: 你无听到？
3: 啊，你讲我听人叫啥？
0: 啊，你等你再听一下，等你再来摇，吼、
5: 哦。
0: 好，拜拜。这是洪山的黄妈妈，黄妈妈你卡就坐通的咧，你应该知影答案嘛吼。
6: 喂，
0: 哎、欸，黄妈妈，
6: 喂，
3: 你好，
6: 好，
0: 这首歌歌名你敢知？
6: 冬恋，
0: 冬恋啦，吼、哦，
6: 哎，
0: 哦，又对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听无猜我爱你，
0: 无猜我爱你，
6: 无猜我的爱啦，
0: 无猜我的爱。
6: 嘿，
0: 这什么人唱的？
6: 阿吉拉唱的。
0: 阿吉拉是那个阿吉仔，嘿
6: 嘿。
3: 阿吉拉大哥的歌了，对啊。
0: 哦，好，
6: 好，
0: 好，下礼拜哈，下礼拜，
6: 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好，谢谢。
1: 太简单了
0: 啊，这首歌简单啦，啊，老师调的放水啦，
1: 对
0: 哦，哎、欸，阿官调的放水啦，因歌拢一出嘞，嗯。
1: 我今日等下我找你，了恁找无啊？那我三条线啊。
0: 因为这些歌拢是咱这礼拜唱的啦，
1: 嗯，有唱过，
0: 哎、欸，有唱过，所以比较较有印象哈。
1: 嗯，
0: 来第二首歌曲，注意听哦、喔，这有较困难啦。
1: 哦，真的吗？
0: 但是唱出来的时候，你就知影，
1: 对
0: 不、
1: 啊？

0: 来，今晚有人卡哦，哦，来，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二三三
1: 七九五五九，秦娘娘，你怎样？
2: 喂，秦娘娘，
1: 你来讲看麦。
2: 能怎样？我该要唱呢。
1: 你该要唱啊！
3: 来先唱两句，我来听看麦。
2: 啊，无歌词哦。
1: 啊，你听前奏就知影。哎，搞到阿未有人出声，你就知道。
2: 啊，我得定唱啊。
1: 哦。
2: 伊是最爱的人嘛。
1: 啊，厉害厉害。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杨贵跟那个谁啊？
1: 王健杰。
2: 哎，对对。
1: 嗯，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啊，什么歌？哎、欸，那个我唔知影有靠，那个有卡打无？有卡卡带无？那个
1: 李君
2: 哦，有一条这样的我，
1: 这样我的我，对，
2: 这样的
1: 这样的我，
2: 刚才有
1: 好，
2: 刚有哈，
1: 我来找看麦哈，
2: 刚才有，谢谢啊，好，再见啊，你来保重啊，
1: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啊，
3: 社会保重，社会保重，
2: 社会保重，
1: 好，给侬爱保重，嗯。这是罗州的玉清姐。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我哎呦，迄个诶，最爱的人。
1: 哦，你搁讲一届。
4: 最爱的人。
1: 哦，
4: 对啦，对
1: 啦。好好好，对啦对啦，就是这四个字啦。
3: 我当唱的。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我要听迄个诶，丽娜。
1: 丽娜，哦。你讲咩？
4: 王世贤唱的啦。
3: 哦，
1: 你搁讲一届歌名？
4: 丽娜。
1: 哦，丽娜哟。
3: 伊拢编调好太
1: 侪。啊，我拢讲吼，你拢讲拢敢
3: 唱一个名啦。我咧用唱诶，较有型的名。
1: 诶，你讲较紧诶啦，丽娜。
4: 啊，丽娜。
1: 丽娜。
3: 用唱诶较像。一个啊。
1: 你
3: 哎，个阿弟，嘿，对，安尼就差做侪，
1: 两字变做三字安尼，
4: 谢谢啦，
3: 好嘞，拜啦，谢谢你，
1: 好，拜拜，
3: 拜拜，
4: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马文郎要来摇哦，来江日姐哈，
5: 哎，点歌，
1: 今日点歌咱又歌名哦，
5: 哦，
1: 嗯，
5: 啊，我都拄接到进来，哎，这条歌，
1: 安尼你听看麦，别人讲
3: 啥，
1: 你等一下听看麦哈。对人有，对人有，灯灿大哥，
6: 嗯，
3: 你好，
1: 大嫂，
6: 喂，
1: 哎，灯灿
3: 阿嫂你好，听电话，听电话，唔好听电视，
6: 嗯，
3: 哎，
1: 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3: 哦哦，
6: 最爱人，
1: 哦哦，对，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听可可破海的牧羊人。
1: 好，安尼后礼拜拜五。
6: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6: 拜拜，
1: 拜拜。这是中华福兴乡的秀燕姐。
6: 嗯，要紧啊。
1: 哟，
3: 阿三你好。嗯，
6: 我已经点歌。
1: 点，今日点歌爱讲歌名，爱又歌名。
6: 最爱的人啦。
1: 啊。

0: 安尼就会当点嘛啦，系啊，足简单
1: 嘞。啊，你咪，我咪点求佛嘞？
2: 求
0: 求佛呀？你咪听国语的求佛，还是台语的求佛？
1: 国语的迄个黄思婷嘞？
2: 黄思婷，唔是啊？
0: 黄思婷。
2: 我一起前男生叫啥名啊？是不是
0: 誓言
2: 啊？
0: 誓言，
2: 唱的啦，唱的啦。
0: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敢继续？
1: 对
0: 哦，那继续是誓言唱的啦，不是黄思婷唱。后礼拜拜五唱，你听吼。
1: 哦，这时间了。
0: 嘿，十点到十二点。
2: 十二点哦。
0: 好，
2: 谢谢您。
0: 嗯，拜拜。来，过后这个江日阿姐一个机会。
2: 好来，
0: 江日姐，大声讲出你要的歌名。
3: 他拄啊讲迄只个啊。
2: 嗯，即他谈到一度讲算了。什么野人？
3: 对，这个人。
0: 啊，那就袂当点歌，你讲看，就简单嘞吼。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
0: 安平对象去，后礼拜拜五。
3: 爱物件那无来，
0: 我帮你看卖，你等我一下。
2: 你等了，你等了。
4: 啊，差会不是阮的工会呢，爱问看的客服五十三线，麻烦一下哦，服务一下，谢谢。来，让您用上紧的速度给您查一下
2: 吼。查会，最近是较慢啦，啊，找迄个小姐是较紧。
4: 就是最近嘿啦，最近的费用拢塞车，拢塞车。来，坐落来吼，要来进行这工商服务时间吼，今日去动参考看卖。吼，啊，佫有足后半段的这个优惠啦，吼，你当这个把握一下，吼，来进广告，吼，谢谢，
2: 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一千元就送你五十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6: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寮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寮肺草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柑橘又活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寮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7: 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出来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是咩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这个三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
8: 了。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9: 很快就好了，
8: 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9: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10: 上个礼拜阮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会草拄啊来这个有啊，他紧过去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了，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哪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9: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10: 对，啊结果我叫画着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三包四包安尼。
9: 对，拄啊钓迄阵啦吼。
10: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克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9: 拢好哩哩吼。
10: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11: 本来呐，我产妇走大堆的。
9: 安尼哦。
11: 啊，安尼吃到规暝拢未停，食多了吼，好哦，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9: 拢好去啊。
11: 好吼，干那啉一包，佫加少，干脆安尼好哦。
9: 安尼啦。
12: 现在人啊，你如果你看新闻你就知道，跟今年啊，台湾今年跟 A 流感，咱不要说这个 B 流感跟一般的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跟 A 流感今年在台湾就夺走几十百条的人命，那新闻在报，你都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你不知道

0: 会惊未惊？吼，我即摆毋是要喊吓惊恁啦，我即摆甲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恁教吼，这足简单嘞。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吼，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吼，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安尼甲裂开，裂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甲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 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吼。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肺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做这条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烧烧啊啉，烧烧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底烧出来，大家甲啉，甲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啥物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即个广告做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气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个啦，病毒无惊人个。咱若无爱去学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你话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甲你个抵抗力够好。肺炎是咱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个做病毒遐厉害？因为即平常时啊，咱的即空气就无好啊 ，PM 2.5就可能伤害着咱的即个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球、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疫情低20倍。20倍哦，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艺人，啊，還有咱的这個骨科，最近这几天尔，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话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时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拍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着讲。喘气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是安啦。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呢？菜瓜布，咱的气泡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的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规盒的，一个月份哦，你试食。你若咧扫袂好的，痰作侪，嘿叫的。你一天甲我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我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倒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到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 感冒三摆以上的啊，那你一定爱吃。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寡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间黄小姐，少袂好，真少年的少袂好，对新冠的时阵，食咱的开始食到即摆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那红红红，随食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叫做赖大姐哦，八十几岁啊，食了胃潮，食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凤山的东东小姐，因囝三十岁，气管自细汉就无好，自从食了胃潮，食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了。三十岁哦，前做囡仔到即摆三十岁哦，食到即摆暗时也袂阁扫啊。三十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加治扫，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二居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摆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孙仔确诊袂好，食了胃潮，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都大家吃，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注咧，同款佫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叫做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了胃草、甲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个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个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短时间内啊，把这个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种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油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该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佮你布置好，你无感冒佮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让垃圾的物件，爱让细菌病毒无法躲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数，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优待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60包，两盒我直接优待你3000块就好，两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的，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的，我请恁食。我让恁吃无钱的，让恁吃到有效，你愿意继续吃，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的，三盒是你买的哈，三盒优待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吃，无你试吃，一摆炸4盒都转去，120公斤，拢共4个月，4个月优待你偌济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吃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都转去，2组完结啊偌济，现在2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优待你5000多，全部炸背后都转去5000块多，但先讲哦，加今仔去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好来，阿转啦，
1: 我咧小组
0: 来等我一下，来，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3000啊一，3000啊4个月，大组8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好小组
0: 来3个月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好大声大哥。 哎，要动作谢总。
1: 谢
0: 总。好，来来来，七转来四个月份啦。哎，阿姨啊，你好。哎哎，大作谢总。
1: 大
0: 作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
3: 嘿。
0: 哎，来包南的乡亲。
3: 嘿。
0: 要大作谢总。
1: 多啦。
0: 好，来啦，高爽，给他谢谢啦，高爽来。翠英姐，你好，翠英姐。
4: 啊，不，不，一个疗愈操。
0: 好，疗愈操，真正足好用啊，我疗愈操。

0: 你要世界好用啊！你要食少的，你要食别项无好，你食我疗愈皂，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欸，林小姐你好。
1: 我
0: 可以。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日要食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伊燕姐你好，燕姐。
2: 我买小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前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即摆可能嘛已经写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3: 你好。哎，小
0: 组，找小组的来，三千的来，来五十四组，三千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4: 哎，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天食哈，平常时爱逐天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六线的三千的甲下姐来，你好小凤姐你好，小凤姐大组小组，
5: 你讲，
4: 我要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规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4: 好，
0: 哎我家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4: 你家营啊，
0: 我家营啊，
4: 我食这食好啦，
0: 食这食好你。小组就120条啊，唔是小组足少哦，小组120条，你甲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好？敢无爱甲身体顾养哈？好来，这连着再个顶卡，连辉大哥拍者，互你等下久。来，仲军大哥。我家用你人阿 K。
6: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6: 要小组。
0: 好，等我一下，三千啊！来拍者，连辉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7: 小
0: 组的。好来，小组的来64线，甲小姐64线来。台里的刘大姐，
6: 嘿，我跟你，咩啊？这即马我家己，
0: 嘿，我家己在讲这疗愈草、疗愈草、疗愈草，嘿，要大组小组的，
6: 要大组，
0: 好，等我一下，这物件你只要有吃过，啊，拜恁家大大小小，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好。我唔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让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碍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心。命在啊！你啊，规世人咧，干那扫扫袂出来，迄气更加厉害，香，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
7: 对，
0: 要大组小组。
7: 小组。
0: 好，来6线，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啊，你好。大组小组。
7: 大组。
0: 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啊，来包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
4: 多啦。
0: 好，来啦，告诉我，阿小姐啦，告诉我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4: 要买
0: 一个疗愈草，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1: 我
0: 买一组，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日要食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只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2: 我买小
0: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前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现在可能也已经写五六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8: 你好，
0: 找小组的来，三千的来，来54组，三千的来。来，你好，来樱花姐你好。
4: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天食哈，平常时爱逐天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六线三千的甲下姐来，你好小凤姐你好，小凤姐大组小组的，
4: 我买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规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4: 好，
0: 我家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4: 你家营啊，
0: 我家营啊，
4: 我食这食好啦，
0: 食这食好。你有在吃吼？
4: 我
0: 还佫两盒嘞，还佫两盒嘞吼，你起来扛啊！
4: 大组的啦，
0: 好，谢谢哈。 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食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到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星伫身躯边啦。苏兰姐你好，
1: 我咪，
0: 好来五十九岁，细组就真济啊，细组就已经八四个月。

0: 然后120条啊哈，关心姐，你要关心姐。
1: 谢谢，
0: 就120条啊，唔是谢卓足少哦，谢卓120条，你要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日食西药敢好？敢买甲身体够用哈？好，来，这连着这个电卡，人辉大哥拍者，好，你等一下久，来，仲军大哥。我加油，你人阿兄。
2: 对。
0: 要大桌小桌的。
2: 要小桌。
0: 好，等我一下，3000啊，来拍者，人辉大哥，你要大桌小桌的。
3: 小桌
0: 的。好，来，小桌的，来64件，给他下者64件来。台里的刘大姐。
2: 我给你。
0: 你讲这疗愈草、疗愈草、疗愈草，嘿，要大做细做，
2: 要大
0: 做。好，等我一下啊。这物件你只要有吃过，啊，拜恁家大大细细，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我唔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让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碍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生命伫啊，你会规世人咧，甲他扫扫袂出来，迄气更加厉害，迄对你的身体是。做歹，
3: 对，
0: 要大做小做，
3: 小做。
0: 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啊，你好，大做小做，
3: 大做
0: 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提灯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提灯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做小做，
3: 做啦。
0: 好，来啦，高转，来下一个啦，高转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4: 啊，不会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做好用。

为着前途，家己一个离乡背井，到外地奋斗。那到暗时啊，看到天顶的月亮，就会使人想起着故乡。伊是离乡在外游子的寄托，嘛记载着因的思念。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偌繁华，搁较水的风景，嘛比袂起熟悉的故乡。食遍世界各地美味，上少年的也是妈妈的滋味。家己一个伫外口走动遮侪年，拄到各种的人情冷暖，如今已经唔免搁予父母烦恼，成功回去迄个上温暖的故乡。即马就予咱来欣赏故乡味回乡的我。

来继续家己的方志妈妈精彩阿妈，阿妈，甲方志妈妈，我甲你讲，你点播的迄首日语歌，我已经学好啊，迄个叫做《佛塔鲁吟》呐，但是迄首歌即马内底无卡啦，通好唱。所以甲你唱这首歌曲《淡水梦想》。

后座的美霞姐，湾里的孙美妈妈，树林的玉宝阿姨，新店的淑儿姐，邦桥林妈妈，台东的何妈妈、丽姐的宝贝，芳芝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这个掌声鼓励拢有收到哦，啊，而且吼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甲咱做鼓励哦，因为这个物件吼，真正对咱所有这个家家户户拢有帮助啦，哦，大大细细拢嘛有帮助，所以参考看卖，若有需要吼，电话去沟通，尤其是这后半年度吼，这因为六月份过了嘛。现在进入每一年的这个后半段哦，你看为是这个年一半啦，一半叫做中嘛，中间的中，年中了，然后现在已经过了这个下半年的开始了，所以吼，有一寡这个活动嘛，这个非常的好用吼，啊，参考看麦，甲咱所谓这个，甲方芝妈妈讲一下吼，你点播的那首《火塔鲁》，火塔鲁叫做
1: 《银》。
0: 萤火虫的萤呐、啊，哦，火塔鲁是你定去的呀？无，足
1: 久无去。
0: 火塔鲁，迄个萤火虫的萤，伊就讲练好啊，小抄嘛做好啊。哦，嘿，啊这，我就一直找，我就看有国语的无，有台语的无，拢找无啊，所以这首歌无卡也通好唱，无法度甲你唱。
1: 所以台语国语的歌叫啥名？不知道。
0: 拢无啊，拢无啊。啊，伊网络有歌好哦，奇怪点出来。
1: 都没有。
0: 查无此歌，哎，音源的是982296啊。
1: 叫点击无门
0: 件。嘛无，啊，伊的另外一个号码950446，嘛无。
1: 啊，红音的嘛无。
0: 哎，啊，恁若开始讲哦，这个，你知影会比较较济吼。你若知影这首歌的国语也是台语的，你甲我讲，哦，我有

0: 我就用国语台语的这个
1: 方式
0: 音乐啊，改改做日语歌，哎，改做日语歌，我来唱给你听，嘛无要紧，因为人好啊呢，三大歌词无同，但是好听，很好听呢。春的蛍が夜に沿って，很好听呢。

0: 歌，你知影这首国语的，还是台语的？你跟我讲，
1: 没听过，
0: 你跟我讲。
1: 但是它跟好像跟很多歌很像呢。
0: 日语歌就这，
1: 就是有一个哦，它有一些，我感觉到每几首有几首歌曲的迄落流流啊小巷，啊，不过你搁唱来时，我讲哎，不是迄首。
0: 嗯，像梦追酒有啊，
1: 有那个是有的。
0: 对梦的酒，哦，还有这个梦酒，酒梦啦，酒梦啦，追梦的酒，哦，追梦的酒，没有，就这些歌曲。嗯，有翻国语，有翻日语，有翻国语，有翻台语。
1: 对，阿姆哥这首哦，听起来有相似，但是有一些歌曲听完整首又觉得又不像。
0: 嗯，来，继续，咱来抽奖啦哦！大力观众回娘家。嗯，今天你算这礼拜最后一天抽奖。
1: 对，哎、欸，你电锅小王子，看你有发多少？
0: 涨到电锅
1: 哦！继续发威吧。
0: 我跟你讲，无逐天咧过年啊。
1: 你要相信你自
0: 己。AI 天时跟地利跟人和。你的运气好，啊，我的手气好，都要邀一个，
1: 合作伙，哎，吼，就通通都有了。
0: 邀一个三个男生 USB 带回家。
1: 你够改啊？差不多不是讲安尼，差不多是讲电锅小王子。
0: 哦，电锅。我们尽量给你邀啦。哦，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他紧张。
0: 听。
1: 哎呦，
0: 台南市林德区黄秀清，哦，别讲，
1: 无啦，雷清啊，
0: 黄立清，
1: 雷清姐啊，你好，
0: 黄立清，
1: 雷清姐啊，雷清姐啊，你住伫林德区，林德区，
0: 嗯，
1: 哦，今日哦，叔叔哦，叔叔来领奖咯，
0: 对哦，快当延续咱的这个订购的
1: 气，好运气哦，好手气哦，来咯。
0: 来，赶紧的哦，哦，内场当烧哦，我跟你讲，
1: 真紧的，开咧旺哦，内场当咧旺，所以你爱紧接，啊来，
0: 哎，啊你来，我就足欢喜的，来，立清姐，
2: 哎，要进来，
1: 阿姐你好，
0: 哎呦，恭喜，
2: 我打卡无几工呢，
0: 你卡无几工，
2: 哎，我真快，我打卡十几届呢，
1: 哎，你运气有够好
0: 诶，你讲这句话是要甲足侪观众朋友甲气死呢，
2: 哎，我唔知呀，啊，我都
0: 连卡几半通诶拢无得半届啊，
2: 唔是啦，我到破打转去，我都无咧，我就讲阿健话，忘记啦，
1: 哦，
2: 我都足早就咧看，啊是拢无看去，即阵我是看电视，阿公阿无来看卖个，
0: 结果得奖啊！
1: 结果你中
2: 咧，
1: 厉害咧！
0: 安尼，妈妈你最近的身体还保重哈？
2: 啊，我嘛是过来含地，啊嘛是拢在恁的保养的，我袂假啦。
1: 谢谢。
0: 好，我甲你摇看卖，看有法度摇到你介意的无吼？
2: 我介意，我嘛甲你买开啊，成哥啊，我后尾
1: 开。哎，我快，嘛今仔日咱看点数
0: 无？好，安尼。
2: 啊，今仔嘛搁是八点的嘛买啊。
0: 安尼哦，好，安尼我甲你有看有点数无？会当扣，
1: 来，扣掉，
2: 谢谢。
0: 啊，伊无欠电锅啊嘛，
2: 伊家己穿好啊。
0: 来，互你家己。
1: 我有点数无？我点数最好用诶。
2: 谢谢。
1: 这嘛袂歹用，
2: 我有啊，捌去拿。
0: 这嘛袂歹呢，
1: 这真好用
0: 呢。李晶姐，你得到起锅两条。
2: 好，谢谢。
0: 哎呦，恭喜
1: 恭喜！这真好用哦，谢谢。
0: 啊，你最近身体保重哦。
2: 好，拜拜。
0: 嗯，
1: 嘿，保重，心情嘛调息起来哦。
0: 嘿，对，吼，啊，这得奖啊，吼，第一届呢，吼。
1: 很幸运哎，
0: 拢哦，拢无，
1: 拢嘛罕
0: 得，拢有咧看，但是无咧卡。啊，最近吼，有较闲啊，就看也要卡电话起来。但是吼，这嘛运气啦。
1: 两斤啦。
0: 哦，运气很好。
1: 反正规家有个实力嘛，无一定。
0: 对，来刷落来，咱要来录直播。
1: 哎，
0: 这是右进的电话。
1: 嗯。
0: 哦，手机啊，你甲记起来，甲抄起来。哦，若有需要，你靠我。哦，也是讲哦，任何的问题，点数啦。啊，我刚刚讲哦，
1: 点数可能爱卡去
0: 买。你点数一定爱卡来公司啊。
1: 我用手机啊的迄个程式，我找袂到。
0: 我找袂到，还是讲你最近的会无收到？你卡来公司较紧，你卡来公司问足紧的。
1: 哦，
0: 迄小姐一查你的资料就知影。
1: 对，当查出来啊。
0: 那无，我爱搁爱转手。
1: 我搁转去白，搁出去同款意思，因为点数是电脑较查查询会到啦，我用手机是查不到的。

0: 对
1: 哦，啊，这是我的电话啦吼、嗯，来要找出阿关的吼，
0: 哎，咱家阿关的电话
1: 记起来，抄起来。
0: 嗯，是的，阿妈被刚才咱的藤衣服是情侣服饰。
1: 嗯，
0: 我觉得这件衣服还蛮亮的，就是很有，这是要算夏天的 feel 吗？夏天的 feel 好，可以有荷叶边哦，好看的哦，
1: 嗯，
0: 而且粉红橘粉色加绿色的哦，
1: 嗯，
0: 灰灰啊，
1: 没歹看。
0: 嗯，
1: 好，啊，那有介意有想要来做询问的，看公司的来线电话，拢会当询问到
0: 哈。
1: 好，乐活轻松讲，
0: 明天见，拜。

哎呦，点歌紧拍破啊，无爱讲卡通啊。这边人点的秀树姐，无拍破我电话你死的。哎呦，清准啊来啊，不简单哦，救命啊！

哎，谢淑珍姐、罗娟姐啊，跟那的文字姐、跟那的守尊姐，还有美香姐、曹松大哥、淑珍姐，还有我们的秀凤姐、小美、冰淇淋，跟那文斌大哥、乔珍啊、玉华姐，爹，温暖暖回馈春风，偏偏情海都波浪。

0: 哎呀，苏芬阿妈来哦，唔过红脸的妈不来哦，贡卡生啊，红脸的妈，红脸的妈，怕只婆来哦，来贡卡生哦，你可能都困你来管。齐飞是姐妹，美发美的姐，当然这首歌得过呢，得过那个，得过那，得过那，得过呢。
1: 谢谢。
2: 你做错我给
1: 你。你这是小屁孩。
2: 你这做错我给你，滚！我做爱给你滚。
1: 这是小屁孩。
2: 他如果不要那么排斥的话，我就也不会说。
1: 就是如果没有那么特别的讲的话。
2: 第二也不特别讲，你讲话自成歌的很容易就自成歌。
1: 你又未叫自成啊，自成啊。
2: 哎呀，对啊，对啊，嘿，啊，伊得强调，我嘛唔知啊，就是他越强调，
1: 就是小屁孩，就是小屁孩，呜。

0: 你们在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有时候也是一个顽童。你要问春菊姐的怎样？
1: 上了年纪的男人就是一个顽童。
0: 上了年纪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一个顽童。顽童，你了解不？
1: 顽，你只剩顽皮的，只剩顽而已。
0: 你规天啊想黑呢？
1: 只会顽而已啊。
0: 不是那个顽，是那个
1: 顽皮的顽
0: 皮的顽皮顽皮的顽。OK， 因为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这首歌就是有这个歌词，懂吗？
1: 你这学这首嘛哈？
0: 对呀、啊。
1: 上了年纪的男人。
0: 对呀、啊啊。
1: 对，哎、欸，那春菊姐。你刚刚跟我的唱的对，
0: 嗯，你讲上了年，
1: 他特别选的嘛，
0: 有不得不，哎、欸，不得不的稳重，就是讲你都要有，你无想要要稳重，你买假做做稳重的意思，
1: 哦，假装啦，假掰啦，
0: 假掰啦，不然那个人都拢都假掰啊，有谁不假掰呢？
1: 我跟你讲，做人不假掰，真的没办法，
0: 真的哦，
1: 人吼，无爱听事实啦。
0: 对，
1: 大家拢要听迄、那、落、個、哦，趣味的啦。
0: 真正的，大家嘛要听好听，啥物听？
1: 大家要听好听的啦。啊，那公派听的。
0: 我怎么公派听？一下就一下，未下就说。
1: 没有，真的，大家爱听好听的话啊，所以就变成没办法，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好话，做好事。做功德
0: ，Oh no！ 哎、欸，
1: 所以那爸爸妈妈讲，哦，啊，家属那使用好，感谢你功德一盏呐，安尼啦，嘿，啊，讲红林那引导哦，感谢你功德一盏呐，安尼啦。
0: 无咧，你讲的是事实，我嘛是迄落，
1: 你较咸伊个，
0: 我嘛是迄落委屈的接受，
1: 谦虚好吗？哦，所以你感觉讲，得家己得。引导到要靠
0: 边站哩，嘿、嗯，
1: 啊，但是有人啊欠伊，无啦，无啦。
0: 上爱讨厌就是人拢讲我三十几岁，我感觉足讨厌。
1: 你莫阁讲啊，你阁讲啊，我著阁想到迄件代志。
0: 对件，哪一件？哦，迄个讲迄个梁前大哥讲迄个讲迄个我是你
1: 哈？哈，叫春比你叫会哦。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有啦，我捌一届有，捌一届有，无啊趣味啦，趣味啦，无紧啦，反正阮这嘛关系关系啊。无
0: 啦，伊也是迄落强强共存。
1: 我当我伊卡起了。
0: 也无啥会啊，
1: 看直觉，
0: 看起来的感觉，那个不一定啊，因人而异。无
1: 啦，对，嘿，梁前大哥是为着要保你啦，
0: 要保无咧，
1: 要甲你保啦，所以要甲你讲一下。
0: 输底下那我说要甲我保，又不是打电话上来。
1: 爱啦，拢爱啦。哎呐，迄为着要甲你保诶，嘿，所以才牺牲我。
0: 夸张。
1: 啊，无讲啊，无通笑啊。啊，
0: 事实就是安尼，不你又无讲嘛，不通笑啊。
1: 无讲啊，无通笑啊，啊，无人生就是快乐嘛。
0: 对啊。
1: 啊，想迄款有诶无诶，安尼，当烦恼当烦恼西，烦恼明仔载无通食药。哈哈哈。大家嘛食伤饱诶。
0: 就惊明仔载食伤济呢。别惊明仔载无。
1: 唔是啦，惊哪？惊食伤济，惊明仔载会知蹦体重诶时阵啊，娘话，哟哟，我当时食遮济物件。
0: 无紧无紧，嘿，阮即摆拢。我现在可以吃到饱的多好的
1: 姑姑也一天会
0: 可以我们两个男朋友吃不够多又一个有一个男朋友说说他吃不够
1: 多你长更贵你就不用再说了等下他背起来把你塞下去
0: 因为那个这位是那个小光光跟我说、哦说奇怪不说他吃不下怎么吃比我们两个还多
1: 我跟你讲啦女人就是那个胃有分两个，
0: 分两个，一个是甜点，
1: 一个是甜点，一个是主食。哦，所以那老公哈，哦，我吃饱了，吃饱我吃不下了，结果等下下一回合，
0: 蛋糕就出来了，
1: 一直是蛋糕，啊，那无滴滴冰淇淋安尼，
0: 啊，无就是迄个叫啥，迄个软的，不是
1: 乳酪，
0: 不是布丁哦，是
1: 乳酪啊，
0: 软的迄叫啥，
1: 奶酪。
0: 不，伊有一个名，有一个名，我袂可能袂记哩啊。就是
1: 黄色，
0: 黄色的，黄色的，它很像，就是港长。哦，不雷，可不雷，可不雷，你要干嘛？可不雷，超级他妈蛮好吃的。阿哥，油腻腻哦，
1: 就没啦。
0: 我告诉你，伊要跟党的，现在很多油。
1: 不要紧呐，
0: 除非他都是加那个。
1: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真的是都没有加油的，还是油。
0: 对呀。
1: 哎嘛是有足健康的，所以不是讲。
0: 本来烤不嘞，烤不嘞，我好食。
1: 哦，底下广电个焦糖嘛。
0: 我们之前去。
1: 有焦糖嘛？
0: 对对对，我们之前去那个什么，我们去吃那个法式的那个法式的那个料理啊。嗯。我们都会给他指定说我们要。我们首先定定位嘛，那个一定要定位。首先来定讲，我们的甜点就是要用烤布雷。
1: 烤布雷，嗯，你当时去吃？
0: 我无啦，我伫迄个高雄的啦。
1: 高雄的。
0: 我已经食个，已经哦叫啥名？我现在老安尼记袂起来。
1: 重点个有吗？
0: 超
1: 还在吗？
0: 那一间生意超好的人，我们不在。你去，你每次去都要定位，每次我都打电话如他们那个经理，哎，今年维护啊维护。
1: 你当时
0: 搁
1: 要去？
0: 当时搁，因为足久无去啊。
1: 啊，你当时要去啊？就是足久无去嘛，当时
0: 不是因为那里太难停，他们因那个刷去迄个所在有够歹停车，所以我们就歪去
1: 啊。啊，伊附近有捷运无？
0: 都要走很久了。
1: 啊，走很久。
0: 因为他现在在那个玉成路上面，玉成路的
1: 什么路？
0: 玉成路的是一路。哎，跟他讲，就是。
1: 卡正市区吗？
0: 就是在拉巴地啦。
1: 对不对？
0: 啊，伊阿就很又很难停车，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少去了。因尽量是伫个中正路盐埕区，应该是算林雅区，应该是林雅区，我们在上面哭了。反正一进来的中正路店馆，那旁边就可以有停车场，旁边就有那个你行几步啊，伊底下就停。
1: 但是今麦应该停车场嘛，
0: 付费的停车场，
1: 今麦附近。
0: 那里拉巴地那全部都是店，哪有什么停车场的？
1: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是店，他们已经的规划讲都会有人停车
0: 啊。是有啊，可是要走很远啊，走很远就很懒得去了。
1: 不紧啊，你也当来坐车，我给你堵啊。
0: 我们从我们
1: 你先坐推车，我给你堵啦。
0: 我一枕头牛排对不对？我们从
1: 枕头牛排
0: 那个是法式的哦，我们从450吃到已经涨到800多啊，900多。
1: 今麦应该破千了吧？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从400多开始吃到变吃到我们好像800多啊，900多。
1: 你当时要吃酒团这个？
0: 嗯，高雄那个，哎呀，高雄那酒啊，可是个，
1: 无啦，我不应该叫你请啦。
0: 无啦，我嘛要请你啦。
1: 对啦，遐贵着，我歹势啦。
0: 没啦，
1: 我是讲你当时要带阮食好料的。
0: 无啦，我一定带你去遐，互你请的啊。
1: 好好啦。
0: 啊，无你赚啊多，你为礼拜也赚，啊拜一也赚，
1: 啊
0: 赚到礼拜六下个个咧赚，我就熬
1: 啊
0: 多。
1: 啊，招迄个哦，资产哥。
0: 哦，招雷军啊你呐。
1: 啊，招资产哥呀。
0: 雷军啊，迄个雷军啊，迄个赚足多，所以好招雷军啊来好啊。
1: 你那那那明目张胆的这样，
0: 没啦！你招东东，你也招东东，东东
1: 啊嘿呢？
0: 哎呀妈，我有个东东的啊！
1: 我刚刚那个嘛，爱个招东东。
0: 唔过东东，
1: 那今天那，你干脆高雄开一个那小小见面会好啊啦！
0: 无啦，因为东东吼，东东伊个伊去可能伊都食嘛食袂了。
1: 无，伊会爱去甲迄个店员讲，伊爱收迄个儿童的，对吗？儿童的哦，不然伊讲，
0: 没有，
1: 他真的吃很少，
0: 他的食量比儿童还要少。
1: 对啊，所以这只能是儿童的啊，就是一个着收你啊。
0: 你也看到伊的，你也看到伊的卡，你也讲奇怪，那跟我的手，跟你的手哦，不是跟我的手哦，
1: 跟我的手差不多。
0: 对对对。
1: 搞不好我还搁比粗嘞。
0: 啊，这我这差不多也大腿啊。
1: 差不多。
0: 夸张。
1: 哎，无你那办一个迄落啦。
0: 办一个你
1: 小小见面会啦。
0: 小小见
1: 面。就我们这几个而已就好了。
0: 也可以啊。
1: 啊，都
0: 到时候再约吧。
1: 因为咱你那拢拢伫高雄诶，较好招啊。
0: 哎呀，高雄诶是较好招啦，迄落滴落你啊。你喺度在中国了，点了我也不知道约谁。
1: 啊，无啊，唔八甲因见过面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大刚咧，东东哦，亨你 爹，因为志成哥跟丽君姐，我们已经有见过面了。
0: 嗯，
1: 对啊，但是董龙他们就是真的还没有碰过面呢、啊。
0: 但你都啊，迄个丽君啊来个搞西瑞。
1: 啊，那当时有机会对不对？当然嘛，给你西瑞的。
0: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好，你选你选你。
0: 我一帮人哦。
1: 我下顺哦。哎呦，不要和你吵啦，真的。
0: 好啦好啦好啦，再来吵。好，
1: 你就翘拜六了
0: 哦。哎呀，未来咱两翘礼拜啊，阿怪要叫摄影师去翕，安尼阿怪直播出来安尼。
1: 哦，底下吃播。
0: 无、啊，现场
1: 直播。底下吃播，无
0: 现场直播，
1: 然后连线回来呢。
0: 对 对, 對，连线直接连线回来。
1: 真的哦，你想想做。
0: 因为咱公司的那个导播都很厉害，会连直接连线，直接播。播回来直接就放松，在十二点到两点，刚好是吃饭时间。
1: 没有你啊，你去想一下，看要在哪里啦，不用说一定要去那一间
0: 啦，那一间太贵
1: 了啦，就是要好停车的，然后大家可以聚一聚，吃个饭这样就好了。
0: 喝
1: 了
0: 喝
1: 了
0: 喝，再说了喝了，
1: 这专属我们两个的哦、喔。
0: 哎、欸、啊，我想要去啊，讲记得讲讲一下。
1: 高雄鸟，
0: 哎、欸，我芳兰姐一定会来。
1: 高雄、哦，高雄而已哦，因为没办法。
0: 阿怪东东一定不会来，因为伊都伊感觉伊都伊去伊都袂好。
1: 没有啦，就是找不，不是要去迄间啦。
0: 无啦，伊都伊去做一间拢袂好，伊拢。
1: 哎呦，重点是要看你尔啦，不，重点是要看我尔啦。
0: 看你，看你到底有迄落。
1: 看我大哥啊！
0: 看你跟亨利的比，什么两个大哥？
1: 曹松大哥嘛要得哦。
0: 哦，
1: 我咧家己落去高雄哦。
0: 哦，系对啊对啊，好啦，哦、好啦好啦，咱今麦要创啥话？咱
1: 今土豆龙哥嘛，要去。
0: 哦，
1: 你免啦，我这招红人来去领导就好啊，较紧啦，
0: 飞段
1: 就
0: 好啊。
1: 哎，伊等这等真久啊呢。
0: 我带你赛落，我是偶像，没叫我。怎么调啊？给我搞笑
1: 无？我爱面会打马赛克啊！
0: 好啦好啦，麦克麦克讲啊，好，咱今麦要去了，爱长知识哦，看完你就来看下去。嗯。江湖点关，
2: 公仆皆得。
0: 欢迎收看，
2: 看完你就来。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比较侪，正侪哦。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比我侪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就像我啊，愿望好嫁，搁安那好嫁，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的
2: 吼。最近有赚
0: 咯。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愿望是希望讲啊，囝儿孙来当平安啦、健康啦。
2: 这是。
0: 啊，当然啊，搁有身体较勇淡薄的观众朋友可能想讲，我搁想要来多佚佗。
2: 四界行行。
0: 啊，搁四界行行啦吼。啊，当搁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不管安怎就对了吼。咱即摆上界大的五忙拢是哪，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哇，一桶五公斤啊，你在灌凉凉啊，哇，哦，啊，即摆在灌，感觉灌加食力。
2: 嗯。
0: 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2: 面巾转转的，
0: 转面巾。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呢，以前无共，以前啊啥物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2: 准落打，
0: 打了呼就出门啊，对吧？
2: 对，啊个破起。
0: 啊，即摆足济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这种的吼，就是肌少症的经验，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佫有就是。你是咪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
2: 嗯，对。
0: 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2: 爱掀起来不？
0: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2: 可爱掀起来。
0: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骨母，佮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对，安尼个扭个，哦，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大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2: 安尼哦，
0: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2: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

0: 你的腳不知道有辦法會走會走，而且包含你如果在運動，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種種都會比較健康。
1: 反正肌肉不足，你的平衡感就沒有，你身體就搖搖害害，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後你就開始慢慢失去你的生活功能。今天我們特別邀請的這個健康管理師，我們阿順來跟我們介紹到底要再吃什麼。
2: 琦姐好，榮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師阿順。現在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0: 对对对，
2: 对我们班的身材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度假期间有病嘛吼，黑五爷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就断掉，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1: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遐运动，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来讲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2: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赶快，咱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清楚，咱这厝的结构赶快，咱厝爱有这大牛嘛，好，爱有这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爱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跌倒，起码跌倒吼，断伊唔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1: 对，哦，
2: 啊，所以讲
1: 卧床上胸部，
2: 嘿，一个断伊上来，你甲看几个人有老几啊岁，感觉。
0: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可以加一寡肉，伊就当改善。
2: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0: 对，我都看得到，顶只一个这个，小小的一包，
2: 让大家试试看。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1: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对啊，上来给他炸上面。哦，
2: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1: 啊，那哦，
2: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0: 对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
2: 增加肌耐力。
1: 直接这样吃，
2: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荣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分子，
1: 很好吃，
2: 哎，卡好吸收，而且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1: 就这样嘞，
2: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不够，你啉落会变肥吧。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1: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对不对？
2: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1: 对照组哎
2: 哈，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1: 那就很厉害，
2: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 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如果有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我们来补充一包这个，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 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

0: 他的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28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哦，人家在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哦，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跟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1: 那这很厉害呢。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0: 但
1: 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0: 没错，
1: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0: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 D3 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哦，真正让咱欠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1: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吼。
2: 啊，
1: 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啊紧啥物？叫迄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2: 哦，
1: 身体的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吃这就对啊。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诶，预防关节的这个这退化，佫会当互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迄，咱食迄泡芙哦，做大了，内底拢补的哦。
2: 因为你双手滑。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體就是很扎实的
2: 哈。
1: 所以今天哦，阿叔阿叔有功劳。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误会啊，我马上开始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最后来补充，好不好？
2: 好，
1: 好，来给大家看你的吧，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4: 哦，你看完你就白了吼，就是肌肉还是很比肌肉还是很重要，
3: 因为
4: 你骨头啊，你的肌肉要把你的骨头包掉诶，
3: 对，
4: 你的那个骨头才会
3: 太
4: 用了，来了解哈，这个还蛮重要的，
3: 对哟，
4: 所以你的肌肉很重要，了解不？好了，啊，咱今麦来一个，这个东西哈，可能在。有可能就是还蛮快就会推出了，所以你们要注意看那个哦，注意看我们龙哥有在线的时段哦。好了，那个我们得跟来唱歌哈，来跳歌，
3: 谢谢。

来哦，义兵爸爸，咱都进关。谢谢环萱姐、淑珠姐、秀琴姐、月华姐、素贞姐、小美姐。

0: 谢谢玉华姐、红玲妈妈、义斌爸爸收到掌声哦，金花妈妈、景星大哥、起飞姐、阿姑姑。
1: 今晚我不怕婆啊，你爸跟你不不怕婆啊。
0: 不，因那轮流啦，因为您轮流。

谢谢美慧姐、演员妈妈、柔娟姐、玉秀姐、独秀小弟、乔真姐、等等啊，亨爹爹、守春姐、正阳大哥、中元姐、秀树姐，谢谢大家哦。

哎，春菊姐，我在看，讲卡怎啊？哎，现在有新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丽玲姐、香珍姐、阿姑姑、玉花姐、柔娟姐、素贞姐。

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

来，谢瑞东大哥，小米冰淇淋，跟着静子姐哦，跟着怀生哦，还有我们的阿树姐、李同学，跟着呢林春姐、敦德大哥、守春姐，孝顺为你红林的嘛，振兴大哥，稳忙啊。

0: 来，谢谢万德哥，万德嫂，还有这水的头家哦，还有那女的光阴姐，感谢。
1: 谢谢。
0: 好，今天的爱丽有没有一个比手画脚？嗯。哦，阿怪一个，您来出题目，画上面出题目。
1: 好。
0: 出题目就是一个国语、台语的歌名啊，
1: 老歌，
0: 老歌啦，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要出新歌，也要大家都知道的。嗯。哦，像什么《红毛眼》啊，什么花，什么了，什么什么了，那是有一讲一种类似这种，哦，大家都知道的歌哦。起码上面来出题目呢。哦，无人要来出哦，哦，玉秀姐要出来哦。哦。哦，玉华姐，你等下哦哈，等
1: 下。玉华姐，是啊，一位嘿。
0: 哎，你先接，不一定玉秀姐姐要拍火啊。
1: 玉秀姐你好。哎，我是嘉纯。哎，即马干那我听有尔哦。你要出题目嘿？嘿。嘿。一个要出玉走黄牛。
0: 一种黄牛。嗯。白拿卖这条啊。
1: 换一首，
0: 一种黄牛。嗯。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OK。
0: 啊，你别，啊，你别再开药啊！你别跟你出嘴，跟你开药。
1: 不过，
0: 几个字啊？
1: 五个字。
0: 这侪字。
1: 但我觉得有点难。
0: 嗯，你打干嘛？我很难。那其实你比别人简单个。
1: 哎、欸，无哦，
0: 六个字哦，
1: 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真正我跳过。
0: 最后一个字是这个样子吗？
1: 咪、
0: 嗯。哦，不是哦。嗯。
1: 最。六个字。
0: 六个字，第一个字是
1: 什麼？国语的哈、
0: 哦。国语的哦，嗯。第二个字，
1: 第六个字，
0: 我感觉你感觉
1: 你就好啊！
0: 你感觉比第二个字我就知道啥货啊！
1: 第六个字是啊，第五个字，第五个字一起哦，
0: 第五个字，
1: 对啊。
0: 我来这个，
1: 啊、哦，第五个字哦，一二三，哦
0: 哦，能怀轩小朋友怎样？
1: 对啊，
0: 哎、欸，你个挂掉，等我来记哦。来了，
1: 文字姐，
0: 忙啊，
2: 能不能留住你？
1: 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
2: 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比侯你老呢。
1: 你不是 UK 的吗？你不是 UK 的吗？
2: 我比你较侪啦。
0: 你比较侪
2: 啊？对呀，
1: 好，拜拜。
0: 来，叶华姐，
3: 我来出题目。
0: 好，
1: 还没有
0: 哎，现在还在猜哦，
1: 还在猜。
0: 等一下哈，等一下，等一下再上来。
1: 好，拜拜。那只有一个哦。
0: 雷。那个蔡雷怀轩更不用卡等，我来塞雷哦。
1: 只有一个哦。
0: 有啦，再打个表彰。
1: 还是就是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1: 你们就不想。
0: 不屑。
1: 不屑。
0: 哎呦，蔡雷怀轩第二上。
4: 雷蔡红你。嗯。我本来我是要出这一条啦，能不能留住你啦？
1: 真的？
4: 啊、人家对呀、啊，真的是啊，人家就已经先出了啊。
0: 你们两个走到那边都没创意啊！好了，
1: 拜拜，
0: 拜拜。
1: 哎呀，秀月姐呢？
0: 好了，能不能留住你？
1: 能不能留住你？
0: 啊
1: ，OK。
0: 我跟你第一讲第二，安尼我就知道能不能留住你、啊。
1: 因为
0: 你不用再说你，我哥就知道能不能、嗯，你好像也只有这个。
1: 对，国语老歌没。
0: 好了，
1: 来了。月华姐，来，你出题哦，你出题。嗯。
0: 嗯。
1: 你出题啦。哈？ 如果唔捌听过就无算了哈。
0: 你唔捌听过，伊讲啥？
1: 你搁换一条好唔好？
0: 伊讲啥？哈？你要出题目，大家拢知影，你袂当干咧只。
1: 一条经西洲河边。
0: 西洲河边是啥物人知道？我嘛唔知影、啊。
1: 讲苏州河边。
0: 苏、哦、州河边知影、啊。
1: 我唔知影、啊，你讲第二个咧。对，你第二个咧。第你听电话，你莫看电视。你第二题咧，第二个，没有乱下。
0: 没有乱下，你也袂晓，我多。
1: 好、哦。好、哦、好。好，
0: 确定大家都知道吗？
1: 好，拜拜。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两首，反正我都不知道。
0: 两首都是国语的、哦。嗯。
1: 这个完全我都不知道啊！刚刚讲的这两个我完全都不知道。
0: 苏州河边有这首歌我知道，但是也没有很多人知道吧？
1: 这个，我个人是不知道啦。国语的。应该是啦，国语的三个字。
0: 你又没问清楚是不是国语的，那应该是。
1: 哎，他就讲国语给我听。看似。
0: 我等下，我等下你讲酒后的心声，你讲那个国语的，我要等下。
1: 不，那条我会知啦，那条会知啦。三个字
0: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

0: 西湖哦，啊西湖啊过来了，第三个字是什么？西湖，秋叶姐怎样？我那看无你，你个怎样？秋叶姐什么话你也怎样？
1: 我有西湖村。
0: 西湖村哦，
2: 有这首歌
1: 啊？西湖的只有西湖村啊。
0: 啊西湖，我西湖村有这首歌哦，我也不知道。呵，谢谢啊，哪搞啦？
1: 拜拜。
0: 本强大哥，你有啥？
3: 我咧想讲，啊，你若讲迄个西湖讲出来，假设啦，无意见就是西湖村啦、
2: 啊。我无意
3: 见。西湖就是单那七条呢啊。
0: 西湖，
2: 我所以有七条。
0: 有七条的
3: 我。是啊，西湖村是在河边，从香港这拢港一个年代
0: 过。哦。
2: 啊，这我咧未生出来。我是 UQ， 我唔知，我唔知。哎，
0: 我咧未生出来，所以我唔知啦。拜拜。
2: 秀英姐。
1: 对啊，西湖他前面两个就是西湖，一定是西湖村啊。
0: 啊，西湖村是有这首歌，哎、
1: 啊，
0: 你真的
1: 有啊，就老歌啊。我觉得非常老啦，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听。
0: 那你唱两句来听，哦、快点唱两句。你很会唱，我知道。
1: 我不晓得忘记了，因为我知道有这首歌。
0: 那你可以唱副歌啊，你唱副歌快点，不是这个村啊。
1: 我就
0: 春天的春啊。
1: 我就唔知影歌词，你要叫我一个、
0: 哦、
1: 我
0: 懂
1: 的。我们来去来找找先来找看。
0: 哦，真的，竟然有人知道哎。
2: 对呀、啊，
0: 我们俩不知道。
2: 太笑脸了，我们太笑脸了。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秀春姐。
0: 来哦。
4: 你好，你两个好。
0: 不是刘秀春哦，是西湖春哦，你了解无？
4: 哎、欸，我讲，啊，我是要跟你讲吼、哦。

0: 州，不是河边，是河畔，苏州河畔。
1: 苏州河畔。
2: 苏州某河边呢、啊，好像有。
1: 对啊。
2: 都就那就。
0: 外籍是苏州河畔的，这条关系苏州河畔的。
2: 哦。
1: 用河畔应该是另外一首吧。
2: 哎，马进。
1: 好，马进。谢谢啊，
2: 感谢啊。
1: 拜拜。
2: 今天西湖村哦。你搞过这条，我嘛，
1: 哎、欸，
2: 他们都知道。
1: 对啊。
2: 我们不知道，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真正唔知影呢。
1: 我想讲，如果这个应该是老歌，应该大家应该会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
2: 只是我们两个
1: 不知道而已。
2: 好了，来唱歌。
1: 好，
2: 时间到，来。
1: 好，谢谢呀。
2: 喂，这么厉害、啊，真正多厉害的人。您知影什么歌名？我今日唔知影，我两个底下咧唔知影。来，这上店的咧，秀春姐你的歌，我拍破啊！

抱着满满的希望，走到这个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已经一年了，但是我也是会记的。这弟弟一年后的今仔日，你们在那车等我，那才紧啊？是怎样嘞？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啊？你敢是临时有啥物变化？你这阵在倒位嘞？有啥物中央找我紧啊？

我明白了，你已经将我放袂记了，可能你也已经甲别人结婚去了。我哪会这么戆呢？也搁唔知半项，戆戆啊咧等，咧等你。世间的人生，哪会这么无情啊？阿爸爸，文明爸爸。

0: 知五月一声。哎，谢谢阮姬姐哦，看到阮姬姐卡顿好讲，迄个，迄个呐，西湖村哦，西湖村就是迄个蔡幸娟唱。蔡幸娟哦。
1: 以前的最白
0: 的，那是最初的唱就对了。
1: 初红林，嗯，
0: 宝珠蝶，这条是武则天哦。我来讲这是武则天。
1: 林美杰，玉兔妈妈，玉花妈妈，方兰姐，宝珠妈妈。

谢谢美惠姐、董董啊、你的弟耶、樱花姐、方玉姐、国华大哥、文子姐、瑞东大哥、秀芳姐、美花妈妈、美菊阿姨、坤辉同学。

0: 代女皇武则天。锵锵锵！这个干嘛在这边啊？好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来哦，冰淇淋啊，冰淇淋泡泡啊，冰淇淋，冰淇淋去盛泡泡啊！

0: 哎，冰淇淋招对，好来冰淇淋看到掌声了啊，那个秀素点嘛看到掌声了，董董啊，丁烟啊，还有红眼的妈啊，国华大哥、净土大哥、刚才文强大哥、国华大哥，
1: 黄色家庭红龙星星。

情，到底谁人的分明。感谢小蜜姐、桂花姐，还有我们的雪琼姐、玉华姐，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刚才美云姐、钟云姐，还有我们的雪晴姐、一真啊、正史大哥。昏啊，好多手路脑，心情乱。

浪子着紧好回头。哎，这个宝珠姐啊，哎呀，今麦要点歌哦，蔬菜姐哦，豪华大哥啊，哈，无点过歌，紧卡电话啊，哈，感谢您。

0: 谢谢。
1: 哦，今麦想要点歌，紧卡电话哈。啊，这是要拍波还是要点歌呢？出差姐，你要拍波啊？要点歌呢？
0: 蔬菜姐，
1: 好，起床啊！好，蔬菜姐哦，
0: 有人接无？
1: 好来，陪你等下卡下，救命啊！
0: 好宝贝，
1: 来哦，红玫姐哦，
2: 妈妈，空中的玫瑰，
0: 风中的玫瑰，
2: 对，
0: 那叫风中的玫瑰，对吧？
2: 对对。
1: 喂喂。
0: 不是，因为那熊熊妈妈用那个公公
2: 口的，空中的玫瑰啦，空中的玫瑰啦，
0: 哎啦好，礼拜嘿，
1: 礼拜唱哈，
2: 明仔哦，
1: 礼拜啦，礼拜啦，明仔你家己来哈，你来唱哈，
2: 礼拜哦，礼拜哦，
1: 对对对，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啦，
0: 拜拜。
1: 管你
0: 爸爸拢一边啊咧
1: 听啊，邱邱大哥底下底下讲啊，好啦好啦
3: 好啦好啦好啦，
0: 淑芬姐，
4: 大鹏你好，
2: 你好，
1: 淑芬姐你好，
4: 妈妈你甲唱一首啊，哔哔哔好吧？
0: 啊？
1: 哔哔哔也是对对对，
4: 哔哔哔嘿，你妈会晓唱歌啊？
1: 哔哔哔啊，对对对啊
0: ，Hello，
4: 是我妈妈唱歌啊哥，
1: 什么唱歌名啊？
4: 有个豆腐的嘿啊。
1: 林木公
0: 民啊！小鸡哔哔啦，
1: 嘿！小鸡哔哔哦，吼！啊你你讲你你讲，家你知影尔啦！你安尼变河马了对啦！
0: 刚才你有讲着迄动物的啦。
1: 哦，动物的对啦。
0: 哦，那动物的啦。
1: 哦，好啦好啦。
0: 刚才撇乌撇乌。
1: 好啦，你摆你摆他来哔下。
4: 好好好。
1: 好好好，拜拜
0: 拜拜。刚才乌撇
1: 出来。我真了混客。来啊，那雪晴姐。
0: 雪晴姐。
5: 我要点那个茉莉的情批，
1: 茉莉的情批，好，你拜唱下，
5: 拜拜
1: 哦，哎，你拜得唱啊，哈，
5: 好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哦，凤英姐你好，
6: 哎，凤英，
1: 哟，
6: 嘿，孙女，
0: 凤姐，
6: 嘿，我要点那个冰点，
0: 冰点，
1: 冰点哦，好，你拜唱哦哈，
6: 礼拜天哟，
1: 是的，是的。好，谢谢啊，好，拜拜，
6: 谢谢。
1: 来，美惠姐，你听什么歌呢？
0: 美惠姐，
1: 美惠姐，就甲你摇，
0: 免阁起哦，免阁起哦。
1: 美惠姐，
0: 听电话，
1: 听电话，
0: 拜托你。
7: 歌，
0: 点歌好，你要什么歌？
7: 高丽队。
1: 高丽队，好。好，礼拜唱啊！
7: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芳兰姐你好，
0: 芳兰姐，
8: 喂，我在飘龙的海霜，
0: 飘龙的海霜，
1: 飘龙的海霜，哇哇哇哇哇哇！
8: 哎，有呢，嘿，
0: 哎对，
1: 哦，伊未变别人唱啦，
0: 好，拜拜，
1: 好来哦，
0: 无人要点咯，
1: 来啊来来，易小姐，
9: 来。你们两位啊，
1: 你好，
9: 我的这个好女，唱《三国志》爱金牌哦。
1: 什么《三国志》呀？
9: 《三国志》。
1: 三国有志吗？
0: 我只知道那个爱吃字。
9: 你是哪里字？
1: 我只知道虎唇使字，我不知道《三国志》哦。
0: 我是《三国》，我听过。我跳舞，
9: 但你老毛是点记啊？你老毛是点记啊？
1: 哦，好啦好啦。
9: 你那是什么？
0: 三国志啊？
1: 三国志哦，我听过蛮矮的。我听过蛮矮。啊。
9: 爱变毛爱卡紧的哦。
0: 什么？你方面卡更紧？
1: 好啦，我听过蛮矮，不一定不要唱啊。个诶，来好啦，先。
9: 不要啦，脑瓜啦。
1: 好啦好啦。
0: 就是脑瓜才不要啦。
9: 不
0: 是老歌都袂晓啦，吼
1: 好。你慢慢点《西湖春》哦，《西湖春》我嘛袂晓。
0: 袂晓，袂晓，袂晓。你选妈妈。
1: 你学姐。
10: 哎。
0: 好。
10: 红你。
1: 哎。
10: 我想听我的柔然。
1: 哦，你拜唱啊。哦，无问题哦，好，好，感谢啊，好。无人要点嘛？
0: 无咯，无咯，嘿，无咯，嘛无咯啦。
1: 嘛无咯哩。啊，不过无人合唱啊，
0: 有啦。
1: 有啦，合唱无看到。
0: 苏南
1: 新
0: 乡啦。
1: 哦，苏南新乡哦，迄个，昆林的吼，好，安尼锵锵椅子锵锵啊。好啦，咱今麦要进入单元了哦。这个吼，你建议大家就是只建议大家就是一年可以吃 吃一斤啊，一年吃一斤也不用吃太多，就一年吃一斤就好了，阿丽如果有需要可以上来跟我们就是加油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对身体真的很好，尤其是骨头方面，还有练精气神方面都很好了。
0: 对，你若要家己过较用嘞，咱要来招来佚佗，就来佚佗。
1: 对。
0: 要来倒就来倒。
1: 对。
0: 咱就是基本来顾好啦，我刷卡好不好？
1: 来，
0: 等你们呐、啊。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水，精选全谷甲鹿角，经过八天浸泡，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鹿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12: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今嘛在吃，我要吃两斤。
13: 你吃了安怎？
12: 袂歹啊。
13: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12: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嘛够泡嘞。
13: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12: 吃了好啦。
13: 吃了好哩。
12: 安那。
13: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12: 不用。
13: 拢真正好啊，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12: 咱若安那过两天就散啦。
13: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14: 所以你若平时啊，有在食咖的，因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那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碌咖。因为骨碌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碌咖。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咖，才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啥物程度？你来看，即有这琥珀色，即有这琥珀色，即就是有这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这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即拢掏开啊吼，3、4、5、6。7、8、9、10、11、12、13、14、15，各地拢轻轻叫啦，16、17、18、19、20、21、22、23、24、25、26，哦，念掉嘞，27、28、29、30、31、32，然后，接着这上面，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上面，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项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什么几年冬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

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30cc，哦，啉30cc，一工啉一杯就好哈，一工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上面有这老无力的分了哈。哎，今天卖包就醉哦嘿，好卖包就醉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个羹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改我四牛什么啦？你真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个，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干，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症关在后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诶，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诶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加天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那新的同款，那就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为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陀，甲这个做在这个这梯啊同款。啊有阿摩陀，无白梯啊嘛袂使，啊无梯啊加梯啊无阿摩陀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啊，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哦，本座刚无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咧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心补血，落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咧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骨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啊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候，落我食。啊，这吼，咱这骨板有滋补什么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起码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这不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购物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啊，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佮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筋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筋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去除掉全骨甲肉骨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效，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骨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袂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即，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个真，迄个食家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即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良心论质，
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吃一块，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

0: 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三前保胎，三后做月来，脚头骨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弄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即个做半辈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即个做啊，即个骨肉干来炖即个鸡腿。哦，还是啊，即个做炖一下即个啊，咱的即个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六加甲全谷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倒，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会赚钱。我加买予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未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啊，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吼，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吼，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搁给你削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搁酒该买嘞，该关，你就跟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做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991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9,000到，家用个人搁送4张给你，互你炸20张做等于。30个而已，哦，30个，一斤9,900，搁加上4张，予你炸一摆炸20张倒转去，20张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搁加16袋，拢共80袋，80袋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张，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仔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加持了，加持，哎、
1: 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4张，哎，一斤上4张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2斤就对了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1斤。
0: 1斤啦，我你这啊你好。
6: 哎哎，准备大招
0: 大招，大招来，准二十一斤啦，准二十一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5: 哎，
0: 买1斤啦，2斤。
5: 哎，我买1斤。
0: 好，1斤来，准最后20斤啦，倒数20斤啦，20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都无同。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53，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斤啦，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啦，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啦，卡手较紧的。

0: 有妈妈。
1: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啦，你还佫有呢吼。
1: 迄阵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啊，五十八串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脚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观音，来观音。
1: 我一斤的。
0: 一斤啦，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0两，我的一斤20两哈、啊，来，你好，来，小姐你好。你好，来贵姐，
2: 我秘书姐啦。
0: 来啦，是嘛？你秘书姐，甲接者，我要贵姐甲下者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加油你好，要几落斤哦？
2: 嘿，我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啦，最后12斤啊，最后12斤啊，人家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要贵姐。
2: 一斤
0: 啊！一斤来，剩十米斤尔，剩十米斤尔来，点钟影你好。
2: 哎，我买，我买几多斤？
0: 买几斤？
2: 买两斤。
0: 来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九九，脚手较紧嘞，较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2: 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9，脚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东松大哥你好。
3: 嗯。
0: 哎、欸，我加油，你要买几斤？
3: 斤啊，无弄个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七斤，好，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要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09，你好。
4: 喂，
0: 要几斤？
4: 喂，你好。
0: 哎、欸，要几斤？
4: 我迄个要半斤，好不好？
0: 那告诉我，半斤要半斤嘛，是。来，然后农村大哥你好。
5: 一斤
0: 哦、喔，好，谢谢啊。
5: 要一斤。
0: 好，来一斤哦、喔，来一斤上4两哦、喔，一斤上4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6: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7: 哎、欸，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2斤就对了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买下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8: 嗯，
0: 买几斤？
8: 买一斤
0: 啦。王丽姐你好，
9: 哎、欸、哎，咱要大组大
0: 组，大组来，剩21斤啦，剩21斤来，王丽姐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10: 哎、
0: 欸，买一斤啦，2斤。
10: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剩最后20斤啦，倒数20斤啦，20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都无同。你好，买几斤？
11: 买一斤。
0: 来，50线，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字哪里好？
11: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啊，脚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1: 我一斤啦。
0: 哦，一斤好啦，你还搁有呢吼。
1: 迄阵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下，五十八串啊，最后17斤啊，脚手较紧的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买几斤？
1: 我一斤的。
0: 一斤啦，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0两，我的一斤20两哈、啊，来，你好，来，小姐你好。
12: 哎、欸，我放2斤，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做落去哈。好，来，你等我一下，来，60串，60线的哈。小婷，
13: 那个，
0: 哎，要几斤？
13: 一斤
0: 来，来61串，61线的，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叫人给你问来，62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4: 我秘书姐啦。
0: 来啦，是嘛？你秘书姐甲接者，我买几斤甲下者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加油你好，要几落斤哦？
2: 嘿，我买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12斤啊，最后12斤啊，人家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欸，买几斤？
1: 一斤啦。
0: 一斤来，剩10斤尔，剩10斤尔，来点钟影你好。
2: 哎，我买，我买几落斤？
0: 买几斤？
2: 买2斤。
0: 啊，2斤来。倒数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脚手较紧的，较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2: 我要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您啊！给我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动结束。

0: 0000，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0800-999来，东松大哥你好。
1: 嗯。
0: 哎、欸，我家人你要买几斤？
1: 紧啊，无弄个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的，最后剩7斤，好、哦，最后剩7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7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要。

谢谢樱花姐，雪琼姐，我爸我妈，玉兰姐，玉慧姐，齐飞姐。

谢谢小梅姐、宝珠妈妈、杜贝林珠姐姐、齐飞姐、玉慧姐、月霞姐、怀萱姐、国华大哥、正阳大哥、瑞东大哥、福成大哥。

感谢的文艺大哥，还有我们的敦德大哥、文斌大哥，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银化姐有宝妈，还有我们的博成大哥、正阳大哥、美英姐、天丽姐、雪梅姐、吴芳姐、敏昌大哥，还有我们的文慧。

0: 哎，谢谢英美姐哦，感谢哦，嗯，谢谢哦，救命啊！波拉哥救命啊！波拉哥救命啊！
1: 所以你得爱开始跳舞啊！
0: 我大概哪个唱这条啊？
1: 我够严。你也游了呀？
0: 好受不了的歌、哦。为什么要死？

0: 伯阿伯，
1: 祝福伊
0: 阿伯伊
1: 对你的爱只只到三几年哦，嘿，
0: 到三几年，
1: 其他就差
0: 不多，无见就拜拜啊，
1: 无啦，伊都无遐久，
0: 无咧吗？阿伯，
1: 无恁当嘛到两几年，
0: 你可会知啊？高大比贵，
1: 你讲。

0: 脱球馆了，我是个地来多去，偏偏为你醉在红雾天。
1: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0: 干嘛要请花不要？

0: 费。
1: 刚刚我跟思安去讲电话的时候，我跟他讲你这条歌真的我受不了。是好也是累哟。
0: 嘿。
1: 哦。欸，音乐，反正你音乐你就，不然就是要这样子。
0: 老师，你放你去放一下。
1: 没啦。
0: 我要跳一下啊。
1: 没。
0: 哦，对。白纸条子，我都没有跳的。
1: 哎呀，感谢大家对阮大力高两人支持哦，大救命哦，吼，感谢大家啦。
0: 谢谢哈。嗯，
1: 对，这个东西就是一其实也不用多啦，就是一年大概一个人一斤就好了。
0: 嗯，
1: 大概两天吃一，因为他那个买一个就有80个嘛，他80个你就那个大概分成
0: 两三天。
1: 对，两三天吃一个就可以了。
0: 嗯，
1: 哦。
0: 你啊，正经要
1: 先
0: 贴早好，就是逐工啦。
1: 嘿啊，你啊，总讲真的身体虚的，当然是要。

0: 天呐、啊。嗯。哦，但是你说保养的你也不要弄，就是保养的，就是
1: 三天
0: 吃一次就好了。嗯。哦，好了。啊，今麦的和甲醇来化田，我来摇好啊，啊不，你大概的导莲粉我来混的。啊，不过等下我摇的导莲粉，别弄。
1: 那我丢都无法丢了。
0: 好、哦，
1: 准备哦。
0: 来进来哦。
1: 来哦，五、四、
0: 进来停，那不要看到咁咩？
1: 二、一。
0: 桂梅姐、哦，
1: 应该是桂梅，
0: 应该是桂梅姐，那个很贵的贵，嗯，安琪，
1: 嗯，丢，
0: 桂梅姐你也不起来贡卡生龙，
1: 红山桂梅姐，
0: 嗯，红山桂梅姐，
1: 桂梅姐丢丢你咯，
0: 空气来款，
1: 起床啊丢丢你咯，
0: 贡卡生啊，
1: 好来啊
0: ，好，
1: 我来喽，
0: 不简单呢，
1: 第一届呢，
0: 哦，桂梅姐。
2: 哎、欸，好
0: 你家准哦，你第一届叫，你第一届
1: 叫呢？
2: 定啦，好幸运
0: 哦，
1: 赞哦赞哦。
0: 好啦，你我甲你摇你就好啊，摇洗三分啊。哈哈哈！头年我搁较含啊，后日洗三分。好啦好啦，甲你摇顶哥好啊啦。
2: 好啊，
0: 好顶哥好啊。
2: 最好了啦，最好啊。
0: 来哦，咱摇较大来，会甲你甜
1: 啊
0: 你。
1: 哎呀。
0: 哦，卖你要扎啦，扎啦，大家都扎未准。
1: 嘿，等到如海。
0: 哎呀，等到如海。
1: 好，
0: 来，有机会，二，我，
1: 哦，啊，那么未歹。
0: 哦。
1: 沐浴。
0: 啊，你洗胖胖哦。好，你洗胖胖，有听到无？
2: 好，这个好啊，我喜欢。
0: 好，谢谢啊，救命啊！好，啊，小姐，看外靠你哈。
1: 哎，对。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啊，有起来，咱也袂当看到咁命啊，变咯。
1: 安尼
0: 时间
1: 少
0: 些，时间少些。
1: 无话，你看你要考啊，我想啊。
0: 无系，无代无时间考啊，我袂，我无代无时间叫我考啦，我唔敢。
1: 对啊。
0: 系啊。奇怪，人阮都拢袂倒退路，你啥人得倒退路？爱怪倒退路，跟硬要走去了，硬要走去豆莲粉，奇怪呢。
1: 走豆莲粉的隔壁。
0: 嗯。
1: 啊，我多。
0: 他多迄两罐，人用洗几年啊？哦，偌好。唔
1: 好，我洗超三个。
0: 洗等下，停！
1: 哎。
0: 哈哈哈！啊，先啊，搁灵气来管呐，他都要抢抢大了，都要灵气。
1: 对啊。
0: 嗯。好啦，迄落阮迄落明仔载虽然是休息，还是会接电话哦、喔、哈。我若不接到，你免挂哦
1: 哈。免挂。
0: 哎，免像为人迄落我高，迄落我去变数一个高分钟靠伊，讲伊我靠别人哦、喔。看你想要迄落做想要昏倒的无？啊，无紧啦。
1: 免啦，免赶，拢有哈。
0: 嘿，拢有哈。行，迄条尔，行你买买尔，其他拢有吼。哦。去硬调嘛，调好哩。嘿。哦，啊，了解啦，吼。
1: 硬生，阮后边我生好哩啦。
0: 对啊，硬生嘛生好啊。像我顶届有人买啊，遐个遐无货，我就甲迄人买，去甲伊讲，你看我家手啊，怪像我这个人。
1: 哦。除非是，
0: 我用处理足侪介种代志。
1: 除非是厂商无要迄落啦，啊无基本上拢可以，拢无问题啦。
0: 对，啊你啊讲你要洗头毛，我那洗嘛洗袂出来，互你，安尼了解无？哦，
1: 你只负责去甲你洗就好啦。
0: 哈哈
1: 贴身服务没有？
0: 啊，不紧，那样买了油擦大师洗的。
1: 啊，唔通当，我再告诉你，恁叫589649 5859，谢谢大家。
0: 哎，那个洗的超干净的。
1: 哎呀，我背啊。
0: 哎。
1: 阿伯，您就03279052790519051。
0: 都欠牌，
1: 是你欠吧？我欠牌。
0: 真的洗得很干净，我不骗你。
1: 对啦，嘿啦。
0: 好啦，迄落，反正阮两工共款拢会接电话，啊，迄落不要赶呐哈，啊，如果慢一点回，不要打我们呐哈，救命啊哈，嗯，感谢您呐、啊、哈。

0: 抢劫！
1: 什么抢劫？我娟姐啦，你认唔到人啊啦？
0: 大姐呀、啊！
1: 什么大姐啦？侬叫我小妹妹就无水准的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喊你大姨妈嘞，这是无礼貌的你呀、啊！
0: 减肥呀、
1: 啊！减肥！

0: 谢谢方玉姐、宝珀妈妈、美香妈妈、席波大哥大嫂、洪阿姨、公卫同学，来欢迎玉蟹花椒出来，
1: 来来来。

0: 小妈妈，切过大哥大嫂，红阿姨，梅珍辣妈，宝凤妈妈，谢谢刚才的歌。哦，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准时两点来收看咱的节目哈，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啊，是的是的哈，啊，感谢大家哈。又过是咱的这个啊拜五的时间，
1: 哎对对，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这个时间。
0: 双帅啦，双帅，
1: 感谢你，感谢。跟
0: 你讲，跟你播较袂操作嘛，对不？嗯，
1: 你讲嘛是不要脸，不要脸才对啦。
0: 对啊，主持人就是要不要脸嘛。
1: 我没像你这么不要脸，哎不，我没有啦，
0: 开开玩笑啦。
1: 那么许都会说自己很帅，对啊。
0: 真的
1: 哦，虽然看本人可能不是这样，但是
0: 巩固哈，真正会变人
1: 倒。
0: 哦，真的哈，真的啊。
1: 干嘛呀？
0: 你不尴尬？

0: 妈，你看我就知道。
1: 哎呦，哎、欸，有真的，喂，对，哎，你今日挂隐形眼镜哦，你今日无挂目镜哦，
0: 今日挂隐形眼镜，
1: 突然间想戴隐形眼镜，
0: 对
1: 不？因为
0: 有一挂人爸爸妈妈讲，哎、嗯嗯欸，你无挂迄个，哎、欸，你无挂隐形哦，
1: 嘿嘿嘿，
0: 干那唱歌的时阵，但是这有两种讲法啦，一个讲挂目镜较好看，
1: 哦、
0: 一个讲无挂目镜较缘投，安尼到底是爱挂目镜无挂目镜？
1: 安尼有人讲你卖钱较缘投？
0: 哎、欸，无呢，
1: 无人讲，
0: 我是感觉卖钱可能会报警较济。对对对，
1: 啊、喂，
0: 要试看
1: 吗？来试看吗？印象拢错呀，哦，
0: 系啊，那做半暝两点，那会当来看，对无？咱即马下晡两点半呢，
1: 大家困，
0: 拄困要醒的时阵吼。敢咱会人会甲人惊到，
1: 吓、啊，
0: 惊到是爱受惊的呢。
1: 无你安尼讲，刚睡醒就看到这画面，精神就来了
0: 啊！真的、哦，
1: 好不好？哎呀，看到一个小鲜肉
0: 啊，真的吗？不是说，啊，继续困好啊，这是下面尾屏，继续困好。谢谢啦，哇，爸爸妈妈咱两位吼，伫咧每礼拜安尼做，已经今年好像已经一个月了哦，
1: 哎、欸，差不多啦，
0: 满一个月啊吼，所以咱今天来办个满月酒。
1: 哎呦！被啉酒你无较早讲诶，
0: 真诶啊，无炸吼，
1: 安尼我卖塞，哇，我卖塞车来，有冇？
0: 今仔无啥炸呢，今仔炸酒精来，
1: 我懂我懂，
0: 够我懂，
1: 那个趴数太高，我喝不下去。
0: 高趴来啉，够
1: 买。那我懂。
0: 谢谢啦，谢谢哈、哦欸，真的哈、哦，最近已经慢慢变热了。
1: 哦，好热哦，
0: 最近天气真正热噶，听讲因为有双台要来，所以。只要双台来之前，都已经榨干全台湾。
1: 哦，哎、欸，好像是这样子哦。
0: 真的，先
1: 榨干，然后再下给你这样子。
0: 哎、欸，真的，真的，真的。
1: 所以今天想呢，就是只要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会比较热的，欸、对吧？
0: 有较热，真正真正，迄、那个车顶吼，即马车顶真正爱倒迄个隔热纸。
1: 哎、哦欸，那个很重要。
0: 哎、欸，迄、那个会当炸起来，那个啥、啊，伫咧。车前
1: 就是前面玻璃的那一块可以遮的那个嘛，
0: 对，
1: 哎、啊，叫啥名怎样啦？
0: 叫挡风玻璃的款。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前面那边那个挡风玻璃的隔热，
0: 哦，
1: 对，你可能你跟我一起，就是停车的时候，停车的时候打开的那个吗？还是说
0: 停车打开那个是挡风玻璃？
1: 对啊，还是挡风玻璃对啊？
0: 好。对啊，阿水讲了，希望咱爸爸妈妈吼，最近那是出外吼，水分一定要喝。
1: 欸、
0: 有时阵人拢一工拢困伫厝吼，哎，拢袂记要啉水。
1: 哦，袂晒。
0: 有时阵伫咧室内吼，大家吹冷气嘛，所以你身体就会干燥。
1: 对。
0: 那你干燥了后呢，就有点像你的身体伫咧内底已经成为沙漠的一种干旱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你那是佫无补充水分呢？哦，你的身躯就会开始有一点。搭手，那搭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因为你都没有补充水分嘛，
1: 对对
0: 对，就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哦，有一挂人会流酸啦，有一挂人会这个想要吐啦，
1: 哦，
0: 因为你身体就是水分都不够，水分都不够了，
1: 哎、
0: 所以现在在讲的时候就要紧啉一
1: 下水，没错，先喝一下水，
0: 啉一下水这样啦，
1: 对啊，就算你不会渴，你没嘴大，你也是，你就是喝一罐这样，
0: 对啊，
1: 不用说一次性喝很多，你就是，反正就是也有想到喝一下，喝一下这样，
0: 对，就算你不渴，
1: 至少有在喝水啦，
0: 也是爱啉，
1: 对，喝一点啊，
0: 有一句话就是你不饿，但阿嬷觉得你饿啊。
1: 好，你不渴啊，身体觉得你渴，
0: 所以你还是要喝啦，对不对？好啦，谢谢啦。哎、欸，我觉得要来点个名。
1: 好，来，
0: 真的啦。
1: 点名就好
0: 啦。爸爸妈妈这是咱拜过吼，一定要的惯性。
1: 是的，
0: 咱希望吼，咱两位年轻人会当叫到爸爸妈妈一面
1: 吼。没有错哈。
0: 这是阮为大家这个敬意跟那个。这个打招呼的方式那这个电话要安怎互动，要安怎拍婆啊呢？就是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来哦，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哦。
1: 你那个没有给我对不对？
0: 啊，对
1: 对，
0: 今天是拜哥，
1: 好像我看这里怪怪的，
0: 空空的，对不对？今天拜哥，希望咱爸爸妈妈应该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比较有时间看了哈。
1: 五八，
0: 好来，咱的淑珍妈妈，
1: 来空辉，
0: 还有墨香妈妈，你好。
1: 哎，云洞大哥
0: 哦，那金峰大哥，
1: 哎，智慧姐
0: 哦，富尔大哥，富尔姐，
1: 红阿姨，
0: 还有修修雷大哥，
1: 雪琼妈妈，
0: 还有康盛爸爸，
1: 尹真姐
0: 哦，还有谁嘞？来，今天要起床
1: 喽，卡起来，
0: 今天起床喽，今天哦。 来哟，咱的这个梅珍辣妈
1: 吴芳姐
0: 来。

0: 那你方玉姐、
1: 玉清姐、
0: 洪阿姨、
1: 梅玲姐
0: 啊、文艺大哥有啊，有去整啊，
1: 玉宝姐，
0: 哎，那你彩绘妈妈、
1: 美珍姐、
0: 春金妈妈、
1: 美菊姐，
0: 还有素凤妈妈、
1: 阿香妈妈，
0: 哎，玉环姐、
1: 齐博大哥
0: 啊、帽子大哥大嫂，
1: 哎，正阳哥
0: 哦，还有我们这个。红梅妈妈你好哦，
1: 锦致妈妈
0: 哦，美花姐，
1: 还有淑珍姐，
0: 秀凤妈妈，
1: 哎，宝凤姐
0: 哦，还有我们的春英妈妈你好，
1: 月英姐，
0: 还有坤威同学，
1: 还有没有？还有没念到的不？没念到，
0: 有吗？
1: 现在卡起来哦，
0: 现在还
1: 能念的哦，啊，不然我们唱歌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太念不到，
0: 对，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会感觉说，啊，怎么都没念到我的名字，有时候我们不会念啦，
1: 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会比较赶一点，
0: 对对对，啊，现在吼，就会有的时候呢，给你卡起来，我来念一下，
1: 对对对，
0: 来，那凤山的秋莲姐你好，
1: 玉娇姐，
0: 嗯，还有像呢，
1: 冰城大哥，
0: 金珠妈妈是梁大哥来的，哇，
1: 哎，各位，
0: 曹丽姐，曹丽大哥，
1: 还有没有？
0: 差不多
1: 了，都念
0: 对了，好哦，谢谢，
1: 感恩感恩，
0: 感谢大家。我刚刚这部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活动，就是明天
1: 哦，你明天要去的活动，
0: 明天在我们的婚礼轮背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所在伫咧婚礼的轮背，伫咧天恩禅寺聚合会哈，你伫咧网络 Google 搜寻天恩禅寺。五公佛祖就找有啊，这个所在。
1: 五公佛祖。
0: 哦，是啊，这是咧拜咱的这个这公禅师的。哦，那明仔载咧伊在庙的咧要来庆祝咱的五公佛祖哈。啊，所以呢就欢喜的啊，本宫吼邀请到职人来到现场为大家做演出，哦，爱唱歌给大家听。那本宫咧，嘛就热情的现场咧发送鸡排跟炭烤米血免费的。
1: 哎呦，
0: 我大家做。享用哦，
1: 吼！
0: 所以伫咧明仔载呢，七月四号拜六，暗时八点，吼，暗时八点，邀请到咱所有爸爸妈妈住婚礼附近的，哦，还是讲咧住中华，还是讲我婚礼的所在，吼，大家拢会当来到咱的这个五光佛祖，哦，五光佛祖，咱这光禅师的这间庙，吼，啊，明仔载自然嘛会带来一连串的歌曲，吼，为大家做献唱。买手当然更新不已，是绝对一定爱嘛，一定爱
1: 哈。
0: 那其他的歌曲咧，也接受看看有没有时间可以接受观众点播
1: 哦。
0: 现场的人点歌会晓唱的，就为大家安排安尼啦
1: 哈。袂歹呢。
0: 是的，谢谢，感谢大家
1: 哈。感觉明天应该会很多人。
0: 哦，真的，
1: 因为有送鸡排跟米血。
0: 哦，不是因为
1: 前面吃的东西对不？好，来
0: 来来，没啦，只人是因为鸡排跟米
1: 血。不是啊，鸡排米血算咸的啦，咸的啦。看你上重要的
0: 嘛。我这是咸的。
1: 讲安尼，
0: 无啦，我有咧咸啦。
1: 啊？哎呦，
0: 我咧咸要画这鸡排跟米血嘛，对不？
1: 未歹呢，唔想明仔有代志，要不我嘛想要去。
0: 我咸偌济，你不知道。你刷卡就该讲。赚钱不容易，
1: 我唔知你够咸什么呢？
0: 赚钱不容易，
1: 赚钱当然不容易啦。
0: 看少年哦，会当加拼过。
1: 看少年，一半米啊，你有咧咸什么无？
0: 半米啊，哦，咸济咯，对不？系啊，想要了解吗？
1: 刷卡靠子啦，
0: 半米啊，再跟你讲。但是无咧做乌的，咱这拢做清气的，
1: 清气的，
0: 哎，咱拢做清气的，吼，咱这拢就 OK。
1: 对啦，哦，啊，你讲做牛。
0: 啊，做什么牛？
1: 牛
0: 做牛做马是不？哦，不会啦。其实我刚刚哈，各行各业拢有它，只要你做了有欢喜就好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像咱这个行业也是啊，我出事就就爱讲话嘛。我一天无讲话，我就巴肚疼嘛。
1: 没有人，怎么可能有人一整天不讲话？拜托，
0: 白爽快，心肝换解药嘛。啊，所以我就爱讲话，我只好来应征这个电视台。
1: 嗯嗯。
0: 啊，感谢大力。会当好，我有一个讲话的所在，因为
1: 真的
0: 无讲话真就艰苦诶。那感谢咱龙哥、琪姐安尼，愿意好我伫只讲话安尼，厝内底人拢叫我惦记。
1: 真的啊，假的？
0: 那有可能？真的啦，好佳哉，有大力这工课呢。啊，无我真正拢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好佳哉。
1: 你也是听不下来，你也是讲电脑的，啊，你讲的听不下来，你也看我动作，这个人好像怪怪的，我还怎样自言自语，底下你念在念啥？
0: 我刚才爸爸妈妈玩意来看我讲话呢，
1: 对吧？还好。无啊，你啊，咱阁有介意唱歌嘛？
0: 哎、欸，对嘛，
1: 对啊，
0: 唱歌嘛是啊，
1: 喜欢唱歌，所以
0: 对不对？
1: 对啊，我们才会步入这个行业，对吧？
0: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呢，会当伫大力电视台在上班吼、哦，真的 是我顶世人有小好运。哎呦，真的很感恩、嗯，因为这个不像一间公司，这根本就不是公司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么大胆这样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家庭，
1: 对，
0: 我看到大力是一个家族，大家族，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不是公司哎、欸，我刚刚我看不到，怎么讲？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敢那家己的，家己的这个好朋友
1: 啊，
0: 兄弟姐妹安尼啊，啊导播老师敢那问阿哥，啊问哥哥，
1: 好，我讲清楚，我是讲你要叫什么？
0: 哎，不行不行，等一下会被收掉哈，所以讲真的很开心哦，然后跟木姐的部门安尼吼，这样子群聚哈，
1: 对啊对啊，
0: 觉得很开心，
1: 真的很棒。
0: 啊，你家咱家爸爸妈妈上重要诶，就是咱爸爸妈妈，
1: 对，
0: 跟咱家己的长辈时代，
1: 没有错，
0: 看到家己的阿公阿妈、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疼惜吼，其实很开心呐、啊。
1: 对对对，真的是还好有你们的陪伴，让我心情
0: 有时阵真的，
1: 因为那无恁的话。讲较歹听，我嘛免做啊。
0: 哎，无恁就无咱，
1: 这个是很、啊、这个是真的哦，
0: 很真的，很现实的事情。这个唔惊人知啊，对不？哎、嗯，当然啊，大家那是就是咱看咧这部啊、嗯，不爱看，还是讲啊你安尼哦，也没有，要安怎讲？就是说、嗯、可能较经营袂起来呵呵，那公司就会去评估啊，讲啊可能不适合这样子。但是好佳哉，有咱爸爸妈妈吼，啊，好咱会当继续。两位坐伫遮，
1: 哦，啊，
0: 即马阁受到咱玉玲姐牵加甲提携吼，啊，互咱这个无私的这个教导跟奉献吼，哎，拢袂唱播诶，玉玲姐，
1: 没啊，玉玲姐没啊，
0: 真的非常的
1: 无私，他都会讲，
0: 哦，啊，有啥物代志啊，直接讲，
1: 哦，
0: 所以讲为啥物，我感觉伊带过每一个主持人，都进步比较神速，哦，就是讲呢，伊也都无私的教咱，教会当教的尽量咱教给咱的后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很感谢玉玲姐安尼吼，教咱即马本来伫暗时十点，即马来到下晡安尼慢慢啊受到玉玲姐的。脚步来学习哈，其实很感恩呐、啊，人家就感谢，
1: 对啊，我也是很谢谢玉玲姐，
0: 真的哈、哦嗯，今天这玉玲姐真的非常的好，
1: 对啊，因为我因为那时候我跟她不是，我跟她德宝，我上来嘛是，俺们家八点做讲古。
0: 对对对
1: 对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对，就在啊，玉玲姐她其实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0: 是是是是，
1: 没有错，很棒啦，很棒，
0: 对，没错哈。OK， 安尼，
1: 你看这些物件，
0: 嘛是希望收到爸爸妈妈继续跟咱听下哦，
1: 是是是，
0: 谢谢你们，谢谢。
1: 感恩。
0: 哎，今仔日
1: 哈，这些物件
0: 啊，想要教大家，因为为什么这今仔日要来讲一下穴道？哦，穴道，
1: 你
0: 起多位，你得好多位哦。因为我顶礼拜跟你做的时阵，不是感冒嘛，感冒。
1: 对。
0: 但是呢，我就开始说感冒怎么办？我有查房喽。哎，按穴道竟然可以
1: 马上好，
0: 解决鼻塞耶！
1: 鼻塞竟然可以？
0: 鼻塞。
1: 哦，鼻哦，那我很需要，那我很需要。
0: 我跟你讲。
1: 六
0: 过敏的，
1: 对啊，哦、
0: 鼻塞的，还是讲有感冒的，那也拢未通，食物件拢无味的，迄种就是你脱掉的，
1: 就是你爱看医生，
0: 就是嘛是爱先看医生，哎、欸，不是讲安尼哦，别安尼，吃落去就好，迄、是讲缓解你的症状，但是你真正有问题，哦，有较无爽快，哦，自己的保健食品，哦，跟要去看医生，这是一定要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要补充哈。那今天啊，先讲鼻塞好了。
1: 好，来来来。
0: 哦，鼻塞的是李家。
1: 我就想知道。
0: 爸爸妈妈，你的鼻翼旁边有两个洞。
1: 两个洞。
0: 康，
1: 哎，我问看嘛。
0: 有无？
1: 无。
0: 无家。
1: 那我康。
0: 你看我家。
1: 家。
0: 你起来是不是有个凹槽？
1: 哦。
0: 有无？
1: 有哦。
0: 大啦个起，个啦阿哩稍微圆滚滚。哦，会老皮，因为太通了。哦，鼻子太通了，真的。哦，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欸、真的会流鼻水，因为
1: 太通了。
0: 你今麦有鼻塞，爸爸妈妈、欸、
1: 有一点通哦。今天有呢、欸，
0: 今天有通哦。
1: 哇塞，
0: 今天也通哦。欸、
1: 今天有差，因为你不知道我是鼻炎过敏，所以就是通常我都是一边通一边不通。
0: 哎、欸，今天、
1: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0: 今天
1: 对，所以现在我先按一按。
0: 你也通吗？你也通吗？哎呦！
1: 欸、我、欸、真的有用呢，
0: 我会通啊呢，
1: 对，真的有用呢。
0: 我通啊，先明来跟我讲好啊。
1: 哎呦，我唔知道你怎会通呢，通到安尼啊咧。
0: 通灵啦，即摆诶，奇古会通灵，我讲了。

0: 真的已经有没有
1: 不塞了？有比较好，
0: 真的有比较好，真的。
1: 但是感觉再一下下，它就会再塞回去。哦，
0: 啊，你也要赶快再骑。爸爸妈这环节而已、哦、所以说你肩膀鼻塞你按这边 哦, 哦，这个叫做迎香穴
1: 哦，迎香穴没怪啦，皮没逼啊、哦、你按完之后别人放屁都闻得到，
0: 对，欢迎这个香气啊、哦、是的是的，
1: 这没坏嘞，
0: 很不错啊，
1: 这很棒，这很棒、
0: 哦、老师还可以再放大吗？要记起来，我哪刚刚我看没啥有，
1: 不然我们就、哦、
0: 先放
1: 啊，没有，可以放你，你看你要从第几个开始？
0: 好，从第一个好了，放大第一个。
1: 对，
0: 我看一下，哇，拍谁？我老花眼。
1: 你老花眼，你在鬼位？你老花眼。
0: 来，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爸爸妈妈，合谷穴底加。
1: 哦，
0: 合谷穴
1: 就是虎口的这个穴道。
0: 我跟你讲，你要起家，加有一个坑。
1: 加有一个坑。
0: 来，你肩膀加。这里有一个洞，
1: 嗯有
0: 无？有，你给它切了，会痛哦。
1: 这很痛，这很痛
0: 哦。
1: 对对，
0: 来你给它切了，也当预防感冒，哦，啊也当止痛。
1: 止倒位痛？
0: 你看你倒位在上嘛？
1: 啊，喂，等
0: 下，啊不，你倒位在痛嘛？
1: 因为它是止痛，它的止痛很尴尬，我现在手这里很痛，然后我压这里，我还是很痛。他没有指我的手痛啊。
0: 你家就疼的，但是伊是指别的所在疼。譬如讲你家就疼，你爱坚持。
1: 啊，你讲你哦头咧疼还是安怎？哎、
0: 哦，头咧疼，你爱坚持。爸爸妈妈就是这个虎口家爱甲起落。
1: 其实这个穴应该大家都知道。
0: 然后呢，就这样子转一转，压下去转一转啊，一个会当帮助睡眠哦。
1: 哎、哦欸，这哇助眠哦，
0: 困眠哦。
1: 我今妈怎样呢？
0: 今天今天会当帮助困眠。
1: 嗯嗯、哦，已经睡着了。
0: 今晚刚刚就在困了哦。哎、欸，你努力待会困去哦。哎呦，莫个力啊！
1: 哎，先卖力，先卖力，你蛮困，哎，你蛮困。
0: 你工作熬这里。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啦，今晚才几点呢？妈，那无没有人这么早睡的哈。
0: 哎，今天来了。好，我们换下一个地方哈，再去起穴固啊哈。来过来，你这涌泉穴。
1: 涌泉穴。
0: 涌泉穴就是咱卡底，但是咱无方便。
1: 你无讲我穿拖鞋来就好啊，讲。
0: 咱无方便压起来，大家看啦，嘿，对。啊，你登起，你要家里的。
1: 不然它的位置大概在哪里？无。
0: 来，你登起，叫你按家里的双卡压关关。
1: 哎呦。
0: 啊，无压一卡就好。哎呦呦。因为双卡拢有涌泉穴嘛。啊，其实你一卡就使。
1: 一卡就好。
0: 哦，你就家里的涌泉穴，哦，就伫个咱的卡，譬如讲在我的卡中中哦。就涌泉穴里头、哦，
1: 就大概在中间的位置、啊，
0: 哦、
1: 正中间的位置。
0: 你按还是你朋友，还是你家己试买使啦，吼，家己试买使。这会当养生，养油脂。
1: 我试看嘛，哦，
0: 养肾，啊，佫会当洗头毛哦。
1: 哦哟。
0: 生头发，好、哦，生头发。佫来，你最近感觉你也无食啥，那是但是那拢遮尔啊大长安尼啦，哦，敢那咧水肿的吼、哦，你脚筋咧浮的吼，紧的小水肿。马西拉涌泉穴，
1: 这个穴是会痛的吗？
0: 啊，
1: 这个穴道怎么觉得
0: 短来听、哦？
1: 没什么感觉。
0: 爸爸妈妈，你要叫你的朋友用这个，用这
1: 个，那就对了。
0: 你可以先握拳，然后、中指这个稍微凸起来一点点，然后这样子压下去。哦，
1: 我今天有在练。
0: 不好、
1: 哦，对啊，五哥怎么会没什么？
0: 不送不？
1: 还好呢。啊，不，我用这气功，买两个气功
0: 吗？无啦，你也擦掉啦。
1: 奇怪，怎
0: 么会？你就是要买一个那个，
1: 哈、哦，你讲
0: 那个棒子，
1: 嘿，我知道。
0: 哦，圆圆的那个棒子，
1: 有没有？
0: 嘿，啊，你该捋捋哈，啊，你
1: 哈，
0: 涌泉穴哦，
1: 涌泉穴，
0: 消水肿，
1: 消水肿，
0: 洗头毛，
1: 没有没卖哦，
0: 养心，好
1: 养心，养肾，哎，难怪我的肾没问题，难怪不会痛。我想讲奇怪，怎么会？
0: 怎么可能
1: 都不痛？真的啦，我肾好得很呢。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看嘛。
1: 假啦！我的前围啊，你
0: 觉得不错哈。好来，过来，这内关穴。
1: 哦，内关穴。
0: 内关穴在哪里？在家。
1: 哦。
0: 老师放大，我看一下在哪里。
1: 哦。假啦，对不？对。
0: 在家
1: 在中间点的位置。
0: 中间来，在家爸爸妈妈这里家这边的中中间起来，啊，去中间。哎呦，有黑啊！哎、欸，好啊好，拿进来好了。
1: 哇，
0: 老师有提到十八当人的来。
1: 哦哟，哇塞，小孩好酷哦。好
0: 哦，
1: 哦好好好。
0: 哎，那你要盖好哦。
1: 他们有说这个要盖好，不然他变成十八禁的嘛。
0: 你看那边起刀，那起码那也变。
1: 哈哈哈！万球星。
0: 哎，国术

0: 冠行，那就变够
1: 不是阿姨魔去啊？可以可以可以，那这样我们等到下一个穴道，我们再来讲它。
0: 我跟你讲，
1: 那就是攻击啊，你攻击。
0: 内关穴你讲，那内关穴你甲吃落的时阵吼，也当减缓心悸。哦，所以你刚刚，哎呦，那只喘，哎呦，有没有的心肌梗塞就紧来来起家。
1: 而且这个呢，其实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太很晚睡啊，就而且困不饱，会有心悸的感觉，就把这按一按，
0: 来加一起
1: 会缓解哦，会缓解。
0: 来过来，一个会当安怎？这边过会当缓解咱的调用啦，调用咱的肠啊胃。哎呦，所以你的肠胃，你那是感觉讲吼，你最近
1: 巴
0: 肚拢胀胀啦，啊肚
1: 拢老哦，啊
0: 嘿老嘛，
1: 老嘛晒，
0: 而且讲小可一车生的吼。赶快压这边，内关穴，
1: 这里哦，这里哦，
0: 内关穴哦，爱甲起落，
1: 是是是，
0: 你甲起落时说，哎，会痛哦，因为我最近我的肠啊无啥太好，有点便秘的状况，哦，所以你爱起家哈，好，来过来百合穴，
1: 过来就爱攻益了，
0: 百会穴不是百合穴，
1: 胸针会不会太高？好像这样可以，
0: 来百会穴，百会穴是咱的这个头的中，来。头的中间，
1: 来，
0: 好、哦、来，来这边，这样，来，百会穴，
1: 有没
0: 百会来，百会，
1: 我要对那边给大家看有没有？
0: 百会，红百会的就豆闪一点，就豆闪，来百会穴，
1: 欸、
0: 来哦，百会穴哦，
1: 是，百会穴的是你家，
0: 来这边你的，
1: 它算是在头顶正大概在正中间的位置的啦，
0: 来对。好、哦，来，你这边给它揉哦，这样子哦，给它按摩一下，按摩也当镇定哦。哦，比如说你这么情绪较无稳定，还是讲，哦，有人惹你生气，恁祖妈有没有冻袂掉一种？要想要镇定一下自己哈、哦，你等下呢，
1: 这里
0: 按摩一下，啊，给我按醒哦，安神可以安神哦，心较静的安尼啦哈，啊，搁会当防中风、
1: 欸，这个很重要。
0: 哎、欸，会防止中风，
1: 安尼大概提出哎，有事没事就这样子稍微弄一下，弄一下，想到就来一下呢。
0: Lina 想到就来一下，
1: 想到就来按一下。
0: 刺激哦，我跟你讲，
1: 想到就来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0: 对，想到就来按一下啦，
1: 按摩一下，按摩。
0: 哎，真的，所以Lina是去吃板豆多吃空吧的吼，回来要了解哦，所以可以防止中风。
1: 对
0: 哦，可以防止中风哦，哈，哦。哎，足三里穴
1: 哈，个五哦，
0: 足三里穴，
1: 第一这么多穴不？
0: 这个有，
1: 你看这边脚有没有？它是在脚的哦，
0: 足三里穴
1: 脚边吗？
0: 足三里穴，足三里穴伫咧这个侧边呐，
1: 好，
0: 侧边。
1: 嗯哦，对对，就大概这个位置啊。
0: 对，
1: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0: 因为在底卡这样哈，你在后面，你后面给它起的会有个洞啊。嗯。你后面给它起的会有个洞。哦啊，所以呢，你底家哈给它起的掉，它可以解便秘。哦哟。哦，可以解便秘，啊，可以当止吐哦。你若想要吐的时阵，紧嘞按一下足三里穴。哦，足三里穴你紧嘞给它起的，啊，可以当消胀气。哦，巴肚吊吊的哈，消胀气这个地方也是可以。
1: 那蛮唔知伊讲止孕吐
0: 哈，足三里穴。
1: 他止吐唔知搞止孕吐。
0: 五星北京的迄种爱看医生，哎，真的，迄已经唔是止吐的，当加吃落当解决的代志哦。迄是有该关于到你的一生。
1: 哎，没有错，
0: 对，哈，啊这边爱加吃落哈。还有哪里咧？
1: 六，
0: 看一下哦。哎呦。爸爸妈妈，这个我觉得很好，所以跟灵魂一样，你应该嘛，刚刚这礼拜，因为我觉得这个无锡尊吼急救
1: 吼，往上的右边
0: 急救，我觉得很好哦，就是当下吼，当下赶快来按一下，还有缓解一下症状啊，你好，好来第六个，哎，对，哦，
1: 关元穴
0: 哦，
1: 这个他就可以看
0: 来关元穴，
1: 我看到了，底家，他就在这里有没有？
0: 来哪里？哦。关元穴，
1: 关元底下，
0: 来，
1: 关元
0: 扎好啊，
1: 对，我的手就嘛较花嘞，我的手还较花嘞，我实在是。
0: 来关元穴，
1: 好，
0: 鱼仙女子哈，关元穴
1: 哈，关元穴底下，
0: 妈妈，关元穴，你该按摩哈，按摩也当减缓咱的筋痛，所以讲女性朋友你也是去啊，这个大姨妈有来的，姨妈有得来娘家的这种哈。你要按这个关元穴哦， 啊改善改善，哎，佫会当改善吼男性朋友、女性朋友腰酸。哎呦，哦，你腰若

0: 优生买啥？
1: 你优生袂疼的这种，你爱离关元穴。
0: 呵呵呵
1: 哦，关元穴哦。嗯。好，我们第八个好了，第八个。
0: 哎呦。
1: 哦，第八个。
0: 对嘛哈？第八个神门应该是伫家，
1: 伫家，
0: 伫家。我们咱
1: 爸爸妈妈都家伫中啦，都家伫中，即马刷来这边哦。
0: 靠外侧是挂个无？
1: 哎，对对对，
0: 靠外侧是挂家。
1: 这边哦，哈，这边会当改善焦虑。
0: 没有错。
1: 哦，啊，你那是胸闷呢？哦，就是心亢白白，哦，心亢白白，你拢透袂开的哦。这种的一定爱离家哦，按。按这边哦，按这里哦，哈、哦，这个手臂下，这个手掌下面，手掌下面，哦，也都有当缓解忧郁哦，也焦虑，你有讲啊，就紧张啊，不要弄，不要怎么办？怎么办？缓解焦虑，安尼啦，哈，缓解焦虑哦，哈、哦，好 ，OK，
0: 再来接下面，
1: 好、
0: 哦，
1: 中，
0: 这个他应该有
1: 中什么？
0: 中应该是中脘穴，
1: 中脘穴，中脘穴在后面哦，
0: 哎、欸，第二边啊。
1: 哎、欸，还是在前面。
0: 我看他有没有，中枢。
1: 哎呀，这个示范那前面后面分不清楚。
0: 他那个应该是肚脐啦，谢谢谢谢。
1: 肚脐啊、
0: 哦。哎、欸，我看到啊，厉害的，天哪！哎呦，
1: 拍谁？老不老是拍谁啊？
0: 加油我，加油我。
1: 这个穴我没有。
0: 啊，中脘，中脘底下。
1: 中脘底下。
0: 这应该是上面这一个啦，对，哦，中脘的
1: 哦，中脘穴底那里，
0: 大概在
1: 你跟爸爸妈妈说一下，中那个，
0: 这个算什么位置？他的胸
1: 八道中吗？加你起到位哦，而你放远大家都看到了哈、哦。这个
0: 胸部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1: 胸部中间呐、啊，肚脐上面一点点、啊。哦，肚脐上面对不对？肚脐底加嘛，
0: 肚脐底加
1: 啊，肚脐底加，
0: 对对对对对对，肚脐上面一点点，
1: 上面这里哦，
0: 对，
1: 哦这里哈、哦，所以跟爸爸妈妈。中脘穴，
0: 中脘穴
1: 也当帮助消化，
0: 助消化，
1: 哎、哦，帮助消化，
0: 嗯，
1: 还贴型
0: 哦，
1: 可以当降血脂，
0: 哇哦，
1: 哇，
0: 降血脂太厉害呢，
1: 对对对，因为当降血脂哦，所以讲你有三高的问题哦，啊，血压、血糖啊、血脂的这种哦，会当理家哦，缓解一下，啊，大家按一个。50下也好，
0: 对啊，按摩50下，
1: 哎、欸，你毛胸大烂呢？
0: 嗯嗯，
1: 哎、欸，真的，那都防中风，你带离了抓掉吼。
0: 喂，
1: 真的是厉害，轻轻的就好了，
0: 轻轻的就好、哦。
1: 对，我觉得这个
0: 真很棒啊。
1: 穴道哈，五十尊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会比较了解。欸
0: 就是、
1: 哦、对不对？
0: 就是咱谈个理家，然后个理家，然后还这样稍微透一下，我觉得整个人都没有。就是感冒变得比较有精神，
1: 对对对 对, 對、
0: 欸，好像会呢、欸，真的会呢，
1: 真的啊，
0: 对吧？
1: 会不错，
0: 其实没办法哦，我这个
1: 啊，所以讲呢，大刚安尼练安尼练
0: 吼，
1: 帮助身体，因为你练吼，其实神经拢有得着嘛、
0: 哦，
1: 你神经得着，伊会串全身的，
0: 规
1: 身躯的，所以你就会和家己的身躯来去做调理跟舒缓，安、
0: 哎、
1: 尼啊，身体就会愈来愈健康，安尼知吼，
0: 很棒，很棒，
1: 安尼这个
0: 赞。给你老中医诊所，
1: 阿龙玉县中医诊所，哈、哦，到家、
0: 哦、介绍给大家。
1: 有啥物问题，看迄个李珊珊吧，空三安尼啦，哈、哦欸。我们来唱歌的啦，
0: 哈。
1: 先来唱歌哈。
0: 来，咱彰化的美云妈妈哈，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好，万丹的郑妈妈啊，咱的望月想爱玲。
0: 来了苗栗的素琴姐，你要听刘德华的歌哈，给你摆忘情水。
1: 过来台中静怡大哥，这首歌是静怡大哥写
0: 给
1: 杨静唱的哈。五彩夜光比共同欣赏哦，来我们请台北当人休困一下哈。
0: 来，听歌喽。

金鱼大哥、美鱼妈妈、玉宝姐、文君姐、美惠姐、美玲姐、红阿姨、坤辉、桂花姐、月娇姐、吉波大哥、发纯大哥、美鱼妈妈、吉波大哥、爱贤佑。

0: 谢谢富人妈妈、秀香姐、美花姐、美玉妈妈、楚文姐、空辉、美红姐、月娇姐、李大哥、素梅姐、郑妈妈，感谢大家哟。
1: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们继续值班来安排。万丹的郑妈妈把贵属爱的鸟共同欣赏，谢谢。哎，爸爸转数公司李三三办公。

0: 谢谢，感谢大家，万贵想爱你，谢谢。来，继续由玉仙来安排《忘情水》。
1: 来，刘德华的《忘情水》。谢谢郑妈妈、墨香妈妈、玉慧姐、齐博大哥、洪阿姨、金峰大哥、郑阳哥、美云妈妈、玉慧姐、玉花姐、坤辉、美花姐、素荣姐、文娟姐、明雪姐。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谢谢金英姐、美红姐、李大哥、小熊维尼、雨慧姐、美云妈妈、月娇姐、坤辉、美慧姐，台中的美云姐哈，大中华美云妈妈、明雪姐、夫人妈妈、美玲姐、桂花姐、玉娇姐，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谢谢锦星大哥大姐、吴芳姐、美花姐、文娟姐、彭辉正妈妈、美云妈妈、月娇姐、正阳哥、美红姐、李大哥、玉宝姐，感谢大哥。
1: 来，谢谢给小江来安排台中敬意大哥，家己作词作曲哦，这首歌是和杨静唱的哈。五七夜刚比非常红的一首歌，哇，敬意大哥收收在你的破阿虾喽，谢谢。阿虾妈妈、玉花姐、秋莲姐、洪阿姨、玉慧妈妈、雅子妈妈、桂花姐、正阳大哥、坤辉同学、郑妈妈、文娟姐。那已经封大哥。

的玉宝妈妈丽芳姐，文娟姐雅慈妈妈齐波大哥大嫂，风威同学玉娇妈妈，林学姐，淑卫妈妈刚霞，

0: 谢齐国大哥大嫂、护卫同学、岳英杰、文艺大哥、正阳大哥、淑华姐，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
2: 今天呢又来到礼拜五的这个
1: 是的
2: 吉他弹唱时间了哈、感谢每个礼拜五哦，拢爱哦，咱的这个
1: 啊好，你讲
2: 那个玉线哦，真的说实在的，我刚刚会当可以拍照，我来唱歌是我的幸福。
1: 哎呦，感谢哈，感谢你们，感谢蛮好。
2: 这个当晚真的太幸福了。
1: 对，其实
2: 玉线呢
1: 也是蛮好玩的。
2: 过这样你要搞弹吉他，
1: 还好。
2: 对，真的很厉害。
1: 还可以啦，
2: 我今天就搞哎。我之前有学过那个会长茧哎，
1: 会哎，对啊，
2: 这个其实蛮硬的。
1: 对啊，它的弦是蛮硬的，
2: 很硬的哎，
1: 对吧？所以在吉他这里一定都会长茧啊，
2: 对吧？哦，吉他都会长茧，
1: 一定会的啦，对吧？对，一开始学是。会破皮流血，
2: 哎呦，
1: 对，
2: 今天流血了，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刚开始练了，一天都要练八个小时，
2: 哎呦，
1: 对啊，就是自己练这样，
2: 变干老会老底就是安尼
1: 啊，系啊，对啊，
2: 真正大干老会老底安尼，
1: 对啊，啊，无变来给你伴奏，
2: 辛苦了，哎、欸，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1995年，
1: 哎，1995年，
2: 这首歌是《欢华拢是梦》，
1: 欢华拢是梦，
2: 哦，希望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1: 应该都有听过，
2: 其实这江蕙啦，吼，卢广仲啦，吼，陈美凤，
1: 美凤姐，
2: 五号者都有翻唱过这首歌，哦，《欢华拢是梦》还蛮好听，咱先来唱看卖呀，
1: 好。
2: 好，那邀请爸爸妈妈，咱唱歌的时阵吼，嘛是赶快当啊，甲玉线
1: 對對對
2: 啊，甲子郎拍一抱啊，
1: 打掌声哈，谢谢谢谢，
2: 超优质的吉他伴奏哈，
1: 谢谢
2: 谢谢，控制2333，好，咱先来唱，咱等下听讲玉线这首歌有一个故事啦，
1: 嘿，稍微聊一下啦，
2: 好，等一下再来分享，好，来，谢谢。F 调了哈。

0: 谢谢。哇，欢华龙喜邦，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
1: 对啊，其实因为这首歌我们在大学玩乐团的时候，这首歌算是我们第一，就是第一首 copy 的歌。
0: 哎呦，
1: 对，因为我们大学那时候玩乐团，就是大概也 copy 没几首歌，我们就自己开始写。写自己的歌啦，所以因为这首歌我们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卢广仲他有翻唱，卢广仲他翻唱的很好听，所以我们就来翻，就是翻唱
0: 这首歌，
1: 这首
0: 歌
1: 对吧？所以我感觉我对这首歌真的那个就是那个回忆就涌上来
0: 哦，就是大概唱到这条就想到大学
1: 那个时候玩团很开心的回忆，有没有
0: 一种
1: 那个时候
0: 时光啊？
1: 大五
0: 哦啊，是
1: 因为我大学有延毕一年
0: 哦，延毕一年哦，是没啦，我刚刚就是人生中的回忆，
1: 玩乐团延毕这样，
0: 有时阵唱到某一首歌，哎，会感动，
1: 会真的会，
0: 每一首真的会有一种满满脑子充满回忆的感觉，
1: 真的
0: 会呢，哦，刚刚袂歹，这首歌其实就是写那种。想要爱，但是又很无奈，
1: 对
0: 又爱不到，又没办法爱，
1: 嗯，哦，
0: 这首歌，所以说这首歌它的歌词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很真的很棒，
0: 对，真的啊，没啦，我刚刚
1: 那很有 feel，
0: 人生路上的感情都是一段缘分啊，
1: 没有错，
0: 那就是随缘就好了，你，
1: 啊，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哦，嗯，我觉得两首。
1: 啊不，我唱，啊，就你先唱，我唱后面那一首，
0: 好不好？
1: 好，第一首可以不要唱吧？
0: 好，那老师帮我们调一下哦，是先从更新不已开始，
1: 对，
0: 这两首哈，这样连下来哈，谢谢安排更新不已，让林雅的富足妈妈，
1: 嗯，刚才彩涵姐跟康正爸爸来听请罪，
0: 嗯，好，来谢谢。

哇，我为虾米拄只咧挥手呢？因为我怕咱的阿顺呢，阿顺呢，甲伊的这个浅浅啦吼，这会搞我勾连，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坚信不疑，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1: 来，南港康盛爸爸跟三名的彩涵姐请罪，谢谢立方姐、雅慈姐、康盛爸爸、看我的婆婆香楼、郑妈妈、美惠姐、文艺大哥、宝彩姐、慧珍姐、金燕姐、夫人妈妈、国生大哥、慧春姐、月娇姐、美惠姐、齐波大哥、月香姐、坤辉、任奶奶、素荣姐、素英姐，她带来广告后也刮哦。美玲姐、英美姐、

哎，谢谢美云妈妈、富人妈妈、秀香姐、文娟姐、国生大哥、立方姐、凤色妈妈、秀琴姐、正阳哥、明学姐、福成大哥、美惠姐、美玲姐、雪琼姐、美香姐、慧如姐。

0: 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哦！啊，爸爸妈妈安尼，甲咱照顾甲听着吼。来，今日短短的时间吼，啊，邀请着咱爸爸妈妈，想要来听咱后礼拜个我甲玉倩唱歌的《空树里三三百》。
2: 空三空三，
1: 来，今日卡起来哦！吼，我今来接吼，来，咱的这个建林姐。
2: 哎，建林姐。
1: 建林姐好。Hello。
2: 哎。
1: Hello， 建林姐。
3: Hello， 大家。Hello， 得够。
2: Hello， 得够
1: 哈。
2: 你两个就 Hello， 得够嘞。好啊，没问题。
1: 好，拜过哈，谢谢哦。
2: 谢谢建林姐。
1: 来，那你这个丽芳妈妈。
2: 来，丽芳姐。
4: 你那个，请那个医生帮我唱《三生石下》。
2: 哦，《三生石下》好，没问题。
1: 好啊 ，OK 哦，谢谢，谢谢，
2: 谢谢丽芳姐哈，
1: 拜拜，拜拜。哎呦，今年哦，还有人要点歌吗？好，对对，时间哈，来，淑儿姐，
2: 淑儿姐，
5: 淑儿，你好，
1: 你好，淑儿姐好。
5: 我想哈，想点一首国语歌哈，《欲取情未了》。
1: 哦，欲取
5: 情未了，龙标标唱的。
1: 哦，好的，
6: 欲
1: 取情未了哈。
5: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来，我们的淑琼妈妈，
2: 来，淑琼姐。
7: 哎，
1: 子安。啊，妈妈你好。
2: 嗨。
7: 哎，
2: 主持人
7: 你好。
2: 你好。
1: 妈妈要听什么歌？
7: 子安，我们要你唱《水茫茫》。
2: 水茫茫，
1: 水茫茫，好哦，礼拜五哦，哈。
2: 好，谢谢哈，
1: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时间要接近了
2: 吼。是。
1: 邀请到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咧，赶快由着子安甲玉倩为大家服务，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甲咱两位少年人支持、照顾、疼惜吼。啊，今仔日这项物件吼。顶骨、软骨拢爱顾
2: 吼，
1: 详细看啊！活动已经开始，会使开始用啊！咱听龙哥详细介绍，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
10: 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一级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9: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0: 擦，那出去我拢哎呦，开，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1: 一条的，
0: 规条的安尼，
1: 还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0: 我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劳背起来啦。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背起来就对啦吼。
0: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1: 拢背起来。
0: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安
2: 尼有赞。我甲你买最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啊。
3: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少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
4: 吼。对。
5: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4: 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苦袂落，还啦有迄个筋络顶壳壳袂苦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
5: 是
2: 哦，啊，去那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哈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的，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阿水公你拢固定在吃咱这招的对了。
6: 嘿，我这届两招。
2: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做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转买回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你是不是
2: 这钱都开到有价值啊？有啊，几万块，我搁赔偌济人吃咧。
7: 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6: 了。哦，我食到足好个啊。安
8: 那好。
6: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8: 哎，阿姊妹
6: 嘞。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8: 安那哦。
6: 对啊。
8: 这么厉害。
6: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8: 哦，谢谢美儿姐啊。
9: 我着软骨钙化。
8: 软骨钙化即摆有食来有足好个。
9: 哦，食足好个，我拢会煮起头啊。
10: 我吼，你做有去苦累吼，拢安怎尿拢尿袂出来啦，脚拢尿袂出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背一撮出来啦。
6: 我脚够苦，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8: 拢徛会直啦吼。
9: 嘿，食真好。
8: 食啦，
9: 我本来拢做靠软骨骨钙化，啊食到即摆足好势。
8: 足好势对哇？
9: 你几岁啊？我四斤一路路啊。
8: 你几岁啊？
9: 我81
8: 岁啊，食咱金针菇，食到今麦足好势，对吧？
9: 足好，足好。
5: 一种啊，今仔日你著真足听吼，你著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著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啊，都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天像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

0: 什么呀？手举袂起，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五十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咱都不管了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了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今嘛，下代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到今嘛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叫做食金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啦，脚盘麻嘛改善啦，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起来就舒服多些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涂骹，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涂骹。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互你食食，毋是要叫你搞佚涂骹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佮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互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佮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跟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即工厂的即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即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即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即、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 这 TCI 六三三一起对它的母乳啊，这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 六三三。玻尿酸让你天然改变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关素。假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全世界得奖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一物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较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佮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诶，关节有受伤诶，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诶，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侪啊，也未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老，身体过用，会行走完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1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2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1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天存50块。0800-00919，食1个月，2盒2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要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拜拜了，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啊，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机会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30个尔啊。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卡电话先赢哈。那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陪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未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个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个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个下一组来，王哥啊，你好，王哥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1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2: 嗨。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好，来3000个，阁下一组3000个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顶加。
4: 来，谢谢恭喜咱的爸爸妈妈，要来甲慈郎玉线到购打到加油到支持的电话0800-00919，今仔这软骨素真正非常会好，爸爸妈妈，这就是咧顾你的软骨啦、甲顶骨啦吼。人年纪愈来愈大，拢会磨损吼，你一定爱趁这个时间吼，紧的甲顾起来，甲咱软骨啦顾起来吼。咱脚踏车拢知影爱上油哈，爱有迄链啊，爱有油才会当叮当，才会骨溜嘛。咱赶快，咱脚头夫嘛是赶快的意思哦吼。所以要爱咱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19吼。来，那你正式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大哥，你边能过手吼？
5: 哎，阿三米嘞。
4: 你边大组细组？
5: 细 租敢唔三千五？
6: 嘿，税租三千。
5: 啊，三千那几啊？
6: 三千四阿婆，总共120条哦。
5: 哦，三千四阿婆，啊，嘿，上去过来。
6: 这个你等我一下，我请小姐给你吃哈，谢谢大哥的支持哦哈，你稍等一下哈。
4: 来，咱的美凤姐再搁顶卡一下哈，来美凤姐给咱顶卡一下哈，来拍摄拍摄哈，希望咱爸爸妈妈来今仔日哈，咱炸回去就是四 K 啊，只要开恁3000块，一 K 啊内底拢大包装拢是30条的，吼，那但是恁今仔日若是大家庭咧吃大家庭的，建议炸八啊回去5000块较会好啦哈，买两组哈，买两组八啊省1000哦哈，来咱的。淑美姐你好，
6: 淑美妈妈，妈妈你好，
7: 我一座四座的，
6: 没四座的吼，
7: 三千
6: 的嘛吼，好，你稍等一下，感谢你的听声哈，稍等一下，谢谢，
4: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所以讲咧，这个物件吼，我阿妈拢在吃，因为我阿妈是咧种菜的，我阿妈伫咧菜园哦，有时阵拢苦白爬袂起来，有一天哦，我就推荐咱阿妈吼来吃这個，因为家说阿龙阿姐是要吃啥才有效啦吼，所以讲咧，我给伊试吃一暗尔哦，阿妈随甲我讲，搁甲我提，因为咧，伊吃一克啊了后就有感觉，一克啊了后吃了，伊加少会发到苦的，苦来爬起来拢足轻松的。爸爸妈妈，你平常时吼，那是即马有一寡去病院，还是讲透早去复健，拢爱排队吼。啊，即马即个医生吼开迄个玻尿酸，迄注射吼，爸爸妈妈千万唔好，你安尼甲注射，你会愈注愈重，而且迄拢是药啊，吼，迄拢有抗药性。你愈注吼，有时阵吼半年注一届，你以后你注你就要变3个月注一届，吼，愈做愈深，啊，愈紧就要倒转去注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用着上天然的，咱今仔即个。这个金卵骨素内底添加到咱的 TCI633， 伊就会当啉落了后，互咱这个身体自然生产咱的玻尿酸，所以你唔免去煮。为什么真这样有效？这是酒企公司吼，咱的生那个我们的。生技药厂吼，真正挂保证的，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你相信阿龙会教的，摕一组回去顾你的身体，顾你的脚骨哈。来，王氏妈妈你好，
6: 哎，妈妈你好，你要两骨素吼，
8: 哎呀，
6: 好，啊你要大组细组，
8: 大组的，
6: 大组你有捌食过无？
8: 唔捌啦，我即马头一届。
6: 唔嘛吼，你甲咱试看卖哦，顾咱的脚骨勇健吼，你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
4: 爸爸妈妈真正要让你脚骨溜俩，你即马爬楼梯会磕磕，吼，走路是衰是。摔跤的，你已经磨损了，你要紧来补充哦吼。来，林妈妈你好。
8: 我一组四组的。
6: 哦，四组的一组啦吼。好，我给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谢谢谢谢。
4: 爸爸妈妈，你若有吃过？做你卡来甲咱见证吼，家己讲吼，互咱的咱爸爸妈妈吼，会当真正亲身体验到咱这组的物件的好，产品真正会讲话，这个金卵骨素呢，真正全新配方，互大家吼，所以希望爸爸妈妈食了咧，会当咱的脚骨吼，苦了真正爬起来，未过安尼要去提物件，才有法度爬起来吼，啊是讲走路安尼袂顺啦，啊是讲脚头安尼酸安尼痛啦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想要继续安尼对。人出去游览的吼，会当继续安尼溜落来行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一定爱知影这个姿势，啊，希望大家拢会当脚骨拢勇健吼。来，爸爸妈妈，你看吼，你即马软骨，啥物叫做软骨素？吼，咱的软骨磨损就是咱顶骨甲顶骨咱脚头骨只中央吼，你若是愈磨愈薄，无解固起来。你的顶骨甲顶骨咧去磕到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已经足痛，你走路会非常非常的痛。所以为什么爱有中这个软骨爱甲你补起来，就是安尼。吼，你的营养，你的这个润滑剂，吼，润滑剂爱甲固起来，你走路才袂痛，才会扭捏，才袂时摔叫，才袂磕磕啊，才袂看到楼梯会惊啊，吼。所以讲，咱的白雪妈妈你好哦。
6: 妈妈，你要洗桌的吼，好，感谢你甲子郎甲玉线支持哦，你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吼。
4: 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你若是咧走路的时阵无弹性嘛是同款哈，无弹性的退化性关节炎嘛，关节炎已经咧疼痛啊吼，你骨质疏松的爸爸妈妈一定爱顾起来吼，一定爱顾起来吼，顾到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骨密度吼，关节袂痛疼啦吼，修复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的电话。0800-0019-19，订购有现金的，即卖会当开始用啊，即卖会当开始用，谢谢，感谢。

0: 来04233795559哦，男子篮刷卡，未来给介绍做好不哦。来，春俊妈妈、帽子爸爸来听歌咯，爱人啊。谢谢曹丽大哥、大姐、三井大哥、洪阿姨、德修小弟、富人妈妈、李姐姐、素荣姐、李儿姐、天才大哥、美菊姐、洪阿姨、康炫爸爸。
1: 为你这段路，大步共脚步，感情走到。

来谢谢帽子爸爸跟我的宝宝香龙崔儿姐郑阳哥秀琴姐明学姐曹丽大哥玉琴姐素英姐吴芳姐富儿妈妈宝彩姐小熊维尼文娟姐徐如姐雪熊姐月娇姐圆圆姐嗨

感谢春季妈妈、狂烈咆哮的帽子爸爸、月香姐、瑞斌大哥、李儿姐、李林姐、樱花姐、月梨姐、袁姐、水如姐、银化姐、正阳哥、德修小弟、瑞花姐、李儿姐，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彩绘妈妈袁杰杰、玉慧妈妈苏如杰、翠儿妈妈正阳大哥、德顺小弟嘉华姐、月娇妈妈、梅珍喇嘛、梅珍喇嘛嘛，就爱这些乖哦。

0: 安尼得卖上红就好啊，既然上红是离别的开始，
1: 这样就是，就为难的，
0: 很为难，
1: 想要爱，搁未当爱，安尼。

0: 谢谢素英姐，看你的爬爬山哦。永元姐、慧萍姐、玉花姐、康盛爸爸、文娟姐。
1: 离开你了后，伤心人继续奋斗。

0: 哎，感谢大家捧我声哦，王小妈妈，谢谢。
1: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真多多爱你喵，谢谢。来，继续最后一首歌，啊，邀请到深港的姚文杰，放情歌，谢谢。

姐、梅珍辣妈、玉花姐、嘉华姐、丽玲姐、德胜大哥、金玉大哥、燕雪妈妈、彩绘妈妈、玉牙姐、素英姐、秀春妈妈、康盛爸爸、秀智妈妈、美玲姐、明雪姐、正阳大哥、李同学、丽儿姐、顺达大哥、李同学、淑珠妈妈。

0: 感谢大家望真好，谢谢大家妈妈的掌声，阿香妈妈，谢谢，来抽奖抽奖喽。
1: 哎，谢谢，
2: 感恩感恩，好听好听，
1: 抽奖
2: 好
1: 好听啊，真的
2: 哈，来
1: 来，给胖瑞奇哦，老师来给塞瑞塞瑞哈，谢谢谢谢哦。来、哦，今天讲座谁家呢？
2: 谢谢谢谢。哦，
1: 就是看豆姐幸运儿，
2: 是的，
1: 小周末获奖、嗯、
2: 哦，真的哦，
1: 吉吉狼出淘气啦，好来，
2: 给你搞搞吉吉狼出淘气，
1: 来给你哈，啊，我来停好了，
2: 好好你停，
1: 五四三二一，停。哎呦，立方姐
2: 吗？不是，四五二三一，看到没？四五二三一，
1: 是立方姐吗？
2: 毕方姐
1: 哦，毕方姐，
2: 毕方姐，我妈妈，我妈妈也叫毕方呢。
1: 哎呦，你妈妈叫毕方妈妈啦哈。
2: 毕方，毕方，不过一生领导呀。来，毕方姐，
1: 来，毕方姐，
2: 毕方姐哟，
1: 得奖啊，今天卡起来哦。
2: 毕方姐，
1: 你先跟谁讲？
2: 毕方姐，后来，
1: 这正式哦，直接。
2: 毕方姐来看，就丢起来啦哈。
1: 来起来，
2: 看没丢什么物件，就丢丢起来。哎，来啊来啊来啊
1: 来啊！哎呦，就是。
2: 来，毕方姐，
1: 毕方姐，
2: 恭喜
1: 哦。
2: 看要中什么哈？
1: 来哦，你第一届中奖嘞吼！
2: 真的呢，没填
1: 哦。哦，来看买中什么哦？
3: 好难得，
1: 哎呦，来看一下。
2: 哎，刚才叫巴库。
1: 啊，应，哎，这是什么？
2: 这什么？
1: 哎，中间吗？
2: 是五百点吗？还是？
1: 哎，要重转啊，对不对？
2: 要重转吗？要吗？是吧？重转，
1: 来哦，来要顶 C 哈。
2: 我水球多啦。
1: 哎呦，今年那个地方的
2: C。刚是讲要今年，今年是水球多啦。地方姐，来来来，紧张紧张紧张，吼、哦，好紧张哦，我们丢什么哈？
1: 哎呦，电锅啦，哦，是不是？哎哎哎，哪个造鬼啊？
2: 啊，五百点啦、啊，
1: 五百点，
2: 也不错啊，哈，地方姐，五百点啊，
1: 恭喜五百点啊，谢谢、啊、
2: 谢谢哈、啊，拜拜，
1: 谢谢哈、哦，来，快进来报电话啦，哈、哦。邀请到咱爸爸妈妈要来找水玉林节，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每一天哦，哈，
2: 谢谢。
1: 玉林节明天就回来了哈，那这样的电话吼，来多把多利用，翕起来就好啊。哦，咱等下重点是来预线哈，
2: 没啦，
1: 一定要来抄起来。
2: 我抄得起，多拍起来就好了，直接拍就好。
1: 希望大家，预线的电话，
2: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1: 哈，因
2: 为用心讲，其实这一档也没那么好做，因为我发现这两档的掌声好像比较少一点，又尴尬。
1: 是，
2: 对呀、啊，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好不好？阿哥，我们下不一点哦，
1: 哈，
2: 再来看点心，
1: 拜拜。黄青老师，你到大风扇，我小一分
4: 动不了，我想要偷偷啊暗干。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5: 私密照，
6: 这种同本的作为
5: 收起。
7: 阿姨想收藏，阿姨。
4: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5: 我听得都好害羞。
4: 对，
7: 玉芬姐很开心。
5: 玉芬姐，等下躲起来偷看呢。你是在台湾音乐故事，黄世贤跟江祖贤烧金，
7: 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掠包。一层我咧讲，我咧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5: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7: 对。
5: 哎，你知影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的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7: 对，我囝甲我查囝吼，拢阿妈问过我啊。
5: 老师。嘿。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7: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5: 啊喂喂喂！
8: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客播，
8: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大家安排一首《故乡的爱》哈。

0: 你确定你是会中原？不是改换，所以甲人正规暗吓。
1: 正规暗嘛是会
0: 使。加减嘛吼，啊，这位这个记忆叫麦记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这坐伫身躯边吼，伫听片面唱歌，开始像恁讲的安尼，真正有影。足奶奶的，不是，真正足奶奶的。我坦白讲吼，你
1: 奶奶，
0: 你这款的女性吼，
1: 奶奶，
0: 哎对，因为你家己无认为嘛。
1: 我无奶奶啊，我不要奶奶啊。
0: 本人是袂响，咱所讲的是唱歌，
1: 声音
0: 响，声音啦，哎呀，像佩妮这款的女性啦，生活伫咧以前古早时代，较有可能会出现什么苦秀寒窑十八年的机会咧，因人嘛连咪嘛就转来，对无？
1: 但是迄嘛是爱唱歌才有啊，
0: 有影
1: 啊，啊，
0: 你讲话是绝对无的啊，你一开嘴就破功尔，你。昂诶，你回来哦！哈啊啊啊啊啊啊！规钟头拢知影你哪回来啊！哎，真的呢，是这样啊。因为人客在听吼，甲身躯边的人在听，这是上界准的啊。哎呀，像你唱迄首《小雨绵绵》嘛是啊。哎呀，迄一两半句吼，哦，安尼啊。
1: 小雨绵绵，迄真正是因为。可以 key 嘿音收管呐，啊又是他又是收一的音，就是那个一的音又很难唱，一关不能拍球啊，啊过来嘿音个管哦嘿之后，
0: 但是这表示功夫好啊，因为一般人有时啊咧唱这个观音吼，恁真就听。
1: 妈妈讲我唱迄

0: 调歌就排的。
1: 哎，那个自己讲安尼讲安尼。
0: 伊讲我那会唱歌真排听。
1: 其实吼，你听足侪人有诶在唱观音吼，你听了会感觉就诶插耳的啦，吼会感觉足紧啊足插的安尼，但是骗你呗，因为搞唱啊。唱到迄个观音爷那个嫩的，
0: 好了，不要再说，不要再商业吹捧了。
1: 哎，是休息啊？
0: 不要再。
1: 哎哦，一面，好，一个修到嫩的来，那个就是不简单的地方了。
0: 好啦，
1: 我打工我开场，我打工开场，我就是要跟你讲到，和你拍摄。
0: 好了啦，真的。
1: 哦，讲到和你安尼记账袂掉。
0: 我是真正无。
1: 有啦。
0: 无啦，真正
1: 无。无你要问看卖无？
0: 免啦，
1: 对啊，我看。我们要买安尼哦，哎呀，好啦，谢谢大家啦吼，啊，恁听，其实恁听歌吼嘛听一二十档，甚至二三十档吼，什么人较高唱吼，什么人较迄落吼，你应该拢加减啊会知影。
0: 该迄落是安怎？无啦，每一个人唱歌拢有家己的特色，而且爱听的感觉嘛无同款啊，对哇？对啊，所以
1: 你看，我无讲啊，跑车就来啊，我有懂。
0: 谢谢，伊咧甲你拍风啊，讲哦，最好讲学着安尼就赞咧。
1: 我讲坦白咧吼，我的人是安尼，我其实伫身躯边，你伫山脚，你甲我相处，也是讲我身躯边的朋友拢知影，我唔是一个会晓讲学着的人。你有觉得吗？
0: 有啊。
1: 对啊，那就对了。所以有才调和我讲出来吼，迄个表示有影好，啊真正好。
0: 你看。
1: 好啦，你家己感谢吧。
0: 是
1: 给你拍婆
0: 啊啦，给咱啦，谢谢啦，
1: 谢谢大家啦哈。好啦，今年恁婆下的已经拍哈，来啦，04-2338-0303，好啊，感谢恁，逐工拢这么准时吼，啊来给咱啊看头看尾，谢谢大家哈。来，咱这个台南的秋兰阿姨，哦，咱南阿坑的哦，淑云妈妈，真甜的秋爱妈妈，三明窟的吉清大哥，
0: 弥陀净法大哥，永和美凤妈妈，南港的康盛爸爸。
1: 哦，哥再来哈，咱的728的好朋友，属林的秀芝妈妈哈，哥来咱的啊吉清大哥，谢谢。
0: 台东的惠文妈妈，中华的守春节，台东的宝钗妈妈，728的好朋友，
1: 谢谢哈，来嘉义温泉节温泉的妈妈，溪底的雪球妈妈。三明窟的唐林爸爸，台南的尤里妈妈，
0: 水丰的莲子妈妈，清水的杨妈妈，三重的惠美妈妈，中华的金峰爸爸，
1: 这是什么声？电话声。来，再来，咱的这个台南的墨香妈妈，南麻坑的美叶妈妈，这个屏东的郑国大哥，罗迪的吕干妈妈。
0: 信义区的玉兰妈妈、三重惠美妈妈、圆山的美凤妈妈，
1: 谢谢你们哈！来邦桥的秀琴妈妈、玻璃的陈满妈妈、珠光的奋豪妈妈、十字的子贤姐、
0: 红山的碧芳妈妈、安定的素贞妈妈、龙镇的碧珍妈妈、台客的德仁大哥，
1: 谢谢哈！来，再来李港的宝琴妈妈、中和的世哲大哥、大家的秀芝妈妈、家己的锦玉妈妈、
0: 大恒的樱花妈妈、南麻坑的清奇大哥。金山的祥英弟弟，善化的素芳妈妈，
1: 台南安平的玉花妈妈，哈，阁有秋兰阿姨，坎顶的财政大哥，
0: 中和的世哲大哥，三明的琼玉妈妈，金南爸爸，安南区的英娇妈妈，台客文采大哥，
1: 谢谢你们哦，来，阁再来桃园的玉娇妈妈，啊，龙潭的健妹妈妈，中立的素娇妈妈，安南区的英娇妈妈，
0: 中埔的玉伟妈妈。坎顶的琼美妈妈，超屯的奇兰妈妈，
1: 谢谢三甲的月柔妈妈哦，谢谢邦桥的静芳妈妈，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民雄的定芳妈妈大哥，
0: 南区的素英妈妈，新埔的建玲妈妈，宏源的哲明大哥，
1: 好谢谢哈，来高山的素贞妈妈啊，南港的宝玉妈妈，樱空的秋桃妈妈，十字的阿瑞大哥。
0: 林雅富族妈妈、永康的子萱姐、大树的铁印大哥、吴卡鬼烂的麦卡
1: 啊，谢谢哈！来大拿的怡英姐、桃园的慧英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妈妈啊、婚礼的素娥妈妈，
0: 台地的阿信妈妈、红丸的阿英妈妈、太平小二阿姨、九门的月里妈妈，
1: 好，差不多哈啊 ，OK， 大家当先诶电话先休困，谢谢啊，感谢你呢。啊，这部的一开场啊，
0: 可
1: 能知影今仔日有啥物人来，这嘛，虽然讲 上班打卡有小可仔，敢那压力较大，但是嘛就行的啊。
0: 也对啊。
1: 啊，恁知影啊？和咱和小刚和佩妮，和咱大力电视台知影讲吼，啊，你准时有在看。

0: 好，不照相去哈。啊，慧珍妈妈、小娟妈妈、佩斯姐、天才大哥，
1: 赶快弄美照相。
0: 嘿，智男大哥哦，哎、欸，
1: 有咱都爱有恁。
0: 哎、欸、对啊，恁弄美照相，但咱家境有时会跳尖吼，啊，较对恁啊较对不足安尼哈。好啦，今仔日这个哎、欸、七月份到啊呢、嗯，哦，咱足侪恁家的孙啊。啊，甚至后生做起，我即摆有足侪咧放寒假，啊不放暑假，哎、
1: 欸，暑假，
0: 哦，放即个暑假的哈，哎、啊欸、有、嗯，其实咱的即个观众足侪咧做老师诶，哦，很多在当老师的，
1: 是已经退休了吗？
0: 无，要进那个咧做老师，那个足侪，哦，所以我最近啊，看到因拍婆啊吼啊，因为即个时阵还未下课嘛，
1: 所以对啊，因为有时间看咱的节目哦。
0: 啊，今麦放暑假啊！
1: 哦，现在有时间。
0: 哎、欸，现在放，所以看到因拍婆啊吼，咱就知影啊，这个暑假到啊，吼，啊，再有闲通好啊，甲咱来看顾一下。哦。哎、欸、呀、啊，暑假一到，足侪人拢想要带囡仔试试，哇、啊，出去安排一下假期的啊。
1: 对啊。
0: 无、啊、你看囡仔上课吼，虽然对咱这出社会的人来讲，读册。是上届轻松，上届轻课的代志。但是对囡仔迄当时唔捌出过社会，伊无在条体会
1: 啊。
0: 伊会感觉哇，足痛苦的。啊，逐工得爱记物件，啊，得爱背物件，啊，数学、数字得爱算。
1: 所以人就是这样嘛，细汉时阵一直想要大汉嘛、嗯，想要做大人嘛。
0: 对。
1: 但是做大人了，佫想要，
0: 佮感觉讲，
1: 哎、欸，学生时期好幸福，
0: 好
1: 因为无甚物压力啊。
0: 啊，这安怎来？
1: 赶快，无赶快的压力啊！
0: 这安怎来？嗯，比较来。
1: 对。
0: 哦，所以人总是爱成长，嗯、你才会去啊，分别出每一个吼、哦，到底你家己的心内上介意倒一个，倒、嗯、一个阶段，嗯、哦，倒一个这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安排出门有诶到山顶啊，诶，天气热要去，以前风地为什么要到？买这个罗南，
1: 哎，下江南吗？
0: 哎呀，避伊要去伊这个吼，啊，无是往北要去倒个伊的避暑山庄嘛。
1: 啊，
0: 啊，恁的避暑山庄有人可能三拿溪啦、阿里山啦、啊，
1: 有的人就是每礼拜五去溪头，
0: 嗯，还、
1: 去爬山去避暑。
0: 对，
1: 嗯，
0: 你叫溪头，冬天泡温泉，热、天泡冷泉，啊，这个都还蛮不错的。但最近你到这个山顶吼，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哦。
1: 什么现象？
0: 以前恁到山区，恁拢住地较济。
1: 到山区小木屋。
0: 哎，对。以前的感觉讲吼、嗯，啊，平时拢住伫咧这个大都市，拢水泥空的、红砖土空的这些厝吼，啊，来到山区可能爱住一个较无同款的。
1: 吸收一下分多金嘛。
0: 对。啊，包括迄个小木屋嘛是啊，气氛就足好个啊，入面吼啊拢茶个，哦，拢有个较好用个香气个，你个入面就闻到一种茶个香啊，精油啊，精油的香味。
1: 有个小木屋入面拢是臭扑鼻，
0: 啊山顶嘛，
1: 哎呀，
0: 啊山顶无遐多，湿气重，啊茶个会受水，所以通常呐较好个饭店呐小木屋拢会甲伊放一台除湿机，
1: 哎对，
0: 啊放一台除湿机安尼啦。其实最近吼、哦，自从疫情迄当时、哦，疫情迄当时大家就爱露营的嘛，哦，山顶露营啦，家己炸装备啦，哦，还是到山顶这个踏青啦好。最近有一种物件哦，唔是厝哦，嘛唔是小木屋哦，啊，但是同款有咧租给人咧住哦。
1: 哦。
0: 哦，啊，一间一间哦。
1: 露营车吗？
0: 嘛，就像露营车，但是伊拖袂叮当。露营车会当当嘛？露营车你会当拖伫你的迄台啊车后壁，会当拖咧行嘛？但是这个物件吼，伊生做就像火龟啊，一座一座，啊，就像火龟，就是咱吼，即阵啊非常穿的这个太空舱啦，啊，这个太空舱，太空舱是啥咧？伊就一间一间吼，像坦多讲的，伊就像迄个火龟，但是咧。伊四边吼有足多玻璃窗，
1: 嘿，
0: 而且阁是落地窗哦，
1: 是漂亮的，
0: 很漂亮、嗯、哦。这个太空舱哦，就是希望和你伫咧这个内面生活，就像伫咧外太空同款。
1: 其实我听足侪人讲吼，就是即马厝买袂起嘛，啊，所以不如买一个太空舱。
0: 对，
1: 啊有那有拄好家己有地啦，啊，就太空舱放伫遐，就会当住伫内底。
0: 而且内面逐项有、哦。

0: 哦，
1: 就是有时的
0: 爱客厅有客厅，爱厨房有厨房，爱便所有便所，爱房间有房间呢，等于是一房一厅，
1: 哦，
0: 一房一厅，
1: 对，
0: 几折啊呢？
1: 而且可能不到200就可以了，
0: 无够对，无够这个200万。哎，最近听讲咱的这个美式大卖场内面有在卖呢。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啊。
1: 你讲，
0: 哎呀，好什么好好事多啊？
1: 这个，
0: 内面有在卖呢，啊，一折嘛是同款，你讲安尼100几万。
1: 哦，是哦。
0: 哎，一折100几万，有机会当去看卖，啊，去内面参观呢，因为。其实以前咱足侪时代，为虾米会讲哦，有土司有财嘛，有家己的土地，你就好运用啊。
1: 对啊。
0: 虾米耕地变农地要变耕地啊？吼，个咱这咱卖讲。
1: 是会使安尼嘛？
0: 吼，这咱卖讲。哦。啊，那是原本的这个农地，其实足侪爸爸妈妈都有一个梦想，哦，退休了啊。好，我要到阮以前吼，阮阿公吼留来迄块地吼，我家己来起一间啊，这个农舍。
1: 开心农场。
0: 哎，开心农场啊！啊，只是因为后来太侪人咧做这款代志啊，农舍是为着啥？要让咱遮辛苦的农民啊，伫咧像这种套中道，哦啊，做事做忝啊，会有一个所在通休困。
1: 有一个寮啊，休困。
0: 哎，有一个啊，公寮哦，有一个一间小间厝啊，哦，通休喘休热一下，啊，较下晡啊，搁继续出来做。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大家都想空想胖哦，起啊起别种啊。
1: 哦，系啊。
0: 伫咧迄个农地顶边起别种啊，啊，实际上有在栽种无？没有。
1: 加减嘛，更种几点？
0: 啊，为什么加减？爱交差啊，吼、哦！爱甲这个，爱甲有时啊，伊那个农会啊，吼、欸哦，什么会来
1: 看？有啊，我有在种啊。
0: 有啊，有种啊。
1: 啊，这是我休困的时候啊，热天这热，我敢唔免休困？
0: 系啊，我
1: 所在，
0: 我厝里内边敢唔免一个游泳池，消暑一下，敢唔免一间卡拉 OK
1: 啊？
0: 唱一下朋友来，
1: 啊、
0: 其他农这个农民拢嘛爱唱歌。
1: 哎呀、啊，像讲种田都袂当唱歌。
0: 哎呀、啊，啊内边敢唔需要一间这个？酒庄，哎呀，嘿妈，
1: 坐了听阿林姐。
0: 哎呀，房间一间敢有搞无搞啊？
1: 朋友来咩
0: 啊？朋友坐啊。
1: 客房爱坐啊。
0: 啊，所以后来哈，这个哦规范的愈来愈严格啊，好，其实就越来越严格了。嗯。好啊，所以包括谈多讲的这个太空舱啦，哦，是一个最近真新，哦，已经有一阵啊。
1: 对。
0: 的一个物件，伊的好处就是吼。嘛真方便，你爱放地放地，你只要你有家己的土地，而且有栽条，家己接电，家己接水，哦啊，但是这就足麻烦的啊，你要有栽条，家己接电哦，遐要申请啊，有栽条接自来水，遐嘛要申请啊，啊，你若是你的土地吼无合格啊，你看你遮的物件变安怎？
1: 嘛真麻烦呐，
0: 嘿啊，方方便嘛真麻烦，
1: 但是至少是那边。买厝甲买这個，当然这较俗啦。
0: 而且你爱住地住地，哎
1: 呀，
0: 今仔是要住台东。
1: 它是可以随处移動，
0: 会当调，
1: 哦，
0: 会当调，会调节，哦，会当调
1: 节。跟会规同
0: 款，跟会规同款，会调节。
1: 其实嘛，有人住会规呢。
0: 有啊。
1: 今嘛就是咖啡厅嘛，拢用会规去做，嘛做甲足水的呢。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的会规无人爱。
1: 对啊。
0: 以前的会规俗甲要较。俗家咧，就是讲吼，
1: 北边行，
0: 嘿，拢靠在墙边，没人要啊，好，拢靠伫咧壁边啊，好，拢靠壁边。即卖会贵一卡是足贵的贵咧，因为大家拢甲装潢啊，
1: 对啊，
0: 啊嫌天气热，内面就安冷气，
1: 啊，
0: 就加装迄个哈隔热棉啊，
1: 对啊，
0: 哦，规间就加迄个隔热棉，
1: 你想会到拢做会到啊，
0: 嘿，没有什么钱吼。办不了的事情。
1: 对啊，像在大溪遐，有一间咖啡厅。我唔知即马感觉点，伊就是全部会规拢用白色的，甲插做白色的，安尼塌塌的安尼，啊伊是塌不规则的，底下不规则形状。
0: 也是有它的美感。
1: 对对，也很漂亮。对。
0: 你看啊，花莲，某些货柜市集啊，你有去过无？最近你哪有去佚佗？
1: 有听过啊。
0: 伫咧。那个什么道？铁花村哦，敢是
1: 铁花村是台东。
0: 哦台东啦。
1: 哦台东。
0: 我讲的迄是台东对啦哈。铁啥？
1: 铁花村，
0: 铁花，甘咪铁花村啊，铁花村离无偌远的所在，某一个这个货柜市集啊，很漂亮。啊

0: 有，我有去过，
1: 有去过吼、嗯，你看到这个相片，嗯、你就感觉真熟悉啊，哎呀、啊，都蛮漂亮的。嗯，所以最近也有安排要出去佚佗的吼，好好规划一下。
0: 对啊，
1: 台湾其实是一个好所在。
0: 对哦，哦，有足侪咱无发觉的所在。嗯。
1: 爱山有山啊，他、嗯、爱海，咱个四面环海嘛，
0: 对啊，
1: 很棒的一个好地方。
0: 有些人像国外嘛，有的人住伫内陆那种、嗯、有没有？嗯，因都要看海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
1: 因要食着鱼啊，就足困难
0: 了。哎呀、啊，真的，所以可能咱也习以为常，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反正大家拢有啊，拢食会到，但是。你若是住伫迄种所在，对你来讲是足稀罕的
1: 啊。对啊，所以你看，足侪人为虾米只要有来过台湾的这个外国人吼，拢足想要伫遮吼，就住落来。嗯。因为足侪外国也是因为讲吼，工课的需求，嗯，外派嘛，
0: 哦，
1: 派来咱台湾可能半当一年的时间，哦，啊，最后当要到期，拢甲公司申请讲，不要紧，好，我无我伫遮好啊。
0: 迄天，阮弟弟去拍羽球，嗯，啊，结果。就有一个菲律宾的一个男生，然后马来跟你做一拍羽球，哎，都跟他开杠啊，嗯，用那个破英文跟他聊天，跟他开杠，结果他是那种准公司的，他是跟着那个准公司，哎，赶快就是
1: 偷渡来，
0: 哎，每个地方这样，他是在上里面工作的，哎，在准缅甸工。缅甸做工课，啊，伊讲伊到台湾啊嘛，啊，伊可能住伫台中诶火车头遐，嗯，他在那里就是住几天这样子，啊，伊讲伊在咧找拍羽球的所在，啊，就找到这间，啊，拄好就这样很突然的，他就来跟他们一起打羽球，然后就是伊讲伊就是过差不多过几天就要再去下一个地方的这样子，哦、对啊，
1: 我。嗯嘿，那真正讲吼，伊若要换后一个所在吼，搁做伙搁拍一站嘛吼，两面就伫佩林岛食饭啊。讲这个可能，有哦。
0: 蛮是有可能。
1: 蛮是有这个可，蛮是有这个可能哦。很好客啦吼，啊这马上是咱的这个国民外交啦，
0: 啊，
1: 和咱家己对着外国来这份。热情，伊拢感觉台湾人真正就好诶，嗯，哦，我就很有这个热情跟热情，
0: 我觉得还蛮酷的
1: 哦，蛮特别的啊，啊、嗯哦，好，来看一下今仔日这个啊头版的新闻啦哈，咱的这个川普这几天搁讲话啊哈，前一阵啊对着迄个啥荷莫兹海峡，哦，荷莫兹海峡，对着这个荷莫兹海峡有这个啥有意见了，今卖咧。嘛开始对着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哦，开始有一寡想法啦。伊讲哦，以前的政府真戆啊，伫咧1999年的时阵，将这个运河的主权吼，兴登去和这个巴拿马是一个真戆的一个行为的对啊。为什么这个巴拿马对着美国来讲是这么啊重要嘞？因为美国的东岸，像纽约啊、波士顿呐，哦，像一寡咱的。纽约东岸的，你若要坐船，你若要运输，要到卖讲到咱亚洲来啊，要到美国的这个西海岸，像什么西雅图啊，
0: 哈，
1: 加州啦，吼，加州这一带吼，伊若无经过这个巴拿马运河咧，你敢知影伊的驶船的时间要加偌久？
0: 对啊，
1: 要加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啊，伊无通过这个吼。巴拿马运河为中穿过来了吼，伊爱等到位对，爱一路为纽约，西到为咱的这个南非去，西到为非洲南非的这个好望角，才过去哩。所以迄个会增加因足侪这运输的成本，所以这个巴拿马运河一直以来拢是世界吼上界重要的这个吼啊交通要道哦，交通要道。啊，所以川普到底会把这个运河吼啊重新吼提出这個，提转来这个吼掌握的吼，咱唔知影，吼咱唔知影吼啊。加上明仔载，吼明仔载嘛是美国的这个国庆啊，哦，美国的这个国庆日啦，哈，啊嘛祝贺咱的这个美国吼，当然嘛愈来愈好，
0: 哦，再次伟大，
1: 哎，再次伟大，互相。互相共好嘛，越来越好嘛，哎呀、啊，川普确实有人有因厉害的所在啊，是不是？
0: 没错，
1: 很厉害啦，吼、嗯，要像伊安尼吼，确实无几个人办得到，吼、嗯，几个人办得到哈。好，再来吼，咱即摆转。

0: 世界其实嘛，都唔是干那咱台湾啊，什么少子化啦，吼啊，少年人拢无爱结婚，其实国外嘛是，好啊，所以竟然结婚少，吼，大家对着结婚这件代志吼，会特别认真啦。嗯，啊，结婚之前爱创啥？
1: 结婚之前爱登记啊。
0: 哦，爱登记啊，登记之前爱啥个呐？
1: 爱交往啊。
0: 哦，爱交往到要登记中个安怎？
1: 交往到要登记中。
0: 一直交往啊，交往
1: 到。试婚纱啊。
0: 哦，你这么快就试婚纱，拢唔免求婚咯。
1: 哦，爱求婚。
0: 哦，爱求婚哦。啊，对你来讲，
1: 有的人嘛免求啊。啊，
0: 你感对你来讲，敢是一件重要的代志？
1: 我觉得还好哎。
0: 哦，还好的，进你的去登记啊，还好叫那个来带去登记。
1: 那个是怎样？
0: 我动作爱求婚，爱一寡博。这个迄落咧，唔免了，
1: 唔免
0: 你先去啊，四点半还袂关啊，而且护证
1: 的，
0: 护证的不是到五点吗？
1: 还是你个咧等去，你个咧，还是等人家咧叫？
0: 好，无啦，免啦。好啦，来看这个伫咧啊，俄罗斯吼有一堆网红啊，看你因走去咧纽约帝国大厦。爬到443公尺，这百几楼去呢？
1: 伊安怎爬？
0: 佮徒手两个吼，爬去你这个上界尖的所在吼，啊，去你了求婚呐？
1: 伊是黑吗？
0: 伊是黑，唔是因爬，因是爬，嘿，
1: 他唔是黑。唔是我讲，顶个迄个被伊
0: 讲蜘蛛人，迄个唔是，这是另外一堆吼，伫咧俄罗斯的这个网红啊，因曾经嘛翕过这个纪录片呢，哦，行走天际极限。爱情故事，哦、你看，伊拢专门咧做这款呢，哦，极限的爱情故事啊，只是讲因为无申请，算违法，哦，哎，就危险
1: 咧。你在爬的时候都没有人发现吗？
0: 没，
1: 单一背个熊名
0: 其实不太会有人发现，
1: 哦、
0: 因为胸关、胸贵哼，你其实不太会发现，哎呀、
1: 啊，蛮酷的。
0: 这款呢，爱情加合作吼，轰轰烈烈。好啦，搁再来吼、哦，跟咱的这个军工搞较有关系哈、哦。咱的政院拍板啊、哦，每年都开始咧，军工搞每年要加薪水，加5.8%至9.98%，哎，真济呢。啊、哦，明年呢军工教也要加薪哈、哦。啊，那是有一寡吼、哦、专业加级的哈、哦，会提前在今年的啊、哦、7月生效啊、嗯哦，不错啦。
1: 啊，
0: 因为物价拢咧通膨嘛，你即卖买物件，你嘛加减有一寡感觉嘛。哦啊，所以我认为讲吼，正常哈、哦，正常的加薪那个也是必须要的，
1: 哈、啊
0: 哦，也是必须要的。啊不，无愈做愈少，迄嘛不是办法，哎、欸，那个也不是办法哈。搁、啊、再来咧，热天到啊，哦，依然当年上届迄度的活动啊，童万节哦，为明仔载开始啊哦，哦，明天就开始了。诶，办伫咱的这个东山河啊，诶，清水公
1: 园、欸，这个、感觉很好玩诶、欸，
0: 很好哦，你去玩一定很好玩
1: 哦，这个
0: 那个水花一定很大，
1: 这我也想要耍诶，这，
0: 你讲这个哦，
1: 对啊，
0: 你讲这个、啊、这条、哦，
1: 系啊系啊，
0: 我会当伫下面等你的，我无啥敢，
1: 你唔敢，
0: 哦我，
1: 这也无足惊啊，
0: 哈，
1: 这也无足惊啊，
0: 我会人惊死你。
1: 这还好吧？
0: 我有惧高症嘛？
1: 这还好啦，
0: 哈，
1: 还好啦。
0: 还那个有时候是拍照照片，嘿，角度哎，去你去个那个个90度的，我惊死。
1: 我买去上嘿90度那个下来那个。
0: 哎呦，好巴肚。
1: 我被逼上去。哎，你真正伫明天刚差不多在倒数一种感觉。
0: 无啦，哎，伊那我坐起你吼，人生走马灯就出来。
1: 系啊系啊，嘿，真正，因为伊个
0: 家
1: 你停伫遮哦，停伫遮差不多10秒。啊，这样那对，而且90度，
0: 卖烧害，好啊！恁哥心中无讲盖好哈。好啦，除了宜兰，吼、哦，宜兰有这个好佚佗的所在咧，台北，台北市立动物园，吼、哦，最近前一阵啊，得年度岁休啊，10天的时间、啊，最近开放啊，哦，啊，而且吼、哦，哇，啊、一寡。诶，壁啊，然后加减的动物会放嘛，会有一挂垃圾嘛，吼，啊，清整理了吼，重新开源啦，吼，而且这届来会当看这个新朋友，
1: 马来貘
0: 猩猩这只，诶，很可爱呢，
1: 很可爱，其实很可爱。
0: 马来貘是一种吼，就特殊的动物，你敢知影？你要讲伊像啥？像马也唔是啊，要像鹿啊，伊嘛唔是啊，
1: 唔是啦。
0: 你讲要像 食蚁兽它也不是嘛，哦，它也不是啊，很特别，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还有另外一位倩倩，哈哈，这位哎，这伊伫唱伫这，
1: 哦，小猫熊，
0: 小猫熊哦，哦，小猫熊好可爱，
1: 啊，带小朋友去行
0: 行，哎呀，让他认识一下生态，唔通他逐工拢咧，
1: 对啊，
0: 滑手机啦。
1: 哎，我前年有去台北动物园，嗯。以前在金马，金马还蛮，就是我觉得他整个做的蛮好的。
0: 嗯哦，贵耶哈。哎，其实我也蛮喜欢去那个地方的。嗯，我上介也因为伊分足侪区嘛。
1: 对。
0: 我上介去迄个企鹅馆啊。
1: 哦。哎、欸，企鹅馆，
0: 不是 ，Linky 就凉。
1: 一定爱凉的。
0: 我就想要介企，我就想要介下企鹅赶快哈。
1: 你知道我在哪一区待最久吗？
0: 我有看麦。好，我知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想的应该跟我一样，应该是美食区吧？
1: 不是美食，我就知道。
0: 应该是美食街，
1: 欸、也算是、啊。
0: 好、哦，美食街待最久。
1: 独了美食区一关，跨
0: 那就没有了。
1: 我在那个新那个什么老虎跟狮子那边待很久。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很酷哎、欸，
0: 很酷哦！
1: 就看在这里看得到狮子哎、欸，啊，狮子啊！
0: 啊，企鹅不是很酷吗？这里看得到南极的企鹅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喜欢看狮子。
0: 好发布。
1: 因为你刚才因为那动物园的狮子就可怜呢。因为但是想象中的狮子是那种很雄壮，
0: 所以你底下是咧看可怜的对啊？
1: 对，因为伊真正就散的呢。
0: 散吗？
1: 现在狮子是有点皮包骨那种感觉，我觉得。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边的狮子会这样，就觉得很可怜？因为但想象中的狮子是那种塞亚是那种就大只，然后就是很哎猫就水的就痒的安尼，结果去看。嗯、每一家都这样就散了就散了
0: 我帮你用一个形容词会比较贴切啦、嗯嗯哦、这个现象是因为怎样肌、嗯、少症哦
1: 没那么多地方走没地方让他们这样走
0: 真的 哦對對對是真的有影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喔、在这个风高腰要打啦、喔、要和他的这个
1: 天敌啊本能啊啦
0: 对啊啊
1: 就失去本能了
0: 你大概去到动物园就拿你饼啊哎
1: 真的
0: 怕哪凉啊哦啊东西吃啊就起来哦啊给你这样看一下看一下
1: 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说真的
0: 是啦哦啊其实有时有的人会说这种的行为会比较残忍一点但是加减我们像这个动物园他们所做的也是在做一个保育啊有一些哦，濒临绝种
1: 也是要啦。
0: 好、哦，濒临绝种的、嗯哦、生物来做保育。其实有很多动物园呢，伊唔是干那收尔呢，等到动物稳定哦，还是啊、哦、身体健康了，伊、嗯、的中心佮放倒转去哦，伊原本应该啊生存的所在。
1: 真的哦，嗯，因为我感觉迄应该是就老啊啦，
0: 系老啊，
1: 迄几只两只。
0: 老虎
1: 對，有两只，有老虎啊，
0: 哎呀，
1: 也有老虎，对，好吧，劝过啊，
0: 哦不，不会话讲啊，劝过啊，
1: 好啦，下一段的采草妈妈要听谈恋的剧，
0: 哎，高雄的珍珠妈妈男性可恋，
1: 好，金部的庆云大嫂要听一面。

0: 兰妈妈、秀月妈妈，感谢。
1: 谢谢正阳大哥、墨子大哥、惠美妈妈、素贞妈妈、丽蓉妈妈、宝贵妈妈、玉清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丽兰妈妈、阿崔妈妈、守春节、梅子妈妈。

大哥、亲父大哥、及亲大哥、风鸣大哥，谢谢。新春妈妈、敏素敏妈妈、三井大哥、美云妈妈守春节、玉清妈妈、秀月妈妈、魏美妈妈、秋兰阿姨。

0: 谢柚子妈妈制服大哥，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啊！林妈妈的掌声鼓励，咱马上来看一下今仔日哈，咱的如痴如梦。

0: 义为天下，素颜官吏，素素海兵乾坤，如梦如痴啊！哇，
1: 老师，
0: 您讲，哈，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哦，
1: 你规条街拢在办那什么香肠节啦？哦，拜托的。
0: 香肠节不是当年拢有办吗？
1: 拜托，今年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今年主打一口香肠，一口蒜。
0: 吃肉不吃蒜，
1: 香味少一半。哎呦。
0: 这其实
1: 老师哦，哎呀，
2: 安尼是哦，快不行哦，
1: 老师你看，
0: 你先不要慌，你为什么要带那个哟？
2: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香肠，但是我不喜欢蒜头哟。
0: 你不喜欢蒜，你跑到蒜最重的地方来呢。
2: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哦，
0: 这
2: 个就是我准备的。
1: 哎，是啥？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人工蒜哟，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哦，温室栽培的研发的哦，这个有颜色的好看，而且没有味道哟。
1: 那你都把那个大蒜的灵魂就拿掉了，它就是那个味道啊。
2: 所以我才觉得人蒜不如天蒜哦。
0: 你刚才这句成语的艺术是啥？故事是啥咪吗？
2: 不是这个样子吗？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吼，咱人较熬，唔带你添一味哦。吼，人佫较熬蒜。天嘛，拢已经有记录啊！哦，你唔免当作你作搞的，天拢无管，然后野头沙丘啊，有神明啊！哦，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做嘅代志，当瞒过天啊！天公伯啊，拢甲你断好好。
1: 是的。
0: 这故事也真精彩。这较早伫个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是咱伫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做上久嘅。啊，这伫咧讲乾隆做皇帝六十年嘅时候呢，状元叫做王以贤。伊中状元之前有一段趣味的故事哦。王以贤甲伊小弟王以武啊，伫读册的时阵啊，真出名。诶，浙江的这叫做窦光鼐学士吼，真介意这两个囡仔。嗯。因两个中举了，中举就差不多像咱较早吼，啊，高中毕业了吼。嗯。高中毕业了去参加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啊，这窦光鼐就担任主考官，伊出的题目叫做“民之所好”，好之。关于这题目。窦光鼐伫浙江讲学的时阵，拄好捌讲过，所以规场内底拄加即个王以贤，因兄弟啊答案写了上好，接榜了果然王以武第一嘞，王以贤第二嘞，遐无落处的人都愤愤不平
1: 啊，对啊，
0: 对不？啊，迄种时咱知上届搞贪污的、上届乌的官什么人？和珅嘛，和珅哦，因为窦光鼐刚正不阿嘛。哦，伊捌揭发过即个和珅，也手下一挂不法行为，所以对窦光鼐本来就已经无介爽啊。听到这个代料，伊当掠到一个张头啊，就走去甲皇帝禀报。讲皇帝，窦光鼐啊，伫个考试当中作弊。哦，我乾隆迄阵老啊嘛，八十外岁啊，就哦够硬啊。安尼窦光鼐，你甲撕掉，哦，然后甲这个考第一名的这个王以武甲挂断。取消举人的资格。王以贤啊，看到老师叫玩弄啊，小弟我叫挂断，心灰意冷，感觉家己无希望啊。所以伫个电视的时阵啊，都用迄个墨水淡淡的写，轻轻张张、轻轻摘摘写下的照。啊，和珅那阵都要做电视的这个阅卷官，都要和珅的家庭教师伊嘛去参加。啊，和珅就甲讲哦，你吼，你咧写时哦，特别吼，迄个墨水吼，温较少。轻轻啊写，我保证你就中奖了。结果伊咧阅卷的时阵，无想到讲王以贤的墨水比因兜的那学的老师啊，墨水够用够较轻啊。所以当作上啊，这应该是这阮那个先生的啊。结果怎将迄个上去评作第一名，到最后定榜的时阵，乾隆发现着啊，原来王以贤的卷子是用淡墨去写的。他很怀疑这会不会是暗号，可是和珅里边哦。皇帝，这真正假扮的，这赞的啦，真正有个用淡淡的墨都能答这么好，这肯定是难得的人才。但他宣布的时阵，这看到王以贤了哇，和珅跟乾隆皇拢外讲伊啊，乾隆就对和珅讲哦，敢讲连窦光鼐这个代志嘛是假的吗？啊，是你讲陷害的吗？这和珅惊到吼，那一句话拢讲不出来。就伫迄个时阵呐，窦光鼐的冤情终于大白，官复原职。王以贤嘛高中状元，和珅呢机关算尽，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哎呦，
2: 奇怪哟、哦！哎呦，我好像 不需要这个哟，我闻不到了呢。
1: 所以，不是啊，所以你这人工蒜，你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2: 这个样子，我今天就可以继续开店喽。嗯，
0: 对啊，
1: 是啊。
2: 那我今天晚上来开店哦，你们要来看哦，我。
0: 白天那个没有味道的蒜头带走。
2: 那个没关系，留给你吃。你喜欢吃香肠，蒜头变配好吃。
0: 好，再见。好，拜拜。
3: 谢谢啊，人算不如天算啊！谢谢香香，搁再来大川啊，雅欣妈妈啊，所点播的歌曲《咱离的心声》。

杰、祥英弟弟、文慧杰，谢谢雪球妈妈、新春大哥、三井大哥、佩蓉妈妈、惠美妈妈、惠美妈妈，感谢宝钗妈妈、秋兰阿姨、江日大哥大嫂、淑珍妈妈，啊，谢谢大家，怡华姐、昭智妈妈、四二三的好朋友玉清妈妈、玉林妈妈、静条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今仔日哦，点歌的时阵，后礼拜五要来听什么歌？电话顶下面拢听好来个拨通啊！谢谢大家，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班级丽雅妈妈。
1: 丽雅妈妈，
2: 哎，小
0: 朋友
2: 你好，
0: 下午好，你好。
2: 你两个唱歌好厉害的呀！
0: 啊，感谢你爱听，
1: 哦、谢谢，
0: 谢谢你。
2: 哎呦，小刚你越来越帅的呀！
0: 好有哦，恁家电视最近换新的一款哦。看看了较清啊，嘿。
2: 这个真好看。
0: 啊，爱听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春鬼醉鹅魂
1: 哦，春鬼醉鹅
0: 魂。好，后礼拜五来唱哈。
2: 感谢你两个哦，
0: 感谢你，感谢你的点歌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下面这间拢已经甜啊哈，会当倒倒卡顶管，迄机才袂跳河去。谢谢大家哈，来丽君姐，
1: 丽君姐，
3: 小刚跟佩妮，
0: 你好，
3: 下午好，
0: 下午好，你好，
3: 小二浪子心，
0: 浪子心，
3: 哎对，
0: 单女的浪子心，
3: 哎对，
0: 后日拜五唱你听，
3: 好，感谢，
0: 谢谢你哦，
3: 拜拜，
0: 感恩啊，浪子心哈，最好听的歌曲。来，再来，这位是咱宜兰的来福大哥啊！
1: 来福大哥，
2: 你好，
0: 大嫂，
2: 大嫂小刚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嗯，哦，好，
4: 这是咱宜兰的来福，
0: 你听什么歌啊？
2: 听妈妈的撩魂，
1: 哦，
0: 妈妈的撩魂啊，
2: 嘿，
0: 安尼后礼拜五来唱哈，
2: 哦，谢谢你，
0: 谢谢啊，爱记保养哦，啊，未记保养才会无撩魂啊，
4: 诶，
0: 哦，谢谢哈，感谢。

0: 谢感谢哈。
1: 谢
0: 谢。其实看咱大力电视台这部的那个观众吼，有撩粉的嘛，不算多啦，
1: 啊、
0: 简单少少，迄是加减有哈。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0: 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建议，天开行就是唱小河咪咪，
0: 小河咪咪啊，
2: 对，
0: 好啊，安尼后日拜五来唱好不好？
2: 我觉得每天开行就唱小河咪咪，对，
0: 安尼，哇，你对这首歌有非常的喜爱哈。
2: 大家都很喜欢听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啊，你会唱唱啊呗？
2: 我未唱唱啊，我唱歌现在老了，那个声带不好。
0: 没啦，迄你谦虚安尼讲
1: 啊。讲的就是
0: 叫声带。哎呀，现在就听着听声就知影在搞唱啊！
2: 哎呀，没有没有，真的谢谢。
0: 好，后日拜托来唱给你听。
2: 好，
0: 谢谢你，感恩哦，哈。好听的歌曲哈，小河咪咪哈，来彩华妈妈，
3: 哎，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点那个雪花舞啊，
1: 好说话不？
0: 好，好，好的拜个哈，
3: 哎，好好，谢谢，
0: 感恩谢谢，来，这位是咱的江日大哥还是大嫂？
4: 我江日妈妈，
0: 江日妈妈。
4: 来，
0: 点歌啊！现在拢
4: 不
0: 接。有啊，今麦听啥接到啊？
4: 有啊。
1: 哎。
4: 啊。我啊，点一条这个单薄人。
0: 哦，单薄人啊。哦。哎，点歌拢点袂到，归去点一首单薄人啊。好啦，今天和你等着哈，后礼拜过来唱哦。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恩哈。来，过来是木香妈妈。
5: 哎，小刚，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今日当点歌，
0: 进来吼，来来，进来点，
5: 啊，潇洒走一回，
0: 哦，潇洒走一回，好，后礼拜五给你唱啦，
5: 啊，谢谢，
0: 感恩，谢谢。咱今仔这时间段，首先咱 MOD 的好朋友吼，咱家庭主妇恁上介好的朋友吼，物件吼，若搁要搁过汤过，这个物件非常的方便。中西好朋友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这个物件随着即卖吼气候的变迁愈来愈少啊，要找到像咱大力电视台为恁吼所推荐这品质较好的，真正好找啊哈。最后大力电视台哦，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咱的气管、气经哦、脑后这各方面身体调补哦，听龙哥为恁做介绍，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代理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7: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8: 啊，拢继续在吃啊。
7: 这足好个吼。
8: 啊，足好个啊。
7: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欢喜，足好。
8: 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7: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8: 我是感觉较袂喘。
7: 较袂喘吼。
8: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9: 啊，我着迄款有得安尼喘啦。
7: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9: 系啊系。
7: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来介绍较紧啦吼。你这经济产品哦，这里有价贵人拢知影，啊，若无价贵，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叫做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伊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 但是人参不是大家人会当吃，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若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吃人参就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吃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吼、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给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吃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吃，这是你有钱好吃甲无钱好吃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两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恁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天要吃偌济？敢要吃爱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一天给你调整一摆，予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予你啊脱胎换骨，予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天若吃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内埔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哦，这廖尚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内底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医，一感觉唔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就是啊，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个即个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哩，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嘞，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嘞。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天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天给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哦，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诶，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诶，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来，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胖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介好就是酸粉工。因为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凉，叫做上品啊。 主播中心佮兼体会，袂瘦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6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通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那量那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收过头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个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气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呢，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上位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喉渴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哦，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佫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米就好啊，吼，大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前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6倍。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即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咧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22000 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这爱吃哦。 你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招待朋友吼，就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十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二十工，你若逐工啉就食十工，一盒千五，两盒三千。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三十个尔，先增三十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

0: 你摆到五十个，现在三十个尔，0800009119来。先接先接，即马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白白三盒，应该爱开4000，互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因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价，试价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两盒给你试价。予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予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了我家己了，买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了来小玉姐。
1: 喂。
0: 买阮讲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台线，甲少一六台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买阮讲哦。
1: 好，
0: 来等我一下，六台二线，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了。买阮讲哦。
1: 啊，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台二线，阿少一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买阮讲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四线搁少一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别混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先给夏姐来，美丽。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伫咧这个季节，想要甲咱的戏梗、甲咱的戏景，因为最近吼，人人拢咧吹冷气，人人拢咧挂电风嘛，所以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分，固来你的老实，你的戏梗就会扫，就会加扫，就会打扫哈。电话耐心卡，0800009119来，玉水妈妈你好。
5: 我一组，
4: 分工一组来，67线一组加服务一个来，极致大哥你好。
6: 嘿，我爱一组。
4: 分工要爱一组啊。
6: 啊，你敢会当甲看我恁有折价券？
4: 可以，内面有点数，我马上甲你扣起来。来，68线加服务一个哈。来，雪峰妈妈你好。
7: 你好，你好。
4: 嘿，要爱一组哦。
7: 要四组哟。
4: 好，来电话卖挂断，69线加服务一个来，秀香妈妈你好。
8: 你好。
4: 要爱一组分工哦。
8: 是。
4: 好。
8: 是，
4: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今仔日总共给恁炸几包？8K 啊，吼，8K 啊，80包倒转去，这真正伫咧市面上非常珍贵、非常好的物件。哦，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最近你若感觉讲吼奇怪，迄温水啊，安怎啉都啉袂止嘴干的。分工你认真吃，让你自身生成这个定义，人就袂打扫，手嘛袂打，目睭嘛袂打哈。月英妈妈你好。分工啊！
9: 我要13才会使
4: 哩。你要10组？
9: 我啊，13才行会使
4: 哩。哦，好，没问题。来，有时先搞服务一下，谢谢妈妈哈。来，凤英妈妈你好。
10: 喂。
4: 分工啊。
10: 嘿。
4: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刷卡给你服务，我请陪你给你接来。52线搞服务一下，哈，这个分工每一包3公克。定义吼，咱中药在讲的这个吼，四牛白的这个分工。小刚处理，家己开中药房哦。我有特别问，现主席分工一两的这个介绍，一两就是500块，所以一包内面有4两白分工的这个营养粉，一包其实坦白讲，伫咧一般外面市面上会当卖到2500左右。但是今仔日咧，咱用咱的这个成本加上科技的浓缩，和恁食到分工上佳好的成分哈。来，富美妈妈你好。
11: 喂，
4: 嘿，要分工哦。
11: 喂，
4: 嘿，要一组呀、啊。
11: 我是迄个呢。
4: 嘿，富美妈妈你好。
11: 好了，丢哈。
4: 分工一组。好，等下卖挂断53线。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呢，你伫咱大力电视台有累积到这个吼现金折价券，内面有点数的，赶紧的。趁着这个时间段买一撮分工衫，吼、哦、啊，扣一点仔点数， 拍点啊优惠，拍点啊折，啊，甲咱的这个身体，像后边呢，一天一杯来甲照顾好势。来，彩云妈妈你好，
1: 哎，
4: 买一组啊，
1: 啊好，
4: 好，来五十五线高好不接，知影分工的好诶，这栋唔通错过哈。来，秋霞妈妈你好，
5: 我咧讲我昨天有订个，我毕竟我有买这毕竟咧拢未给你吃啦。
4: 好，来五十六线高好不接，电话卖挂断哦。所以今仔日这组分工三哦，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调补哦，调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一旦呢，透过这组分工三，把你身体必须要的这个定液，什么叫做定液？你的目水啊，吼、哦，目睭的干就是欠缺定液，嘴干喉渴就是欠缺这个定液，包括你可能较放无尿的咧，身体的水分嘛是同款欠缺。所以这组分工三的要把你规身躯整个必须要这个吼。水分呢，必须要这个定液的来甲补充和充足，包括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一旦定液充足，你就袂回锅回客，回就袂安尼落落哈。秀玲妈妈你好，
8: 嗯，
4: 来一组哈，好，来五十七线搞好不一个，来金福大哥你好，小刚嘿。
10: 我来问诶，我那要 A 黄素买咩啊？
4: 来五十八线搞好不一个，来玉心妈妈你好。
12: 欸、小刚啊，
4: 对、欸，你好。
12: 我买一组，
4: 粉光生一组哈。
12: 粉光生。
4: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下，电话耐心卡，足好的物件，迄无买着吼，真正足无彩的哈。坤东大哥你好。
13: 我想要买米。
4: 买一组粉光的哦。
13: 米子啊，米子啊。
4: 米哦，好，来六十线买米加好不接，来玉禾妈妈你好。
14: 哎、
4: 欸。分工三要爱一组哦，
14: 哎，一组。
4: 好，稍等一下，来六十一线加服务一下，来秋霞妈妈要爱一组哈、哦欸。好，来电话加调来六十二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咧，这八客啊分工咧，搁开放其中两客啊，互恁试用，互恁什么款的感受？鼻啊熬过敏的，吼、哦，身躯白上熬的过敏起疹毛的。分工对你身体的这个体质的调理，嘛有非常的好的帮忙哈。吉永大哥你好。
15: 一组，
4: 分工一组哈、哦。
15: 嗯，
4: 好，你等下卖挂断哈，来六十三线搞好不接。所以你有点数要爱扣掉的电话，拢会当来甲拨互通。除了介绍的分工之外，有别种需要的产品，同款会当卡。而且自咱七月初一开始咧，咱满一千块，还阁有送五十点哦，五十点。所以今仔日的这个三千，就送百五点。这伫咧年底的时阵，有足济好的物件，通好互恁做一个替换。有这个冰箱吼，也有这个电视，各方面你想会到的，应有尽有吼。所以赶紧的，有需要分工的，把咱的细管细筋调理好的，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看到这片非常开阔的田地，大家应该以为着咱今日要倒一站啊咯。无唔对，咱即马就徛伫田中央，就是要带大家来去田中这个所在，因为伊伫咧大片水田的中央，所以当初号名田中央。伫咧日据时代才改做田中，对迄个时阵开始。遮个地位啊，产量一直拢是排名头前班的哦。早期甚至有台湾米村的好名。今日这集，咱就要带大家来田中车站。大家准备好未？赶紧跟咱做伙来去看卖啊了。田中火车站上早的名叫做田中央夜。西元1905年，田中央站正式开始营业。迄时阵的建筑非常的简单。是一栋用茶做的平房。1920年，车站随着地名改做田中站。在1936年，进行了一届重要的改建，加起了第二层楼，而且是5个非常特别三角形的厝顶，这嘛成为田中站的特有特色。唔呐，保留了历史的风貌，又搁增加了现代的元素。在田中火车站头前，有一栋非常可爱的日式小木屋。这吼其实是当年藤枪铁路的火车站五分啊火车站。这栋建筑主要采用着台湾希诺器高顶的建材所起的。迄当年五分啊火车站是往西边一直透到凤苑的重要交通要道。即卖吼，这已经改做田头水文史馆，观众朋友落火车站了后，依照惯例，当然爱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第一间来到在地人非常推荐的有名的店家，就伫咧建国路上经营，已经超过了30年。这间店上界好食的，就是高丽菜饭，哇，伊的饭食起来软软 QQ。高丽菜吼，食起来个清脆啊，清脆的口感，食得到高丽菜自然的清香。除了高丽菜饭，还有非常好食的肉羹、炒面，还有真侪个小菜会当选择。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铜板小吃店。那对田中火车站落车了后，巴肚那是枵吼，会使来这吼，把巴肚食好吧，食饱了，你一定脆大吼。

0: 带大家来去吃豆花哦。哇，这间哦是伫咧福建路顶的一间豆花店，虽然店面无大，啊唔过哦，遮偌济忠实的粉丝哦，定定吼专程来遮买豆花。遮个豆花的配料哦，有真济通好选择。你来看，吼、哦，安尼尖尖的刨冰，一嘴刷一嘴，清凉阁降火气哦，吼、哦，互人食着规工拢心凉鼻吐开啦，真正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吃饱啉煞了后，咱做伙来去拜拜哦。啊，若讲到殿中的宫庙，就一定袂当错过在地信仰中心的殿中妈乾德宫。
1: 那我们乾德宫的前身是月新街的新社宫，在1919年的时候，刚好田中这边要设田中镇，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庙迁过来这边，然后就改名为乾德宫。那我们最早的一尊妈祖叫做我们的东罗大妈，最早的记载就是以我们四田祭祀碑的日期为准，就是嘉庆元年，就距离现在的时间是大概270几年的样子。
0: 一个今日乾德宫哦，你会看一块嘉庆年间所属的茶变啦，天然凿矿，吼，这是哦乾德宫拥有超过200年历史上盖好的证明啦。乾德宫还有三大特色。
1: 哦，第一特色就是我们这边的龙柱都是从我们新社宫那边所移建过来的。那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石狮子是很特殊，我们两只都是母的，它是脚踏蟾蜍，然后下面都有两只小狮子在玩耍。我们建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隐喻，因为以前台湾是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有两个比较有特色，就是有一个立士扛大山，隐喻说以前台湾人都被日本人所欺负，立士就是属于日本的相扑的文化特色。然后让他来扛我们这间庙这样子。
0: 乾德宫唔那是信仰中心，更加见证了殿中的历史发展。如果你真正想要了解殿中，一定要来乾德宫个行一撮，拜一只殿中妈，感受着只深深的历史甲文化的气氛。殿中唔那是台湾的美称。这个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农村，有田中妈守护了这的村民，让踮伫咧田中央的小镇会当安居乐业。下一站，咱来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爸爸秀兰英，项链大哥英语爸爸，秀华妈妈丽莎妈妈，基隆大哥玉花妈妈，素英妈妈，美翠妈妈，雅思妈妈，秀莲妈妈，手牵鞋。

0: 是多爱啦，吓啊，叫叫甲遮侪声，叫三摆。
1: 我做对，已经两届啊，所以这条歌爱检讨。

0: 拜谢。
1: 这个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你心爱的问题。叫三拜都唔出现啊，人一般叫一拜就来啊。
0: 好啦，开玩笑啦，拍谁拍谁。
1: 无啊，你也无在开玩笑啦。哎，谢谢。啊，电话继续卡。陪你伫山卡为您做服务，感谢哈。林阿区的富足妈妈所点播的歌曲《七天》。

0: 歹唱。
1: 无简单，哎，这确实歹唱对。
0: 这是咩唱？唱
1: 旋律。
0: 动下你。
1: 但卖家也唱得乱了。

0: 谢谢，感谢大家，英姐妈妈、徐佳杰、新春大哥、美玲妈妈、雅思妈妈、凤儿妈妈、丽丽妈妈、江日妈妈、丽媛妈妈。
1: 来，谢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各位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鸳鸯被》来送给你。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这鸳鸯配啊，搁袂歹听哈啊！这个啥？无啦，
1: 袁小迪跟零三的样子。
0: 对啊，好啊，会记的吼。虽然今摆天气真热吼，但是暗时你拢会吹冷气、挂电风吼，啊，都唔通脱被哦哈。哎，麻烦一下哈，很快哈。
1: 互相冷静。

0: 毛。哦，哎呦，习惯，
1: 习惯夹住这样。
0: 哎，习惯嘿。二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哦，阿田妈妈嘛，
0: 台南市安南区的。
1: 哎，阿田妈妈。
0: 阿田妈妈啊，阿田妈妈。家电末两码零二哈零二的阿田妈妈，有在看这部的话，电话会当来甲拨互通哈。来哦来哦，有在看这部无？准备一下。
1: 安定的阿田，安定的阿田妈妈。阿
0: 田
1: 的阿田妈妈。
0: 上届甜的，哇！你住台南就对啦，因为台南有够甜的啊。阿田妈妈，点歌好无？哦，阿田妈妈，喂，阿田妈妈点歌好不？
2: 好，
0: 点歌好啦哈，
2: 好嘿嘿，
0: 放大一下，
1: 好你哦，
2: 好，
0: 好点歌啦哈，
2: 好，谢谢，
0: 恭喜哦，
1: 谢谢妈妈，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
0: 感谢
1: 感谢，谢谢谢谢，
0: 好，感谢哈，爱记的，明仔拜六。是嘛，明仔拜六啊嘛哈，
1: 红白交流站，
0: 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哈，非常精彩这个，而且明仔会有我们的特别嘉宾哦，会跟咱的这个朱奇群做伙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所以明仔哈，那无出门的，莫出门啦，外面足热的咧。哎呀，踮厝吹冷气食凉的，不是就好吗？
1: 你再讲，你唔叫我去行行，啊，即摆叫我莫出门。无啦，就是看。
0: 无啦，因为你要撇开十二点至下晡四点
1: 才上热，哎，
0: 这上热啦哈。好啦，明天中午见了哦，祝你们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晚安，谢谢，拜拜。

0: 春菊姐姐苏丽姐，怎样？有请妹妹呢？
1: 来来哦，这久无听哦。
0: 拜六吗？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1: 那是这首。8060呢？不是不是，你
0: 是不是星期六？
1: 对，星期六。
0: 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期待的。
1: 六六，我惊死人！你耳机咧，用头毛都低啊。

0: 进了。
1: 星期六，
0: 星期六，明天再是星期六。
1: 大姨的电话，
0: 偌济头毛，我一个我哭。
1: 坐
0: 前去了，轻松加载，
1: 欢迎光临大门。

0: 小心你的头发。
1: 刚刚有没有讲到那个
0: ？Oh my God！ 我的耳朵。
1: Oh my God！
0: 你别你今天啊，我耳朵要聋了，因为我开很大声。
1: 我跟你说，刚刚你不是讲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吃便当有没有？哎，就让我讲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对啊，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0: 什么新闻？
1: 哎，致癌物哎，那个油哎，我不知道吃几年了，尤其吃外食的人。你有吃外食吗？对不对？
0: 我常吃外食啊，
1: 你跑不掉的啦，
0: 跑不掉，
1: 都会吃到啦。
0: 我生命先紧等，我瓦冰鸡蛋瓜固尾。
1: 哎，这个准不准啊？
0: 生食有命，富贵在天。我跟你讲，
1: 生命线是这一条，对不对？
0: 每天养生运动的好，说还
1: 生命线是不是这一条？
0: 随便的。哦，
1: 怎么那么长？这么长？
0: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
1: 了，改回来了。哎，你相信这个线到底准不准啊？有人说要麦当劳，有人说要麦当劳，
0: 多少？
1: 对不对？你有麦当劳吗？
0: 我不知道了。我管他麦当劳。
1: 是啊，我看看你有没有麦当劳。
0: 这边连上去就有了。
1: 哦，那你没。

0: 有，
1: 没有又怎样？
0: 嗯，没有啊，然后好像好的话就是麦当劳啊，我也不知道啦。对啊，然后旁边的话好像有几条线。几条线，就是好像就是几个男朋友，是不是？我也忘记了是什么。
1: 断婚姻的，婚姻线。
0: 几段婚姻？
1: 这个问我还比你懂。
0: 真的假的？
1: 好，那你会比较天分。
0: 好，那你就分析几个来讲。
1: 也不是分析，他这边会写的啊。婚姻线就看你旁边几条嘛，男左女右，你手过来。
0: 你是哪一个？
1: 哦，这一段以上了
0: 哈。什么意思？
1: 两条，较明显你无看到。嗯，一段早就结束啊！
0: 啊，大家拢嘛两条。
1: 想讲的，看清楚。
0: 你几条？你几条？
1: 什么叫三条？
0: 你几条？
1: 三条。哈。什么叫你真足看？
0: 你足油的呢？
1: 啊，这头发有够红的。
0: 哦，是哦。啊，可以当看的，可以当看的。
1: 你听讲，
0: 这个有什么会啊？有目睭的，对不对？好像是这条是不是婚姻线啊？这条感情线啊？
1: 感
0: 情线。
1: 感情线。
0: 感
1: 觉是安姐的掌纹比较，
0: 对不对？好像有倒状的，是不是？
1: 你的掌纹比较深刻一点，是有其他的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可是你深刻，但
0: 是我的好深哎，
1: 但是没有杂乱。
0: 对，很清楚。
1: 你看我这个头脑剪刀简单哦，没有很深刻，
0: 四肢发达。
1: 可是我们的两个的杂纹都没有很多。
0: 对，
1: 我代表比较。
0: 你是不是比较清晰？所以线条很多的话，是不是看？哎，还的代志也较侪，是不是这样子？
1: 可能是有一方面是这样讲的。一方面是这样讲。
0: 是哦，所以我的还蛮干净的。我也不知道啦，反正我是觉得，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我别无所求，对我很满足，对。
1: 我没什么事了。要说别人的，我要说什么？
0: 人家还有什么什么无名指要什么无名指比中指长的啦，有没有？有没有？网络上有的那个那代表什么东东啊？我其实
1: 你别，
0: 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那个
1: 多少啦，多少有啦，可是哦，多少？我这样讲啊，您的头前我跟这个会，您看这个少年人分析的。我的生命灵数有一个特性，算分析卦的，还蛮厉害的。
0: 你讲安那？
1: 分析啦，我讲生命灵数分析个性的那个优缺点，还有你天分是哪一种？你如果说哈，他那个命是有的是注定的嘛，但是运是可以改的嘛。阿伯，你也别来测验这个。阿伯，恁连刚去迄台北车头、台中车头，你看。阿伯，你去做观察员，观察那个游民的手相还是什么？有的人他没有，他命理可能也不错，会经过什么？但是他的生活环境也是一度对的人，安那安那，也是一个结构是安那，经过那段，运未来的时阵无搭到，无搭到
0: 迄个时机，
1: 伊就无赚到一条嘛。你也用这个讲法会使。啊，无反正有一寡去做游民的，伊曾经嘛是大头家过
0: 啊。有啊。
1: 对，搞我手相也蛮漂亮的。
0: 我搁捌拄着迄做过游民了后，就变大头家呢。
1: 那也有嘛，少数嘛，那是极少数。
0: 对对对。
1: 对呀，他有的人他有那个有财库，可是他个性他就对那个没感觉啊。也有这种人啊。有啊。八八卦。
0: 但是也不能太认命，我觉得啦。
1: 当然。
0: 对啊，
1: 当然。
0: 就像那个谁啊，林隆炫啊。你知道
1: 玲珑炫
0: 玲珑炫
1: 玲珑炫
0: 玲珑炫吗
1: 不是玲珑炫是
0: 谁就唱歌的那个
1: 玲珑炫
0: 他是玲珑炫迷龙神啊对
1: 迷龙炫
0: 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圣命真的是我有一个人说他会活到61岁结果呢他那个想他因为真的全家人都非常紧张从60岁开始的一直紧张紧张对时间越来越接近在算他的倒数的日子了对我还有几天我还有紧张然后家人都是在那一种非常的紧张的那种气氛当中那种日子这样过过到现在他已经62了对所以我感觉我算命嘴你能够你敢说你当我跟61岁刚刚这样你要斩钉截铁敢说61人家会活在恐惧当中哎。
1: 你看他这个哦，他那个是很少有人会这样断的。
0: 对哦，因为龙数命未安尼讲讲吧，而且数字讲得这么清楚，就是61。一时间要搞的时阵，已经大刚都要在迄落啥算日子在过日啊，对不对啊？
1: 结果人家62。

0: 对，现在62了。
1: 那算命老师呢？
0: 搞不好比他早走。
1: 讲咧放假，咧哪有人咧问人咧？
0: 我真的算命最好累累啦，对，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太，有的人就很热衷于算命。对，
1: 那是辅助啦，听听啦，参考啦。
0: 你如果是说在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哎，真的，你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哎，可以去问一下。嗯，啊，你有当时你也定拢讲你看，迄落啥，连想着都去看，想着去算的吼，嗯，我算到真无命，人安尼讲，对。所以还是不要常常去算命，对，因为它会左右你的思绪，对，功料厚的厚，啊，那功料不厚的时阵呢，对，都像伊安尼，大刚在算命，而且不是只有他哦，对，提心吊胆嘛，连家人都提心吊胆，对，对啊。所以老师吼，你嘛爱找着人，对，莫找着迄个两公的。
1: 即摆，反正即摆 AI 拢会使替你算啦。
0: AI 够准啊
1: ！AI 可以讲出那你的那个生辰八字的那些排盘的，
0: 真的假的？
1: 当然啦，啊，那么多资料，他真的是讲的，
0: 有可能
1: 讲的讲的都讲得出来啦。那你是要你自己要怎么看？
0: 对，
1: 运到了要。
0: 我还是觉得不要问就好了。对，哎，不要问。对呀，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辛苦了，来红红的又回
1: 来，来红
0: 来红，我想啊，是的，今天这么开心的，赶快哦，带来就是要让你看完你条嘛，好，大家长智慧喽，来进单元。
2: 江湖点关，
3: 公婆价值，
2: 欢迎收看。
3: 看完另一半，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较侪，真侪哦。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去比我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过安那好嘢，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的
3: 吼。最近有赚咯。
2: 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我啊，今日孙仔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3: 这是这是。
2: 啊，当然啊，佫有身体较勇淡薄啊，观众朋友可能想，我佫想要来多佚佗。
3: 四界行行，
2: 啊，佮四界行行吼，啊，当佮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唔管安怎就对啦吼。咱即摆上界大个愿望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伫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无，一桶五公斤啊，你咧灌凉凉啊，无，哦，啊，即摆咧灌，感觉加食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3: 转转的，转面巾。
2: 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咧，以前无共，以前用啥物洗面皂，有湿文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3: 准落打，
2: 打来呼呼呼呼就出门啊，对吧？
3: 吼，啊个破起。
2: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即种个吼，就是肌少症个症个，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嗯，对。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3: 爱掀起来不？
2: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3: 可爱掀起来。
2: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拇指佮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佮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安尼个扭个，吼，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3: 安尼哦，
2: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3: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脑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2: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都无，啊，你辛苦的摇摇害害，啊，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要特别邀请到这個健康管理师，那阿顺来看。
4: 来介绍到底爱搁食啥物。
5: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哦，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3: 对对对。
5: 对，我们班的新仔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都像琪姐有臂嘛吼，嘿，有的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就断掉，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3: 对，
2: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嗯，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会当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5: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哦，赶快，那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讲那些杵的结构，赶快，咱杵爱有这大牛嘛，好，爱有这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妈拖刷，爱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跋倒，起码跋倒吼。断饮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2: 对不对？
5: 哦，啊，所以讲，
2: 卧床上恐怖，
5: 嘿，一个断饮回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3: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会当改善。
5: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开始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2: 安尼，
3: 这样，我都看到到底这一个这個。小小的一包，
5: 让大家试试看。就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2: 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对啊，上来给他照上面。哦，
5: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2: 啊嘞哦，
5: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3: 对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哎，
5: 增加肌耐力。
2: 直接这样吃，
5: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龙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分子，
2: 很好吃，
5: 哎，卡好吸收，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2: 就这样嘞，
5: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无够，你啉落会变肥吧。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2: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对不对？
5: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2: 对照组
5: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2: 那就很厉害，
5: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讲老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 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 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哦，人家在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哈，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跟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哈，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键软骨再重生。

0: 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1: 那这很厉害呢。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0: 但
1: 是是真的很好吃的、
0: 啊。没错，
1: 这里面、啊、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0: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哦嗯、最重要还是要补钙、嗯，而且钙跟 D 三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好、嗯，真正让咱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1: 嗯，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就像咱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啊多啊
2: 吼。对对对。
1: 啊，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啥物？叫一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2: 嗯。哦，
1: 身体的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食这个对吧？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会预防关节的这个这退化，佫会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迄咱食迄泡芙哦，啊，做大了，哎，我来这张布的。
2: 因为你的双手滑、欸。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2: 哈、
1: 所以今天哦，阿孙阿胜武功的。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误会啊，我马上开始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回来补充，哎，好唔好？
2: 好，
1: 好，啊，今天来快乐的买，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谢谢，感谢阿祖爸爸妈妈，咱拢知影讲上了年纪，讲吼，这个喙齿就较无好啊，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咧食一寡吼，包括讲即种肉类的东西，伊就食较少，啊，甚至都无食，所以就会造成这种肌少症的问题。啊，今嘛有这种生病，一定来针对讲这种肌少症的问题，甲你做解决咯。所以咯，真正我们也期待咯，吼，期待这个物件赶快上市哈。来，谢谢大家，来继续咱们来唱歌咯，卡定位
4: 听歌。
5: 来，高山亚茹姐，我的店名。

0: 文基哥、景春姐、阿志勇姐、连福哥、小蜜姐、宝珠姐、啊明明姐、守春姐、来佩芝姐、来甘霄、郑勇哥、雅茹姐，谢谢三井哥。
1: 谢谢中奖，所有爸爸妈妈、某某江江同学对喽，我们要再来继续访问三井哥哥跟景星哥哥，你说对没有？空杯刷。

0: 老师你也很配合哦，谢谢雅茹姐姐、三井哥哥、新春哥哥、
1: 六千个冷丁啦，来谢谢甘翔，甘翔是我妈妈妈妈，来到咱的创意接龙的时间了，赶快啦！我的领头就你的领位，你的领位就你的领头哦，啊，你是领头就领位，领位就领头哦，哈，啊，你知影无？讲安尼恁对唔对？
2: 低就看看
1: ，好啦，看顾得一样啦哈，好啦，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嗯，风飞沙，
2: 风飞沙，看
1: 风飞沙，
2: 要叫沙还是要叫沙都可以了，
1: 嘿，沙，
2: 同音就可以了，
1: 沙哦，沙也有国语的字哈，
2: 沙，
1: 沙，哎呀，沙，
2: 来，
1: 哎呀，好，好来 ，OK， 来沙或沙，好 ，OK， 好来。来，小米哦，同意一字喽，
3: 来
1: 了哈，
2: 好，
3: 来，小米，
1: 刷，
2: 沙，
3: 刷，
2: 嗯，
3: 沙很大，
2: 沙很大，
1: 这口语吗？给过吗？
2: 这是一个
1: 老师，
2: 这是一个，
3: 这是一个梗啊，
2: 这是一个广告台词
1: 啊，真的啊、哦，
3: 对对对对，摇摇的，
2: 他还不懂，
1: 哦，
2: 那一句还蛮有名的，
1: 给过，
2: 那在十几年前的，
1: 好，给过，OK，
3: 拜拜，
1: 沙很大。说的那个胸部那个，然后挤一下，沙很大。
2: 他就因为那个红的，到现在。
1: 哦，对对对，了解了解。
2: 来，连福哥，
1: 大
2: 来
4: 大，
1: 那个嘿大。
4: 宝贝那么啊，
2: 大尾如满，有这一个电影。
1: 如满
2: 哦，有这一部电影。
1: 大尾如满，哇，宝贝如满是迄个什么人演的啊？
2: 诸葛亮。
1: 诸葛亮啊，诸葛亮。
2: 来，
1: 我惊。
2: OK， 好。满，满或满都可以。
1: 好，满或满，来 ，OK， 来这里，宋梅姐姐。
5: 喂，阿金妈，上面。
2: 大尾如满。如满如慢都可以，满还是慢？
5: 瞒天过海、
2: 啊，好，很好。
1: 瞒天过海，海 ，OK， 好，下一位，来，丽姐姐，海什么？
2: 海，
5: 海，海阔天空。
1: 哦，海阔天空，空空空空空空。好 ，OK， 下一位，佩慈姐姐，空，空，
5: 空贼啦。
1: 空什么？
5: 空姐啦。
1: 哦，空姐啊。空姐，骨头怕怕哦，空姐。
2: 空姐，
5: 健康好个怕怕。
1: 空姐哦。
2: 空姐。
1: OK， 来下一位，来，请叫妈妈姐。
2: 空姐的姐。
6: 什么？
2: 空姐。
6: 哦，空姐哦。
1: 嘿，姐。
6: 哦。
2: 来。
6: 空姐，姐姐的姐嘛。
1: 对。
6: 啊，姐姐可以吗？
2: 不可以。
1: 这同一个字啦。
2: 不可以。
1: 你可以姐姐妹妹这样就可以，这样就不同字了。
2: 嗯，
1: 哎呀，
2: 那你个怎么讲？
1: 或者姐妹啊？
2: 你咪个讲啊，你可以自己想咧。
1: 他还他，我只是提示他还有另外的词。
2: 姐什么？
6: 姐。
1: 嗯。或者不同字也可以。
6: 姐妹。
2: 姐妹啊。
1: 姐妹，妹妹。姐妹，妹妹。
2: 来妹。
1: 对。姐姐妹妹站起来。
2: 兵队。
1: 哎呀。妹。
7: 妹妹妹，你好。
1: 你好。
7: 你两个会吧？卡多黑的海高啊，有，我赶快姐姐妹妹站起来。
1: 谁呀、
2: 啊？来妹什么？
7: 啊，然后呢？
1: 哥哥弟弟。
7: 啊？哎，你也来呀、哦？
1: 坐下来。
7: 那不是来呢？
2: 妹呢？妹了。
7: 妹呀、哦。
1: 妹妹。
7: 啊，我们的弟妹妹背着洋娃娃。
2: 可以。
1: 在哦，妹妹背着洋娃娃和娃娃
7: 呀，哇，啊、妹能够怎么
1: 唱？可以。
2: 好
1: 了。给过。
2: 哇，
1: 好，给过。下一位，志勇姐姐，哇。妹妹背着洋娃娃，娃
8: 娃，洋娃娃，娃，
2: 娃什么？
8: 娃要港港英女生，
2: 港英女
1: 生，嘿，
8: 哦，
2: 娃啥？
8: 娃，
2: 挖的，
8: 这是那个二供，
2: 那，挖什么？你要挖什么？

0: 井啊，
1: 挖井 ，OK， 井井水的井井，挖一口井，挖井，
2: 挖井，
1: 没了，挖井，
2: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1: 井
2: 井
1: 井，
2: 好，来姚文杰，井，
1: 挖井，
3: 喂，
2: 哎，
1: 井，
2: 挖井啦，挖井啦，
1: 是靠这，
2: 没嘛，
1: 井
2: 井，
3: 嗯
2: 嗯，
3: 井
1: 井
3: 井
1: 井。井井井井什么？哦，井井
3: 井挖了
1: 什么？
3: 井井挖了。
1: 井嗯嗯嗯，井嗯嗯挖哟。电话你省略两字，你要叫我逼你哦。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3: 你得说。
2: OK， 好，下一位挖。
1: 挖挖
2: 挖，
1: 井挖。
2: 又回来了，来，
1: 请你这挖，
2: 姐姐挖。
3: 就是我，哇哇叫，
1: 哇哇叫，
2: 哇哇叫，叫叫叫叫，好叫叫叫，好来，
1: 叫
2: 叫的叫，
3: 换不是哇，
1: 换没有换叫了啦，
2: 今晚我叫哦，
1: 哇哇叫的叫，哇哇叫的叫，帮忙啊，
3: 啊哪个叫哪个，
1: 哇哇叫了，
2: 昏叫，
1: 哇哇叫，
3: 哦叫哦
2: 叫。
3: 叫
1: 你听话，当你卖看电视，你已经惯习了。
3: 好啊，叫。
1: 嗯，来。
2: 叫。
1: 叫什么？
2: 叫。
1: 叫什么？
3: 我知道，叫。哎、欸，男生呢？
2: 不会啊。
1: 同音都可以，明年那里啊。
3: 大声。
1: 这个有太白话了。
3: 不行。
1: 哎、欸，这个太白话了。叫什么？你可以用以前高中都有什么戴军帽的那个叫什么？
3: 教官，
2: 哎呀，是呀，
1: 好，教官，
2: 好，关难过，关过，好来，郑明姐，来关，郑明姐关什么？
4: 关底，
1: 关
2: 底，底，好 ，OK， 好底，来，新春快乐，
1: 来关底的底，
2: 底，
1: 关底的底，
2: 底，
1: 新春哥，
2: 讲音无讲音，我叫他底底什么？
1: 嗯。哎、欸，狼呢？
2: 哎，青春啊！
1: 五、四、三、
2: 青春啊！
1: 二，
2: 哎、欸，我来，来，敌什么？
1: 敌什么？同音就可以了。
2: 对，
5: 敌二五啦。
1: 前面敌二五啦。
2: 什么叫什么敌什么？
1: 敌关敌三声敌。敌
2: 敌，这个有点难哦。
1: 哎，
2: 敌
1: 有人发一张小纸条。给你拿去那边哦，可以换东西。那个叫什么？
2: 哦，
1: 哎呀，你弄不巧了。
2: 哎，对耶。
1: 好啦，新春哥，想无？
5: 想无咧。
1: 不要紧啦。
2: 那个政府有发什么那个消费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券的？
1: 你给我讲啊，讲券哪里？
2: 哎，我紧啦。
1: 伊嘛，
5: 本来我是想说第一万五啦。
1: 什么第一万五是啥？
5: 第一万五啦。
1: 第一万五。
5: 第一外五，
1: 你讲我听无？
2: 系啊，我听无呢，我嘛听。
1: 好了，不要紧啦，好，等下再讲。
2: 好，不要紧，咱讲换一个哦，哈。好 ，OK， 来，这边是佩慈姐姐，底什么？
6: 底片呐。
2: 哦，底片。
1: 底片
2: 哦。
1: 底片哦。
2: 是的，底片。
1: 底
2: 片。底片，好来，第三个。
1: 片。
2: 三个。片。
7: 片。
1: 片。
2: 片。
7: 片底片，
1: 对啊，换片子，
2: 片，
1: 嗯，片很好吃的，
2: 片子
1: ，OK，
2: 好吃，
1: 片子，
8: 片
2: 子，不好接哦，
1: 片子，
2: 好来，
1: 子或子都可以，
2: 子
1: 啊，破音字都可以，子或子，
3: 底片的片哦，
1: 没啦，
2: 今晚话子，
1: 你那个妈，你听我讲，你卖看电视，片子的子，子，子或子。
2: 子孙满堂，哎，没错，
1: 谢谢。
2: 好，来，满堂，堂，来，蝙蝠哥哥，堂什么？
1: 子孙满堂的堂，嗯，子孙满堂的堂
9: 哦，
1: 嗯，
2: 对，堂，
9: 堂正正呐，
2: 堂正正，好，下一位，正，雅茹姐姐，
1: 正，
2: 雅茹啊，
1: 换正了，
10: 对，
1: 换正了，
2: 正，哦，正人君子，
1: 正人君
2: 子了
1: ，OK 了，
2: 又回到子，正人君子，好，来，素梅姐姐，子，
11: 喂。
2: 直，
11: 阿金妈上面。
1: 正人君子，
11: 直啊，
2: 哎，
11: 直，子曰，
2: 卖个子曰啦，大概的子曰。
1: 来电了，子曰啦。
11: 子孙满堂啊。
2: 啊，子孙满堂。
1: 讲过了啦。
2: 都讲过不了，够
1: 了。好啦，那子曰，
2: 对。
1: 阿伯。
2: 卖子曰吗？
1: 会话，伊要你第一个就讲子曰啊，你。
2: OK， 子曰，
11: 拜拜。

0: 什么？
1: 约什么？
0: 子约的约。
2: 哪里呀、
0: 啊？子约的约。同音同字都可以、
1: 啊。等一下哦，子约约，你要接红杯刷哦。
2: 你再讲一次。
1: 子约约，你要接什么？你接的这个要接红杯刷、哦。
0: 你要先造一个词，约什么？然后要接红杯刷造句，风飞沙打出来好了。看他们有，因为如果没玩过，他会虎煞煞。
2: 你再讲一次。
1: 约你要接什么？
0: 约你要造先约什么一个词出来，然后你要接风飞，风飞再打出来啊。
1: 对，
0: 风飞再打出来。哎，约定好，约定好。
1: 好，
0: 可以造句了。
1: 约定，那你跟风飞沙串成一个句子。

来，绵绵姐，尖端妈妈，雪琴姐，泽明哥，瑞斌哥，宝珠姐，正阳哥，青春哥，阿成哥，宝珠姐，雪琴姐。

0: 来志雄姐，哎，这么大哥大嫂嘉丽姐，哦，嘉丽姐靠你哦，哎，发成哥，哎，明明姐，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继续观看安排是苏丽姐姐，你做点没有？爱丢，加再听，谢谢苏丽姐姐。北京哥哥、甜甜姐姐、景星哥哥，还有新春快乐，阿仔啊，三井哥哥、德明哥哥、锦江优美照明哥哥、阿姑呀、花行啊，还有金熊哥哥、金龙大哥、冠宇。

0: 星哥哥，还有宝珠姐姐、哲明哥哥、锦江妹妹、最亲爱的林君娜、四妹姐姐、锦江妈妈。
1: 来，淑欣姐你点的，一半心声一半嘴。啊，志勇姐无音了，其实你们爱听啊，所以来收听。

哎，安南区的秀英妈妈，那谢妈妈、春菊姐、春梅姐、永恩大哥大嫂、小咪姐、郑勇哥、三井哥、曹阿姨、徐永杰。

来关阿姨，来德兴哥林振杰，三井哥，来李玉杰，许仙哥，曹阿姨，大家林妈妈，春梅姐，阿才哥，三井哥，正阳哥，赵卢大哥大嫂，唐。

姐、永安哥哥、三林哥哥、水仙哥哥、赵如哥哥、彩良大哥、春菊姐姐，还有志光哥、春梅姐，还有德金哥哥、连真姐姐、锦江优美。

0: 来，礼拜天有营的店，
1: 礼拜天有营店嘛哈，来啊，今仔日店礼拜天会来抢哦哈，啊，电话靠通，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
1: 来哦，0800唔掉，控诉，
0: 好了，讲了啦，
1: 来，我咧等你，我咧等你，你
0: 哪天也是的，
1: 好来，来，春菊姐姐，
0: 你好，
1: 春菊姐姐你好，哎，你好，
2: 晚上好，
1: 你好，嗯，
2: 点。
0: 刷中辉，刷中辉，礼拜天第一首，
2: 好，
0: 好，
1: 好，谢谢你，好 ，goodbye， 来，接着德金哥哥，德金哥哥你好，
3: 哎，
1: 你怎样？
0: 什么歌？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要点合唱的呢，
0: 来，紧，
1: 我紧，
0: 来，这样，
3: 再相逢，
1: 再相逢，同辈一首，
0: 再相逢相想，来唱过一届，
3: 飘摇的再相
0: 逢，哦，再唱过一届，两届，
1: 嘿，同辈一首啊，哈，
0: 想要辈一首啊，哈。
1: OK，
0: 好，
1: 好，谢谢你。啊，来，客来，新春哥哥，新春快乐！
3: 哎，秋风雅舞，
1: 秋风雅舞，好。
0: 秋风雅舞，像厉害哦。
1: 干哪一
0: 样？哦，秋风雅舞 ，OK。好，秋风雅舞，
1: 我来听我玛雅的哈。
0: OK。
1: 来，那个汇编，感谢姐姐哈。来，客来，接着请春梅姐姐，你好，春梅姐姐，你好。
4: 哎，啊，不然唱一条向前行。
1: 好，
0: 向前行。哎呀，听看卖
1: ，OK， 没问题啊，
0: 向前走 ，OK，
1: 来，风兄，风兄，风兄，
5: 哎，阿宝
1: 宝，来，
5: 哎，我点那个《相爱容易相处难》啊
1: ，OK， 礼拜天啊，
0: 哈，广告第二首，广告，
1: 好，谢谢，拜拜，我那个没话，来，谢谢，跟小树爸爸妈妈来，他们来进单元，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8: 今天啦，啊，这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咱费尽足侪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真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袜子，吼，甚至嘛，给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吼，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咧，你要找到这尼啊完整。啊，你看这双鞋啊设计得啊，你看你即马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双鞋啊是有非常厉害的，即条做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做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这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这去用乌当家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的福气来啊！哦，恁福气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得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到倒来到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摆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即袂偏一。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即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脚，莫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咧讲啊，讲即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底有霉菌，霉菌的生伫个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卫生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哦，这个鼻炎阿伯吼，这个说拍卡成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 真侪阿公啊，胸肝卡无治疗，阿无办阿无办。

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较好孙。迄孙啊，安尼啊，白啦、脏啦、尿啦，即个这，哎，这些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伊唔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养伊的一寡，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不要莫穿破，再要淡掉啦，真的吼，你细菌的老作侪吼，啊，尤其是吼。这里要找不要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啊，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不要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把种不要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那种的哦，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变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未去哦，嘻嘻就对啦。我即摆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条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个哈。袜子足重要个，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个袜啊，有一亿只个细菌在你个脚底，你个双脚有一亿只个细菌随时啊，伫你个脚边伫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个问题啊，这拢是问题个根源。哦，有咱都讲卡，我都卡有背穴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卡有关系啦。我甲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啊一顾卡骨的药啊，买啊一顾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啊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卡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卡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让你行到八十岁、九十岁，行到一百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这個、你的脚若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食的好啊，只要是讲，即条做容易会变脚倒的，啊，长期敢若行路的。哦，啊是咧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啊这，啊，佫有就是足侪台湾人足侪人有这个阿母卡地、阿母地这种，这就是主攻啊，无这个主攻的吼，这种人你穿这个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跋倒上危险，啊，跋倒一摆吼，佫跋倒的机会足侪，五摆跋倒有一摆会卡断的，啊，五摆一摆啊，五摆有一摆，平均你佫有四个老人就有一个跋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 95% 的髋骨骨折都是跋倒引起的， 75% 的老大人跋倒都是在家裡跋倒比較多啦，不是在外面跋倒的，不是去用弄跋倒的，是在家裡自己跋倒的。跋倒是我們老大人的事故的，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喔，第二位。所以還有一些颅内出血的問題，所以穿一雙好的襪子可以把這些問題解決。啊，當然很多人说奇怪的原因，有人会脚臭，有人不会脚臭，这跟每一个人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说你脚臭比较多，脚臭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跟这个霉菌的交互作用，所以就会形成这个臭味。再来就是环境比较潮湿，所以我们台湾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很多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你就已经有滴到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伫个做伫个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够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的，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的，对吧？

0: 你看啊，咱对这看透气，这拢是透气。好，啊，佮有这 X 型的，这就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要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就插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做好。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织法哈，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好，你的这个这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哦，咱咧走路，当时啊，行起来，这后脚筋后底的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哦。伊这是咱的黑科技啦，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 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奈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那这做歹做诶，要甲洗啊爽，恰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摆，洗一万摆，吉祥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甲你的香干干，甲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内底有铜离子，甲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内底，甲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甲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哦！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甲躲起来，一旦这是甲切入去内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 97.1%， 有效升温，卡尾去尾顶诶，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请进香不要你免惊诶，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着凉啊，最后这点甲恁讲一下哈，诶、欸，这个今仔日是重点是这所在呢，你这外口无得头尾，今仔日啦，啊我这张互恁看，开放十天互你试穿，甲你效果保证，你穿十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香不要免嫌我，当作我送你。穿十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解收，一角银无解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因爸厝的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的，搞疲劳的，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臭、脚的臭的这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给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咱才有我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做足大医生，伫个即个物价，大行拢起价真济啊！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正对恁有帮助的物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一箱1200+，两箱差都等于剩你1900+了，一箱哦，你开免1000块，买两箱，搁送两箱给你。四箱卖你1900+，铜纤维的袜子没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组尔吼，行我之后头前只这箱给你穿啊，5箱1900+，啊若无效嘞，行我原金退还给你。即摆六十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5箱你买，即摆刷定这60个拢有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给你。6箱啊，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五，若无效，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 月娇，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哎，一组来六十六线来，卡手较紧的啊，来签名，要签名。
3: 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到等于你就穿啊啦，臭家秀穿袂好免钱啦。香港卡你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哦。金标，一组，五十二串一组啊，六箱啊，六箱啊，为你好来，
2: 你没话，
0: 来好，五十二串。

0: 箱啦，你要话你要，你话一箱哦，啊，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要一直。一直来，你再个顶起来，你要来啊！锦龙，你要锦龙来一组吼，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要小面，你要小面。
1: 我要哈。哎，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头你要。
2: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为你要来，小龙你要小龙。
1: 谢谢。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来，你要来明星你要一组。来六十二线来，你要来，谢先生。
3: 啊，你爱
0: 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你要来清楚你要。
1: 我要一组。
0: 来啦。四转一组来，你要来，叔叔，你要叔叔。
1: 哎，
0: 一组来六十五线，对，摸唔对，阿莹摸唔对，来秀秀，吴妈妈。
1: 哎，我一组。
0: 好了，一组来，你要来，来秀玲姐啊，你要秀玲，一组来，大华姐来九十转一组来，万华，你要万华啦。
4: 哎，可以啦，但是哎，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八十九岁，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仔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阿香你好，阿香，来一组，来七十二线一组来，你要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哦，大华姐七十三线来，你要紫月姐你好，
5: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紫月，来加油，桂兰你好，桂兰。
5: 走，
0: 来，这头转一转，秋霞，你好，秋霞。秋霞，哦，秋霞，接吧，哦，来，维尼又来，钟太太，
5: 一组，
0: 来来来，我六十八啦，七转维尼，我教你，你要不要一组哦？好，来，五十一转一组啦，六箱啊，冲啊，你要冲啊，
5: 哎，一组，
0: 五十二转一组来，维尼，我教你，你要不要一组哦？来，五十三转一组来，你要林太太，一组来，林太太一组来，你要来，龙钟大哥，你要，
6: 哎，一组，
0: 来来来，我讲。厝内底有人用钢筋。
7: 来，谢谢感谢咱厝爸爸妈妈，恁老公有这种香港卡啦吼，还是讲吼有这种吼，厝内买啊一定古奥古潮这种的吼，恁建议你这组甲早倒转去换一下新的吼，真正吼真正这些足好用的。来，咱的福安哥哥你好，福安哥哥你好，嘿，这组吼，
8: 那叫阿弟阿无？
7: 好，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吼，跟你服务啊吼。来，今日爸爸妈妈吼，咱人呐老的时阵吼，就是从脚开始衰老的吼，尤其吼咱卡是咱的第二个心脏，所以讲吼，恁老公有当时啊讲吼，恁这个。你衰老的时候，脚吼一定爱甲顾好，因为有当时你若惊，就是讲吼，这步态不稳的时候，容易跌倒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咱这周个咱早倒转去，可以当来预防跌倒以外呢，佮包括讲吼，咱这还可以当来吼改善你的香囊脚的问题。佮来就是讲，你若有这种脚臭、手脚臭这种问题，尤其是迄个人倒的时阵，鞋仔疼的时阵，臭毛毛这种就歹势。你个这周早倒转去吼，所以咱这吼，而且你如果有这种香囊脚的话，治疗真的不用花很大的钱哦，包括讲吼，你有这种扁平足的这种长时间需要走路的，还是讲吼要运动的时阵，你只想较轻的啊哈。那么咱人吼上大最危险的就是讲跌倒，那么跌倒的几率的哈，如果说哈你来当请假不要，一旦来改善你这种跌倒的问题的话呢哈，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伤害，包括讲吼就是跌倒是老人诶这种事故的哈死亡的原因排名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讲吼预防这种跌倒的话呢，你赶紧记得袜子穿上去。它可以改善你的这个叫预防这种跌倒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这哈龟箱的这哈诶设计，包括它是有透气的设计，所以你穿起不会闷热。再来以这个 S 四型的设计哈，帮助你加压，而且哈增加这个透气感。再来咱用的石墨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咱用的铜纤维就是该帮助你消除这些臭味哦哈。来，陈俊姐姐你好。啊，来啊，干红布巾哈，过来就是讲吼，咱的这个横纹的结构哈，好，你的这个哈阿里斯腱的这个收窄哈，帮你固定，而且就可以做到提拉哈。过来就是讲也 Y 型的织法，好，这个收窄，好，你的这个哈，可你的足弓受到保护哦哈。过来加厚而这个垫底哦哈，这个收窄，好，好，你的这个哈，这个收窄一旦得到支撑。过来呢，黑色的护垫了哈，好，你的这个哈，你也在行的时阵会更加稳步哦哈。所以每一个的地方，每一个位置，它都有一个它设计的一个功能的存在。来。明显哥哥你好，明显哥哥你好，一张哈，
9: 明天我一组，
7: 好，我给你拿一张，你等我一下哈，来何伯杰哈，来龙凤哥哥你好，龙凤哥哥，哎，一张哈，
10: 我要一组，
7: 我要一组哈，我来你老开哈，莫挂灯啊哈，来，满机啊满机啊，文杰哥哥，文杰哥哥，哎，一张哈。
9: 对啊、
7: 好，我给你留一张哈，你想等我一下，你好不好？莫挂断了哈，来哈，尤其讲吼，你若这种香港脚拢袂好的这种，你个扎到断去，因为你的袜子太闷热的时候呢，又让细菌又容易滋生，结果出来的时候一个穿一个，一个穿一个，所以讲吼，你自己把自己的先，你的香港脚把它顾好的时候。

联发工全家通通被感染到哦哈，那用的是黑金黑金科技的石墨烯哦哈，以特殊的电流，一旦好列维持你身体的地这个哈，这个电的负荷平衡哦哈，再来有远红外线，所以讲吼也当然促进你的脚步的这种新陈代谢，包括讲你来冬天的时候在穿的时候，好你有这种哈温热感，再来呢完全没有毒的哈，这样再来也有效的抗菌，可以排除异味哦哈，而且又吸湿排汗，非常的透气哦哈，那啊再来呢。那这个石墨烯哈，这总主要一来都有这个远红放射率的哈，远红外线的放射率已经达到了92%哈，而且能够有效的让你的哈脚的温度呢提升到8.8°C 哦哈，来对咱这个哈，这个石墨烯的成分，这东西有效证，中五一的证明呢哈，再来也抗菌力可以达到97%哦哈，所以讲哈，你看这周炸到邓肯，那个用的这个铜纤维，铜纤维也当哈，咱这是规箱拢是的哈，而且也不是染色的哈，这规个拢是的铜纤维，所以讲也当哈，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以外可以当来抗菌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个炸到邓肯的时阵哈，甲穿的时阵哈，尤其冬暖夏凉哦哈。那么咱的六箱只要1980哦哈，你请咱开放一箱，让你体验看卖呀的哈。电话去甲咱看好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尤其你有这个脚臭诶这个问题，之内话你的这个哈汗腺特别发达这种的哈，卡这种拢会流卡血，这种甲早倒转去，好，不然帮你这种吸湿排汗，好，避免这种香港脚的问题哦哈。搁来你脑这种过后的老废角质诶这种问题，也帮你做改善哦。电话。谢谢大家。

来，英和茶阿姨，茶阿姨你点的吼，快乐探矿夫吼，邀请全国朋友做会来收听，感谢，谢谢。

0: 大哥、春菊姐、新春哥、淑珍妈妈、锦缎妈妈、锦碧姐，谢谢哦，
1: 谢谢哦。刚才说爸爸妈妈来给小段继续安排继续写情字经一。谢谢锦缎妈妈，还有林妈妈，还有淑珍姐姐、淑丽姐姐、秀英姐姐，秀软姐。

有幸吗？没有。

0: 来，陈俊杰，学着妈妈，正阳哥，来，志明哥，雪琴姐，阿哥来，明天大哥大嫂，美香姐，张老师，康盛大哥，锦缎妈妈，美英姐，文娟姐，张老师，丹曲啊，大哥，我要先要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广听，朋友想去的 Q 带你来推荐哦，再来继续广听美英姐姐的绿岛。

0: 你点喽，
1: 你脑袋都不清楚。
0: 今天是你唱喽，你点喽。
1: 我赚我就会
0: 赚。你赚，你赚。
1: 我赚我就会赚。
0: 你赚你你忙你的。
1: 今天是你赚哎。
0: 今天我赚好。OK， 你我没得想黑。
1: 对，
0: 那个不重要，因为谁赚都不重要。
1: 因为他本子拿出来就想唱歌啊。
0: 不是不是，我在记刚刚那个绿岛小乐器，我觉得那个卡拉不好听。
1: 而且
0: 我要备注下来，下次不要用那个卡拉。
1: 而且我失算了。明明绿岛小乐曲3分20秒，那一首更短。
0: 对，而且我要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卡拉不好听了、啊。我不是在找我要唱的歌。对，你不干嘛工业卡拉怪怪吗？对，
1: 睡了睡了。
0: 好了，我先来做了哈，我现在试试手感啦，试试手感。你进来，回家试试看。今天比较紧哎。
1: 刚调过来。
0: 紧哎，比较紧，好，那就从这里好了。我轻一点就对了，轻一点，轻一点，有，哦，又太轻了。
1: 今天来个24秒好了，老师，224哈。
0: 太轻了，太轻了，
1: 太轻。你把它转松了，
0: 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又太重了。
1: 不用练了，
0: 不用练，
1: 没练的时候就重了。
0: 对，没练的时候它会重，
1: 没练的时候
0: 练的时候它就不会重了。
1: 等下出点小力摇下去就对了。出点小力摇下去就对了。
0: 出点小力。
1: 那个哎，中立的，坤峰啊，
0: 峰兄，
1: 哎，电话打上来1分钟。
0: 峰兄，峰兄，你要不要上来？中立的峰兄，哎。中立的丰胸，丰胸，丰胸，丰胸，你看呢？
1: 这没错了啊，
0: 没错，
1: 姓温哈，
0: 对，温，哎，丰胸，后山马五一的丰胸，丰胸，你被看不？看呢啊，你被看不？
1: 你辛苦啊，
0: 真的吗？
1: 我都看。
0: 丰胸，中立的坤峰，坤峰，坤峰，中立的坤峰，你打肚脚起来点歌，你走到哪位去啊？丰胸，丰胸。

0: 这千块够有啥物价值？
1: 好、哦、有哦，这价值的哦，你要好好个收藏起来。哦哦，这真正。哦，
0: 哎、欸，啊价值偌济哈？
1: 那照我这个多年对古董鉴定的这个行情来看，哦、这张这张哦，上界无上界无吼，价值一千块。
0: 我若跟你这种人讲话吼，无彩我的人生啦，退来啦。
1: 嗯。啊，有够咪价值八百呢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哟，第一首歌曲《美丽错误》，来邀请咱的南阿克、南阿克钱爸爸、钱妈妈来欣赏这首《美丽错误》。来，拨个声04233308
1: 03303。
0: 来哟、哦，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小虎哥阿哥咱的龙姐的。

0: 什么？
1: 今天0433吧。
0: 0303。哎。什么什么 flower？
1: 啊，一个叫做 Osaka small fish。
0: 啊，哪个背日语啊
1: ？Osaka small fish 是什么
0: ？Osaka small fish 不知道。
1: 大阪小雨。
0: 啊，大阪小雨。
1: 小雨。
0: 啊，小雨啊。
1: 金星姐，
0: 我觉得这样可以哦。金星姐，
1: 玉拔姐，
0: 春福哥，
1: 好的呢。国庆哥，黄仙姐，
0: 地震那个大嫂，
1: 还有雅茹姐、苏晴姐啊，
0: 淑珍姐
1: 啊，太平的桂春姐，
0: 月香姐，
1: 雅慈姐，点名点名点名
0: 点名点名，
1: 来，泽明大哥，
0: 林佳姐，
1: 东坡大哥。
0: 昆腾哥，
1: 方玉姐，
0: 林玉的好朋友，
1: 郑安大哥，
0: 秀云姐，
1: 西满姐，
0: 罗萨妈妈，
1: 恩琪姐，好，那呢，东坡大哥，啊，玉女阿妈，雅慈姐，
0: 好，宜家阿布哦，
1: 严胜阿姨，啊，那呢，金玉姐老爷，
0: 惠美姐，
1: 好，康盛大哥，秋爱阿姐，素龙姐，建林姐姐。
0: 顺安大哥大嫂
1: ，KO 的美华姐，
0: 玉女阿妈，
1: 哦，大虾，英玉大哥，
0: 丽文姐，今天没有看到本丸大哥，本源。

0: 要不到。
1: 哎。
2: 哎呦，不错哦。
1: 四十五号好了，四十五号。
3: 四十五号。
1: 好，好。
3: 哦。
1: 来，进来，这个真好用，做好用的。
3: 对
1: 我查到讲无好用，怎奈讲好用？
3: 对啊，还蛮好猜的，其实。
1: 安尼 NQ 演倒哈。
3: 这我电视机前，迄阮阿妈甲阮阿母哦，打电话嘛摇一个。哎呀。那个脑袋哦，下次再不会把我忘记。
1: 啊，小细节，啊，不会。
3: 猜一下，猜一下。
1: NQ 哦哈。
3: 对啊，猜一下哪里？
1: 应该他开应该去，他开应该去啦。
3: 哦，他开应该
1: 去。哇，这人想要硬嘞，硬袂去，你知？
3: 他开硬去。好。
1: 好，开始来接到电话，不要挂断哦。好，来，那呢，哦，第一名黄先姐。
3: 黄先姐，
4: 第四个我就猜餐厅餐。
1: 第四个你就猜啊？哦
3: 哦，
1: 带你来解答嘿。
3: 嗯。
1: 好，拜拜，拜拜。
3: 谢谢。
1: 那呢，东坡大哥。
3: 东坡大哥。
1: 东坡大哥第二名。大哥，
5: 哎，大家晚安，
1: 大家晚安。
5: 晚餐的餐，
1: 晚餐的餐。哦，大哥，你有哪？你第二名呢？你第一卡起来呢？
5: 哦，谢谢。
1: 哦，这样搞，这样搞，等下来解答哈。
3: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南港的丽芳姐啊，丽芳姐连的呀，连的呀，这个卡哈，丽芳姐连的呀，来，那呢，这第四名的，
6: 哪？
1: 太平的丽月姐，
3: 丽月姐，
7: 喂，
1: 要。
2: 野餐的餐，
7: 野餐的餐。
3: 哎呦，好可爱哦！
1: 是你猜的还是阿嬷妈妈猜的？
6: 都是阿嬷说的。
1: 阿嬷说的哈。
7: 阿嬷说的。
3: 哦，你好可爱哦！
1: 你今年几年级？你几年级？
6: 跟我五岁啦。
1: 哦，五岁而已啊。
7: 中班。
1: 哦。
3: 啊。
1: 有没有交男朋友？
6: 中班。
1: 有没有交男朋友？
6: 你男的
1: 啊？好了，没有交女朋友。
3: 哎呦，
1: 基本上拢开放啊，你是？
3: 哎呦，交女朋友。
1: 好了，看一下，谢谢哈。拜拜拜拜拜拜，
3: 好可爱哦。

0: 哦，三女大学哈、嗯
1: 哦，对、哦，
0: 其实咱即马一个365行啊，行行出状元啊。
1: 是，
0: 咱这个台湾啊，最近这30年来重大食安事件。
1: 好、
0: 哦，你我想啊，讲今仔我做这个哈、哦，嗯，我要把我这个20几年来的餐饮业的心声啊，吐露给大家。你看不看？
1: 心酸哈、
0: 哦，心声啊，
1: 心声。
0: 哎、欸，做餐啊，嗯，第一。热，第二辛苦，
1: 嗯，
0: 第三个你阁无一定有法度赚到足侪钱哦，有可能是三餐温饱，中一宿安尼尔
1: 哦。
0: 做餐哦，做餐当然你也有做了最好，赚大钱嘛是有啦。
1: 嗯、
0: 啊，可能我较含慢，运气较无好。其实做餐饮业啊，我在这20几年来啊，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会使讲是，恐惧。
1: 什么事情这么恐惧？
0: 因为你也看哦，即马像即马这个沙油事件
1: 哦，
0: 这两天发生的代志，
1: 嗯，
0: 这件事情爆发，你知道影响到的层面有多广吗？
1: 是
0: 油啊，
1: 所有有用到油的拢会吗？
0: 哎，尤其是炸鸡排
1: 哦，有讲几趟几趟诶，
0: 炸鸡排啦，咸酥鸡啦。那些行业，你看那怎么办？咁一定，阿咱台湾人有哪拢迄个啥，迄个记忆拢留了就袂记啊。
1: 无话久就讲袂记啊，
0: 呢。无话久就袂记啊。但是有一段阵痛期吼，你就是会足困难的。
1: 好。
0: 我以前咧做便当吼，内面就加济啦，内面就低济啦。
1: 哦，什么猪瘟是？
0: 对啊，哎，每一次发生吼，哦，拢足可怜的就对啦。
1: 哦，迄当时我记得大家拢讲不要去吃猪肉，莫食猪吧。
0: 哦，对，这是也是吼，咱这30年来发生偌济这食安事件呢？我讲给恁听。
1: 嗯。
0: 1990年，
1: 嗯，
0: 民国几年？来扣一下。
1: 79。
0: 哎。民国79年，地下油不明食用油，这啊，整个市场啊，充斥着来源不明的。回收油
1: ，阿姨的是油啊，回收之后他又卖了。
0: 再精炼过，
1: 哈，
0: 再精炼过。
1: 我细汉有听过这件事情，一次真的是真的，
0: 真的
1: 这样子做。
0: 哎呀，无唔对啊，
1: 天哪！
0: 啊，油啊，因为我较早做生意啦，讲实在，生意人就将本求利嘛。
1: 嗯。
0: 沙拉油一桶，我迄时上俗的时阵，迄时拄做的时。欸，我若无记着，好像是280-300啊，一桶啊。
1: 哦，一桶嘛，就一桶的那个。
0: 一直做到几千的一桶。
1: 啊，涨这么多。
0: 恐怖吧？
1: 啊，
0: 油啊，你贵的时啊，就会有那个，咱油是咪爱换？
1: 对。
0: 煎锅的那什是爱换对不？
1: 对。
0: 啊换，还佫会使卖钱啊。
1: 哦。
0: 就是回收。
1: 哦。
0: 但是来给他回收的。来搞阮回收的餐饮业者，搞阮回收的拢讲，无这个是要做诶什么诶再生油哦，再生燃料油啦。
1: 哦，做燃料
0: 诶，做燃料。
1: 就是无买个来煮啊安尼。
0: 哎，再生燃料啊，咱边来知，咱唔知啊。我们也想说，哦啊，这唔是要食，恁回收去，唔是要个人食对吧？

0: 的那个
1: 发育吗？
0: 发育跟生殖器。哦。哦，你看这个这影响足大诶。哦，啊，搁这个2013年毒淀粉。
1: 淀粉也有啊。
0: 淀粉对啊。珍珠粉圆呐、啊，肉丸呐、啊。哦。啊，你看，这只要那薄蕊，珍珠奶茶不让要吃，肉丸不让要吃。
1: 啊对啊。
0: 诶，啊，拢靠这吃饭的面嘛。
1: 对啊，对啊，
0: 你就是靠多爱下起来，
1: 对啊，
0: 就是要度过这个
1: 那个风波啦。那一段时间大家拢袂食，
0: 台湾拢做健忘的啦。
1: 嘿啦嘿啦，一段时间就忘记了啦。
0: 啊，2013年这咱这都拢知哦，迄个差顶差有无？哦哦，迄个同叶绿素混冲橄榄油啊。哦，哎
1: 呀，那是什么？
0: 低油高麦
1: 啊。啊？
0: 靠，这些
1: 过分呢！
0: 大家嘛知啊，大豆沙拉油跟橄榄油对起较贵。
1: 橄榄油
0: 一定是橄榄油啊！
1: 嗯，
0: 爱创些物件给你捏熟一下，讲这橄榄油就恶心不？
1: 啊！
0: 对啊，这个恶质啊！
1: 这人家要是没有去查，都不知道呢。选工瓶装上写橄榄油，
0: 伊
1: 都是橄榄油呢。
0: 里面也许有。可能百分
1: 不多啦，
0: 百分之几？
1: 哎啦，嘛未使讲无啦，有啦，有，但佫无多尔。
0: 哎，嗯，啊，在这2014年呐、啊，它主要是大豆油、沙拉油、
1: 橄榄油，
0: 哇，猪油，
1: 猪油，很多餐厅都很喜欢呢、欸。
0: 我是爱乎你。
1: 哎，像麦差佬，
0: 哦，
1: 那当中我做的时阵，它也是一大块油，唔知道
0: 是不是
1: 猪油还是什么？
0: 那是一个牛油。
1: 哦，它是牛
0: 黄色的嘛，很香，对不？
1: 嗯，没有啊，白色啊。
0: 白色
1: 啊，
0: 那橄榄油。
1: 我看有。
0: 要不然就棕榈油。
1: 哦。
0: 会结冻的嘛
1: 哈。超重的呢，大家可以敢去换油的时候，拢就冻的。
0: 嘿呀，对啊。哎，嘿，猪油事件呐，猪油事件用什么油哦？哦，你听到你也想要吐。
1: 还用什么？
0: 用缩水油呢。
1: 缩水哦，喷哦。
0: 喷啊。
1: 哎呦。
0: 用喷涂起来，面顶的油啊，落去。在精致提炼过，
1: 好恶心啊！谁啊？到底是谁？超恶心的、欸！
0: 这个真的是实在是哦，太不可思议啊！
1: 啊，卖给人家啊，人家又拿来煮哦。
0: 对啊，对啊，嗯，知啊。
1: 咱台湾人吼，真正是就厉害的呢。
0: 真正为了钱不择手段啊！同样港进尼啊，一个闹得很大的这个顶差，
1: 嗯，
0: 顶差这个饲料油。迄豆啊，要饲猪，要饲精神啊！
1: 哦，啊他，
0: 甲你摕来煎油啊！
1: 啊，
0: 就是饲料油嘛，饲料油案呐、啊。哦啊，2017年啊，惨鸡卵嘛掉了。
1: 鸡卵
0: 啊！
1: 安那？
0: 他验出那个杀虫剂啊！
1: 鸡卵内底有杀虫器，杀虫剂。
0: 对啊，对啊，杀虫剂啊！
1: 一起喷在鸡上面，是不是？
0: 也可能鸡的鸡的饲料啦，鸡的饲料可能有被验出这个含杀虫剂的这个物件。
1: 啊，还有生蛋这样子哦、喔，
0: 对吧？
1: 啊，我们又吃杀虫剂这样。
0: 啊，这些是足侥幸的，讲到是足侥幸的呢。
1: 啊，
0: 这个近两年呢，宝林那个差林茶室，
1: 嗯，
0: 中毒案。
1: 这是什么名？
0: 啊，这都是厨房卫生的问题。
1: 哦，厨房卫生啊。
0: 厨房卫生。
1: 哦，
0: 一个。我记得好像板条还是什么啦？板条的问题，去中毒，很多人中毒啊。
1: 吃板条中毒啊、哦？
0: 好像有人死哦。啊、哦，有人死哦。
1: 啊、
0: 有人死哦。刚才讲不是死一个尔、哦
1: 啊，
0: 好像还有死不知道几个。
1: 其实人呐、啊，你平常这样子垃圾加垃圾肥，你要咬一个人，就是只是安尼简简单单，你要毒死他不简单呢、
0: 哦啊。
1: 你真的能毒死他？
0: 啊、
1: 你迄内底物件有活毒呢？
0: 对啊，哦，死六个。
1: 啊，太多了吧？
0: 这个中毒，这间茶室啊，死六个人。哦，啊，当然咱台湾人讲是安尼啦。
1: 嗯。
0: 代志发生了，哦，那个雷声大。
1: 嗯。
0: 雨点小，
1: 哦，
0: 像那个对嘛，顶差，
1: 嗯，
0: 啊，不然嘛是，
1: 就不了了
0: 之，重拿起，
1: 嗯，
0: 轻轻放下，
1: 啊，
0: 这啊，这叫做政治，
1: 哦，
0: 这个叫做政治，这个叫做，
1: 有啦，这句话哈， 就是自细汉听甲大汉。
0: 人讲有钱使鬼的。

0: 无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啊，这是这个叫做平时安尼，这个是企业的
1: 啊，企业的。
0: 那另外来讲，我的痛点呐、啊，像这个1997年呐、啊，距离现在
1: 1997哦，
0: 1997，
1: 距离现在29年，
0: 29年，
1: 我出生那一年，29年
0: 啦、啊，口蹄疫爆发，
1: 口蹄疫是
0: 台湾史上肉品类最大的这个猪只扑杀，
1: 为什么？
0: 啊，就口蹄疫啊！
1: 口蹄疫是什么？
0: 口蹄疫就是 DJ 啊，不是 DJ 啊！
1: 我练，你当时的迪亚哥也变 DJ 哦、啊。
0: 就是猪瘟呐！
1: 哦，猪瘟啊！哦，
0: 猪瘟呐！哎、哦啊欸，那时我哩卖便当，那时肉低吧，市面上你几乎你买不到猪肉用抢的，你知道吗？然后又高价，必须要高价买，然后卖的时拢安尼。美术跟他一要不要把那家人看
1: 啊？
0: 啊，敢问啊？哎、欸，你这未使是有问题，好个哇哦！
1: 大家嘛拢讲无问题，
0: 大家嘛跟你讲无问题。嘿
1: 啊，像来讲，大家底下有问题啊？谁、哦、会讲啊？
0: 那届吼、哦，口蹄疫那届啊，这个那个养猪户、畜牧厂家，很多人破产。
1: 很突然破产，所以当初你是刚做还是做很久？
0: 哦，二十几年，那时候刚做没多久了，都做不牢固了。
1: 啊，所以
0: 那时候我满20多岁了呢。
1: 所以我呱呱落地的时阵，你准备要开便当店了。
0: 哎，对。然后在这个1990末代，
1: 哦，
0: 这个病死猪啊，病死猪，你知道饲一只猪啊，饲一只猪啊，伊爱开为猪仔囝饲到要出料，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可能爱咧花啦，开一只猪仔可能爱开几万块。
1: 哦，那很多蜘蛛就很贵了呢。
0: 江西人啊，那个也是哎、啊、有问题，他哪有可能呆掉
1: 啊，就全部都死掉这样
0: 啊？死掉啊，紧抬抬咧冰起来啊！
1: 啊还来得及冰起来哦！
0: 赶快杀一杀，冰起来啊，病死猪啊！
1: 哦，就是他的猪有问题，他把它杀一杀，然后冰起来这样子。
0: 嘿啊，对啊，啊因为吼，迄个精神啊吼，你也无放火，无放火，迄肉拢会乌青结块，
1: 哦，
0: 那个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别乱。
1: 啊，怎么办？啊，
0: 加工啦，火

0: 隐匿的哦，这袂使隐匿哦，隐匿然后划到你腾扣人啊，倾家荡产，真的，这个是这个非常严重，那即马来讲非常严重哦。啊，过来，2005年牛吧狂牛症，哈，
1: 它跟狂犬病是很像的吗？
0: 对啊，啊你这就是美国啊、日本因的牛吧。当然，这个就有一点这个政治角力了，就是人一直讲瘦肉精呐，啊，那边你执政你说不要，啊，我执政我说不要啊，等等的，他妈的，这有这个是有政治角力的味道，对吧？啊，这两天发生的这个沙拉油的，内底有致癌的这个物品，
1: 对，它好像叫比per en品，比品品，比品比哦。好像是放了这个东西，
0: 对吧？啊，他那个会让人家，你如果那是讲有这个癌症的这个病史，还是讲诱因的话，你就可能会
1: 就真的把它诱出来了，
0: 诱导出来，这个那个机会就很高。啊，所以咱爸爸妈妈恁那是讲哦，对着煮物件也好啦，保存东西也好啊，细菌啊。最容易滋生的也一受一个温度，一个温度的 range， 几度甲几度，伊上爱伫迄个温度生长上紧。
1: 什么温度？
0: 七度到六十度，这个 range 上盖危险。
1: 七度到六十度，它不是很室温吗？哦，很简单，它就可以长大的感觉。
0: 对对，所以它是最喜欢的。哦，所以有当时要用隔夜菜啦，还是讲物件啦，放几点钟过，咱就尽量。你像那个咱的团扇来啊，怎么来？啊，暗时啊落下先，我拍开瓶就有一点味道了。在即马即个天气啊，那个就不要吃了，迄种莫食。啊，对对对，啊，你即马那是讲即道这一次的这个沙拉油的风波啊，爸爸妈妈你们手上

0: 在银行内，我咧赚赚赚赚赚八年年。
1: 哦，少年咯，
0: 赚八岁年啦。谢谢大家，来哟，我们来点歌喽。

0: 谢谢
1: 谢
0: 谢，感谢大家破声来点歌的时间，04-2338
1: 零三零三。
0: 那个列车拢家己洗啊，黄洗。
1: 好人洗啊。
0: 都是那个加油站扫扫的。
1: 对对，偶尔会去给人家洗车。
0: 手工的。
1: 对 对, 對，偶尔偶尔。对 对, 對。
0: 那你知道洗车也是有学问的。
1: 怎么说？
0: 每种品每种厂牌的车，怎么洗那个是有学问的。哦。宾士的要用什么洗，你知道吗？
1: 用什么？
0: 你不知道？
1: 我觉得你要讲讲，我觉得你要讲不正经的话。
0: 正经的啦，
1: 正经好，什么洗？
0: 我正经，我正经的人呢。
1: 我觉得你一脸就是讲不正经，
0: 一脸猥亵的脸。
1: 怎么洗？怎么洗？
0: 宾士哈，宾士一，你要宾士哪要洗要洗的清洁哦？爱用那个洗面呢？
1: 加高成本哦。
0: 对啊，对啊。用洗洗哪点对？
1: 为什么？
0: 洗面乳啊。
1: 嗯，为什么？
0: 洗面乳。
1: 洗面乳，你看，我就说，平哥一定。
0: 洗面乳啊。
1: 我被整间讲的洗面乳，洗面乳。
0: 哦，来来来，点歌。今天星期。啊、哦，对对对，啊那 B N W 的我爱用什么？
1: 用哈。
0: 用米零，用米零最色。
1: 用米零诶，最后一起
0: 米零用导零。
1: 用导。好，学到了啦，学到了。
0: 好，今天是星期五，啊，那一样请了礼拜给你安排啊那，哎，礼拜玉倩刚好代班。
1: 不知道。
0: 满载哈，哦，礼拜天他不晓得有没有代班。嗯。那一样请了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一。
1: 对。
0: 为大家安排啊哈。嗯。好嘞，来那呢。玉女阿嬷，
2: 阿嬷，
0: 有，
2: 太谢哦，今天拢甲你麻烦。
0: 别，爱听什么歌？
2: 唔通借酒来解愁。
0: 你为什么饮红酒？对哈，
2: 嘿，
0: 安尼嘛，一个礼拜，甲你安排好吧？
2: 礼拜哦，你唔是拢先，应该唔是拢先点点唱。
0: 无啦。无啦，无现场现唱啦。
2: 啊，我想阿公当要听，唔是我阿公爱听调。
0: 今仔日歌都拢摆好啊，免咱现场现唱。
2: 啊，我就是讲今天点的是现场的。
0: 啊，没有啦，没有啦，那个礼拜天
2: 哦、
0: 喔。哎、欸，礼拜天安排哦、喔、哈。
2: 好，节目开始。
0: 广告前好不好？广告前，广、啊、告前。
2: 广告前哦、喔。
0: 哎、欸，好。
2: 那么这个时阵啊。
0: 哎、欸，差不多。
2: 哦。
0: 好。
2: 好。
0: 好。
2: 阿婆你都平安都我都唱
0: 啊！对啊对啊！
2: 阿公阿公你点子啊？伊唔捌听电，唔捌看电视，唔捌听歌的呢。平安唔搞我开嘴，陪我看电视。
0: 礼拜你来听，我整我较水嘞。我为只 NG 的哈。
2: 你个水我阿公看哟，我等你看哩。
0: 哎呀呀，我这整较水的啊！到大家把酒摆满好。
1: 把酒摆满。
0: 好，好来，礼拜来听嘿。
1: 谢谢。
0: 好，礼拜天来听哈。好，拜拜。哎呀，我今日天啊，大家在捧场着呢。富足妈妈。
1: 妈妈。
3: 哎，本本听啊，干哈呢？
0: 梦婷。
3: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3: 青春舞曲。
0: 青春舞曲哦。
3: 哎。
0: 青春舞曲吼，这老歌对不？
3: 对
0: 哦，这首真老啊、哦！
1: 青春舞曲哦，
0: 青春舞曲，我我来听一下，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哈。
3: 好，
0: 妈妈谢谢哦。
3: 好，谢谢。
0: 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哎呦，奶奶，春福大哥。

0: 杨静的哈。
1: 嘿，咱孤单探戈。
0: 孤单探戈哈。
1: 嗯。
0: 哦，这查某的哈。
1: 对对。
0: 哦，孟婷学一个嘿。
1: 好。
0: OK OK。
1: 好，马基。
0: 好，好 ，Thank you。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阿菊，阿菊商行。
2: 哎，阿菊妈妈。
3: 两位好。
0: 哟。
3: 我今天来点播。
0: 好，莫伤困难哦。伤困难，按我较含慢，爱点较简单嘞。
3: 袂啦，迄个袂惯势。
0: 袂惯势哦。
3: 杨宗，迄个吴宗平的袂惯势。
0: 哦，王宗平的啦。
3: 哎。
0: 王宗平的。
3: 王宗平的。
0: 王宗平袂惯势吼。
3: 对啊。
0: 哦，我来。
3: 啊，怪的也袂换别物。
0: 哦，我这首唔捌，敢那较无印象啊。啊，无你搁换看卖啊，来讲。
3: 啊，好你
0: 摆着。安尼吼，安尼来好意思。啊，我甲你摆王宗平的好不好？
3: 拢会使啦。
0: 哦，安尼我甲你摆康笑梦。
3: 你好笑就好啦。
0: 吼、哦，我好笑啦，我唔好笑啦。
2: 好
0: 。我好笑啦，吼、
3: 哦。好啦。
0: 好，谢谢哈。
2: 康笑梦，拜拜。
0: 空笑梦哦。
2: 嗯，康笑梦，好。
0: 好嘞。
2: OK。
0: 安尼，东山的慧珍姐。
2: 慧珍姐。
4: 我
0: 咧甲
4: 唱
0: 《情人灯
4: 梦袂醒》，好
2: 无？
0: 情人灯梦袂醒。
2: 哎，你顶个有点啊？这我搁咧学。
0: 搁咧学啦。
4: 啊无，你换八条。
2: 你要换啥物？
0: 对手。
4: 啊无，天涯流浪三兄妹，好无？
0: 天涯流浪三兄妹啊。

0: 树中节，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宋爱焕、孟婷带来这首

爱华，爱华，淡水爱华这。淑贞姐，淑贞姐，罗萨，罗萨妈妈，那来淑庄姐，庄

0: 颜值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大家的掌声，弄收到哈。来，那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MOD 的好朋友，这个厨房内底啊，你若加这个工具啊，你会做好运用的，啊，真方便，啊，都不用担心有那个梯啊四处的不好的物件，甲您保证袂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你如果说。大家都知道狗骨头上关胖的那些东西，嗯，它是不是又比较贵，嗯，啊，你吃不下去，我们这组更亲民更好入口，哦，啊，一阿婆同样一阿婆你体验苦不下去背不起来啦，不好吃真的很好用的，哦，一盒十条让大家体验算卡阿婆，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5: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太含了，这一条这是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啊，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

拢上，卖有你逐工像你食药啊共款，一工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工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诶，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较老诶时阵骨头卖退化，会当屈诶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工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诶，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参加着这個日本诶这个专利诶 PCT2， 这种二型诶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诶皮啊内底去除诶，所以效果非常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诶，诶骨头诶酸痛、爬楼梯无力诶，像这种情形诶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工你就知影，哦，食三工你就感觉，哎呦，敢若无听迄个起起伏伏诶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下当甲观众讲，加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俩。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诶，遮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诶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工做文，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诶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会当退行，啊！你甲我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诶，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么多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什么？要食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骨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未惯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癌，还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做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有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袂麻，行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行路行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都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吼、哦，所以。咱台湾呐、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就是大骨轮呐、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十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哦，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也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

0: 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落偏是定看尾，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出伊的脚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哦，就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呢，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啦，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多只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佮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呢，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食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相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讲，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互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也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济钱，无遐济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咧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6盒让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6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 六千六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请看者，来看者。六盒加一盒，七盒三千六。大组的十四盒，六千六，十四盒哦。哦，一加几多钱尔？收到就赚到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要买
0: 四组。好，四组三千六哈，够七盒无？今仔七盒了吼，七盒哈。来，你好，阿姐。
1: 哦。
0: 哎、欸，
1: 我大组。
0: 好，大组的六千六，真正装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1: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三千六哈，啊，大组的六千六哈，你定定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1: 你好，我
0: 是做小组，好，小组的三千六哈，脚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2: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个志勇。
4: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无吼，七盒唔是六盒无，七盒无吼，你收到就是七盒无吼。来，你个竞标大哥你好。
5: 有。
0: 哎、欸，要大组四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欸。
5: 四
0: 组的。好，四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来下者来。哎、欸，宝莲姐你好。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哎、
0: 欸，小组，好，小组三千六哈，三千六，甲下者来，哎、欸，这金丹大哥，
7: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即摆年会有啊啦，哭袂落啦，压袂起来啦，还是讲安尼暗棍棍做硬的啦，做酸的啦，会酸会丢会痛的啦，爸爸妈妈，只要你若有我即摆讲的这吼，我讲十天互恁体验啦，这一盒多好食十天，十天食了，若有反应，若有改善。才有准算，你才个老嘞，啊无你拢免烦恼，吼你拢免烦恼，食啊无你食无钱就对啦吼，颔棍筋啦，颔棍筋的安尼啦吼，这个龙骨啦退化啦，关节炎的啦，啊你的这个骨盆啦退化关节炎的啦，五十斤的啦吼，啊你的手退化这种我讲变形呀有无？啊这个足部关节炎的啦吼，啊就是讲脚头乌啦，医生来甲你讲啊你脚头乌爱换爱手术吼，啊咱都有货啊，无想要动刀的吼，我来讲。你啊，无想要食刀疤的吼，你甲试看卖啊咧，十工啊经过，那反射哪会较好嘛？无一定啊，吼，试看卖啊咧，吼，也是讲你的韧带曾经捌撕裂伤的啦，吼，也是讲啦，耳掌肌腱炎的啦，吼，脚头弯翘会疼的啦，啊，手骨头弯翘会疼的啦，吼，也是讲咱痛风关节的肿的啦，肩胛头会硬的啦，吼，啊，膝盖会磨损啦，坐久啊，要爬起来先就安尼啊。哦，像这种的啊，十天就好，十天这一盒多十条，啊吃，你一天才吃一条，吃了你若感觉讲，哎、欸，有改善，你才个留咧。啊，这内底啊，哦，你若讲骨碌加这个两斤爱一万八千八，你买袂落，半斤嘛就爱六千六，你买袂落，我讲你就吃这個，一天一条，好吃，搁有效，搁快速。要体验的好朋友，0800-00919，来咱的志龙大哥，大哥你好，我今买的过路灵活动哈、哦，
8: 嗯，
0: 好，要大哥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8: 小组得了，
0: 小组的食看嘛，一天吃一条啊、嗯，哦，一天吃一条，啊，你啊吃无感觉，你免歹势，打电话甲我讲，我甲你收倒转来，啊、哦，
8: 我讲哦，
0: 是。
8: 哎，我
0: 车
8: 站较有钱啊，
0: 车站较难。好，车站哈，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哎，你去当时收拢无要紧，那时候收都没关系。恁即马若买的时阵啊，恁即马买的时候，赶快有点数，赶快有点数，会使换这个精美的奖品给大家哦。哦，精美的礼品啊，阿爸阿母啊，唔是要甲恁吓惊啦。好、哦，这拢是有根据的。咱台湾啊，骨折率啊，亚洲第一名啦。好、哦，一年内底啊。一年内底无嘢啊，20%啦。咱即摆有货啊，咱千万唔好去跌倒。哦，先来跌倒，跌倒就是因为你肌少症嘛，肌少症啊，你脚步你都滑袂好势，八楼梯你都滑袂好势。哦，这个门埕你都有当时啊，你落去踢到门埕就跌倒的。哦，所以啊，袂使有肌少症。哦，350万台湾人啊，膝关节退化啦。啊，这边喏。爱顾啊，免哪顾，食这上好啊，食这啊低负担，吸收阁紧，阁无臭青的味啊，对你的肌力、对你的骨头的这个密密度、对你的关节，拢有足大足大的帮助。今日
7: 今日听袂落去尔啦，今日听袂落去尔，今日唔敢开这条钱尔啦。哦，这个认真讲起来，一工嘛开无哩几块银啊。即马分一包百外块，槟榔五十块也无几只。哦，这个烧酒一罐千外块，你落去食，你落去啉啊。啊，这啊一条几十块安尼，你来顾咱的身体，顾咱的骨头，顾咱的筋络，爱会比较哦。你啊介绍你啊比看卖啊，咱外口平均啊一盒爱2000外块，哦，外口平均一盒爱2000外块，哦，这啊1700块、1500块，哦，啊这你若看到这安尼拢总14盒才6600，你安尼算落，你就知影加做会好个啊，咱的新朋友吗？
3: 你好，我要买龟鹿灵活。
7: 好，要大做啊，小做诶。
3: 小的
7: 哈，啊，这你也毋捌甲买过物件哈？
3: 没有。
7: 好，啊，我甲你写主机，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如果经济上啦会拄好啦，吼，经济上啦会拄，啊，囡仔都一个月学正万块啊，几千块啊，吼，是大人做收费，吼，啊，你个迄个饭顿钱甲扣起来，吼，啊，水电钱扣起来，啊，一个月剩几千块啊，你。一天投资自己100块就好了，100块，这边到100，一条边到100块、哦、你一天投资按算100块来保健自己的身体，这如果准这如果说一条如果差20-30块，你也还有60-70块，然后再吃别项、哦、这样来顾身体，这样100块就够了，100块来顾身体就够了、哦、这个是因为现在现代的科学啊，现在的科学，现在现代人很幸福的，生物科技很进步的啊，哦，这是传统的智慧啊，传统的智慧再加上现代生物科技啊，才造成咱这支啊龟鹿灵活动，哦，产生咱这支龟鹿灵活动，这啊骨肉浓缩嘞，你骨肉加你较唔甘食的骨肉加浓缩鹿茸啊，咱的这个鸵鸟粉。哦 ，MSM， 哦，啊，个咱的海藻萃取物，啊，个咱的这个鲨鱼软骨粉，哦，这拢总集合伫这内底一条，要你啊，要你好苦好行，行路拢轻轻松松，哦，颔棍筋袂搁再安尼硬，袂安尼哀求安尼，要爬起来，爱要坐落啊，爱，吼，屈这便所嘛安尼哀求，试看卖下未，10天让大家体验，这啊，小组的3600，大组的6600，一盒让大家体验，食看卖，恁就知影这组的厉害，这组的好处啊！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线下继续，谢谢大家。

0: 来，阿爸阿母啊，赶紧的阿庆李算卡2337959。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健康，加油时间对我们的支持鼓励哦。

0: 漫步报道，哎，好啊，好嘞，谢谢大家。
1: 好可爱的一首歌，报道漫步，来，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那孟庭苓带来这首《你把我灌醉》。

0: 谢谢黄水妈妈、宪章哥、德秋小弟、美龙姐、月林哥、陈爸爸、陈妈妈、秀珠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支持，莫停拢收着哦，谢谢。
1: 好，非常经典的你把我灌醉，来刷这首老歌《异乡避乱梦》。林园的民学节，有你看电视啊无？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等下要来抽奖了哦。敬意大哥、黄仙姐、国庆哥。

简爱妈妈、颜值大哥、小兰姐，哎，有幸红刷有幸大哥，知名大哥淑珍姐、静茹大哥、秋香姐、雅琪妈妈、韩跳气啊、昆凌帅哥、美容姐。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
1: 谢谢。
0: 抽奖，抽奖，
1: 抽奖啦！
0: 来，今天咱孟庭哥准备一挂资料，我先来练落。
1: 练落
0: 啊，练落有准绳啊，
1: 对对。
0: 我再来画停哦，哈，我先练再来画停啊。
1: 好，先练。
0: 啊，若无改，你先边看。
1: 不是，
0: 来，
1: 啊，不然你来。
0: 练落有准绳啊，哈。
1: 上好挖啦，上好挖，我都很喜欢呢。来哦，会出什么呢？

0: 听说青哥卡扎马是卡扎吗？电锅小王子。
1: 我电锅电锅王子，你以前是电锅王子的，我电锅可能上几十条出来啊。
0: 电锅哦，哦。
1: 哎，过来啊！
0: 哎哎，可以哦。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0: 一个啊，还没停。
1: 哎呀啊哎，中间呢？
0: 中间老师吗？老师中间吗？
1: 还是沐浴乳，偏沐浴乳啦，
0: 哦，
1: 偏沐浴乳啦，
0: 沐浴乳啦，
1: 冷罐沐浴乳哦，来，倒数三秒，三，
0: 哦，
1: 一，零，停，好，一一一四九八，
0: 一一一四九八，
1: 五个的，
0: 那个庆寿，
1: 庆寿大哥，
0: 啊，庆寿大哥，
1: 庆寿大哥中奖喽，
0: 来，新八七，五个窟，庆寿大哥。
1: 来，
0: 庆寿大哥，这个洗澡呢，应该是没有人不洗澡吧？
1: 这身躯，身躯袂歹
0: 啊，
1: 哈。
0: 对啊，应该无人不洗澡哦。
1: 来，四十几秒。
0: 来哦，来哦，看，第一次呢，等一下。
1: 两只电话都可以打。
0: 对。
1: 庆寿大哥，庆寿大哥。
0: 对，卡有通的吼，来哦，洗身躯的哦，而且是两罐哦。
1: 两罐哦。
0: 应该可以洗两个月吧？一罐洗一个月差不多，两罐差不多洗洗两个月吧。
1: 看物件看有大无，你也像我物件遐大对无？
0: 哦，你是讲这个物件吗？
1: 辛苦啊，对吧？
0: 我就说你讲这个物件。
1: 赶快哈，庆寿大哥。
0: 哪个？
1: 好，庆寿大哥，安尼有起来了，有起来了，主持人了哈。
0: 有。
1: OK， 庆寿大哥。啊，你丢两罐这个沐浴乳两罐啊哈，
0: 对，沐浴乳
1: 两罐，
0: 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好嘞啊，好，那孟婷有准备这个小小的提示，
0: 对，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来，我们明天是放假哈，对啊，最近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有一个台风，它叫梅沙，它是青台，
1: 啊，
0: 不过对台湾没有影响，没影响，
1: 哦，
0: 它会往那个中国海南岛啊。哦广东啊，港澳那边去，所以你后礼拜若是有要出去耍的朋友，出国，啊，多加注意。
1: 哦，出国的啦。
0: 哈，出国的。啊，不过第二个台风叫做巴威。
1: 哦，巴威。
0: 它是中型台风，而且它是怪物级洪台哦。
1: 哎呦。
0: 对，伊第二十四小时之内已经升级为中度了，目前在鹅銮鼻。
1: 哦，很奇怪啊。
0: 东方海面上。
1: 哦。
0: 对，伊若是讲。来我们台湾，它是最强烈的台风哦。
1: 这恐怖，这算穿心台哦。
0: 对，一进嘛一直长大变胖，好，所以关键在下礼拜三跟礼拜四，大家再稍微注意一下。这几天一样是高温哦，谢谢。
1: 麦去山顶啦，哈，尽量麦去往上跑哈。
0: 嗯，
1: 来拨电话。
0: 来，玉线的电话0903090514。
1: 是的。
0: 啊，耶赖。0982749783，一旦加来买单卡电话，啊，这是他的 QR code， 你今天你去代班啦、啊。
1: 好嘞，
0: 谢谢。
1: 来下面一位，
0: 哎，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你的肩膀还好吗？
1: 头上都是弄啊。
0: 0968，哎，我的电话，我的line。明仔放假，啊，唔跟孟婷电话，不放假，希望大家当多多的给孟婷支持鼓励，谢谢。
1: 下面一位来阿肯手机啊，0933600593600500，七月初电话有卡点哦，别删
0: 咧哦，
1: 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哈，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0: 港。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同本的作为
2: 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哦，听着都好害羞。
1: 对，
3: 玉芬姐很开心。
4: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0: 你是在台湾音乐故事，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5: 一层我咧讲，我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诶，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4: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啦，啊，你知影伫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4: 老师，哎，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5: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4: 啊喂喂喂！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播。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咱凤山秋恋姐所点播的《天地梦相思》。来哟，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淑女妈妈、康盛爸爸，感谢坤宁哥、幼妹妈妈、德秀小弟、宝爸爸妈。谢谢文德大哥、钟老师、基隆大哥、王随妈妈、秀琴妈妈、彩慧姐、罗萨妈妈、方健姐、国庆哥、宝灿妈妈、恭喜大哥大嫂、秋爱妈妈、

谢薛唐妈妈、惠春妈妈、永恩哥、玉宝妈妈、郑辉哥、坤林哥、传宁姐、钟老师、文聪爸爸、秀琴妈妈，感谢大家哈！来，说来第一首歌曲，苗栗的钟老师，他钟老师是鼓山的方仁杰，给你安排日本歌曲《中国娘》，跟党会日本歌曲。

谢阿素妈妈、彩慧姐、雅慧姐，感谢美华妈妈、碧玉妈妈，谢谢昆腾大哥、传玲姐、宝宝宝妈、血糖妈妈、秀爱妈妈、罗萨妈妈、慧楚妈妈，谢谢玉宝妈妈、爱璇、钟老师、淑乳妈妈、丽颖妈妈。

0: 谢，头一个演唱吼，拍手哦吼，谢谢大家不见不弃，还没中奖，感谢大家，文雄大哥，谢谢哦，谢谢大家，元志大哥。
1: 这应该好得保一个热烈的掌声，这真正足紧的，因为毕竟日本歌不是母语，你知无？所以迄要安尼速度较紧，要直接翻，足难的。我刚对边啊念，我拢念袂好势。
0: 谢谢。

0: 金宵，耶！
1: 欢迎收看
2: 金曲在金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2: 大家好，你是你的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Jimmy。
2: 耶 ！Jimmy Jimmy， 哇！
1: 今晚已经有人传讯息讲心肝宝贝你好啊
2: 嘞。哎呀，今天好。
1: 但是已经变一个听啊嘞。
2: 安尼就是啊，
1: 对，安尼就对啊，
2: 对啦。
1: 好，来，咱头前先来。报妈妈讲，
2: 报电话，
1: 不知道电话的，对，我们先报电话好了，趁即马人坐坐，好吧？
2: 好啊，好啊，
1: 我们先报一下电话，
2: 嘿。来，德宝的电话是这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啊，爸爸妈妈吼，那对德宝吼，我感觉讲，要搞支持吼，啊，是讲要搞阮安尼，搞阮两个吼，等你好好啊，把这打过啊，好。电话拢爱甲阮抄者，好啊！这几点嘛会使加来吼，啊有需要吼，还是讲你无了解无清楚，拢会使甲阮问，吼，甲阮问啊清楚。啊，即摆活动嘛开始啊吼，你若讲活动无了解，绝对爱问啊清楚哦，因为这是恁的权利，
1: 好，
2: 不要疏忽你们这些的权利。你若知影吼，愈侪恁就知影讲要哪好好把握。
1: 系啊，
2: 啊你若唔知哦，你就安尼讲我贵，所以有阵时这好处就流失了，
1: 就错过了。
2: 对啊，对啊，哈，所以爸爸妈妈把握一下哦，哈，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心仪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一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这是心仪的电话啊，
2: 哈，
1: 阿伯抄起来，嘿，阿伯抄起来，阿伯翕起来，最好记的啦，
2: 最好记的，
1: 嘿，最好记。我妈妈阿公最好记的呢，好，谢谢啦，谢谢你有甲我记起来啦，谢谢啦，哈，安尼来，心仪来，今日给这几天大家可能会。人心惶惶，
2: 哪哪讲？
1: 一个社会的议题
2: 啊！你讲油对不？
1: 对，有无？
2: 有啊！
1: 食用油又爆发食安危机的，
2: 实在吼，
1: 很恐怖嘞！你甲看一群之前嘿
2: 地沟油，
1: 地沟油
2: 哦，
1: 恐怖！所以大家即摆看到新闻就开始紧张，是不是？恁会烦恼讲啊？恁敢有买着？来，还是讲是不是接着就会着癌？是其实是。先唔免家己惊家己啦，无遐严重啦。咱今日就是来甲大家讲一下，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2: 对，
1: 吼，因为即届就是啥，伊就是有一批大豆沙拉油，啊，伫个业者伊家己去送验的时阵，伊发现讲内底有一个叫做苯偏皮。嘿，三个字就看到你袂晓念啦，苯偏皮的音就是念头安尼啦。伊迄个物质超标，吼啊！其实苯偏皮唔是讲有人调降要加入去嘅添加物，伊是伫个这个油伫个制作过程当中吼，伊可能经过高温，吼燃烧，还是讲烧烤不完全的时阵，会产生的一种化合物，
2: 是，
1: 吼，唔是讲
2: 添加物
1: 添加进去的哦，所以嘿，对，所以唔是讲。它其实不是讲干食用油，才有可能会出现哦。生活中有足侪高温烹调的食物，都有可能的含有微量。
2: 吼，
1: 啊，咱世界卫生组织伊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伊就是将苯偏皮这个物件列为第一类的一级的致癌物。哦，啊，但是意思是讲已经确认它具有致癌的。致癌性，但是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啥？有致癌性，不是代表讲你吃一盖，你就会得癌。
2: 哦，对，嘿，
1: 你卖紧张。
2: 哎，累积的，
1: 对，那是累积的，嘿，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讲，你长时间，还是讲定，还是讲大量接触，才有可能会增加讲健康的风险。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卖紧张哈，就是甲食薰同款，还是讲吃一嘴甲。吃足侪年，迄种风险是完全。
2: 因为明知就是薰，就是无好的物件，但是你吃一嘴嘛，袂影响到太大的影响。但是你若长期吃，一定是会影响的。
1: 当然啦，对啊。
2: 甲这同款啦。
1: 迄就是爬树的变惯啦，啊嘛无一定讲你长期吃就一定会对啦。
2: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无同款，有的人就是吃较侪年啊，像迄薰吃较侪岁啊，嘛也拢无代志。
1: 对啊。
2: 啊有的吼，迄食到二十年都已经变变。
1: 其实我甲你讲体质啦，甲伊平常时爱摄取的。食物嘛关的，反正也食物还是讲也
2: 搭配也很多，
1: 营养品是可以清除他体内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些都有可能。所以医生嘛有提醒大家讲吼，无需要因为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的伤过恐慌啦，卖家己惊家己啦。所以讲，如果你出来使用的是合格的产品，吼，唔是这个报出来迄间的，吼，还是讲平常时啊，你饮食嘛有均衡，无定定食迄种臭火大。物件啦，吼，还是讲对健康的帮助， 会更加大啦。其实你保持你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均衡饮食，
2: 是
1: 对啊，就对健康的帮助会更加大啦。对，哎、奇怪，我有一题迄落奈无去哈，老师你往上一下。
2: 有一题，你讲诶臭味大呀？
1: 对对对对，来，搁往上
2: 哦，臭味大
1: 吧？对对对，我头有讲到吼、重点无讲到吼。伊就是伫个高温内底产生的嘛，本片皮是高温产生，例如，吼、举例，啥物所在产生，例如行臭味大吧，
2: 烤肉的迄个臭味大，
1: 还是讲行臭味大的吐司，
2: 啊吐司，
1: 迄个卖食哦，你卖想讲哦哦，迄个烤烤的哦，麻烦者，迄个卖食啊，迄俗胖就是俗胖的俗就好，迄个甲蛋掉就好啊，嘿对，还是讲火炭火炭咧烘肉所产生的烟。啊，也是有本片皮，对，也是有本片皮哦。嗯、对对对啊，烟熏的食品，吼、还是讲你的汽油，你的油反复一起反复高温的使用哦，吼、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他要讲到有些原料对会
2: 有癌，
1: 会出现这个本片皮这个化学的反应出来，
2: 是、
1: 啊，然后。应该是按你讲啦。如果讲你与其担心讲咱今日食到一滴油，不如咱减食一寡臭灰搭，还是讲，
2: 一寡迄种
1: 烤焦或者是炸焦的食物。
2: 因为这名字就是你看到是乌乌嘛，乌乌的一定是袂使食。
1: 你就卖食啊！
2: 啊，因为咱油吼，内底伊虽然讲伊嘛是乌的啦，但是看起来伊内底已经有这个成分了，那是无法预防的，因为咱唔知影。
1: 你看
2: 不，但是你有法度知，就是讲你也是用目睭看，辨别说这个是臭味大，你都袂使食啊，这个莫过食啊。
1: 在你的手中变臭味大，还是讲呀，喺餐厅甲你行臭味大，你都卖食啊。
2: 卖食啊，对对对。
1: 啊，所以即届伊就是发现讲上盐的这个油品，伊是超过标准的四倍啦，四倍
2: 哦，那才这样。
1: 哎呀，四倍其实很多呢，嘿，对，所以相关的单位的立刻通知下架。哦好。啊嘛。一路的追查流向，包括讲一寡油品的公司啊，是讲食品的工厂啊、餐饮业啊，拢主动配合回收相关的产品啊。啊，真侪人可能听到讲，哎呦，一级的致癌物，心内就开始喵，开始发毛，就想讲，哎呦，我前几工啊是不是有接到？啊，其实头先咱有讲啊，医生甲专家拢提醒家己，无需要因为一届、两届啊，无说你接到，你就恐慌，系啊，就是。头先讲到就是长期，你才有需要讲爱去烦恼这个问题啦，
2: 系
1: 啊。啊，讲到这，就是咱头有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说，当年也是发生过很多次的油品，咱台湾哦，地沟油啦、收水油啦，啊，一时嘛是闹到沸沸扬扬啊，啊，所以大概哪发生食安事件，大家拢会讲一句话，讲到底还够有什么物件是会当安心啊食的。塑化剂，我个塑化剂，
2: 对啊，哎呀，
1: 这恐怖的
2: 啊！塑化剂啊，农药
1: 啊，这其实嘛是提醒讲，不管是厂商啦，是讲政府啦，是食品安全，真正是袂当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啦，
2: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届就是有一点足值得肯定的，就是讲这批问题油品是伫业者伊家己去上验的时候，发现异常了，伊第一时间伊就家己通报啊，嘿，是业者家己通报的哦，嘿，啊伊就通报主管机关，啊嘛立即展开下架，
2: 随
1: 下架。
2: 啊，若买回去，拢会使退货。
1: 嘿，拢会使退货，无发票嘛会使退货。
2: 对对对对。
1: 啊，代表即卖食安监测就是比较早更加完善啊，更加完整。啊嘛，希望讲未来愈做愈好啦。对啊，啊其实有当时啊，咱就是爸爸妈妈反正真正厝的真正有买到，因为好像蛮大厂牌的，
2: 因为那个对呢，蛮大，
1: 对，蛮大厂牌的。
2: 我都买到啊。
1: 哦，真的哦。
2: 哎呀，我买四罐的啊。
1: 哎呀，安尼就是烦恼就是
2: 讲。想讲无要紧啊，因为嘛不是讲食一盖两盖就安尼。
1: 对啦。
2: 咱其实长期嘛拢食迄地沟油啊。其实吼，你看地沟油已经互咱食几啊年啊呢？你看啊，食几啊年啊，人嘛是安尼嘛。嘛是要好好
1: 嘛。你知影迄时地沟油打爆发的时阵，爆发无偌久嘛，啊，就是说侪，迄时就讲到什么夜市啊、小吃摊拢。
2: 对啊，夜市。对啊，那个
1: 拢是为着要摕较俗的成本嘛，啊，可能是拢用黑嘛，
2: 啊，
1: 然后一段时间了，阮去试啊，时啊就发现讲，奇怪，这物
2: 件奈
1: 奈鸡要歹，无啊好食。
2: 对。
1: 人就讲，啊，你爱着，你爱着就是较早地沟油的味。
2: 对啦，你少了一味。 现在政府给你收一米条而已。
1: 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真的就觉得，哎、欸，哪会感觉减一米？
2: 确实咯，确实你讲这，较早的物件真正足好食，足好食。但是现在因为吼，这个食安问题，什么拢严，
1: 足严格，
2: 抓到足严格的吼，其实嘛无像较早好好食啦。
1: 啊，
2: 但是这就健康啊，你健康面也好吃
1: 啊。
2: 哦，讲起来，你若讲一个健康便当，你一定是感觉讲无滋无味，啊，正正对不？哎，有的人感觉讲，啊，这我就食袂惯是，但是迄就是你的健康啊，你健康就是爱靠迄。白食无味。白食无味的物件是愈健康，因为无添加足侪啊化学料嘛，还是讲一寡香料嘛。所以讲吼，这就是哈啦，要去取舍。你若要吃。比较健康的当然就是爱自己煮，要是讲吼一寡健康的迄餐盒，
1: 自己煮嘛会使煮甲做好食呢。
2: 可以啦，是可以啦，就是看每个人，因为有的人袂晓煮食，啊，变动老是都在外面嘛，哦啊，所以讲哦，这个
1: 餐餐老是在外，
2: 这个有时候吼，咩来讲，啊，你啊身体啊要顾到。我感觉讲，一般摆啊，互家己欢喜啊。哦，就是说偶尔吼吃一下你想吃的，但是你莫讲吼，拢唔敢食，唔敢食，唔敢食。
1: 对对
2: 对。安尼你人生你感觉讲过了无快乐。嗯。哦，其实也是真的。
1: 强加真正拢，各行拢唔敢食。
2: 嘿啦，免强加安尼。
1: 啊，所以慢慢因为一个新闻都甲厝内来，你所有油拢倒掉啦。
2: 拢莫煮啊。
1: 最重要的是，你要确定你家己买的产品是属于伊公告内底问题的偏好哦吼。嘿
2: 啦。
1: 那是正常范围，你是会使继续食，迄唔免甲倒掉
2: 吼。对啦。
1: 对啊，对啊。所以嘛，提醒家己啦吼，提醒大家啦，有一个观念最重要，就是讲。你莫一直用迄个油，你想讲哦重复煮物件，还是讲我煮一盖了，啊，就一直搁重复，一直因为我倒足济嘛，不要一直重复哦，吼。有的人足俭的，一鼎煮油，你袂就是舍不得倒啊，因为我姑姑啊煮一个薯条鸡块吼，孙阿姐哈煮一盖两盖都要倒掉啊，啊，就一直过滤我，一直过滤煮咧十外盖我，千万唔扑克。
2: 在短时间吼，在短时间其实。你要用掉，紧用掉会使，因为油吼，其实在炸的过程中一直在氧化。
1: 对。
2: 当然你放的放愈久，氧化愈多，愈消耗愈多，就你的油耗味也很重，然后再来你的身体也会不健康，因为那个油都变坏的。
1: 对啊。
2: 哦，变劣油。
1: 对。
2: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讲真的钱的吼，你若讲钱的，你足惊讲那啲油爱用足多，我甲你讲，你的容器爱改变。
1: 轻，
2: 你袂使用嘿，你要用轻的，
1: 用轻，
2: 较窄一点的，
1: 嘿，窄一点的，
2: 窄一点的，深一点的，
1: 嘿，你要用迄种较细啊，较宽一挂，
2: 啊，你若看宽的，浅浅的，
1: 你来倒足济
2: 啊，嘿，啊，无
1: 你无就改实体音轨啊，
2: 对啊，啊，不然就是少量的炸，少量的，哦，像那种薯条好，你有一盖就一挂，嗯，达到几达到几，嗯，哦，啊，无够油，都搁开起煮就好啊。其实那个油吼，那个消耗量不会到很可怕。
1: 啊，其实嘛，使参考，其实气炸锅还。
2: 气炸锅现在很方便呐、啊。
1: 气炸锅真正。
2: 啊，那气炸锅放起哩，啊，喷一挂油安尼吼，煮一挂油安尼，其实就很像炸的。
1: 哎呀、
2: 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即卖吼，咱即个生活的品质，其实说真的也是要跟着。哦，跟着这种科技啦，还是说这些
1: 日新月异啦，
2: 真的真的，
1: 哎，学一挂新的物件
2: 来用，
1: 你会加做方便的啦，
2: 方便够省，
1: 省对，
2: 就省的啦，
1: 真正就省的，
2: 对啊对啊，
1: 好，啊，以上就是甲爸爸妈妈分享者，
2: 嗯，
1: 好，安尼咱要来算咱今日的单元的
2: 默契大考验。
1: 来哦，今日默契大考验是啥？
2: 今日要来考大家
1: 日本
2: 料理。日本料
1: 理，
2: 日本，我是日本人。
1: Japan，
2: 我是日本人。
1: 你是日本人。
2: 你们喜欢我吃？
1: 那是越南人。
2: 那边越南，我是日本人。所以今天要搞大家日本料理。
1: 日本料理，
2: 日本料理。
1: 来哦，你想到的日本料理有什么？
2: 有什么？你印象中日本料理店哪底有什么名店？
1: 日式料理
2: 都在我们的考题这个考验里面。
1: 来哦，
2: 来哦，来参与一下哦。
1: 来，
2: 来。
1: 佩慈姐，你好。
2: 佩慈妹妹，我叫妹妹。
1: 妹妹，
2: 我是哥哥。
1: 哦，真的哦。哎，
2: 无啦，不。
1: Hello。哎呀，
3: 哥哥啦。
2: 哎啦，你拢讲我哥哥啊，我拢叫妹妹。
3: 啊哈。Miso汤。
2: Miso汤有没有？有吗？对啊，就是Miso汤啊，对啊。OK 啊，有啊，有啊，味噌汤就是Miso汤。好，安尼。
1: 佩慈姐，你要点什么歌？
2: 你要点歌不？
3: 我点，你在摆不上点。 第一首合唱的。
2: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爱晓唱啊。
3: 心意会晓。
2: 心意会晓，我袂晓。
1: 什么歌？
2: 什么歌？
3: 雾中情。
2: 雾中情。
1: 雾中情。
3: 方怡婷，不不，方天翼加江雄。
1: 我袂晓呢，我。
2: 哦，你甲陈百潭呐、啊？
3: 礼拜甲石郎庆一拜，
2: 石郎。雾中情。
1: 我那我全部印象。
2: 甲陈百潭的
3: 款。早班的早班的时阵。
2: 阿姨袂记得安尼。
1: 我袂记得安尼。
2: 雾中情，嘿，雾中情。
1: 我袂记得安尼。
2: 陈百潭。
3: 那是我给你点的。
1: 我听看麦好不好？
2: 伊搁回味一下啦，可能收久无。
1: 你话听一下好不好？
3: 好啊，你搁听。
1: 好，好，
2: 雾中情。
3: 反正明仔载你也免上班，你甭听。
1: 我
2: 是感冒袂起来咧，即甲你讲啦，即甲你通知啦，
3: 好
2: 无？好啦，好啦，
1: 好啦 ，OK， 好，拜拜。
2: 迄拢会袂记哩啦，
1: 好，拜拜。
2: 唱一届，迄拢会袂记哩，真诶，真诶，吼。
1: 好，来，拜拜，好，来，盛俊大哥，
2: 盛俊大哥，
1: 你好。
4: 贡丸汤。
2: 啊？
1: 等一下。
2: 日本料理哟。
4: 日本料理哦。
2: 哎，贡丸汤
1: 料理，那是台式料理。
2: 你是当做汤的种类哦、喔，
1: 猪血汤的。
2: 对啊，
4: 那个寿司，
2: 寿司哦、喔，什么寿司？寿司就这种的哦、喔。
1: 对啊，寿司就这种的呢。
2: 是一种花寿司，
4: 手卷寿司，
2: 手卷寿司，手无手卷寿司哦、喔，无手卷的寿司哦、喔。哦、喔，你你爱看明确，是寿司还是手卷，还是什么什么寿司？什么寿司？
4: 那个。那个那个圆圆的那个什么
2: 圆圆的圆圆叫花寿司，圆圆的都有包料，那就是花寿司。
4: 对，花寿司。
2: 哦，花寿司呀。
1: 好，
2: 好，花寿司有没有？
1: 没有。再猜哦，再猜一下。
2: 谢谢，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哦，哈，来秀竹妈妈，
2: 秀竹妈妈，
1: 你好。
5: 海海菜的酱的，那个叫海带的。
2: 哎，海带是啥？
1: 海带汤哦，
5: 嘿嘿嘿，
2: 哦，紫菜汤吗？
5: 嘿嘿嘿，
2: 紫菜汤有没有？
1: 没
2: 有，
1: 没有哦。再想一下哈，
2: 谢谢，
1: 拜拜。来，秋爱妈妈，阿秋爱妈妈连累啊，这个卡嘿，来，那呢，雪玲姐，
2: 雪玲姐，
6: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那个什么，哎，生鱼片，
1: 生鱼片有没有？
2: 耶，
1: 有
2: 的，
1: 有。
2: 雪玲姐，请点歌。
1: 来哦，
0: 有，
2: 有，
1: 有。
0: 自排轻快的就好，
2: 自排轻快的，
1: 轻快的，
2: 礼拜天哦，礼拜天可以哦。
0: 好，没关系，轻快的。
1: 好 ，OK 哦，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拜拜。
2: 来哦，咱呢。昆凌弟弟耶，
1: 来哦，
3: 喂，
1: 你好，
3: 得吧，
1: 你好，
3: 吞肉粽，
1: 啊？吞肉粽，吞蚂蚱呀？
2: 什么东西？等一下，你再讲一次。
3: 还是吞肉粽，就是冻饭呢？
2: 冻饭哦。
1: 冻饭呀？
2: 哦，冻饭哦，来哦，
1: 没有。
2: 没有，
1: 老师，老师都没有啊，没有冻饭，
2: 没有哦。你再想一下
1: 哈。请问哪肉粽？
2: 纯肉粽。
1: 肉冻吧，哈。
2: 哦，纯肉冻。
1: 冻哪黑了？
2: 宝山妈妈。
1: 宝山妈妈。
4: 嗨嗨，两位好。
1: 你好。
4: 茶碗蒸。
1: 茶碗蒸有没有？
2: 呀
1: 呀，有。
2: 妈妈要听什么歌？
1: 来哦。
4: 你们自排合唱，
1: 合唱自排，
2: 好 ，OK，
1: 好，
2: 谢谢你
1: ，OK，
2: 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5: 嗨，
1: 嗨，
2: 妈妈，
5: 嗨，
2: 妈妈你好，
5: 我刚刚要说的沙西米，
1: 哈哈，讲去了，
2: 被吃走了，他
1: 还有吗？还有很多呢，
5: 还有很多吗？
1: 哎呀，还有啊。
2: 吃啊！
1: 不
5: 要
1: 想
5: 啊
1: 啊！你要不要想一下？
2: 妈妈，你要不要想一下再打上来，好不好？
1: 好，
2: 好，你再想一下哈。
1: 再想一下哈。好，
2: 拜拜。来，春菊姐。
1: 春菊姐。
2: 好。
6: 冻饭算不算？不是。
1: 冻饭已经有说过了没有？没有冻饭。
2: 天妇罗
1: 有没有？
2: 有。
1: 有。
2: 春菊姐，
1: 来哟、
2: 哦！什么歌呢？
6: 哦，有
1: 有有，
2: 有
1: 哦、
6: 好，德宝，你拍歌好了，你
1: 好
6: 的歌，
1: 好，我的歌好 ，OK， 谢
2: 谢
1: 春菊姐，
2: 谢谢，拜拜，
1: 拜
2: 拜。丽花妈妈，
1: 丽花妈妈，
2: 你好。
7: 卖你一换的，
1: 啊？
7: 卖你一换。
2: 鳗鱼饭，
1: 鳗鱼饭哦，
2: 鳗鱼饭
1: 有
2: 没
1: 有？
2: No,
1: 没有，
2: 没有，
1: 哎，没有。
2: 再想一下，哎，拜拜。来，咱的基隆大哥，
1: 基隆大哥，
8: 用大闸蟹，
1: 大闸蟹有没有？
8: 没有，
1: 没有。
2: 大闸蟹那是日本的，
8: 你啊，也亲身的呀。
2: 大闸蟹是
1: 台湾的吧？
2: 大陆
1: 雪场蟹在是，雪场蟹在日本的。帝王
2: 蟹，大闸蟹是迄个是大陆诶，陈清湖诶，杨成虎
1: ，
8: 拜拜。
1: 你讲的是大，
2: 拜拜，雪场蟹，
1: 雪场蟹跟帝王蟹，
2: 哎，
1: 这两行，
2: 来，玉慧姐，
1: 玉慧姐，
9: 喂，
2: 你好，
1: 你好，
9: 军舰寿司，
1: 军舰寿司有没有？没有，
2: 谢谢哦，
1: 谢谢哦。
2: 再想一下，可以再打哦。
1: 拜拜。
2: 来，英娇姐，还有
1: 方
2: 兰
1: 姐，
1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0: 那个纳豆，
1: 纳豆有没有？
2: 没
1: 有。
2: 再想哦。
1: 纳豆。
2: 拜拜。
1: 谢谢。
2: 来，刚刚没有猜中的都可以再打上
1: 来。
2: 来，
1: 龙龙哥。
2: 龙龙哥，
11: 你好。
1: 你好。
2: 拉面
1: 有没有？
2: No, 没有，再想一下。
1: 谢谢谢谢。
2: 其实他说有人讲丢啦，但是他全部都挤在一起，
1: 太混了，
2: 要分开，要分开。
1: 对，寿司就是寿司，什么就是什么。
2: 对，方兰姐你好。
1: 来，
10: 你好。
1: 你好。
10: 大明虾啦，
2: 明虾，
10: 大明虾，
1: 大明虾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再想一下哈。好，拜拜。
1: 谢谢。
2: 月如姐，
1: 月如妈妈，
2: 你好。
12: 你好，德宝。
1: 你好。
2: 好。
12: 有没有拉沙面？
1: 拉沙面是马来西亚，新加坡。
12: 是吗？
1: 拉沙面不是日本的。
12: 日本有吃过呢。
1: 那个应该是异国料理。
2: 异国料理。
12: 啊，是。
1: 日本也吃得到台湾的菜啊。 中国菜啊，哎、欸，那个是异国料理，
12: 好吧，
1: 好
12: ，OK，
1: 谢谢啊，
2: 拜拜，
1: 拜拜。

0: 来提示一下哈，提示一下来，我先提示一下，彩慧姐，你稍等下，我提示一下哈。
1: 提示姐哈，
0: 两行是甜的，两行是假的。
1: 对。哦，
0: 啊，够两行是甜的，两行是假。
1: 对。
0: 好，来，
1: 彩慧姐，有什么用
0: 的？请说。
1: 好，来。
0: 哎，安奈无去啊
1: ？Lucky
0: 啊 ，Lucky 啊哈。来，玉环姐，你好。
1: 玉环妈妈。
2: 晚上啊。
1: 你好。
2: 欸、大阪烧有没有？
3: 大阪烧有没有？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哦，谢谢啊、哦、拜拜。
1: 加油加油。
0: 来，
1: 秋爱妈妈。
4: 嗨，我是爱吃蛋挞。
1: 什么？
4: 买手卷。
1: 手卷有没有？
0: 耶、yeah! ！
1: 有，手卷有。
0: 哦，妈妈点瓜。
1: 来，
0: 妈妈哎。
1: 哎、欸，有有有，手卷有。
4: 老得起，是男的老得起。
1: 哦，老瓜壳外瓜啦，哦。哦，谢谢谢谢妈妈。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哎、
4: 欸，是德宝的歌啊、哦。
1: 对对对，我的歌。
0: 拜拜，刚刚讲
1: 失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小兰姐你好。
1: 小兰姐，
5: 你好
1: 你好。
5: 关东煮，
1: 关东煮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谢谢你，拜拜。
1: 那个有点难，对。
0: 哎，那个有点难。哎，
1: 英娇妈妈，
0: 英娇妈妈你好。
1: 来，
5: 寿喜烧，
1: 寿喜烧有没有？
0: No, no,
1: 没有。
0: 来，
5: 啊，亚西托尼嘞。
1: 嫩几盖啊？讲几盖你啊？
0: 啊，你等下再搁卡几盖。
1: 你后一盖，后一盖搁有。
0: 搁卡几盖？亚西托尼是啥？
1: 我唔知。亚西托尼，我唔知呢。
0: 来，你开个提示好，我感觉现在这个有点难。
1: 提示一下，好。啊，我就是这呀、啊、这呀、啊，我这招牌的呢，
0: 这呀、啊，我报电话是不是都会安尼？
1: 安
0: 尼我安尼啊，
1: 吼，安尼
0: 吼，好，来哦，要吃吧，拍个手够甜。四两大哥你好，
1: 坐坐。
0: 四两大哥，
6: 我在公司上，
1: 你没公司啊？
6: 鳗鱼饭，鳗鱼饭，
1: 鳗鱼饭有人讲过无啊？
0: 有人讲过啊无？
1: 坐坐，
0: 那你搁讲。
1: 啰嗦，
0: 来，
6: 别给你啊，别啊，
1: 啰嗦，
0: 我想讲，
1: 哎呦，我无看我的披萨哦，好啦好啦，来，
0: 哎呦，来咱这个
1: 新朋友哈，六九零，
7: 哎，清酒，
1: 清酒有没有？
0: 哦，那厉害，
1: 有哎，
0: 你安那清好，
1: 安那清好。
7: 我是玉环姐。
1: 哦，玉环姐哦。
0: 哦，玉环姐，
1: 玉环姐那不。
0: 啊，你用你的电话卡就好啊，让我记。
7: 哦，没有关系诶，我两只电话。
1: 玉环姐是住倒位？
7: 住你那个高雄。
1: 高雄哈，高雄玉环姐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7: 啊？啊，林白的。
1: 自拍哈，好 ，OK 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哦。
0: 来，咱的春菊姐你好。
1: 春菊姐。
8: 想清楚。握寿司，
1: 握寿司有没有？
8: 那个动作是不是就握寿司？
1: 有啦，
0: 你好厉害哦，握寿司都对呢。
1: 握寿司，嘿呀、啊，
0: 来春
1: 来春菊姐，哎、欸，春菊姐，杜姐你有有啊呢？
0: 春菊姐你有有啊？
1: 你打波啊呢？
8: 清酒我吃过的，可是我要讲那个名称。
1: 哦，
8: 清酒，那个叫清酒，没错，对对。
1: 哦 ，sake。
8: 对啊，那个叫握寿司，你
0: 知道
8: 那个动作应该叫握寿司。
0: 对，这个是握寿司丢丢丢。啊，搁一题哦，哈，啊，春菊姐刚刚有点了哈，我们一手就好了，
8: 就点酱好了，
0: 好 ，OK，
8: 就就好了。
1: 好，谢谢
0: ，OK， 好，剩下最后这个哈，很难，
1: 很难呀。
0: 啊，其实哈，咱在台湾呐，食迄种定食，通常拢会都会
1: 付哈，
0: 嘿，没。
1: 欸、不一定哦，
0: 比较高价的才会付、啊。
1: 高价的一定有，对。
0: 啊，有容，有专有的容器
1: 店。对对对，面顶要放一个物件，哎，面顶要盖一个物件，面顶搁加一个物件，
0: 对，
1: 好你用手刮。
0: 用你咩哦？
1: 你咩哦？你咩哦？
0: 啊，用手刮。
1: 这是上简单的哦。哎
0: 呀，啊，三 D 三 D。
1: 啊，摕出来，啊，我安尼倒了安尼啉
0: 哦。三 D 哦，
1: 发是啥物哦？
0: 纯粹啊。
1: 今麦传手速哦，手速要快哦。
0: 进来哦，来。
1: 好来。
0: 好来。英娇姐，你好。
1: 英娇妈妈。
5: 三明治嘞。
1: 三明治。
0: 唔，用啲咩？妈妈用啲咩？
5: 用啲咩？
0: 用
5: 啲咩？
0: 用啲咩？三明治，尴尬。
1: 妈妈，你好啊，错一个，我是讲三明治不要那啉，用吞的。
0: 妈妈。
1: 有无？有人知无？
0: 来。
1: 好来。
0: 咱的丽花妈妈，你好。

0: 地黄妈妈，
1: 生啤酒啦，
2: 生啤酒啦，
0: 哦，不是，不是，
3: 不是哦，不是，
0: 不是，
3: 好，
0: 是的，哎，不是，不是，
3: 这个想法，
0: 好，
4: 哎，时间没完，
0: 最明显
4: 了，时间没完，来来来，
0: 好啦，安尼卖啊，卖药啊，好来，
4: 好来，
0: 跳瓜。
5: 来，英和秀美妈妈，跟咱的前正秋爱妈妈，跟咱

谢谢传玲姐、爱璇、丽雪妈妈、昆凌哥、罗萨妈妈、康盛爸爸、春金妈妈、方兰姐、美珍姐、秀美妈妈、金爱妈妈，吼、哦，谢谢秀美妈妈秀的电话声，谢谢奶奶秋爱妈妈、陶给妈、雪玲姐、文祥大哥，啊，感谢苏露妈妈、昆凌哥、爱慧珍姐，感谢永恩哥、宝爸宝妈，谢谢哦玉宝妈妈。

谢谢淑珍姐、秀琴妈妈、慧珍姐、月娇妈妈，谢谢佩子妹妹、方兰姐、秋爱妈妈，谢谢富祖妈妈、永恩哥、传宁姐、爱璇、慧楚妈妈、月如妈妈，谢谢哦，秋爱妈妈、感谢美琼妈妈。

0: 谢，感谢月丽娇姐，感谢刘尚妈妈、永安哥、慧珍姐，感谢富竹妈妈、文德大哥、丽雪妈妈、淑珍姐、魏慧姐，感谢大家哦。来 ，One Night in 北京，谢谢。
1: 来，刷来，有咱莲雅区的富竹妈妈所点播的《梦难留》。来信第一次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富竹妈妈收到你的播声喽。

玉环姐、芳兰姐、永恩哥、慧珍姐、富竹妈妈、佩慈姐、阿树妈妈、秀琴姐、传玲姐、丽雪妈妈。丽雪妈妈今天公告后，公告后有你的传奇哦，传奇。

0: 月如姐、传玲姐、玉宝姐、美华姐、永恩哥、碧玉姐、秀琴姐、富足妈妈、雅慧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哦，南投之家那题刚好需要公布一下。
1: 好，需要。因为你我相信有一个爸爸妈妈可能也不了解，无早就已经有传。这个物件就是土瓶蒸，土瓶蒸吼，其实伊是一个里面，伊内底放一寡吼鸡肉哦，鸡腿肉哦，还是讲银杏，啊，佮有会放山药嘛有，啊，还是讲
2: 蛤蟆，
1: 蛤蟆对，蛤蟆买坑，黑鱼买坑。哦，安尼差不多安尼，即个料吼，拢细细下细细下，放伫即个
2: 地锅内底，
1: 啊，地锅的
2: 一个杯啊
1: 豆壳，
2: 啊，面顶那个放一块柠檬，
1: 嘿，柠檬，即就是土瓶蒸。
2: 土瓶蒸，哎，我最爱啉土瓶蒸，
1: 迄个味道，啊，
2: 为什么？
1: 我不喜欢。
2: 我拢想讲，伊个汤头到底是用啥来控的呢？
1: 就是柴鱼汤啊。
2: 柴鱼汤
1: 啊，搁加个迄个，我讲起来料吼，给控起来，迄其实那个味道很鲜，
2: 对啊，
1: 很鲜。啊，你然后放一罐柠檬吼，其实要提那个鲜，
2: 提味。
1: 但是我吃不下，
2: 是哦，
1: 唔知你，我都吃不下，我感觉迄。
2: 嘿
1: 嘿，比较淡口味就对了。不是，我吃清淡，但是那个东西，我可能加柠檬，我就感觉袂合，我感觉。
2: 哦，对我来讲，酸辣的你不喜欢？
1: 不会，我只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越南的河粉。
2: 是啊。好的，来，未来今年咱重要时间到了
1: 哈，
2: 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我吞一下嘴暖，来讲到吃。这就是讲到食的吼，你厝内若是换灶开，已经需要伊的啦，互你足方便的啦。而且你厝内迄阿鲁面的迄唔好阁用啊啦，你看你也看到，你就是炸一卡顿你就对啊啦，还阁几乎只伫公司买吼，几乎拢永久保固啦，拢保修啦吼。来，阿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吼，你若讲定定会卡丢筋，
1: 哎对，哦，
2: 还是讲你主要补充钙质啦，吼，
1: 还是讲较无咧照日头的，
2: 对，这足需要的吼，哎，你啊精神拢逐工人神神叨叨，这就是嘛需要补充。啊，咱看龙哥安那讲，嗯，阮两个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

0: 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好，谢谢，别拜，
3: 真正啦，别拜。
4: 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3 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 IU。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维生素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度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3 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 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哦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D3 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拿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3 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3。啊 ，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的买回去了，不知道吃什么，家人叫我吃我就吃， 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哦，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

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油脂歹，骨头也歹。食低三料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叫做好诶。食低三元气好，食低三好困。好，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低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佮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佮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哦，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油脂无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油脂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比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哦，这关节硬壳壳，这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才有法度放较灵哦，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熬感冒这种的，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硬化啦，包括即个有新的朋友啊，即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到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迄滴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塞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来记得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就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
变文经的话，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低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

0: 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五十组，好恁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元4。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元，剩7元，你若讲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报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啊。来，2200元接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元。
0: 哦，D3啊，良田大哥哈、啊，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坐来。
0: 好，来加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互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改，你要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要来，万能大哥你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拢足好诶啦，德柱大哥你好。
4: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要来阿水啊你好。
1: 好。
0: 第三号。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号。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号。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5: 拜拜。
0: 买第三号。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啦。
6: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离大哥你好。
7: 哎，
0: 第三啦。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周年啊，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8: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知影无？即马根据统计吼，咱台湾有高达65%的人吼，拢缺乏维生素 D 三。来，咱玉莹姐你好，我是心怡。
9: 好，
8: 要一组第三啦哈。好，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支持。来，咱的春愁姐，春愁姐你好。
10: 好，你好，我要一组第三。
8: 好，无问题啊哈，阿德宝给你写单，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来，咱的慧珍姐，慧珍姐你好。哎，你好，我是心怡，慧珍姐，你要第三啦哈。哈？内底32280一罐内底有100粒，吼、哦，啊，拢装3罐，拢装3罐，搁加一罐细罐的330粒，
10: 哦，
8: 安尼了解无？
10: 100粒就对啦。
8: 嘿，一罐内底大罐的是100粒的哦，吼。
10: 我刚食几粒？
8: 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
10: 刚
8: 食一粒。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吼。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吼，谢谢你。来，咱的素贞姐你好，我是心怡。
11: 好，
8: 要一组第三啦吼。好，素贞姐，你稍等下哦吼，你电话卖挂，谢谢你啊吼。其实啦，咱人体，咱台湾的人啊，拢总65%，全部都是缺乏 D 三哦，一是位居10大健康警讯的第一名。吼、哦，连美国总统川普啊，伊进前确诊的时候，医生拢甲交代讲，叫伊爱补充 D 三啦，因为伊 D 三嘛无够。所以讲，你若感觉讲爸爸妈妈，你若感觉讲哦，啊，我 D 三我都有咧食补钙质的啊，还是讲我有咧晒日头都有够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吼、哦。你日头晒无够，还是讲食物营养无够，你的骨头就会受伤，你的喙齿就会摇落。吼、哦，啊，甚至讲连咱的神经啊，吼、哦，肌肉啊，吼、哦，拢会无正常啊，吼、哦，你缺乏 D 三，可能含癌症、三高、免疫系统的疾病，拢是有关系。这毋是咧讲算笑的吼、哦，这是咱身体上需要的救命的营养。所以今日 我们大力电视台跟日本八十年的有像富士集团研发这类肠溶性长效维他命 D3，它不是普通的有。

0: 玩哪哦吼。来，咱的对话妈妈嘛，对话妈妈你好，你好，我是心怡妈妈，你要第三哦，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我们这是拥有诶独家专利的金球，吼，金色的金球，然后而且有120分钟吼耐酸的皮膜，也当讲抵抑制咱甲咱的胃内底。吼、哦，袂去予咱卫生破坏掉，因为你所有物件，你若去到胃内底吼，去予卫生破坏掉，你就无法度吸收营养啊。这个东西营养的成分是必须要到你的肠道里面，吼、哦，啊伊才破去，咱的身体才吸收到会到营养哦，吼、哦。然后120分钟是会当抗我们胃里面的胃酸，然后伊入去到肠啊肠道的时阵，也当精准哦，知影讲我已经到厝啊，吼、哦，我会使。把衣服脱掉啊，吼，啊，就给营养，就给咱的肠啊肠道，就给吸收安尼哦，吼。来，咱的庆熙大哥嘛，你好。
1: 你好。
0: 大哥你好，我是心怡。庆熙大哥，你要第三吼。
1: 对。
0: 好，你稍等下吼，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
1: 稍等下，阿东在行。
0: 伊等下德宝跟你讲吼，7月初7拜2嘿。吼，你稍等下哦，吼。所以。这就是是安怎讲吼，伊的活性会当高达98%，因为伊就是精准嘛，伊精准去到咱的肠胃道，再有肠胃道吸收，所以它的活性是可以保存到那边的。然后伊比咱一般市售的产品啊高出整整15倍，吼，伊的活性整整15倍哦，等于你食外口的食咱的一粒，等于食外口的15粒。来，月琴姐你好，我是心怡。
2: 嘿，
0: 你好，你不要第三啦哈。好，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啊哈。
2: 请问一下，那个现金抵用券可以用了吗？
0: 可以，可以用哈。啊，你等一下跟德宝讲哈，你等一下哈，谢谢你。所以，因每一粒金球哈，咱这金球拢拥有最高的有800IU 的活性哦哈。800IU 的活性就是哪本书，甲你的身体。穿上了黄金的护盾、黄金盔甲同款哦吼！咱这个D3金球，不是讲干来甲你补你钙质尔，嘛不是补骨头尔吼。伊的功效有足侪，第一就是咱的骨骼，我们骨骼，啊，佮有咱的喙齿，吼，伊甲你吃入去的钙质，然后也会当精准吸收到咱的骨头内底，吼，啊，促进咱的骨钙吸收啊，骨钙释放啊。维持咱血钙的平衡，吼、哦，啊，让你走路有风，啊，骨头吼电空空，吼、哦，啊，神经肌肉肌肉的安定器，你若讲你有睏袂去，还是讲你手啊、脚啊会颤、会抖，还是讲神经传导无顺，你会感觉讲，我想要叫伊举起来，哪会动作安尼慢慢安尼，神经传导无顺的时候，你就要来补充咱这D3，吼、哦，伊是咧维持咱神经肌肉生理正常。好，你一叫会当到天亮哦吼，啊，佮有会当安那，也当帮助讲预防咱的大肠癌啊吼，一寡癌症的预防。咱的阿群妈妈你好，
3: 嘿，我爱一组。
0: 好，你要一组第三，你稍等下啊吼，谢谢妈妈嘿。而且一个会当预防讲，甚至咱对那个红斑性狼疮啊，还是讲僵直性脊椎炎。自体免疫系统这疾病，这拢有帮助哦，吼，都是有帮助的。五星嘛会使食，五星食了，佫会使帮助讲，让你安胎、预防流产。小朋友食了会当增加抵抗力，这真正是一个超级神丹呐！这小小的一颗给你这么多的营养，一天只要开你7元尔，吼。啊，然后恁就好好把握，无即马佫有活动。啊，若线顶无把握到，心仪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0800-0009-119。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来哦，就中啊，
1: 来哦来哦，坐我来哦，
0: 坐我来哦，
1: 哎呦，看什么人，今天也要来提奖哦，
0: 今年哦，
1: 今年哦，不要再错过了
0: 哦，是哦，哎
1: 呀，
0: 咱今天时间到吧，
1: 无就是足可惜的
0: 啊，咱拢无讲到今日的重点呢，
1: 啊是呢，
0: 嘿啊，
1: 阿彪阿彪，
0: 头前拢无讲
1: 呢，嘿咩，
0: 啊那也袂记哩啊，
1: 你赶紧搁卡者，
0: 紧个，
1: 紧卡者卡者。今天卡好，你搁补卡去，紧嘞，
0: 紧卡，紧紧讲，
1: 04-2338，
0: 03-03，
1: 赶紧卡啊！
0: 咱等下要演戏耶，
1: 嘿啊！
0: 我头前袂记讲啊，拢早困啊！
1: 哎呀，
0: 紧嘞，我看妈几个人要看阮演戏哦！
1: 紧嘞，紧嘞，卡就算，卡就算。哦，阮知影吼，你还搁是电视机前，
0: 你甲阮收好。
1: 哎，你
0: 明仔休困，明仔早困啊！
1: 嘿啦，明仔困较晚嘞啦，免那早起来啦，吼。
0: 啊，拢早。困啊！你甲看
1: 哇，拍袂停，卡袂停安尼，
0: 卡袂停啊！你甲看，拢走去困啊！啊，等下要演戏耶！
1: 系啊！
0: 哇！
1: 哦，有吼，有无？
0: 有，敢有？
1: 哇！要停，搁唔停安尼？
0: 系啊，要停，搁唔停安尼？哇！
1: 无像嘛，
0: 大家拢做 gentleman 的，拢做绅士，因拢两三声就挂掉啊，人伊免留别人卡。
1: 哎，留人卡，留人卡安尼吼。
0: 系啊，啊，不过即马拍袂停咧，咩啦？
1: 系啊。啊，搁做还搁位好坐咧，
0: 足侪位的
1: 咧。哎呀，卖客气啦，较袂甜呢。
0: 哇，真正拍袂甜呢。
1: 哎呀，
0: 无啦，你调的一个啦，先卖落来啦。你
1: 量
0: 十声再挂掉
1: 咧，
0: 量十声再挂掉，
1: 调较久一丝啊啦。好甜。好，看一下心情嘛好。
0: 哎，真的啦。人坐坐民主关系。
1: 哎呀，对啊，民主关系呢。哎，恁人侪，阮就感觉讲哇，哎，
0: 感觉开心哦，
1: 足好
0: 诶，哎呀，谢谢你们的陪伴，
1: 你们掌声很重要呢，
0: 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谢谢啦，感恩，
1: 谢谢大家，
0: 感恩，等下做拍片演诶，
1: 哎，好，
0: 袂互恁失望，好，安尼好，会使放下，
1: 吃奶的力气拢甲你演出来，哦，
0: 来，
1: 好啦 ，OK， 谢谢，感谢大家哦，谢谢，
0: 来，
1: 好来，
0: 五。4-3-2-1，停！
1: 哎、欸，
0: 这是水
1: 哦，这是水。
0: 还没滑。
1: 153513，丽华姐。
0: 中和的丽华姐，你中奖啊哦！
1: 丽华姐。
0: 中和啊，中和的丽华姐，你中奖啊！短一，
1: 丽华姐。丽华姐，中和区的丽华姐，
0: 有听到我咧呼唤你无？
1: 0928XXX503，你的电话。
0: 丽华姐，你中奖了、哦，
1: 有无？有无？有无？
0: 转，
1: 啊，无来先摇看麦啊。
0: 好，先摇。丽华姐，中和丽华姐，你中奖啊、哦！
1: 哇哇，伊可被露死啊！
0: 露死，
1: 可被露死啊！
0: 露死，
1: 真露。哎呦，都没来提。你看，1000块要给你，哦，不是啊。来啦，没来电锅啦，来这电锅的，哦，沐浴乳啦，哈。
0: 沐浴乳。
1: 无
0: 啊，你无当洗芳芳啊。
1: 无啊，芳芳搁留予公司啊。
0: 系啊，你无当洗芳芳啊。
1: 无他提啦。
0: 好啦，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啦。
1: 好啦。
0: 好，三首歌曲了，搁来看天气多了，特别来演戏啊，哈。
1: 好。
0: 乖。
1: 来，听歌。来咱水上的惠春妈妈甲花莲的四段妈妈给你安排梦中做工人，谢谢宝山妈妈春菊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慧慧妈妈，谢谢。
1: 来哟，所来是咱家己的丽雪妈妈所点播的传奇国语歌曲，心仪第一次唱哦，唱了无多多包涵。郑妈妈，丽雪妈妈，宝钗妈妈，陈玲姐，春菊姐，金雄大哥，惠纯姐，宝爸宝妈，张老师，文聪大哥，雪玲姐，方仙姐，国兴哥。

雪妈妈是特别播声咯，金信妈妈传令节，红山秀琴节，小周蕾，张老师，宝钗妈妈春菊节，玉明节碧玉节，阿树妈妈玉宝节，小周蕾，康盛爸爸尹盈节。

0: 谢谢丽雪妈妈、传玲姐、春菊姐、张老师、雅慧姐、二九一些朋友、爸爸、宝妈、慧泉姐、碧慧姐，还有刷来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梦里的梦》，邀请咱大家的小妈妈、小妈妈，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来，谢谢宝灿妈妈、雅慧姐、宝爸、宝妈、碧玉姐、传玲姐、康顺爸爸、丽雪妈妈，谢谢文聪爸爸、春菊姐、张老师。

丽慧姐、文德大哥、芳兰姐、慧纯姐、金雄大哥、雅慧姐、阿素妈妈、春菊姐、丽雪妈妈，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娱乐。今日咱们继续向前行，走出岛南路。首先，咱来个岛南当地信仰中心顺安宫妈祖庙。大家拢知影，昆林是台湾的农业重镇。早期因为四周围生产真济菜脯、酱菜，宫庙的周围嘛有真济卖菜脯的单位。一个古来顺安宫妈祖。嘛，和大家合作太无嘛。根据记载，顺安宫上盖早伫咧乾隆元年就开始服侍湄洲圣子妈，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庙宇。不过伫咧日据时代，因为受到日本人皇民化政策的影响，当年顺安宫被迫拆除，庙内底就比神像嘛被破坏。岛南的信徒因此中断了30年，加在圣庙的神像和善信人士秘密甲保存起来，一直到台湾光复了后，在咧信众共同的努力之下，顺安宫才当重建，中心成为在地信仰中心。出来去，咱对顺安宫出发，差不多行10分钟。要来吃一间肉丸店，明奇啊，今仔日的肉丸有啥物特色呢？
1: 我勒哥，我甲你讲哦，伊的外皮 Q 弹滑顺，搭配头家特制的米酱，食起来刷嘴又阁袂油，而且内底馅料嘛足实在哦。特别的是，这边竟然也阁有蚵仔口味的肉丸呢。头家讲啊，伊使用的是大家的蚵仔。哇！一口咬下绵密的芋头，在嘴里化开，和这个馅料的旁边啊，更上一层楼。你那是芋头控，一定要爱这味啦。另外，这碗素心汤也是招牌哦，排骨炖到软而不烂，小肠 Q 弹而不韧。上开重要的是汤头温和顺口，中药味袂讲介重，实在是有够好啉的啦！推荐大家来岛南吃看卖哦。
0: 刷来去，小宝讲要带咱大家去一间伊足喜欢的伴手店，咱赶紧来去看卖啊咧！
2: 大家好，我是小宝，今日来到咱这个岛南的市啊，吼，叫一间肉瓜店。小宝真正是食10几年啊，真正做好食的哦。不管你是要腌菜还是要肉酥，这好是应有尽有。来，对我来。嗨，小刘、
3: 哦，小宝，
2: 嗨，照顾宝宝，嗨、哦，好，今日来介绍什么好食的物件？
3: 我创作最好料，来介绍，来来来，咱来一探究
0: 竟。好，听讲这间肉干店是经过票选，嘛是榜上有名的岛南特色美食呢。虽然打假吧，啊，不过看了一趟一趟的肉干、肉脯，我的嘴那个挡袂掉，就要碎落咯。
3: 我们的猪肉松跟鸡肉松要采用新鲜的温体的肉下去做，肉松做出来它才会有一条一条的肉丝，这样子吃起来的肉松它才会酥。然后我们采用的油是都用猪油下去烤，所以吃起来它的味道跟口感都会特别的香。秘制肉干与那个黑胡椒薄片肉干这类的，也都是用温体的后腿肉下去做切片，然后腌制，然后打浆这样子下去做。猪的后腿肉它会比较 Q 弹，它也带有油脂，所以吃起来的肉感会比较好。也都是云林在地的猪，对我们的云林在地的乡亲的话，他们如果有平常在市场走动，都会看得到我们绞肉的过程这样子。香肠的部分，因为我们在市场嘛，啊，会有婆婆妈妈进来买，那大家都是家庭主妇，所以我们的香肠我们是比较偏向于做，低油的部分，啊，肉跟油是8:2，煎炒的过程中不会出太多油，但是又保有那个有油脂的感觉，对，所以不会吃起来太油腻，反而会肉感的感觉会比较多一些，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的产品。大家常客啊，如果回来买，都会喜欢带这些东西。我阿公较早就是在卖台地的，哦，在菜市场的台地的。啊，尾后啊，阮爸爸哦出社会了后，啊阿公就到厝爸爸去学这门的迄个算功夫啦，嘿，啊叫人传授功夫，倒来咱家啊经营。啊，尾后啊，爸爸安尼一直经营，到今嘛已经差不多。有40多年的历史了，啊，经营遐久了后，啊，过来 现在我大汉啦，想讲哦，咱拢第一菜市啊咧讲服务，啊想讲咱这物件虽然不是说，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把人情味卖出去，啊，就在市场上好好再把它传承下去，这样子，希望大家能接收到更多美好的味道。
0: 对顺安宫的菜脯肉，用心制作的手工肉丸，还有传了数十年的好气味的市场肉干店，每一个所在都充满了岛南人满满的温暖和人情，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欢迎收看主会来演戏，来主角是宝珠啊，伊是一个哦孙啊，有家己吼换一个智慧型手机，
5: 然后吼自称是科技阿嬷，讲台语呢，佫有参一挂即个厉害的一挂现代词，秀琴啊，伊是一个传统的哦长辈，虽身躯边拢会扎一块菜市仔的这个家具袋啊，内底吼会装一挂青草茶、大布，啊，佮有一挂电视学来的偏方。
6: 哎呦 ，S 九，
5: 哎呦，秀琴，吼，
6: 啊，宝珠啊呐，
5: 哎呦，你今仔日。这么早就开始一个开始在扭腰啊，
6: 扭腰啊，
5: 啊咧开始在运动啊，
6: 嗯，
5: 哦，你敢知影吼？啊呐，
6: 无
5: 动。啊呐，我是足久无动的啦，嘿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吼，这个最近这个运动的量吼，我感觉你触及率太低了，你敢知？
6: 触及率。
5: 我拄则对啊，我拄则用我这智慧型手机啦吼，看我这个健康的这个大数据。我的演算方式吼，就甲我讲吼，我今仔已经行这个3000步啊啦，吼啊，所以吼等于吼，咱咧烧一燃烧一个吼，这个半碗的卤肉饭迄个热量啦，
6: 安尼。是哦、喔。
5: 系啊。
6: 哦，拜托的，包宝珠啊，你嘛帮帮忙。
5: 嘿。
6: 啊，逐天开嘴合嘴，就是啥物数据啦，啊，演算法啦。
5: 系啊系啊。
6: 啊，人运动是咧练，好，咧练气血呢。你运动是咧算小。啊，你若遮会算吼，无来啦！即我即菜市仔的手机摕去算算的啦，哎啦。
5: 哎呦，这菜市仔这讲好什么代志？这也不是我算的啊，这人这是手机啊，即摆科技足厉害的啦，伊甲我算的啦。所以讲吼，这是科技生活。咱昨吼，我昨吼是即、這个赖吼赖的关顶顶头吼，有一个专家咧讲啦，即摆是 AI 的科技时代，连阮遮的老人吼，啊嘛迄。印堂发黑啊，印堂吼，然后哎，这个印堂对，印堂加加印堂就是印堂，
6: 发黑。
5: 印堂吼，你若讲吼，哎配合一挂磁场，吼，你敢知吼，迄啦磁场唔对吼，迄就真正吼，爱去甲老师看一下。我甲你讲，我即摆吼，这手机啊吼，会当甲你看，看你的磁场有好啊歹，来我甲你看一下。
6: 好，看一下。
5: 啊，我甲你讲啦，你今仔这印堂发黑。
6: 发黑。
5: 印堂发黑啦！我等下吼，我甲你讲，你等下是咪要去菜市啊？
6: 嘿，我要啊菜市啊！
5: 我甲你讲，你去菜市啊吼，今仔日吼，你一绝对吼大破财啦！你敢知？
6: 破财！你真咧破财！你领导规家伙拢咧破财啦！
5: 真的啊，真的啦！
6: 我今仔下早出门的时候，哈、哦、啊，桌脚仔踏到一只金龟啊！人这伫阮的面相学来讲吼，然后老师讲，这叫做。金蝉送财啦，哈！我今仔去隔壁大树仔卡吼，听到迄阵隔壁迄厝边头尾咧聊八卦吼，讲咱咧巷仔口迄间水果摊，今仔八仔咧特价啦，我准备要来去甲包单啦，要来包场包单。
5: 哎呦哎呦，我甲你讲啦，哎呀，秀气嘛！迄个八仔特价，我甲你讲，迄拢已经拢旧新闻，迄件以前的代志啊。你敢知我今仔我的手机啊演算甲我讲吼？
6: 个演算
5: 有啊，伊拢会甲我通知啊，甲我透早甲我通知讲，迄间个 水果摊迄个芭乐啦，伊吼、哦、是虽然足俗个啦，吼按讲吼，迄有几率吼、哦，80%吼，内底吼袂输那奥拉加膨果，烂去啊啦！啊，我甲你讲，你若今日吼无相信我即个科技吼、哦、高科技个物件，你等下吼买转来食，我绝对吼、哦。绝对吼，我知影你一定会吼，即个一切生啦，
6: 而
5: 且你胃肠一定会漏屎，跟你讲。
6: 真的哦，白讲嘞哈，一切生哈，我惊你嘞。那我这内底吼，阮阿公留落来哈，干火的青草地，有写着写青草地。
5: 吼，哦，青草地哦。
6: 哈，青草地。
5: 什么年纪啊？青草地。
6: 不管是什么一切生，还是你嘿闪着，无什么科技。
5: 闪着嘛，食这哦。
6: 保证住，保证住，枪都甲你带落来啦。
5: 哦，哎，菜肉嘛食济哦。边
6: 者，边看嘛。
5: 我甲你讲啦，秀气嘛。哎，你吼，我看麦，我看麦，这什么？青草地。啊，
6: 来得够颗粒哦。哦，什么？
5: 哎呦哎呦，阿娘喂，
6: 这团咖破嘞，
5: 这个味哦。就这是你的名同款啦，你乌骂骂，你真正呢，臭到要死，咱袂输咱化学的毒素嘞。我甲你讲，秀琴，咱即卖现代吼，是大人吼，拢爱讲究啦，人爱清心，啊，这个欲望吼，爱愈降愈低，愈降愈低，尽量冥想，这都是你吼，我咧讲，咱爱有这种的吼，这个观念，你若逐工吼啉这罐吼。什么什么青草地？哦哟！我跟你讲啊，你的任督二脉吼，恐惊吼，就是安尼剥开的啦。跟你讲，
6: 我听你咧，哈！我跟你讲，
5: 哈啥？
6: 博主啊，
5: 安那？
6: 你一直咧跟我讲什么咧？哎、欸，大数据啦吼，啊，咱得爱正向啦吼。但是你老实讲，
5: 嘿，
6: 你台高科技的手机啊，怎敢有跟你算到一件代志？
5: 啊？算什么代志？无啊，无啊，
6: 无。我跟你讲，
5: 讲啥？
6: 我今日会知啊吼。伫隔壁迄牛筋，我伫遐牛筋朝天凳的时阵，听到巷仔口迄阿花啊咧讲，吼，你迄个宝贝孙啊，昨暗敢若带一个查囡仔转来，啊，两个人伫遐巷仔口吼，冤到三更半暝呢。你的手机啊，敢有甲你算着讲，你要做阿祖啊？
5: 吼，迄是讲三岁啦，吼，我真正。你讲这吼，什么差甲三加半暝，哪有这回事啦？哎呦！
6: 对啊，听讲迄个查囡仔吼，佮骑一台红色奥多麦，啊，性地足大个呢，宝珠啊！啊，你的大数据，你的大数据明明的算会出来什么热量，算会出来这哎什么什么什么新闻，啊，你哪会算袂出来讲恁家吼用要暴动啊？啊，你即马内心是毋感觉？哦，心脏足气的，心脏皮薄菜，啊，胃咧呼，胃咧变假，你讲啊？
5: 当然嘛是无，好啦，有啦，有啦，有啦，对啦，我就是迄、那个，不孝顺啦，迄、那个不孝顺哦，真美哦，这个十二点外啦，还佫一个目口安尼，甲我吹油门吹到安尼乒乒叫啦，你敢知我昨暗吼，迄、那个血压哦飙到100倍啦。
6: 哎呦！
5: 哦，我迄个智慧型的手表，甲你讲吼，一直比，一直比。那秘书咧警告我讲吼，我若紧，你若无冷静落吼，你可能真紧就亡性啊啦！啊，佮甚物大数据，根本吼就算袂出少年人哦，心肝咧想啥啦？
6: 哎呦，卖啦，卖去啊，卖
5: 去啊！来
6: 啦，我甲你讲啦，我甲你讲啦，来啦，博主啊，卖叫啊啦！你卖个，
5: 你搁提这好啊！
6: 我跟你讲啊，叫你迄演算法吼，卖搁底下算啊啦吼。啊，你啊搁继续看落吼，真正着爱去送病医啊啦。听我的话，即罐吼大水甲灌落。哦。退火啦，真的啦。啊，搁有即块大布
5: 吼。真有好。
6: 即块大布，你等下吼。
5: 哎。
6: 去啊！去啊！
5: 大一点。
6: 大一点。
5: 大点较慢哦。
6: 大一点，心中没。
5: 我心中会降温啦，
6: 对啦。对啦。哦。安尼知无？保证你啥物气拢消啊啦！
5: 哎，收起嘛！你这青草地吼，虽然讲苦，嘛是真正是苦啦，
6: 良药苦口，
5: 真正苦啦！我这那后一根吼，有感受到这个甘甘的感觉，迄心肝头嘛，好，敢若有小可淡薄咧冷静落来啦，无遐尔啊艰苦啊啦！你敢知？
6: 真的吼，
5: 感谢你啦，谢谢你。
6: 我甲你讲啊，宝珠啊，都甲你讲啊啦。科学啊，行未通的时阵哦，咱得爱照传统的古法， 传统的古法上有效，行啦。明仔载吼，咱卖去管那什么手机啊、什么数据啊啦。我带你来菜市啊，吼、哦，啊，咱两个做做伙去甲包迄、那个包蛋、迄、那个特价、迄、那个俗到要死的
5: 包啦。
6: 嘿，对。啊，先煞去探听迄个徛后多摆的迄、那个小姐吼、哦，到底是向因家的小姐啦，你知无？
5: 我甲你讲啦，嘛是会使啦，啊，但是明仔载。我先打一下，
6: 你讲
5: 遮稳的哦，
6: 牙伤悬，迄歹看，迄海船、海菜拢走
5: 出来，太细啦，人足久无手，无人来我，无人甲我清安尼，拢
6: 倒倒出来，哎，个人清就对啊。
5: 好啦好啦，安尼吼，安无明仔诶行程吼，就是科技阿嬷跟咱即个养生的阿嬷合体，对不？
6: 对。
5: 好，爱要来去即个菜市啊，进行即个情报大搜索，要来看即个。红色奥多麦是啥物人？
6: 小姐是谁？
5: 嗯，要来锁定。
6: 对，就是这个气势。
5: 嗯，
6: 行。
5: 好，
6: 咱先来抢巴拉，紧嘞 ，Go Go Go！
5: 行，要行，
6: 好啦。抢巴拉哦！
5: 巴拉等我。

0: 来，如作为月女妈妈收点播的《不想伊》。谢谢传玲姐、春菊姐、丽雪妈妈，谢谢宝赛妈妈，他们小秀凤妈妈、宝宝宝妈。
1: 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
2: 你要用查某的声唱。

去宝金龙，宝金龙，你莫欺骗我的感情。虽然我暗时啊，点点秘伫个眠床底，足想你的，但是我表面袂使想你啊。

你这个薄情郎，你早就已经跟我讲，你当初爱我山明海誓，但是你今仔煞跟我讲，咱们真正足歹势，害我为你死了魂。

0: 谢谢
1: 谢谢，
0: 感恩啊！
2: 这个暴金龙，暴金龙，要吃要吃，俺吃吃无老主子啦。
0: 要
2: 吃老主席，对，讲到什么海事？哥哥讲，讲三面拍死，我听唔到伊啦。
0: 哦，我听，人是讲三面拍死，
2: 我听唔到伊啦。
0: 不是三面拍死，
2: 我真正吼自作多情啦，你敢知？
0: 我觉得
2: 自作多情，
0: 看到你的头毛，唔知是要笑的哦。
2: 我头毛哪，有说到水无？
0: 水哦，
2: 水哈，
0: 水呢？
2: 咱那天准妈妈要来讲话，
0: 来来，妈妈来，
2: 妈妈
0: 来开讲一下，
2: 来啦来啦，
0: 妈妈，
2: 阿母诶。
0: 妈妈，嘿，宝珠安尼今日有水无？
3: 有哦，
2: 有无？有哦，
0: 宝珠安尼
3: 像诶，有够像诶哦，
0: 有够像诶，
2: 有够像诶哦，有够像诶啦吼，
0: 有够像。有像恁隔壁厝边隔壁
2: 诶，有无像无？
0: 诶，宝珠啊，是秀琼啊无？
2: 嘿啊，恁厝边有这种人无？
0: 嘎嘎叫。
4: 啊，笑死了！
0: 妈妈，今仔剧情有精彩无？
3: 未歹，未歹，
0: 未歹，
2: 未歹，哦，未歹，
0: 好啦，安尼赞啦，
2: 好啦，谢谢啦。
0: 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欢喜，
2: 就是爱恁欢喜啊！拜五的时间就是安尼 happy， 爱 happy 一下。
0: 今仔日想我讲啊啦，想我讲啊，今仔想我讲啊，非常在讲啊。妈妈，你后礼拜我会记你啊哈。
2: 嘿啊，大礼拜六甲阮做收看。
3: 讲咩？开张要到后壁面？
2: 无啦无啦，头前啦，
0: 头前啦。哦。广告后就抽奖
2: 啊！抽完啊！
3: 反正啊，等后啊，等拢总。
0: 广告后，妈妈即马逐工拢是广告后就随抽奖啊。嗯。哦，了解无？
2: 谢谢。
0: 哦，好，妈妈拜拜。
3: 拜
0: 拜。你拢广告啊？
2: 等啊等啊等啊等，
0: 等不是买日子的。
2: 好啦好啦。
0: 爱给你吼，广告啊哈，妈妈拜拜，
2: 谢谢啦，
0: 拜拜。你看咱逐工讲嘛是有妈妈无听到，你看爸爸妈妈无听到。广告啊，基本上是小几分，几分哈，咱大约是
2: 十五、
0: 十一。大概十一点
2: 十一十分钟，你都爱好来，
0: 我有
2: 你都广告，你来来看一下
0: 嘛。妹妹，
2: 啊，你看完都差不多抽奖啊，未耽误你偌济时间
0: 啦。看心怡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拢无电话。好积极一
2: 点，嘿啦嘿啦，
0: 对啊，吼，好啦，安尼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哦，宝珠啊，甲秀琴要来准备录节目啊，
2: 嘿啦，要来休困啊，迄巴拉达吼，要搁咧等我呢，
0: 嘿啊，对啊，
2: 嘿啊，我要特价的拍大拍卖的呢，
0: 对啊，要来包
2: 场，我拍算迄巴拉吼，要摕回去吼，做眠床好困，摕那贵的眠床啊，
0: 收定啊吧，
2: 啊别。安尼当作迄人咧按摩椅啊，你看看嘛，颗粒状的啊，安尼我才有感觉啊，啊不拢无感觉哦。好啦好啦，爸爸妈妈，来，这个德宝的电话来0921-134-130-921-134-135，这是阮隔壁的吼，这个因兜啊送啦吼，我是因厝边啦，吼安尼也莫夹着嘿，安尼吼，阮这个厝边吼，你家己吼多多来支持一下，啊啦需要来助阵一下哈，感谢大家哦，谢谢努力。来秀琴，来秀琴，恁早囝晓？
0: 秀琴
2: 的早囝
0: 啦！来，我早囝的电话啦，我都没关系。
2: 秀琴的早囝话够贵
0: 的。来，这是阮早囝心仪的电话吼，啊那，那无去遐的吼，有啥物问题再来找找阮早囝心仪啦吼。啊，明仔载心仪吼，甲迄隔壁迄德宝休困啦，啊，但是吼电话拢未关机哦
2: 吼，
0: 啊，你要。需要任何的服务，还是讲对什么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想要问的，拢做你甲敲电话甲录哦，
2: 吼，
0: 对，爱录一个，等恁电话来录
2: 哈。对，
0: 嗯，啊，那我们礼拜天，
2: 好啦，啊，你礼拜时间赶快哦，爱来阮做收看哦，赶快是下暗时十点哦，明天见。

0: 你真个好人呢啊！
1: 真啊啦！
0: 阮家电话拢袂到，你昨暝不是答应讲我要来甲我修理电话？
1: 嘿啊，不过
0: 安怎？我昨暝在等你等几暝啊，你拢无睏，有着等你无睏诶？
1: 无睏，卖假啊！你明明早遮早就睏啊！
0: 你才咧睏呢，我咧第一下一直等，戆戆啊等。无困，你嘛是无来。
1: 啊，莫骗啊！我昨暗是七点走到恁家去看，规间暗暝么？啊，七早八早落去困啊，我才想要找你算账咧。
0: 哦，你是咧坏蛋哦！阮家电话来倒，我哪着叫你来修理啊？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同本的作为
1: 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哦，听得都好害羞。

0: 脸，哈哈，替有女儿抓包啊！嘎吉他哎，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1: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啊，哎，你知影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的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0: 对，我囝甲我查囝吼，拢阿妈问过我啊。
1: 老师，哎，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0: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1: 啊喂喂喂！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6: 小曼姐，小曼姐，我嘛正好要
7: 甲你报
6: 的，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的，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7: 安尼吼，
6: 食四组去啊
7: 呢，
6: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7: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斑哦。
7: 有斑，
6: 哎，无去，
7: 手会斑会无去吼。
6: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7: 加食好食
8: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吼，都胖胖起来。
7: 安尼啊。
8: 嘿。
7: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7: 哦哦哦。
8: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7: 摸落对。
8: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7: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这白白的发，
7: 白白的发。
6: 哎，我白白没有美。
9: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7: 拢袂疼。
9: 拢袂痛，
7: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9: 嘿嘿嘿，对
7: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9: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痛的感觉，
7: 拢袂痛，对不对？袂
6: 啊，要多做呀。
7: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7: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7: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来到那会安尼啊。
7: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好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诶，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7: 想要啊，即摆拢未啊，对无？
6: 嘿，
7: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
10: 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岸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登岸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多登岸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仔讲互你听。 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

0: 因家己囡仔后生早起拢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林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佮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毛吼，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了鼻鼻，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沙宁波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这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阁安尼起起口口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起角角，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纹哦，腰纹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来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跟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 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是用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诺，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八啊，一盒八百，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八百，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倒转去，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龟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银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的，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加你蛋白啊、
1: 哦！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70线卡接进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你一组给我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欸。买几啊？买一组吼、哦。
4: 唔知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机，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哦、喔，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喔，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6: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足会好诶，13号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冷大哥。
7: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7: 哦，胶原蛋白多。
0: OK， 来2盒2线，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7: 哦。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哦。好。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哦。那有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欸，买一组吼、哦。
4: 嘿。
0: 我来5线，紧接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哦。
8: 哎。
0: 来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小朱姐，一组、喔，
4: 没
0: 有，好，等我一下，6盒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喔，
9: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等，然后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喔，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0: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现在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喔，
11: 哎、
0: 欸，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3: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3: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3: 喂，
0: 买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哎，
0: 买一组哈。
14: 我
0: 来哪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者来，你要来秋兰啊，你好。
6: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
6: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来来，甲

0: 接受人来收件啊，收件啊。
1: 嗯，你好。
0: 要一组？
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四串啦，四串，脚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0: 嘿，要一组？
2: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赶快，拢十三盒，十三盒，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万一主大主
0: 诶。好，大主的。但诶，三三爷这个公公，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着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了好哦。好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4: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诶，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串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哎，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5: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6: 我要做大桌。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5: 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嘿，好来，五十八串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好，十三盒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家人，你好离离婚啊。
6: 家人，
0: 嘿，
6: 你是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串，我甲小姐来，你好来，家人你好，我两大哥。
7: 喂，
0: 嘿，要一组吼。
7: 少年代表一组。
0: OK， 来六个预算，甲下者来，你好，我改，你要要一组吼。
7: 要一
0: 组。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8: 喂。
0: 一组吼。
8: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8: 有。
0: 要一组吼。
8: 嘿。
0: 来五六个串，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7: 哎。
0: 来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8: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
9: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九串，你好，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串，今仔日十三盒哈，来雪莉大哥，
10: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现在我二串，我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我三串，我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
0: 几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1: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1: 喂，
0: 买几组？好，一组吼。
11: 喂，
0: 买几组？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3: 嘿。
0: 买几组？
13: 买几组？
0: 来，哪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串，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14: 喂，你
0: 家人嘅，哎，要一组吼，
14: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件啊收件啊，
14: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串啦，四串脚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2: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正刚是
2: 几组，
0: 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万一主大主
0: 诶，好大主的。但三三爷这个公公，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着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了好哦。好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4: 谢谢苏
0: 青。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7: 好。
0: 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串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0: 哎，不是说这样蛋白哈、哦，哦，蛋黄姐，给我下起来，还有这那个三零波。
1: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2: 来哦，咱客啊，一种感觉。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那是一种感觉哈、啊。有的时候我感。

0: 为了什么？大家都也知道，可是我还无法接受，为何不先做个普通的好朋友？我是做老爸，不是做朋友呢。
1: 说声抱歉，你的关怀我留在心中。
0: 太不好意思了。我感觉我好寂寞。
1: 不会啦，
0: 请你。

啊，是有人咧拍破啊无啦？啊，你是会晓？拜托，啊，拍破免开钱，你不要拍破啊！04233803003啦，啊，投票嘛，你试看嘛，这通未通啦？有人接无？

0: 欢迎收看，来卖插杯。
1: 红白交流站，
0: 实在有够赞。
1: 等你来挑战，
0: 等你来挑战。
2: 喂喂喂，
0: 金在地好金赏。
1: 哎哎，闹绝人。
0: 开玩笑，
2: 开始一开场都什么老少配哈、啊？
0: 什么老少配？啊、这是阮昨天一件庆祝父亲，你看。咱这个在地好金赏，甲咱 sponsor 赞助了，
2: 真正，
0: 咱规个气势拢提升起。
2: 哦哟，
0: 卖公仔，咱较早主持人是坐折叠椅，咱今日用有沙发
2: 有
0: 车，
2: 有影呢。
0: 你看，
1: 你搁有软垫，阮两个
0: 拢。我给做 sponsor 你啊。
2: 我谈到我甲 Penny 在讨论，
0: 系啊，
2: 这可能顶礼拜吼，这个加减有行李谈合者，所以以后换新的。
0: 安尼啊。
1: 我讲今仔那可能做不好，换红色。
2: 红色人喺庙会咧，咧坐迄个，
0: 保
2: 姆台迄种。
0: 哎，小板凳的本少用迄种，
2: 更加低了，
1: 对啊。无，过来就是无伊个糖水。
0: 好嘞，好
2: 嘞，就好啊。
0: 啊，那无伊哦，即咱三只就升做站长啊，
2: 站长啊，
0: 徛长啊，
2: 嘛袂歹啦，
1: 哈，不错啊。
0: 是
2: 哇，伫只升之后，咱所有只个伴侣也好，哇，即个老翁阿婆也好，
0: 是
2: 大家拢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是哩，你安尼讲出来了，即集就无法度重播。
2: 哎，太要紧。
0: 咱就无咧重播，你拜托诶。
2: 感情好，大家拢嘛情人节，
0: 确实有影。
2: 乐哥，你敢有这种感觉？
0: 有啦，我个感觉你看，咱这哦，咱这新好唱片哦，抓一丁来，
2: 哦，有影哦。
0: 等一下哦，有更精彩、更厉害，下一场后哇厉害。我们来看新好唱片，来我们的文豪制作人，来各位啊，达林，哇，你看嘿，来电达林，
2: 真正好戏在后头。
0: 哦，这种诶，拢出专辑
2: 啊
0: 呢。
2: 对啊，够厉害啊，
0: 是啊是啊，好。连讲我要加入一间啦，嘿，
2: 加入吗？
0: 加入啊，
1: 有啦。
2: 把你的这个唱片搁拍得较红诶，
0: 对啊，一定爱啊。
1: 那是一种感觉，
0: 一定爱啊。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恁拢是我的宝贝啦哈。
2: 大家拢听个会哼唱啊？
0: 是，来，咱就要听红队跟白队的队长来进上场。来哟，来哟，来哟，吼，免惊免惊，你可以拼，我来扛机车啦。你就是对的，你红诶呢？
3: 红的
0: 吼，啊，伊白嘛，红的穿白穿红的，
2: 哎，开安尼哦，无
0: 要紧，
1: 颠倒变，
0: 扰乱视听，哦，好，我甲大家介绍一下，
2: 啊，才近三个月啊，啊，
0: 真的吗？你有来过呢？啊，完全看袂出，啊，顶届无直播，
3: 顶届无直播，
0: 对啦，
2: 换一个造型，
0: 换一个，我就来来混吃混喝，
3: 哎，
0: 对，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3: 啊，我是好生欢喜队，
0: 哦，
3: 哎呀，
0: 好生啦。
2: 好生，好生欢喜对啦，
0: 龙生好生，
3: 龙姐好生
0: 啊，好生好生啦，
2: 好生欢喜对，
3: 好生，
0: 系啊，好生欢喜对，
2: 哎对，
0: 哇，这重男轻女，好生的欢喜，
2: 好生欢喜对，
0: 其实生早囝较好，我那早囝偌贴心的，你看嘛，哎呀，拢无送父亲节礼物。
1: 有吧？
0: 有呀，有啦。
1: 我他都有揢一包给你。
0: 哦，火龙头，火龙果。
2: 我嘛是讲火龙果，不是。
1: 我揢一包。
0: 哦，面子呀，
2: 没听错。要和有一首歌，不是讲要和爸爸亲暖，啊不，这歌啦。
1: 哦，
2: 天气这么热。
0: 哦，好啦好啦，我那中红，这么厉害。好来，而且白队。
4: 我们是帅哥美女迎战队。
0: 哎呦，我欣赏你的自信。真的是
4: 迎战队，真的惨了，爱迪卡定位哈。
0: 哈，迎战什么意思？迎战是什么意思？
4: 迎战队赢啦，爱赢啦。
0: 迎战哦，
2: 我来听个怪怪，
0: 嘿啊，搭那个，
2: 不啦，
0: 帐篷，
2: 不是啊，迎战呐。
0: 哦，迎战，
2: 哎呐，迎战呐，
0: 是讲迎战呢，
2: 不是连战哦，迎战哦，
0: 连战，
2: 连战就继续战队的意思啊。
0: 我以前无咧战，
2: 我前无咧战，要战，
0: 连战两遍都无个战。麦克公，麦克公，这个我们这个不谈政治，
2: 没错
0: 啊，我们都是支持各党派，我们都支持哈。只要你不要把我们划掉，我们都支持哈。不要打压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波代机花生面筋，对吧？啃，不错，啃啃的
2: 啊。过
0: 来啊，这边来，这边来，这边被昂队的星了。哎，
3: 昂队，好，我问其他姐，小歌王，
0: 小歌王，
1: 哎，小朋友好可爱。
0: 哎呦。哦，跟我小时候一样帅耶！嗯，
2: 公斤嘞，
0: 我是长大才慢慢变丑的。
1: 这样他会不想长大。
0: 你赶快过来，这叫糟践，林建恒，林刚我拜托了，不想长大。
2: 他被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
0: 什么歌曲？
3: 红的靠。
0: 哦，因为长大的变化呢，所以你考了呢。好啦，来啊！哎，三声就好，三声挂灯，把人卡的入来，未占线。恁这队唔在，唔在，迄唔在冲去哈。
2: 是的，
0: 你卡 这五分钟你卡十通嘛算一票呢、哦、所以按你有把人卡、哦、来这个风的卡破声过来

0: 哦，终于唱完了，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很高兴？
1: 有。
0: 有哦，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吴振廷。
0: 啊？
1: 吴振廷。
0: 吴振虎哦，
2: 吴振廷啊，
0: 我喜欢吴振虎的嘞，哈，
2: 吴振虎。
0: 啊，你几岁？
1: 七岁。
0: 七岁啊，你上大学了吗？
1: 还没。
0: 还没哦。
2: 有交女朋友了吗？有没有女朋友？
1: 有。
0: 有。

0: 今天有没有送他巧克力？
1: 今天七夕情人节呢？有吗？有送吗？
2: 什么有送？你猛男有送吗？
1: 这样不要，
2: 你
1: 不
2: 行，
1: 拍，
2: 硬攻送
0: 哟！不要靠近他们。
1: 你有送不？你有送不？
0: 你有没有送给他们？
3: 没有，
1: 没有啊，
2: 没有，因为太多个送不完呐，嘿啦，
1: 你买几箱的啦？
2: 我拢买几箱啊，那个像以前拢买金沙无，哎、欸，哦啊，喜欢的哇，分甲贵个啊，哎呦，
0: 小刚拢买几桶，
2: 什么买几桶诶？我拢买三粒尔，
1: 你饲猪哦，你买几桶诶？
2: 啊，爸爸妈妈有没有来？
3: 妈妈有来，爸爸没有来。
2: 妈妈在哪里？
1: 妈妈在哪里？
3: 那里。
1: 哦，在拍照了，
2: 妈妈在帮你拍照的呢。哎呀，
1: 啊，都妈妈教你唱的哈。
3: 对，
1: 哎呦，妈妈很厉害吗？
3: 不是，是那个是妈妈在比赛的时候，我就偷偷学。
1: 哎呦，
2: 偷偷
1: 学的，
0: 耳濡目染呢。
1: 对呀、啊，就是没有人教才会偷偷学的啊。啊，你就像少林寺的
0: 啊，
1: 我功夫。
0: 我想过一干，我可以去用中台。
1: 你会不会打拳？哼哈哼哈嘿。
3: 不会，
2: 不会啦。
1: 啊，你最厉害是什么？
3: 运动足球。
0: 足球。
1: 足球，来。来，小刚，你
2: 做球，我做球哦，
1: 做球，
2: 头尾和蛋的对啊，
3: 足球，
1: 足球咩？对啊，他当
2: 足球，有像足球吗？
3: 足球，
0: 我好白改，他跟他同学，
2: 干嘛跟他打谁？
1: 他有得奖吗？踢足球？
3: 以前在幼稚园的时候很，
1: 哦，幼稚园哟，打第一名了。
2: 那个以前弟弟参加幼稚园世界杯呢，
1: 对啊，
2: 马戏当踢板，
1: 世界杯
2: 世界杯啦。
1: 啊，我什么杯？很自卑，
2: 奶粉杯啦，以前通常弄那种点心杯，
1: 点心杯。
0: 以后想不想参加奥运？
3: 不想，
2: 我、哦、不想了，
1: 不屑。
2: 哎、欸，不错，哎、欸，这个不错。
1: 你上次参加是马克杯的，对不对？马克杯，
2: 港无一男。
0: 哎，那你以后长大想要长得像那个我们的伯乐叔叔这样吗？
3: 不想。
1: 啊，时间到，你落去，你落去，时间到，你落去，你落去。
0: 哎、欸，
2: 你好可爱哦、喔，
0: 可爱，
1: 谢谢你哈，有空再来好不好？
2: 好，好，谢谢。
1: 讲话要小心，
2: 跟大家说拜拜，
3: 拜拜，
1: 千万不要得罪主持人哈。OK，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很棒，很可爱，表现得很好。
1: 什么可爱？
2: 可爱？
1: 他不想长得像我叫可爱，可恶啊！都讲真话、欸，
0: 不要这样伤害小朋友。
2: 哎、欸、这个小孩的童年很重要
0: 哦。哎、欸，
2: 我们当去破海都
0: 小孩总是
2: 你想那破音想那，你是讲来破音想，
0: 就该搞怕。小孩总是这么的诚实。就是、
1: 每一个安内怕滚妈妈。
2: 好啦，哦、
1: 哇，哇，这
2: 哦，姑姑。嘛是有一挂哦不一样的这个年龄层，
1: 哎是，
2: 表示哦咱成功啊，
1: 是啦，
2: 哦愈来愈这个年轻化，
1: 愈来愈跨啦，
2: 哎啦，愈来愈做，愈来愈跨边啊
1: 嘞，连刚要叫印度来唱啊，迄麦克风下底巴肚要会唱，哈哈哈哈哈，啊咱就成功，
2: 咱就成功啊哈，好来，搁再来咱的白队第一组，咱的黄连军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心情歌路》，
1: 哎五分钟，拍破啊。

0: 好，哎，这首歌原主唱是谁？
1: 张亚文。
0: 哦，对，哎，张亚文喊咧唱这
2: 奇怪的歌，
0: 伊拢唱开应该这种
2: 开口的歌，
0: 开口歌啦。嗯，哦，但是你唱了比较好呢。
1: 谢谢你，唔敢嫌。
0: 一定爱安尼讲，
2: 因为今仔来到现场吗？
0: 是啊，来宾来，咱来吃是客
2: 啊，当然。
0: 对吧？你讲讲，
2: 爱讲好话。
1: 对咱的来宾吃好。
0: 我无安尼吗？
1: 系啊。
0: 我唔是一直拢安尼吗？除了对迄个小弟，恁迄个囡仔唔捌代志。
1: 所以，我迄个囡仔唔喜欢囡仔。
0: 唔是吗？
1: 唔是，
0: 唔是啊！啊，恁这队的袂歹啦，迄个对，你有老人吼，头迄个囡仔拢无老人咧，拢无老人，
1: 真正。
0: 大家讲，
2: 无伊有老，伊老就坐伊幼稚园的同学，但是都袂晓
0: 拍破卡啦，
2: 袂晓卡，
0: 其实无手机啊啦。
2: 规间幼稚园，包括隔壁迄啥物姐妹校拢在看，
0: 哎呦，
2: 拢有在看。
0: 啊，我看一个，敢那校长在卡。
2: 校长在卡。
1: 园长。
0: 哎呀，啊，你管老人无？
1: 有老。
0: 你去对老？
1: 嗯。我老，我
0: 公厕嘛有。公厕。
1: 歌唱班嘛有。
2: 歌唱班呐，
0: 都是跟歌唱班啦。
1: 我老，我下课有歌唱班呐。
0: 哦。
1: 拢是。
0: 香港，
1: 我五个拢是迄无同款。
0: 香港啦，香港。
1: 卖讲
0: 香，卖讲香，讲闹别。系啊，是迄个香吼，哦，未使讲哦，加了无话。
2: 你看个足自，
1: 我较低调诶。
0: 较低调。
2: 你看个足自在，你去一边彩虹，你一边卡个直接踏下啦。
0: 是不是输的？
1: 我是输紧张去啊，
0: 是不是输进牌来？
1: 我紧张啊，
0: 这一点一般拢安尼啦。
2: 你可是输进姐啊？
0: 是不是输进叫来？
2: 是哦。
0: 尴尬。
2: 是吗？
0: 唔是啊，
2: 唔是啊。
0: 你安尼对老师这么尊重哎，老师尬尬，你又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哎，啊尴尬尴尬。
2: 喝啦喝啦喝啦喝啦。
0: 慢摇一
1: 下。姐姐你的那个职业是居服员哎，是长照那种吗？
3: 对对。
0: 哎，我要代表全国受你们照顾的时候，哎赶紧感谢哎。
1: 真的，
3: 谢谢谢谢。
0: 我妈妈啊，她当初就是长照啊，最用心哎。是是吼，哎个居服，哎个哎算居服员，帮他洗澡的那个，那你们是一样的吗？
3: 一样的。
0: 哎呀，一号。他做的比我们孩子还多，哎，我今天做感谢没？
2: 谢谢你，
0: 感谢你，感谢有你们真好，
2: 好，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0: 麦克蒙了，过来做出破的，啊，
3: 谢谢，
0: 麦个厉害了，哎，好，王丽，
1: 好，来红队第二组，好生欢喜队宋婉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爱甲超过，
0: 哦，这最近够夯个哈，三下的挂灯。

0: 们是公益团。
1: 公益团啊，在哪边做公益？
0: 都有哎、欸，北台湾比较多。
1: 北台湾哦，
0: 对，北台湾比较多。
1: 哦，啊，你们今天都没绕人哦。
0: 欸、
1: 没有宣传哦，
2: 绝对有诶，
1: 无我看是，
2: 我有收到讯息通知，
1: 真的吗？
2: 婉珍姐妈妈，
1: 安尼哦，
2: 特别传讯息甲我讲，讲哦，我昨天今天来到这个红白交流参加节目，一定要给他好好啊照顾。
1: 所以这团是你调来的哈？
2: 哎呦，就是玉璇妈妈
1: 哦，
2: 妈妈有在看节目。
1: 对啦，哎、啊，你卡电了啊？无上届无母啊，买卡起来对不对？
2: 母、欸、啊，一定有卡诶。
1: 系啊，
2: 有吧？
1: 你在哪边做宣传？
0: 就在自己的 LINE 的群组啦。
1: LINE 的群组。
0: 对对对。
1: 哦
0: ，LINE 的群组。
1: 啊，你们的公益是怎么去找到要受你们的公益？
0: 因为我们队长有认识诶、欸。
1: 哦。
0: 队长有认识蛮多人的歌友啊、嗯，然后就是一些协会啊，像外面的社会团体的协会都蛮多的。
1: 嗯、哦，啊，恁启东啊，拢做偌久？
0: 不一定呢，都两三点钟吧。
1: 哎呀，两三点钟哦、喔。
0: 哎，没有，就是整个活动下来了。
1: 哎、啊，有诶，坐久哇，昨天门咧也袂爽咧，
2: 坐久太麻痹啊，
1: 太麻痹也安尼。
0: 我们可能只有串场一下下而已啦，其他的部分还有其他节目啊。
1: 对啊，我是讲做三点钟啦。哎，这轮你也这个，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咁还袂爽？
2: 没啊，但是唱歌真唱歌真好听，唱歌吼，别人会听到迄种。贿赂的存款的感觉，
1: 啊那样，
3: 有点拢痛啊！
0: 本来坐在轮椅上都会站起来，
1: 啊那样，
2: 阿伟你看我，
1: 跟他起来起来了，
2: 我讲了有影无？哎呀，
1: 太厉害了，
2: 一切拢失去控制，
1: 失去控制，
2: 失去控制。
1: 啊，咱就免卖话，
2: 可以来唱歌啊。
1: 啊那样，
0: 妈妈是忠实会员，
2: 真正有影，谢谢妈妈，
1: 谢谢了，陪伴啊，谢谢你，
0: 谢谢，
1: 感谢，
2: 谢谢你。
1: 好，来，我排队被邀请的几位，
2: 来，咱的胡复元啊，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3: 胡博远，
2: 胡博远，拍谁哈？
1: 该安尼啊，
2: 好，这哦，这想说你哈，
1: 我想你啦，
2: 我想你，看到底有偌想。
1: 看我唱啊！
2: 听看麦。
1: 哎。

0: 好厉害哦！哦，你这
1: 唱在高唱，
0: 我有欣赏啦。你咧唱的时，伊抖音是用手在抖对不？对吧？你讲话啊，麦克风。
1: 对头一届上电视吼。
2: 没啦，十年前我。
1: 哦，十年前哦。
0: 十年前哦。
1: 去参加什么节目？
2: 去
1: 家己哦，家己啦，
0: 麦克问来哦，个问来就避免啦哦。
1: 这所在有较敏感，
0: 较敏感哦。哎呦，我今日前东家啦，
1: 唱了真好呢，
0: 那无伊就无烂啦，对不对？
1: 哎，提较悬呢，
2: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哦。
0: 你确定是有点吗？
1: 是很紧张吧？
0: 是很紧，你哎，但是你放来是袂哦，压起来才会哦。
1: 喂，身边咧放的时阵袂压，
0: 压起来。不啦，你挑题嘛？安尼有抖音对无？吼，安尼像个，安尼有抖音对无？
2: 对
0: 对。对啦吼。
1: 听个歌，
0: 你过来紧张啊？唱沙
1: 啊？袂啊吧？
0: 唱沙袂啊啦吼。
2: 唱沙袂啊啦。
0: 哦，啊你拢普通时拢在咧唱。啊。我咧倒夜，我今日夜袂。
2: 哈？一四个都。
0: 哦，一四
1: 个。一四个哦。
0: 我看我好你看，我敢那两岸三地呢，我不咧一四个。
1: 一四。
0: 一四个全世界。
1: 就厉害哦。哎。
3: 你这紧张。
1: 一个一个。
0: 紧张哈，
1: 一天深呼吸，
0: 我来把脉。我的心跳是要130，130几呀。
1: 我看麦，我看麦。
0: 加。
1: 哎，阿这可能爱加几个红景天。对，你家己在卖嘛？
0: 卖乱讲。
1: 那大哥中卖中药的嘛？
0: 哦，对了。
1: 对不？啊，这种总控刚是爱加这。
0: 哎呀，是哦。
1: 串气嘛。
0: 串气啦。
2: 不要加串
1: 气。哦，串气
0: 啦。啊，你啊。哦，好了，传承嘛，好了，
1: 卖晒啦，
0: 好了，安尼，卖过你今年过这年，过这年
1: 多
0: 了。
1: 我看无，
0: 嘿，我做烦恼诶，
1: 我真惊诶。
0: 好，你倒倒行，哎，爱甲你扶咧无？
1: 谢谢大哥，
0: 爱扶咧。
1: OK，
0: 我看伊心中干了你。
3: 真诶，卖
1: 遐紧张，强要听伊安尼
0: 哦。哦，真诶，你像你，
3: 但是最搞笑。
1: 奇怪，骗你也未尴尬，跟我紧张干咧。
0: 寡廉鲜耻，伊拢未紧
3: 张。我知，就是徛伫恁中，那是徛这边个
1: 袂。啊，无来，佫转来啦，大哥。
0: 我若唔相信，
1: 我若唔信来。
3: 绝对是这个原因。
0: 好，你来。
3: 好，各位，红队第三组，严炳耀带来好听的歌曲《烟雨斜阳》。
1: 来，好听的歌曲，
0: 五分钟拍不完。

0: 心。
1: 哦，凄凉啊，
2: 有一种阴正阳的感觉。哎呀，哎，
1: 我要先搞你哈，你对费玉清的歌有没有研究？
0: 有，正在研究。
1: 有啊，你看，让我闷闷呼道一声晚安。我的情绪有够行的呢。
3: 送走这痛痛的一天。
1: 哎呦，哎，水哦，
4: 有呢，有那个感觉。
2: 走美声路线呢？
1: 嘿呀嘿呀，哦，啊，你拢去对做公益？
0: 长照机构，
1: 长照地的，长照，长照机构是啊，是迄种诶，比如讲来。社区诶，长照机构哈，
0: 只有照顾日间的比较多
1: 哦，日照啦，丢啦，日间照顾的日照啊，哎呀，对啊，对吧？
0: 下班五点都有，
1: 哎，就叫做下，哎，叫做下照啊，
4: 下照，
0: 下照都带回。
4: 为什么乐哥问个这详细吼？伊为着伊未来咧做规划啦，
1: 哎呀，
4: 蛮加减来嘛，
1: 早晚啦，
4: 啊，卖工了乌拉马哎呀，是
1: 这个制度很好，嗯，啊，你就刚刚美术工。返老还童，特别是上幼稚园呢，套餐又专车给你送哦，上去啊上学哦。
4: 哎，嘛是赶快上课，
1: 哎，类似啊呢，爱教才艺啦，教啥呢？对吧？吼，功德无量啦。啊，你常常去啊做，连刚你去都优惠啊。
4: 敢有？敢有优惠？
1: 点数会当换？
0: 我是前提勇敢较重要。
1: 对啦，
2: 对啦，啊，身体保养好，免去啊。
1: 唱歌，心情快乐，哦，啊，就大家就这样。啊，恁灯光音响呢？
0: 灯光音响，哎，要买一台。
1: 你买一台啊？移动式的。
0: 移动式的。
1: 哇，真正安尼，
4: 就敢开吼。
2: 你也当吹乐哥呢？
1: 系啊，会使你啊。
0: 好啊。
1: 真正我有熟识啊。算较少咧，
4: 嘛是爱钱就对了啦。
1: 破我的名，加一声，咱这在地好欣赏啦吼，袂歹。一声一声扣掉啦，哎呀扣掉啦，哎呀
4: 扣掉。
1: 好啦，别人讲过叫我发钱咧，
4: 还应该袂吧？
1: 我知，
4: 应该还好。
1: 这 NCC 做严的啊，
4: 真正的
1: 吼。你们在严什么小朋友啊？啊，都该做唔做，做一寡有诶无诶。好，
2: 谢谢你，
1: 应该唔是一派来啦。
4: 不是啦，你讲卧底哦，
1: 系啊，
4: 无啦，应该不是，
1: 无得在调啦。
4: 大哥看起来那淡薄像间谍。

0: 没啦，因只改这个舞台对无？因那因那间谍，因就卖来唱
1: 啊。是啦，不啦，啊，接来唱，再我都做间谍啊。以前你看迄俄罗斯吼，被派间谍到这个美国，我找迄秘鲁呢。哎呦，吼，啊，拢爱卧藏在那个吼一挂政府官员身躯边，快当和这波呗。
0: 那我要小心一点。
1: 你关你屁事？
2: 你不适合。
1: 关你什么事？
2: 你真的不适合。
1: 你可以干嘛来？你讲，你可以干嘛？
2: 你说。
0: 我小心一点啊。小心。被派去当间谍。
1: 派去干嘛？
2: 啊，是拢无人啊，你啊。
1: 拢无人啊。台湾拢无人啊吗？
2: 哎呀，对。我叫你去举重了，算袂歹。
0: 哎，够举重。
2: 哎呀，对啊，你六连啊，重训啊。
0: 大口好看头。
2: 你啦，你别大口啦，小心啦。
0: 还好啦，还好。
2: 哎，像阮母啊，去菜市啊买衫，我等娃娃衣。
1: 为什么？
2: 迄卖衫讲我无大口啊，我敢大只只尔，其实拢无大口，
1: 拢无大口，敢那大中口。
2: 迄一边看起来拢无大口，哎呀，大只只只尔。
1: 哦，迄头家讲我拢无大口，结果衫裤掀出来拢差 XXXXL 诶，
2: 结果伊改买两领。我欢喜有一句话吼，
1: 开心哦。
2: 话术其实真正无大个，我给你加真正的吼。
0: 好钱。
1: 好了，麦，
0: 你
1: 两个麦变
0: 强。你今天就引
2: 导。哎，愈来愈厉害啊！
1: 哎，厉害了，上面
2: 哦，没卖哦。啊，你不做烦恼，咱回去一开始讲，他多个位给你硬攻，你都你。你现在做引导
1: 的，做引导的，
2: 系啊，
1: 哎 ，OK 啦哈，进步啊，当天台电工啊，
2: 不错，
1: 就是一种进步哈。好，来排队第三组，邱时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抓雨伞》，
2: 来五分钟拍破啊。

0: 是真衫袂歹哦。
1: 哎呦，
0: 烫金的你看卖啊嘞哈。
1: 谢谢。
0: 哦，这是玫瑰花哈。
2: 这和乐哥看到通常都爱烫落来啊。
0: 伊安尼讲，免啦免啦，你私底下放我边啊就好。
1: 好啦好啦。
0: 袂歹嘞，恁这堆的这堆的啥？帅哥美女，啊你算帅哥了。
2: 啊无嘞，不是美女吗？
0: 啊。
2: 不是美女吗？
0: 我唔知道啊，你问伊啊。
2: 一定是帅哥呀、
0: 啊！你纯人个奥运就知道，查甫动作查甫，查甫动作查甫。
2: 迄、哦欸、真正足唔长个，
0: 足咸个啦。
2: 哎呀、啊，含含呱呱吼。
0: 对啊，人伊个有咩事来个对不？
2: 哎呀、啊、是。
0: 有咩事来应该是
3: 拢、啊。你嘛是有个、啊。
0: 你嘛有嘛。
3: 对啊。啊无嘞，你敢有？
0: 我无。系啊。
1: 足欣赏阮伯乐老师。
0: 安那讲安那讲，别讲过，这方面别讲过。
1: 因为我弟弟 LV 啊，我不知道跟你讲你。
0: 好友啦。啊！你好友叫什么名？
1: 郭喜颖。
0: 哈，
2: 喜颖呐，
0: 喜颖就是外，都是外爱人叫做喜颖呐。
2: 喜颖
0: 啊，我们是没有哦，那个刘德华才
2: 哦，喜颖，
0: 邓丽君嘛，拢喜颖。
2: 啊，江蕙封麦，
0: 封麦
2: 啊，为人影帝喜颖
0: 啊，对啊，对啊，啊，我那重击的熄火啦，
2: 是，还是你的车？
0: 啊，你拢给他按赞的哦。
1: 有啊，
0: 莫怪、
1: 哦、我偌崇拜你咧。
0: 我看得出来，
2: 崇拜德伟，给讲过，
0: 给讲过，
1: 做幽默，做风趣。
0: 你唔对啊，你错我啊，我不是幽默，我是长得好笑。哎呀，咱出来要袂开心讲啊，谁的最后结果出来，好搞笑呀、啊！
1: 很棒，
2: 天生的。
0: 你免配这笑声哦。迄人个诶，
3: 诶，唔是我陪，
0: 迄导播会陪你，你，哎
2: 、欸，要搞陪你的笑声加来了，
0: 哎呀、啊，
2: 帮我那个节目上把它剪下来、
0: 哦，对啊对啊，我被加你，
2: 大哥你唔配呢，大哥谈到嘛，加起来笑呢，
0: 没办法，我这节目还可以的哈，
1: 真的很棒，
0: 安尼哈，你第一届来吗？
1: 我第一次来这边，
0: 安尼哈，啊，感觉安怎？给讲过，讲好好好好处哦，
1: 很温馨啊，就是，
0: 哎。
1: 嗯，都不错啦，
0: 都不错，
1: 都不错。
0: 没有，
3: 没有。
1: 人家主持优质，都很优质。
0: 咱的我讲啦，这放眼今晚台湾的起草啦吼，别讲咱后边台头前台，你两百平的摄影棚，这样挑高了，
2: 是啊，
0: 够开冷气恁吹，
1: 对啊，
0: 对啊，无收钱对不？
1: 对啊，
0: 有收钱无？
1: 无。
0: 对啊，即讲侪讲重点啊，对啊，咱无收钱啊，对啊，对啊，系啊，啊所以。给他们加油就好
2: 了，谢谢，倒计时一下，
3: 谢谢，谢
0: 谢。你有听重点无？我三个欠业绩啦，哎，你听重点无？
1: 有
0: 啦哈，给你加油就好。
1: OK，
0: 谢谢 ，OK， 哎，单提位啊，单。
2: 好，等你啦，
0: 好啦，
2: 谢谢
0: ，感谢你。哦，你这是，
2: 哦，你连这也敢看？
0: 哎，这佛牌呢？这是观世音菩萨对不？是不？是不？
1: 对啦。
0: 不过咱教的，阮当嘛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咱算同修啦。同修，同修，请慢走哈，同修。
1: 谢谢。
0: 哥，你写大作啊？同修啊，写。
2: 同修啊，写大作。内行
0: 啦，开开玩笑啦哈。啊，其实好的节目，嘛有好的观众来给咱，我。

0: 形象啦，
1: 是啊，
0: 那会看无，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嗯，咱的灯光音响，讲实在，甲头前的拢差不多。
1: 真有影啊，
0: 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嗯，我电灯拍起来，迄八大三立嘛是安尼尔。
1: 咱咱家就敢那水尔啦。
0: 对啊，啊你超市一种个拢。落雨透风，落雨都要
1: 晒。雨满嘛清的，雨伞行的嘛走出去，
0: 真啊，
1: 这也免吹风晒日啦，对吧？
0: 免，啊，够有冷气，上盖主要够帅哥跟美女，是吧？哎，你来笑个呢？
2: 对啊。
0: 心虚哈。对啊，啊，阮这个不恁家啊啊，免收代费，对不对？哈，所以讲哈，望恁家。感恩加油，
1: 谢谢，
0: 感恩支持啦哈！咱即马各团体都可以来报名，
1: 好、嗯，
0: 包括讲你讲庙呢，也是讲主委啊，嘛、嗯、听我带委员来，
1: 会使啊，只要五个人，吼、啊，准备五首歌，不管独唱、合唱的，人带来的比赛啊，
0: 对啊，也是讲歌唱班的老师，吼、哦，带学生啊来只唱，嗯，进前这个节目是安尼开。就是歌唱大联盟拢爆袂起来嘛，
1: 爆棚啊！
0: 系、嗯、啊，爆棚、啊！
1: 即卖人家嘛特别爆棚啊，
0: 已经拢从那个十月底以
2: 来。但是咱的门槛更低，你免参加歌唱班，只要你爱唱歌，招、嗯、五个人就会当来啊。
0: 只要你爱唱歌，
2: 哎，
0: 爱跳舞，爱表演，拢总欢迎恁
2: 哦
0: 来个遮吼。咱无要求讲来买偌济，拄偌济，唔免。对吧？加入一下会员，和咱有一个民主就好
1: 啊。是啊，
0: 要加会员，那不是这对吧？拜托
1: 的。和咱吼，下当讲哦，趁一下无用的啊，真正就是趁一个无用，趁一个服务安尼。
0: 是啊，啊是要要求恁加会员，因为恁加会员了，恁投票是有看你的名嘛。
1: 对啊，
0: 最主要是这个嘛，
1: 是吧？是是。
2: 啊，无也讲。我有叫你投票，你敢有投？
0: 对
2: 啊，你去看名
0: 啊，对啊，一眼瞪出答案嘛。
1: 哎呀，因为咱暗时吼，咱是平时直播是十二点到下晡四点，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阁有重播的，所以你若有名吼，铺底下就加偌英雄。
0: 是啊，是咱家己的嘛，对不？吼。哦啊、所以讲，这四点到六点
1: 是
0: 好的节目，要甲支持一下。啊、
1: 谢谢。
0: 哦，咱这个哦，这两个真正帅哥美女，搞唱歌，搁搞讲笑呢。你若无看，你真正会恶作死，真正啦。好，咱看一下两边的分数，开票来，红队，
2: 红队165。
0: 哎，校长，校长拢无咧
1: 哦，安尼，
0: 哎，搁加油！
1: 你这意思是足侪票的意思吗？你这个反应是，哦，套现唔要看过这，
0: 哎呦，
1: 一百，
0: 哎呦，
1: 是安尼吗？
2: 啊。
1: 不是
2: 哦，那
0: 也拢，
2: 无老人的就干
0: 嘛？完全无老呢，真正呢，来，你排队排队，
1: 来排队394票
0: 哦，这个真正有老，
1: 哎，有老，
0: 这个看了知啊，看了卡嫩去，就老个安尼吼，老个真正有滴老，
1: 老到强要脱水，
0: 是啊，啊，所以呢，别紧啦吼，我做节目互恁看，啊，恁嘛着兄查还兄呢。这台车若无加油是袂行的哦。哦，公司冇讲，啊那反正也无赚钱吼，啊那袂使就收收起来，你嘛当我休困，免得加班对吧？
1: 对啊。
0: 所以希望恁，我们继续服务，继续感恩支持，
2: 好，
0: 来真重要来。
1: 对啊，所以等一下吼，咱得爱真少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甲介绍。哦，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需要的。啊，今日你看到这个节目，佫袂歹看。
0: 嗯。哦，
1: 啊，都要找到一半项物件，当甲咱斗支持啊，斗捧场的，才麻烦大家。
0: 对啦。
1: 等一下，这个电话哦，拢会当卡儿通，咱会伫咧线卡哦，甲咱客服人员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
0: 是啦。嗯、啊，所以讲产品，阮做七八年啊。我们邓健康保证用料不下，电话靠伯乐，靠小刚，靠 Penny，
1: 是，
0: 我给你负责到底，对吧？哎，娶某嘛不负责到底，嘛是离婚的，咱袂啦，咱无法落水啦，对不对？是啦，我有信心，
1: 对，哦，
0: 咱是真正讲真心，要来服务咱这个时代，来跟做陪伴，做较好看的节目给恁看，这是我的志业，嘛希望恁敢支持，
1: 加油，
0: 等下个卡进来，好，谢谢。

0: 哦，那出戏要唱歌，你头拄仔是放大对无？
1: 你都要对嘴吼、
0: 啊？对，要对嘴嘛，
1: 我可以对嘴。
0: 笑憨嘛啦，你对嘴对无？就是讲，人咧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你听个这详细，讲哇这样啊，
0: 迷迷迷，
2: 被发现了，
1: 真了
2: 被发现。
0: 对哇、啊，你拜托嘞。
1: 心挂一波，
0: 哎呦，哦，那真正，甲袂向放晒我。
1: 就厉害，
0: 你向放晒过无？
2: 唔捌，
0: 唔捌，你唔捌交过男朋友？
1: 唔捌，
2: 我唔捌去互放屎。哦，
1: 讲讲放屎较济啦，你听有意思啦吼。
0: 好啦，搞啦，搞啦，
1: 厉害，
0: 搞啦，搞啦，搞啦。
1: 爱爱听Penny唱歌吼，即每工下晡四点六点，哦，爱当来收看大力的节目。
0: 四点到六点，大力是119嘛，
1: 吼。
0: 啊，这个 MOD 是332，
1: 是
0: 啊，过来中视精彩台第四台无线台，哇，恁家若讲诶未瘾入第四台，你就甲看迄个免钱，
1: 嘛是有在条看。
0: 啊，那迄个讲拢拢无诶时，我咧讲伫个外口哦，你有网络吃到饱诶啊，
1: 哦 ，WiFi 接落嘛，接咧看。
0: 对，
2: 你就改
0: 搜寻大力直播，
2: 对
1: 啊，
0: 看免钱，看免惊啦，
2: 对，
0: 哎呀，哦，感谢恁的支持，
2: 谢谢，
0: 他都要真感恩，恁这时段吼，安尼甲恁支持
2: 啦，
0: 有恁的支持吼。就算公司要甲咱划掉，我咧用坚持，阮三个拍一个啦。
1: 对，我讲话啊，这观众要甲咱支持，咱这要绝对袂当停止嘛。
2: 哎，
1: 上至少爱有人甲咱看，
0: 对啊，
1: 有人甲咱多多一帮忙到支持。
0: 我们是有民意基础的，对不对？好，有恁的支持啊，恁互阮力量，感恩感恩。
2: 一
0: 直讲，
1: 啊，即卖还阁有些
0: 家属打理。
1: 喂喂喂喂，啊，即卖刷卡还阁有服务人员在为大家做服务，好啊，所以即个。

0: 服务专线会当继续卡，
1: 对哦，
0: 啊，电话继续亮，谢谢你们。
1: 对，有任何问题，阮三个负责到底。好，好来，大概红队
0: 来。
2: 好，来红队第四组吴子瑜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心徛北北》。
1: 哦，就好听，我心徛北。
0: 很多迄机你无，
1: 迄机无杀出来，
0: 无杀。
1: 哦，啊无，小刚你机摕出来照伊啦。
0: 乐哥迄较长，摕出来照。
1: 我无力啦，嘿。
2: 好，应该有杂，应该有杂。
1: 我惊。

0: 哎呀，宝川你好，我是四兵贵，等来看你的。
1: 请请请请请。
2: 哎呦，想袂到姐姐磁场这么强。
0: 哎呦，
2: 哦，你的磁场有够强的。
0: 嘿啊，
2: 谈到一开始，你有听到一个？
0: 够邻居来给咱拍破啊！
2: 够一个声音，将来把真的。
3: 刚刚真的还蛮明显的，
0: 哎呀，这明显的，不你调大出来看，哎，你看重播，
2: 晚上看重播，
3: 临界的人，
0: 哎呀，对啊，很不错啊，我们这
1: 太棒了，
0: 十方大德都来这边，
2: 哎，今天
0: 我们9月21号要在那个苗栗巨蛋那边，我们开做一个大力的公益圆游会啊，
2: 是的，
0: 很多啊，像新豪唱片的发片歌手，还有很多的啊，都会来一起来参与啦，
2: 对，
0: 哎，你本身是在 pub 驻唱是不是？
2: 哎。哎，有那个感觉的
0: feel 哦，嗯，
1: 我是，嗯，我现在那个斜杠，之前来是特教老师，现在变成弹跳床的教练，因为老师休假2个月。
2: 弹跳床是什么啊？
0: 那你有吃过弹涂鱼吗？
2: 什么鬼？哎，
3: 等等，吃过跳跳糖，
2: 跳跳
0: 跳糖，
1: 对，我也吃过。
2: 哎，可是我想要问姐姐一个问题哈，
0: 什么态度？叫妹妹
2: 啊，叫妹妹哈，
0: 妹妹，
2: 妹妹。弹跳床跟我喊当的哦，
1: 像你
2: Penny这刚才
0: 当，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还有你那个投保产品责任险，太胖撞到的话有赔，对不对？哦，
1: 有啊，但是哈，它很苗条，可以啦，真的。
2: 六一点做生意，
0: 睁着眼睛说瞎话，
3: 应该搞错啦，
0: 搞错啦。
1: 你们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啊。然后你太瘦了，
2: 我太瘦了，
1: 挺好，弹出去，
0: 挺好。你太色了，不行。
2: 喂。太瘦了啦！
3: 可是姐姐，你这身材这么好，
0: 对呀，是
2: 怎样？
0: 是弹出来还是跳出来？
3: 你的囡仔就是一岁嘛。
0: 我知呀，亲生对不？
1: 对，
2: 阿伯嘞，
0: 我一眼瞪住。
3: 我都身材不用加
2: 价，
1: 因为一直弹跳。
0: 哎呦，哎哎，
2: 有可能哦，一直在运动，
0: 是行销，
2: 一直在运动，每天都在流汗，都在运，代谢好。
0: 那个算是什么？给小孩子的吗？还是这样？
1: 哎呦，全龄。
0: 全龄
1: 对啊，哦，就是
0: 归龄呐，因为力气
2: 归归龄的都当挑了，
0: 把龄的别在，刚刚拎是龄的，
2: 拎是龄的，
1: 全部啦，
2: 不分年龄呐，
0: 从1岁到100岁，
1: 对，
0: 通通可以，
1: 没有啦，
2: 100不适合啦，
1: 可怕了，
0: 1岁不行吗？
1: 对，3岁，
2: 啊，100也不适合，
1: 慢慢的，
2: 为人还骨质受伤哦，跳跳还算登起，
1: 是哦，给予适当的哦
0: 啊，可是你说之前做特教。
1: 啊，老师放假，现在寒暑假啊。
0: 哦，你说放寒暑假去打工就对了。
1: 对，
2: 总是要找行李者嘛，
0: 这样赚钱。
1: 因为我们谁干啊？
3: 起价
2: 啊！起价啊！你看弟弟哥底下录影呢。
0: 细汉你有讲过，
2: 是你无对我讲。
0: 哎，啊，这个你本身是台湾人吗？
1: 我是啊。哎，我是。我不是大陆人
0: 的，不是，我是看，其实您是府上是哪一省的？
1: 哎呀，您是第好几个，不知道是谁说的呢？我是大陆人呢。是啊，
0: 对呀，你刚刚唱那个华语歌，像普通话还蛮溜的啊。是啊，是啊，是。
1: 难怪你看，
0: 湖南的
1: 临界的都来了。
0: 临界
2: 啊，是啊，
1: 都一起来了。
2: 是
0: 这边是在兵马俑这边的哈，通通来的。
1: 对对对，漂洋过海全部都在这边。
2: 阿里光可以扯一哈，啊，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特教龙在搞位啊，
2: 谢谢你，谢谢。
0: 普通话也无人我改讲。
2: 哎呀，终于扯的。一个画家是一开就关袂起来
3: 哈。
2: 二来排队第四组胡慧蓉带来好听的歌曲《相思会》，
0: 五分钟拍破，三声挂掉。

0: 哦，
1: 赞哦，
0: 应该唱呢吼。哦，哎，你排队哈？
2: 对，
1: 是。
0: 哦，不怪，排队排队这边啦。
1: 这边我这边。
0: 加加加加。哎，你有咧看？你有看咱的节目哈？哎，你讲哎，也卖讲。
2: 有有。
0: 啊，你当看多一个时段较济。哎，
2: 中午都会看你们这个节目。
0: 哦，礼拜六。
2: 哎，那有时候也会看那个那个什么哎。
1: 几点诶？
2: 大力电视台，因为我本身是居务员，所以有空的时候都会打开。
0: 居务员呐，
2: 对对对。
0: 拜托诶，居务员你去服务的时候，你定时个切一九回
1: 转头看。
0: 我咧讲，一天三大笑，真正不用吃药，
2: 一
0: 欢喜嘛，欢喜就困下去，困下去就免疫系统提升。所以这你看，这个功德给你做，好不好？
2: 谢谢，感恩，
1: 真的。
2: 喂，按住你导播第四台。
0: 啊，你用手机啊，你搞唔知呢？
2: 啊，导会都唔捌字啊。
1: 用听啊，用听啊，用听啊，
0: 无孔不入了。
3: 尽量啦，尽量。
2: 对啊，哎，等下陪外出就没有看到电视了。
0: 不要，你手机嘛听啊。
1: 外出也当炸咧看啊。
0: 大力直播，
1: 啊，贵杯都卖看的呵。
0: 啊，你到底是会传啊，不会传啊？你讲几波？讲好的
2: 几个？我给你广告啦，我给你放啦。
0: 讲股后的好啊，他提你。
3: 讲几波？恭喜人啊！
0: 恭喜人，
3: 恭喜人啊！
2: 好蛮讲话啊！
0: 会啦，
1: 会啦，谢谢你。
0: 你这样你要实在讲出来，人家相信。
1: 不要的对。
0: 啊，你这部好看无？你讲。
2: 好看。
0: 啊，哪讲？啊，你嘛讲，加讲几句啊？
2: 帅哥嘛，美女嘛，啊，都实在都趣味的，保罗哥都趣味的啊。
0: 帅哥
1: 啦，
0: 美女啦，啊，我生得趣，
2: 生
0: 得趣味啦。
2: 又是帅哥啊。
0: 哎，时间到，时间到哈。
1: 哎呀，唔够有重播诶，等下当看一下家己唱歌，
0: 谢谢，
1: 唱歌就偌好安尼。
0: 你耳环足水诶，谢谢，
1: 谢谢你啊，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哈，
1: 谢谢。
3: 帅哥，麻烦倒三团，
0: 美女。喝酒，
1: 喝酒，
3: 醋鼻
1: 啦，
0: 不会消暑，
3: 还有茶，
0: 不会消暑，没了醋鼻。
1: 无啦，那个嘛呢，今麦你去采访一寡吼，少年周囡仔，以后你选男朋友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伊拢无讲爱喝款，拢讲吼爱幽默，幽默很幽默感很重要，
0: 长得幽默也是一个，
1: 也是一种幽默哈。呵，来，
3: 过来，也是一个。我们的第五组带来，哎，蔡凤问。再来喝天的歌曲，
0: 凉凉
3: 凉
0: 凉凉啦，
1: 看起来有多凉，
0: 别抓啦，凉凉。
3: 今天歌要独唱哦。

0: 你们这一队是没有人，那边 找陪你合唱也可以啊，干嘛那么辛苦呢？一波浪，吹波浪，你就一边女，赶紧
1: 起舞。我想问一下，
2: 就跳没？
0: 哦，台北啦。
1: 我想问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
0: 这次奥运的话，你有参加的话，人家怀疑你的。
2: 这就搞笑的嘞，真的很能唱。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哎，你也是用真声在唱还是假声？
2: 哎，应该都有。我只听过一个在那个
0: 女生部分呢、啊，女生
2: 的部分的话有真假音，
0: 真假音、啊，
2: 真假音转换、嗯，
0: 开玩笑。
2: 就听的时候用真音哦。你的偶像是不是在那个有一位马来西亚？哦，好，有一位也是唱凉凉，然后
0: 拜托是他学他的，
2: 哎，是时候，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就是那个他的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贴给我说，你也来一下，你也来一下。
0: 台语歌的合唱会不会？比如说熊平九点
2: 哦，最近有在试尝试，因为也是会被点
3: 哦，也是会被点，
2: 对、啊、对 对, 對、
0: 啊。你在哪边被点了、
2: 啊？就是街头上啊，因为我、就是
0: 在街头都被点了、啊，
2: 对，
0: 像我在街头从来没有被点过，
2: 他都点别人，
0: 就被扁而已。
2: 乐哥在街头都点别人，
0: 被扁了、啊，
2: 卡迪，
0: 我是被扁了、啊，没有被点、啊，
2: 哦，被扁
0: 了，你这拜托了，现在真的。
2: 像我今天大概，
0: 干嘞，你对在唱，我跟你广告的，
2: 哦，那
0: 不给了，你手机咋嘞？哈，手机跨重播，
1: 我是在。三重背
2: 对，我是三重，从五点半开始唱到
0: 八点播呀。
2: 对，三重的那个什么空军一村那边，五点半唱到八点。
0: 哦，你是眷村里
3: 面的，你一个人要从五点半唱到八点、哦，
2: 这个算小 case， 因为我最高纪录到八个小时。
0: 这不是
2: 那边不动，
0: 这不是
3: 我只有睡觉可以八个小时。
0: 这不是另一个问题，就无烟鬼无医生嘛，对不？哎，NCC 就是这样啊，你看刚才也灌灌，啊不出几块几分钱就可以。发扬光大，
3: 街头艺人，
2: 想要就是让大家看的，看到我，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时段来的时段都不一样。
0: 欢迎加入大力的团队，这么会唱，
3: 对啊，
0: 好不好？
3: 欢迎你，
0: 好，欢迎你的哈，
3: 谢谢，有机会常来，谢谢。
0: 今天卧虎藏龙，
3: 真有影哈。
1: 刚才其实一唱到十点啊，因为知影咧讲咱八点重播，所以讲我从五点半唱到八点而已。
3: 我讲不应该唱歌哦，这烟火。
0: 不然你话紧啦。你看伊的现场，再看我那现场啦，哈。好，来换排队。
3: 好，来排队第五组，哈，江一凯，就来好听的歌曲《月亮》，请你想看麦。
0: 我想请你听我讲，男女对唱。
3: 想看麦来。

0: 哦，够唱啦，真正哦，够够唱。
1: 这亲情
0: 的。哦，这亲情的啦，可能定来叫我们放生的款啊。哦，来来来，两队所有的参赛者，请到台上来。
2: 来哦，麻烦一下哦。
0: 你今天唱多久啊？哦，这条歌你够唱呢？
3: 这首
0: 哦。你夹
3: 这首。哦，准备这个啊，
0: 准备这个啊，
1: 真正好听，
0: 好听，
2: 不是昨昏准备的吧？
0: 哎，无啦，你卖乱讲，
2: 这表示表示高潮哦，哦，
0: 哎在，哎在，
1: 哎，请上来，
0: 请上来，请上来，哦，这边红队，这边白的队长，队长来，哦，哦，哎，真正两队的 PK 啦哈，啊，这个是哈，咱其实咱不是在比怪比赛高唱歌啦。比赛搞闹人了哈，
2: 是，
0: 给咱大力电视台来做宣传，和更多人知道这么好、这么用心的电视台做出来的节目，咱家连灯光啦、音响啊，你看，这样你要两百平这个摄影棚哦，大家用心啊，所有的团队做出来的物件，值得你们哎，真正按赞，
2: 没错，
0: 来，好，来来来，感谢哎，这个这边你无牙迄支啊，好，你无你，哎，无紧无紧，嘿嘿。哦，啊，这因那个因后生了哈，高清了高清，这是做特训了吧哈，这特教了是吧？
1: 是啊，是特教的。
0: 特教了哈，感谢您啊。
1: 特别的孩子，
0: 孩子是不错啊，这个再生几个啊，厉害厉害，行啊，还行吧。啊，行啊行
2: 啊行啊行啊行。
0: 哎，咱来看一下两队啊，这不是咧比赛高清不高清了，比赛给咱宣传了好不？哦啊，你们这一队都没在宣传。哎，你们没叫你们同胞、
1: 哦？哟，我叫我婆婆宣传了。
0: 十几亿的人口，
1: 赶快赶快帮我打电话。
0: 十几亿的人口都没有过来呗？啊，远洋电话比较贵，
1: 对啊、远洋比较贵，他们还没游过来。
0: 说，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是没有人接听的，是不用付费的啊。
1: 所以他们动作太慢了。
0: 不是，没有人会听啊。哎，有听就是打错了，是吧？啊，哎，好，来，公布成绩，来，红队。
1: 红队216票，
0: 来
2: 赞哦！来白队553票，哇、哦！赞赞赞哈！拢是足够唱的
0: 呀！本来是他们嘛，因为小孩子勇气可嘉，好
2: 来拍个照来，
0: 哎，拍照，哎，拿去给校长说啊，我上电视啊，无掉电，好拍谁？
2: 掉框，
0: 来谢谢，可以吗？謝謝得奖感言。
4: 等下，感言。
2: 安娜，哎呀，
4: 谢谢大家，好、哦，按赞支持，谢谢。
0: 按赞支持，
2: 按赞，
0: 开启小铃铛吗？
4: 谢谢大家，有播电话这样子啊。
0: 你有在做 YouTube 哈？
2: 哎，莫跟何你彩虹了，麦克风硬塞去，麦安尼啦，麦搞彩虹啊。
0: 这也不是什么更小的代志，
2: 就紧张的，就紧张。
0: 来大力得奖更小吗？
4: 没更小。
0: 没更小，你没我没更小，你这个人真正是
2: 心内话拢讲出来，
0: 情势不如啊，我们班。

0: 你再跳一次，来，老师再扭扭一次。噔噔，拍子，正拍的时候要把腿抬起来啦。阿内 ，one two three four，
1: 哎，他有点错。
0: 好，加唱歌。
2: 你这个
0: 算了，你这个像老人在复健。
3: 我确实是不
0: 行。你为什么？
3: 但是你要，那你说你要不要看真正的老人复健？来，小琪姐的 key 好一点，来一杯，
4: 来一杯，掌声鼓励，欢迎
3: 来，
4: 小琪姐，
0: 琪姐来。

0: 欢迎收看《再唱一百年》。哟呼！哦，哎，今天开场热闹呢，
1: 热闹啊！而且你刚刚在跳什么？
0: 哎，扭扭，
1: 我看你看起来比较像扭到哎、欸。

0: 你卡写到卡卡，有金吗？
1: 一个大哥，大哥，
2: 没办法。
0: 人这是，
2: 人
0: 这首歌是第二清晨时，人伊在唱歌是啊。
3: 好，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单元就是关怀老人，
2: 老人复健。
0: 好啦，先给观众问好啦，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又见面啦。哇，
0: 又来到再唱一百年这个节目哈，
3: 是，
0: 给大家这节目。来宾很有特色，
3: 好，哪里有特色了？
0: 这么多集来很有特色。今天有那个焦唱老师，
3: 是慧杰老师，
0: 然
3: 后还有
4: 青春美女
0: 大力欧巴桑，
4: 青春美女，谢谢。
3: 是，今天我们慧杰老师刚唱什么歌啊？
5: 台北金夜冷清清，
4: 真好。
0: 小七姐是开场的呢，
4: 对，我开场，刚点十三番的。哦，
3: 哎呦，
0: 日本话咩讲？
4: 明天多玛吉就上梦去。
3: 啊，
0: 也有标准嘛，一般人个吹暖加
3: 冻。
0: 啊，哎，平先平啊，哎，平先来啊，嗨，你唱可爱咩啊？
6: 哎，可爱，
0: 可爱咩？这打什么野啊？
4: 打哦吼，哎，他下来啦。
0: 哦，他下来啦，
6: 下来啦，
0: 哎嘛是，哎，这里个本瓜盖，
3: 本瓜，
0: 哎，这里这位太太，
5: 哈，我小姐呢？
0: 小姐，好，这位小姐，
5: 快推给我詹小姐，
0: 哎，你的意思是都有太太？
5: 不，太太是你他们都叫的太太，
0: 不结婚的都是小姐，
3: 小姐，
0: 小喜姐嘛是小姐，
4: 当然啦，
3: 啊，不啥啦，结婚的不会叫啥，嘛是小姐啊，今天我一晚自头到尾我来讲，请叫我吴小姐，那不
4: 能
3: 吴小姐，
0: 马别当叫叶太太。
3: 叫我妹妹啊！
2: 哦，现在叫吴妈妈了，吴妈妈。
3: 没有，本来要叫叶太太，说不行，就是吴小姐。
0: 不过你唱那一首歌叫
5: 《给改人生》哇，
2: 哦，他也是日本歌。
0: 对，你的手真的不用
3: 讲了。也是翻译歌曲，
2: 我这个是
0: 娜娜萨基九九赏，
2: 九九赏
0: 上面是不是啊？啊，
2: 舅舅很伤，
0: 九九的是蝴蝶结
2: 啊，
3: 不是
0: 对。很多人都只会讲九九赏，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4: 蝴蝶啊，
2: 那蝴蝶的九九啦，
4: 给你拍一个九九。
0: 蝴蝶君，
3: 给你拍一个九九。
0: 对啦，你不能讲这啊，蝴蝶君呐，哈，叫 Kimi 哈，那个君哈，这蝴蝶的小姐这样子，一不能一部分恭喜杂波杂波弄双赏。
3: 哦，对，
0: 弄赏。
3: 对，不过你那是自我介绍，你得袂当恭赏，比如说。
0: 只能讲名字，
3: 比如说明天上空班哇，我在希望过的是，
4: 对，
3: 多少有落西谷，我应该是吗？啊，
0: 你不拿去拿嘛，不借过哈。
2: 嗯，我买去。
0: 你不拿过，你也不借过。
2: 不，
0: 那大家拢笑着要借，你不拿去。
3: 他跟我讲，我讲伊前几工啊才借着呢。
0: 安尼啊，
3: 无都识西啦，识西。
0: 啊，你用日本话甲大家问好者啦。
2: 哦，孔尼吉哇嘛，对不对？是吗？
0: 要有敬语哦，
2: 孔巴哇，孔尼吉哇，
0: 你要孔巴哇是晚安呐，
2: 孔巴哇孔
0: 哎，现场的
4: 欧米亚给是土产呐，土产。
0: 米拉桑，
2: 米拉桑，孔巴哇，我的是旧的，
0: 旧
2: 脏呐，
0: 旧。
2: 旧吗？
0: 旧赏，
2: 旧得是，
4: 旧，
2: 豆走有人是个二零二四吗？
4: 旧西郎，
0: 豆走有人是个，
2: 豆走有人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要讲？
0: 因为我们都唱跟日本歌有关，
3: 对啊，因为我刚刚唱《Holy Money I Stay》，
4: 对啊，
0: 所以很明显嘛，今天就是唱日本翻译歌，
3: 日本老师要来了，是不是？
0: 对啊，有日本人，
3: 推一点，我最喜欢日本人了，
0: 日本
3: 文化。
0: 其实咱恭喜咱台湾这个这么多年的歌谣文化，对哦，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被这个日本的歌谣影响，
3: 是，
0: 包括

0: 包括台湾的这个真侪音乐老师啊，嘛是早前过去日本留学，啊，然后啊，去学做，去啊学一挂日本，啊，无日本的旋律足水的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慧姐老师，
2: 有
0: 你教唱歌，你会教日本歌吗？
2: 偶尔有教过长崎蝴蝶姑娘，
0: 所以你语义是看有的对。
2: 哎，语义是无啥看有，但是我也要唱。
0: 哦，对，
1: 你听
2: 哪？那种都会爱
0: 学。哦，嘎的的。
1: 哎，然后用罗马拼音。
2: 还有啊，希拉卡巴。
1: 好厉害哦，好厉害，好厉害哦！我的新专辑这次也是有唱。
3: 哎，慧姐老师很有勇气耶。
0: 对啊。
3: 你怎么可以在等一下大师面前？
2: 因为我知道大师很有风范，一杯公浪安诺。
0: 其实小琪姐，其实小琪姐的日本歌也唱得很好。小琪姐的日本歌，她因为她
1: 啊，对，小琪姐
0: 从小受日本教育嘛，
1: 她长得就是日本
2: 教育
1: 女孩。对啊。
2: 被找回来了。
4: 民国捡黑狼哦。
0: 民国捡黑狼，你自己哎，国民党都躺完。
2: 多功夫，读过私塾，
0: 捌读过迄汉儒啊嘛，对吧？哈，日本真正啦，捌读过日本
1: 地理。哇，是你细汉时阵，
0: 用上届正统的日语啊，甲咱的观众
1: 朋友
0: 介绍一下咱的节目一下来。
2: 诶，この番組は再三百年ね。啊，
0: 讲什么？讲什么呢？
1: 他说再唱一百年。
0: 哦，再三，
2: 这个节目啦，
0: 一百年。
1: Hi, 我们没有比到
5: 他坐在上面
0: 啊，真的、哦、
5: 对
0: 他坐在上面，
5: 对，
1: 已经变了，
0: 已经出道了啦，
1: 对
0: 你比较晚去比就对了，
5: 对，
1: 是明
0: 日之星的优秀的歌手哈，
5: 大家好，
1: 来讲一下会不会日文，
5: 不太会，
1: 那有没有唱过日本歌？
5: 有
1: 来
0: 硬背的吗？你是
1: 硬背的
0: 日本歌，你不会吗？
5: 也是看罗马拼音，他这样子五十音有些稍微看得懂
1: 了。对啦，
5: 对，日本歌多少也是都要会唱。
1: 是是，
5: 比如说，

0: 这首对叫什么？
1: 听得靠懂人来。
2: 磨练呀。
3: 什么？
1: 听过无啦？都无听过啦。
0: 有啦，这首
1: 我无听过呢。
0: 这首叫什么名字？连
2: 中文叫磨练呀。
0: 哦，磨练呀。
3: 磨练呀。
1: 哦，这条我都无唱过呀。
0: 跟姜母鸭，
3: 那水煮鸭呢？
2: 冬天到了嘛，对不对？所以
0: 姜母鸭没什么关系的。
3: 对对对对对，厉害！
0: 云娟好像也有学一点五十音，对不对？
4: 一点点，但是
0: 你有在节目上唱过日本歌吗？
4: 有哎，
0: 一首。
3: 他都唱那种哆啦 A 梦啊、小叮当啊那种，
4: 好像昂哆啦 A 梦爱自己，
3: 哆啦 A 梦。他比较适合唱。
0: 你会唱？你会唱那个樱桃小丸子的歌吗？
3: 不会耶。
0: 不会。
4: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3: 对对，不不巴拉呗，不是，不会唱啊。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唱歌学语言真的是蛮
3: 最快的，
2: 对，
0: 像很多。以前的怀念的英文的老歌也都是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去学的，
3: 是，
0: 就是其实自己唱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就是会跟着。
5: 我小时候学唱歌就是用注音，然后硬背几首日本歌。
6: 淑敏，我跟你一样，
0: 你看得懂吗？
5: 看得懂，
6: 我也是这样子。
5: 对对对，看得懂。
0: 好吧，那就讲到这边，今天我们再把今天的大来宾把他请出来哈。
5: 哎呀，
0: 为什么会今天邀请他来？等一下他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一定可以很清楚知道。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特别的内容、特别的规划是什么？
5: 对，
0: 让我们欢迎演歌天王吴昕达，横滨的。

0: 黄昏啊，金达
1: 老师，
2: 好好好，
0: 哇，这里俗名
1: 的达哥，达哥好，
0: 这个是文琪啦，
1: 是达哥好，
0: 来盖小黑阿尚，可这
1: 小琪姐，小琪姐
3: 你好，
1: 咱的大力，
0: 一万公司的当属定哈，
1: 是，
3: 齐董你好，
0: 啊，那个杨慧姐老师，
4: 哎，新达好，
3: 阿尚好，
0: 这边有那个云娟啊，云娟哈，
4: 好，
0: 阿北吉安哈，啊，这边
5: 啊，这边有这一名，
0: 一名哈，这歌唱比赛的选手，
4: 盖小丽，阿北吉安啦嘿，
0: 一马，你要当头顶做阿姨，
4: 你盖小姐，小弟也不讲你的
1: 马，我马。阿北
3: 嫁阿北，怕离不？那个真有真婚啊！
1: 真婚。
0: 我讲一下我跟吴昕达的这个
1: 渊源。
0: 渊源啊，就是我们去年我发片的时候，我上《冰冰秀》，然后我刚好跟吴昕达上同一集，我那一天我就被他的表演深深的吸引，
1: 感动
0: 他为这个日本演歌付出那么多精神，一起偌早一起，阮是落暗地在场的，然后一起下晡足早去遐等啊，去遐着装啊，伪装冲啥。但因为录到很晚，你不要去录到冰冰秀，他就很认真，然后配合那个制作单位，就是穿和服，然后现场还有那个日本舞的那个舞者 dancer， 我就看说，哇，这样的人，你一定要让他歌多，让观众听到。
1: 当然，
3: 我啦主要是讲穿和服吼，较不方便啦，爱动较久
0: 吼，对，较不方便。
1: 所以你带是不是有插尿管进到后面去？
0: 和服来对袂当穿，
3: 袂使穿，袂使
0: 穿，袂使穿内裤。
4: 啊，今仔日敢
1: 你讲想要看卖啊？你穿你表表更渣啦！
4: 一家的啊，一家的啊，
3: 别晒啦，
4: 无买好啦，买好啦。
3: 被限制级。
4: 拍谁？我小姐咧，我小姐。
0: 你家己冇和服啊？你穿和服的时阵，刚
4: 好。我有啦，
0: 啊，你怎买只规矩来咧？
4: 无啦，哎，阮伊这较麻烦，阮咧吼，一顶。
1: 对啊，
3: 哭了嘞！哦，
0: 放在涂骹，那就套甜甜圈那样子对了。
3: 阿英，我穿这是合卡嘛吼，这款的，
4: 也
3: 无胖啦。
0: 啊，你这是裤呢？
3: 因为裤啦，
1: 大部分穿的是男装啊。
3: 哎，一边一空啦，啊，你讲要对遮查甫要对遮用出来，
0: 啊，你这要，当然要对对摕出来，
3: 啊，都无够长，
0: 无够
3: 长 ，size 无够。
0: 莫怪你袂当查某，你无够长嘛，对不对？
1: 阿哥，我毋捌看过男装吼，啊，一边这两空的作用是啥？内底我刚看到内底是啥？
0: 插落底啊嘛，
1: 会当放钱啊。
0: 你敢知穿？
3: 这个来 Google 一下。
0: 伊也是两个人帮伊穿，穿半点钟才穿好。
1: 真的假的？
3: Yeah.
1: 真的
0: 啊！女生
1: 就要穿两个钟头啦。
0: 对，女生还要更
3: 对，女生好像好几层正式的日本和服。
4: 正式，要看你的身份，看你迄落七点、九点、十一点、
3: 十三点，
4: 要看你的迄个你的尊贵，你的
6: 左上右下有没有？
4: 他这个对，
6: 他这个是要。
0: 所以你拢穿两点的，你对，你较无遐尊贵。
4: 我穿三点啦，因为咱这部就是我穿
0: 多啊哈，内裤一定爱穿的对。
4: 有啊，有穿啊。
1: 所以你看达哥，他不管是唱歌日本很 ang 啊，就是完全是日本人，他的精神
0: 要求
1: 嘛是日本人，因为伊就是为着要录一个影，一个表演，伊就早就去遐等，
4: 去
1: 遐穿插啊，底下咧准备。
3: 不啦，因为咱较无知名度吼，啊，咱上节目的机会较少，所以咱较珍惜。
1: 啊，你们讲我小时候就遇过达哥了。
0: 我当然
4: 知道，我小时候就
0: 我还会唱他的歌嘞，我还会唱伊的歌嘞。
1: 哎呀。
0: 卖讲苏联你一条，啊，我过杨秋爱人家半分教
4: 了。哦，我这条我两个合唱过了。
0: 我过杨秋香香对对的。
6: 香香对啦。
0: 啊，对对香香。
6: 香香香对。
0: 香香香对。
3: 再去拜了。
1: 香香对对。
0: 但你误会了。啊，对，但是虽然讲阿达他的作品啊，就是讲在歌坛台语的作品里面没有那么样的多，但是。对于日本演歌的专精跟研究，他是真的非常的深。
3: 哪里？
0: 你是当时开始介意日本歌的？
3: 我自囡啊，差不多国小二三年级，我就开始在唱日本歌啊。
1: 是因为
0: 你都捌五十音吗？
4: 做暗会吗？还是
3: 不？
4: 哪个是？
1: 还是说你们家本来就有日本人的血统？
3: 也没有，我家里多厝的有更是带的
4: 哪里有？
3: 哪不是哪里有？
0: 黑板，就会讲
4: 黑
1: 盘，黑唱盘呐。
3: 哦，类似
0: 黑胶
1: 啦，黑胶啦。
3: 黑可能这个，刚刚我冇听，
4: 对，
3: 黑叫电吉鼓。
1: 电
3: 吉鼓应该你冇听。
0: 电吉鼓
3: 啊，这个冇人讲。
0: 电唱机啦，电唱机啦。
4: 转的。
3: 啊，就一块顶下就放放日本歌嘛。
0: 哦。所以领导讲黑带黑板俩，对啊，所以一直
3: 放。不然底下就干来放黑带啊。唱台语国语歌都无啥稀奇啊，啊，上紧啊，较
0: 臭。所以你杨秋日本歌了，你规枕头人都感觉足好奇哦。你神天才神童杨秋日本歌。
3: 较少，迄个年代囡仔唱日本歌较少。
0: 像你安尼日本歌安尼唱，就 唱这句以来对，你有上特别喜欢的日本歌无？什么多一个歌手？
3: 哦，我自囡仔上喜欢的就是这个五步一曲都是，哦，一都是台湾做些
0: 日本歌哦，
3: 啊，闽南语歌坛东，
0: 包括小虎歌嘛，拢做喜欢，
1: 是，
3: 对啊，杨烈大哥，
0: 杨烈大哥嘛，
3: 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红大哥，
0: 一起码算起来差不多七十几岁，
3: 嗯，七十几啊。
0: 其实他不是年纪很大呢，他只是说成名很早，第一大吉大吉歌。迄阵有翻译做一个日本的歌，像迄个《尤多拉》啦吼，《夜空》迄种，迄阵翻译歌声，就是因为迄阵五宝，迄阵五宝做少年的呢，迄阵的五宝嘛是二十几岁啊，少年家呢，但是都出来都做唱的，比较前辈应该是像八道三郎
3: 啊，是
0: 哦，八道三郎迄个比
3: 乔幸福，
0: 乔幸福对，
1: 那小林幸子是算跟谁是比较同辈？
3: 他其实跟
0: 那个
3: 跟五木是差不多，
1: 差不多的，
3: 因为五木今年差不多出道五十几年，然后小林幸子也是五十，
1: 那美空云雀是小林幸子的前辈了，
6: 更早
3: 更早更
0: 美空云雀，
1: 他跟 Ten 呢，
0: 美空云雀是跟 Kobayashi Akira。哦，因那个年代，伊骨骼在，不过阿 Kira 今嘛
3: 还是
0: 在唱呢，
6: 还是很帅
0: 哦。而且你看啊，前几年啊，日本有很多很多那个很多歌手来台湾开演唱会，听说你有被受邀上台，是不是？
3: 啊，是啊。
0: 谁来开演唱会的时候？
3: 小林幸子，然后一个日本的原田优里，哦，他也曾原田优里是最早过来，然后他也邀请我到他日本的演唱会当特别来宾，我到日本，
1: 然
3: 后小林幸子有来，然后还有北岛三郎事务所的两个。北山那个大江玉，可能你们比较不熟悉的，对。
0: 某你洗衣机来先，你敢有介见面？
3: 无嘞，迄当阵也袂。哦。嗯，
2: 他也算我们台湾之光啦，
1: 是是。
3: 台湾之光，对对对对对。
0: 不过我觉得
3: 他很稳的，
0: 应该是还好，因为我感觉就是一辈子哈，就专心做好一件事情，是一个成
1: 果，非常重要。
0: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就是坚持你这个歌唱的路线。哦，我相信你的价值一定有一天会去很快到。嗯，其实我看到你，我就像看到早期秀场的林俊彦大哥啊。林俊彦大哥他就是把自己，你知道他的和服偌济吗？
3: 对啊，以前和服做盛大，
1: 对啊，对。
0: 你像以前每一摆要上台表演进行的时候，他那个所有的
4: 礼服安尼有啊
0: 吼，哎，真正有够，真的让人家觉得会很感动。嗯，我唔知你该有信无？你若该有信的话，伊若无要唱啊，你应该改下改下。
3: 对啊，最近拢较无看到。
4: 哎，大哥，你讲啥？大哥啊，伊今仔日为着要上咱的节目，嗯，他穿的新的和服，就是之前节目上过的，他从
1: 来不
4: 穿。他说为我们穿一套新的，是画面上没有见过的。
3: 我给你带过来。
0: 哎呦，
2: 那一套要多少钱？这一套要多少钱？
1: 大概
2: 要十万吗？
0: 有
3: 台币有的要有的不要了。
4: 对呀，
3: 我那时候是一起买的，
2: 但是也是很尊贵啦，真的。
0: 所以
3: 这十万块算。
0: 便宜
3: 中价位而已啦，
1: 中价位
3: 上百万的都有，
4: 有一百多万的，
1: 你
3: 对
0: 有啊，
4: 女生的和服一百多万，
0: 他们有的和服里面都还有缝金线在里面，做金葱金箔啊。
1: 你是有脱过是不是？你怎么知道里面有缝？
0: 我看过人家脱过，
4: 没有，他在电视
2: 脱比较快脱
4: 哦，对，
0: 因为有一些
1: 你不要说动不动就会露馅，
0: 没有啦，真的，我看过日本的那个大和。

0: 剧啊，他们那个、嗯、他们有很多日本的很多戏剧是早期的，像阿信那时候那个、嗯、那个、嗯嗯
1: 那個、那时候就布衣而已，有没有金线的？
0: 还有那个日本，你看日本的那个很多那个过去的前八大那种、哦、那种戏剧有没有？那、嗯、日本从早期那个江户时代，有很多东西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嘛、嗯、包括那个精神、啊嗯、最主要是那个精神，日本这是一个武士道的精神、啊、对吧、嗯、包括他们的歌手也做有一种精神、啊、
2: 对，
3: 男生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
0: 对， 对，然后前几年在日本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歌手，因为你日本的现在年轻人也没在唱演歌，比较少
3: 比较少比较少、
2: 欸啊、达哥刚好在教人唱演歌
3: 加减
0: 哇！日本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少年，叫清水
3: 冰川清
0: 志，
3: 氷川清志，
0: 冰川清志，他最近
3: 氷川
0: 哦，他也唱得很好，你哪有机会去 Google 这个冰川清志？他就是唱日本歌，唱到连那个
1: 他是年轻人，
3: 年轻人都喜欢，
2: 是
0: 带动日本一代的那个演歌的风潮。
3: 那有史以来他。从出道开始，连续登上那个红白歌唱大赛、啊，连续20次，每年都上。
0: 哦、对，
2: 是
3: 不就不简单
2: 的，很棒啊！对啊，因为再聊下去的话，可能会聊到明天还会聊不完。
0: 对，好不好？因为他是日本的清水祖师爷。
2: 对，
0: 本来艺术风，他带领了新的一代的风潮。
2: 对，
0: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单元啊，我们就要跟大哥啊好好来玩一下，他是可以用。彼此之间、啊、用这个猜题的方式啊，让观众更了解、啊、很多跟日本演歌有相关联，也跟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歌谣发展有关联的话题。我们现在来进行下一个单元，
1: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
2: 耶、yeah, ，又来到好玩的单元啦！
1: 是的，
2: 是的。
1: 那这个达哥第一次来到这边哈，那因为达哥有这个日本人的那种。欸、威严的感觉，
2: 对对，精神。
1: 阮吼，拢阮家的人拢较无正经啊，所以吼，等下吼，因若有较冲动的所在，你多多包涵、
3: 哦。我爱甲懂
0: 啊，没啦，小心点，多正经啊呢。
1: 安尼嘛，对，讲笑亏嘛，真无正经。
2: 对对对。
1: 啊，但是阮今仔日吼，我们有九个题库，是啊，这个我们的秘籍九个题库可能都跟你有关系、
2: 哦，没错，
1: 对，
2: 是说的是呢。那有看到这个奖金的部分吗？一万元。哦，那这个怎么得到呢？就是。两队要看谁先达到五分哦，哎，就可以把这一万元拿回去，
0: 强五就对了
1: ，是啊，所以那个温蛋的吼，来卡瓦盘吼，阿你卖更乖，阿要麻烦你吼，看买单是不是买单卡瓦盘
3: 哦，是啊，
2: 对，尤其是那个叫做
3: 给我个控制，
2: 尤其是那个叫嘉荣的那一个啦，他就会很爱唱，硬要唱这样子，
1: 你要控制他攻击，不要
2: 对对对。
1: 好了，好了，我们的《葵花宝典》有九个秘籍，请出题。
2: 好了，看背板。好，皇家御用花，感情的头路，文化席上升 ，MT 注定啊，演歌界唱将，斩乱世战将，外来语会考，中东混血歌，还有港徽无港名。
0: 看这个题目还真的看不太出来，跟
1: 好像都好
3: 对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有点难，
2: 不会啊，演歌借唱将算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我们应该输赢了，因为小琪姐对日本的文化嘛研究得深哦啊，吴欣达他本身又对日本的演歌又很
1: 了解。但是你们家的云娟抢答
0: 云娟
2: 很厉害、啊，
1: 就妹，
4: 我这次换的位置可能
2: 卡
4: 就没有那么长了，
0: 好吧，来吧，
2: 来来来
1: 来来，我们请队长先猜拳，
0: 来剪刀石头布。
2: 好彩头，达哥来帮我们选个题目，
3: 先赢，
2: 对，先抢，对，
1: 你选，
3: 随便选了，反正啊，就皇家御用花，
1: 好的，
2: 来哦，皇家御用花，请出题。
1: 日本皇室的家徽，其原型为下列何种花？一樱花，二菊花，三梅花，四茶花。嗯，
2: 哎呦。怎么了？
0: 我卡起来，卡起来，
4: 我屁股有粘在椅子上、啊，
5: 是我们屁股有在椅子上哦。
2: 请抢答。
1: 哇塞！哎呦呦，我就说，
2: 天哪，云娟，
0: 你照下班哦。
2: 对啊，
5: 你挑工跟我讲话，我们袂赴。
0: 一对象的时候才挂来，刚才。
5: 你刚刚
0: 第三公你给我挂，你也卡呀，对不对？
5: 你好，你好，你
2: 你们就是被干扰了、哦。你们要注意的人是我，而不是要那个加绒的那一个。
0: 没办法，
2: 他不重要。
0: 不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间嘛，所以你不看我很难，知道吗？
5: 知道了，
2: 你是旁边，哎、欸，好不好？好，来来来，没关系，来，龙哥，
0: 这么简单。嗯，日本的国花，
3: 太简单了，太简单。
0: 家徽哦，
2: 家徽哦，
1: 皇室里面
0: 是梁家辉吗？
1: 不是，
2: 皇室，皇室的叫皇家辉，好不好？
0: 这很简单啊。嗯，日本的皇室是菊花了。
2: 是
0: 菊花，
2: 对啊，
0: 樱花只是他们的国花，那你的皇室徽章是用菊。
2: 那我问你，台湾的呢？
0: 梅花、啊。
2: 哦哟，你也知道。
0: 是啊。
2: OK、哎呦，
0: 我们小时候都唱梅花长大的。
2: 梅花，梅花满天下。
1: 好了，答案是什么呢？啊，
0: 菊花。
2: 菊花，恭喜答会。耶、yeah.
0: 欸！为什么嘎记呢？答会是什么？
1: 答会，
2: 因为不想给你啊。
0: 干嘛？我又没有跟你要，你干嘛说不想给我？很可惜的。
2: 恭喜答对。哦、
0: 好，
1: 简单来说明一下、嗯、菊花原产自中国，其实菊花才是中国的，
2: 是
1: 但是在唐朝时传入日本、嗯，受到日本皇室的青睐哦。嗯、那在这个镰仓时代的候鸟羽天皇将菊花刻在这个刀上面，并定为皇室的徽章，所以呢沿用至今、嗯。那我们现在也还是可以看到，在日本的护照上面，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十六瓣八重表菊纹、哦。这个呢，日本虽然是樱花王国，但是日本人而言呢，这个喜爱菊花的程度是更为尊崇啦。哦，所以这个在民间只有重大事件的时候，老百姓才可以戴。
0: 对，
5: 结果蛮怎样啊？
0: 这个
5: 我是有注意你啊，
3: 戴完嘛是重大的事件才会戴啊。
0: 我连刚嘛，
3: 啊，被
0: 小心点，
3: 非常
0: 被小心点，到探望你来炸菊花去，对不对哈？
5: 哎、欸，菊花你都在扫墓个，人家是可以喜功，因为它尊贵，所以才去扫墓
2: 重视，
5: 对，重视那点
1: 重视，
5: 那点长辈。
1: 现在有淡薄变啊，即摆菊花有诶拢足水诶，
5: 足水诶。啊，哦，我咧插花是菊花超漂亮，
1: 真
3: 的。波斯菊上面类似，
1: 啊，对对对对，意思嘛，
5: 东西。
0: 拍谁拍谁啊？
1: 白队得到一分，好，我们这个零那个红队加分啊，
2: 好不好？龙哥帮我们选题目啦，
0: 港徽无港名，
2: 好，港徽无港名，请出题。
1: 关于路边的绣鸭徽，下列叙述何者有误？一，开得很美丽；二，人人皆欣赏；三，盼望出头天；四，无人来作伴。
2: 嗯，应该知道吧？
1: 路边的
2: 大哥，大哥 ，OK 哈 ，OK， 因为想说他没有讲话，我怕大哥睡着了。来，请抢答。你看，哎、欸，你好强哦、喔！
1: 女人的
0: 真的，他真的从
2: 那个从五百，
0: 他从国外赶回来，你都还没有。
5: 他今天的功能就是来抢这个的，
4: 我今天就是来跑的、
1: 啊。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他这一双鞋，我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
4: 真的。那
1: 个 Q 弹有没有？
0: 他那个垫高鞋没有用嘛，对不对？
1: 他那边呢，完全没
3: 带带带暗。
0: 继续刮，
1: 不行，你是队长。
0: 我不太知道嘞，你们知道？
1: 哎，不要紧，不一定要会掉。
2: 来，五、四、三。二一，给我答案。
0: 是，嗯，
2: 是是不是？
4: 我觉得应该是嗯，盲出。哎、欸，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不然是啊，
4: 是
1: 啊，
3: 好，确定。
2: 是吗？
0: 不然
2: 是吗？恭喜答错，来，恭喜你们。可以，讨论可以讲啊，可以讲，
1: 可以讲了，可以
5: 讲。何者有误？
2: 大哥，你们可以讨论。大哥，
1: 路边的绣鸭徽，何者有误？
0: 这一
2: 首是唱答题哦，
1: 有误啦，
2: 唱答题哦，好不好？来，五、四、三、二、
0: 答
2: 一。
0: 请
2: 好，用麦克风讲话，小琪姐，答案给我，三、二、一、二，是不是？确定了哦。
1: 好，则有误，人人皆欣赏。
2: 恭喜答对， yeah! 老师请。
0: 我看
1: 来，
0: 有我以为。

0: 哎、欸，我觉得达哥只要一开口唱歌，就会很想说：“荣哥，你可以不要唱。”哦，
1: 对、啊，我本来没有要唱，
2: 有点干扰。
3: 连那个音控那个部分，
1: 我本来没有要唱，
2: 把它收掉好不好？把它麦关掉。
3: 对对对，没有，他可以拿起来，但不要有声音就好。
4: 就直接关掉。
2: 我跟你讲，达哥他有一个魅力哈。就是综合综艺节目，大概从身家呢，什么都被
5: 拍下来，稳定下来，
2: 你都可以这样很冷静的算是做。
3: 你好理智哦。
2: 好了，不要再聊天了。现在我们已经白队、红队都各得一分啦，
3: 各得一分啦。来，达哥，换达哥选题目。
5: 我们来个演歌界唱将，
3: 对吗？对，
5: 看有没有把握。
2: 对啊，
3: 是啊，来演歌界唱将，
5: 先抢分哦。
2: 下列哪位日本歌手的擅长领域不在演歌？一高桥留美子，二美空云雀，三三桥美智也，四坂本冬美。
3: 哦，这个应该很简单吧？不用达哥讲，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哎，那个你全部的来宾只有那个一名歌是男生哦，
1: 对啊，
3: 你都没有出来抢到，
1: 对啊，
3: 对不对？所以加油一下吧。
1: 你会被他碰到身体哦。
3: 可以啦，你就给他扑倒啦，扑倒。
4: 你在搞我英雄啊！
3: 你在搞你英雄，来，请听我的，请抢，抢而已，坐回去，坐回去，我就知道小七姐非常的激动，请抢答。
1: 好、哦，还是他赢。
2: 哎、欸，还是、
3: 啊、奇怪，小七姐，我都已经就是
2: 不啦，
3: 已经给你一些时间了，怎么？
2: 你就害羞，
1: 他两个店铺，
2: 一被改 touch 到，他就有点 Q 了，
4: 他就 Q 起来。
2: 对，
1: 但是害羞，
3: 尊贵的女士。
1: 但是这一题我不，我们可能不一定。
2: 对啊，
3: 来五四。三二一，给我答案。
6: 一吧，
1: 高桥高桥留美子。
3: 高桥乙吗？
1: 高桥留美子啊。
3: 高桥留美子，
1: 你觉得我唔拜你啦？
3: 我想说高桥乙是谁？
6: 高桥留美子，
3: 确定吗？
6: 画漫画。
3: 要不要再给你们三秒钟？三
1: 一啦，一啦，
3: 二
1: 一啦，
3: 一是不是？一是不是？
1: 对。
3: OK， 恭喜答对了啦。哦，
1: 他是画漫画的、喔。
6: 对，
1: 真的、喔、
6: 乱码，
1: 还好你知道这是
6: 乱码二分之一是他画的。
2: 对对对。什么
6: 动漫
2: 呢、
6: 啊？对对对对对，
2: 小时啊，都是
6: 小时候嘛。
1: 对，美空云雀跟坂本冬美，这不就不用讲，这两个是很有名。但是三桥美智，
5: 三桥美智也更早期，
1: 更早期、哦、
5: 对，也是。哇，
2: 我真的这题也
1: 还好，我没有猜对，真的，因为我是一跟三猜一个，但是高
4: 桥我们也会猜一啦。
1: 你也会猜一吗？
4: 当然啊。
1: 啊，没有。
2: 好啦，排队得到两分，红队一分。
5: 好啊，这样就对了。
1: 你放弃了？
3: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请皮鞋，你也跌倒哦。
2: 小心
5: 哦、喔！小心哦、喔！
4: 这滚荡起来，我讲滚荡起来。
1: 你冇你冇想讲用强打，想要扑到我身上，我是不答应。
3: 啊，没有这种事，好不好？
5: 脚后跟给他们看一下。
3: 不要废话了，请选题目。
1: 我是
5: 做定的哦。
1: 感情的头颅啊。
3: 来，感情的头颅，请出题。
2: 在《行香行怼》这首歌中，男主角发愿要在感情世界里当什么？一国王，二奴仆，三守卫，四总管。
3: 哦，这一题是答唱题哦。
1: 你会吗？
3: 什么东西？你管人家会不会？
1: 物理系啊呗。
3: 你不用关心那么多，请抢答。有没有？
2: 有有有有。慧姐老师。
3: 有有有有有。
2: 好，抢
3: 来哦。
2: 好
4: 啊，没抢完哈。
3: 咋还没？
2: 要不要答案答案呢？
4: 我爱嘞，组长。
1: 哎，别没事。
4: 哎，当讨论呢？
3: 可以啊。
4: 没事，
1: 这
4: 野瓜
2: 讨论
1: 案。这野瓜没事，这涉及。个人的，
4: 你大头嘞，
1: 真的啦，
4: 你都会当啦。
5: 那在讨论，但是嘛，不一定会对啦。
4: 哦，好讨论。
5: 来，有一条歌太久无唱，
2: 啊，太久无唱啊，哈。
1: 现在有者。
3: 来，五、四、三、二、一，
4: 守卫。
1: 哦，原来那个时候就有保全了，对。
4: 二啦，不，我们二啦。
1: 啊，奴仆。
3: 二，
4: 我们决定当奴仆，
3: 当奴仆，那你就一辈子当奴仆吧。答错了，
4: 答错。
3: 来来来来来，换荣哥。
1: 守卫啦。
3: 哎呀，
1: 守卫啦，以前都不转了，卡在都不转了。
3: 啊、你确定吗？你不是最想要当王了吗？
1: 我不会，我不会。我们这、我们什么卡小当什么王，对不对？
3: 你比较适合。
1: 我们能够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当人家的守卫，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3: 哦，我要吐了，这个完全不像你会讲。
2: 没有，我觉得男人不是都会在女生面前说我要当你的奴隶吗？
3: 对，
2: 我要当你的工具人啊，不是？
1: 没有，我不会这样。
2: 守卫的话，你就是只能到门口。
1: 没关系，门口。
4: 但是如果女主角开门了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
3: 真的你讲错。
1: 现在的工作

0: 功能也挺多到门口而已，好不好？
1: 三是不是？
0: 对啦，
2: 三条
1: 守卫啦，好啦好啦，恭喜答对，
3: 恭喜，好厉害，
4: 对啊，
2: 我又
0: 唱，你会不会唱？
5: 会，
0: 来跟达哥，
5: 唱的可以加分吗？

0: 好听，甜蜜又可爱。
1: 这首歌很好听。
0: 哎，这个对唱歌有这么高难度的，不容易，
1: 不好唱，
2: 带一点假音。
0: 对对对，是跟乔佑一起对唱的。
2: 是是是，哎，真正太古薄情，我得来背歌词
3: 了。25年前啊，
1: 哇！你的闺女，你在金瓜石唱片
2: 啊？对对对，
0: 好啦，白队得到3分啦，
4: 是是是是，
0: 红队1分，红队加油啦，
2: 加油，
0: 好不好？还是有机会的，好不好？
1: 再来换他们选吧，
4: 好，换达哥选
2: 中东混血歌
1: 哦，中东混血歌，应该有歌可以唱，
4: 所以你选的是中东混血歌是吧？来，中东混血歌，请出题。
0: 下列哪一首歌曲在改编自日文歌《泪光闪闪》？一、泪的小雨；二、微风往事；三、花心；四、北岭溪。
4: 这很简单，
2: 而且是简单了，
4: 而且是我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就是很年轻的这个这一代。
0: 而且这一首歌很红，
4: 很红，
2: 可以说跨世代，
4: 对，跨世代的。
0: 所以啊，
1: 下川里美
4: 哈，下川里美，好不好？来啊，请抢姑，姑，
1: 请坐好，那谢谢你要把机会让给我们，你应该去永春那边啊唱，给人你
5: 哎弄好下月的直播，
4: 对，好来，
1: 那
4: 东哥你们
1: 当然是北岭溪啊，
4: 白鹭鸶对不对？
5: 北岭溪
4: 这又是一个送分题啊，但是还是要唱。

0: 谢谢谢谢。
1: 其实他也有中文的，
0: 有
1: 中文也很
0: 陪我到，陪我看日
2: 陪我看日出，
0: 陪我看
1: 陪你干嘛？
0: 陪我到天，
1: 陪你去哪里？
0: 陪我到天亮也可以、啊。
1: 好了，你们已经四分了哎，人家才一分，
3: 哇，听牌了哎。
1: 对啊，哎
0: 呀，不要紧啦，一般拢安尼。来宾第一次来都是被我们电比较多，
1: 你常常都在电人，
0: 对啊，
1: 真的是。好来来，那个刚刚是达哥选，现在换你选。
0: 好，那我们来一个外来语会考，好不好？
1: 好，
0: 这摆明了让嘛，对不对？外来语你一定较厉害啊，对不对？哦，
1: 不要每次都这样讲，
3: 可不可以
1: 讲主席啊？
4: 拜托，这我若无强估，强一个唔对去，我都。

0: 丢丢啊！
1: 啊
2: 嘞，
3: 来，未来语会考，请出题。
4: 下列哪个台语的词语不是从日本音译而来的外来语？一赖打，二欧链，三本东，四北医。
1: 医医
0: 哦，这
5: 医院还是北医？
0: 对啊，哎呦，这个蛮有学问的哦。嗯，因为我们这算是我们那个日常的会用的
3: 语言，
0: 对
3: 对，
0: 所以有时候
4: 会被搞混，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误会，
0: 对，好不好？来哦。
4: 不是从日语音译而来的外来语，
0: 要抢哦，要抢哦，这个，
4: 所以注意喽，
0: 好，注意喽，请抢答，
6: 抢的有点紧张，哦
1: 呦，谁？我们先哦，
0: 对，
1: 我们先，
4: 是吗？
0: 对，
1: 我们先，
0: 他们先，
1: 好，
4: 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不用担心，
0: 他们，嗯，
1: 赖打一定是嘛，啊，屏东嘛一定是，嗯，哦，即马就是二加四间者，那依我所了解，日本的。医院不是写医院，伊是写病院
5: 啊，对，
1: 写病院，所以我又是四
0: 医四
1: 医院
7: 啊。欧链嘛，不是写黑轮呢、啊？
1: 欧链应该是因遐个欧链
0: 哦，关东煮，
6: 欧链是
1: 欧链，欧链
0: 关东煮嘛？
1: 欧链是因他们的食物嘛，是从他们的生
7: 对啊，可是他题目是不是从日语音译啊？
1: 不是、啊，
7: 不是哦，哪一个不是、哦？
1: 不是啊，欧链是啊。本东市啊，赖达市啊。
0: 那个达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赛，你不需要帮他，你不需要。
6: 没有，他是在误导。
7: 我在误导。
1: 我还是会猜医院呐、啊。
0: 我怕你误导错误，要小心。
1: 我还是会猜医院呐、
0: 啊。医院是不是？好，好恭喜达恩，错了。目前丢，
4: 丢来了，
0: 不是医院，不是医院。
1: 换你们，换你们猜。
0: 来，
1: 搞不好还会轮到我们。
0: 四、三、二。快点，
6: 会都会长，队长，会长 ，OK， 会长，
7: 那我们就
0: 队长，队长，最后三秒，三，二，一，
7: 赖打，
0: 赖打，赖打，是不是赖打就是一喽？确定喽？嗯，
6: 怎么那么紧张呢？
0: 你不用紧张，肯定自己要不要？
7: 好，肯定，
0: 肯定，好 ，OK， 恭喜，答对了，就是赖打，就是赖打，
4: 对，好，解释一下
6: ，light。
0: 赖打，听一下解释。
4: 我跟你讲，赖打，我们都以为真的是日本翻译歌，也是不是，也是也不是日语翻译，是英文。
7: Lighter
4: 这个啊 ，Olen 在日语里面是泛指关东煮啊，啊，便当啊，医院啊，哈，都是在日语跟台语的意思是赶快。
0: 是，
4: 对，
1: 可是日本的医院他们写是病院哎。
4: 对啊，标音啊，
7: 标音，
0: 对，标音啊，不一样啊。你看，那你知道那个赖达的英文怎么讲？我们刚刚有讲过
1: ，later
0: 嘛，对不对
5: ？later，
4: 那是
6: lighter，lighter，lighter，L-I-G-H-T-I-R。哎呀，
0: 吓死我了！我想
4: 呀
0: 呀，
1: 我们没有要考拼音的，
6: 没有
1: 啊，没有吧？
7: 那很多外来语的，有像红不浪
4: 那个啊，红不浪，
7: 红不浪，
4: 蛮喜欢。
7: 其实我们台湾的那种。日语都是不标准的，
4: 哦，
7: 刚刚在讲那
4: 烫薯
7: tomato
4: 对，
7: 是 tomato，
4: 这对哦 ，tomato 发音不对，对不对？
0: 那我问你
7: ，oshimori， 我是那讲 oshimori 嘛 ，oshimori
4: 是 oshimori，
7: 那讲
4: 发音
7: ，o oden 哦，
4: 哎 ，oden，
7: 是 oden， 没错 ，oden， 哦，那不标准。
0: 你刚刚说那个番茄是 tomato。Tomato 那 Wakamoto 是什么
4: Wakamoto
1: 你老塞你姐啦
4: 是你为的没盖好
0: 那个广告 Wakamoto 老的爱的
7: Arigato
4: Arigato
0: OK 好现在目前四比二啦好不好他们还是继续听牌
1: 还有逆转的机会吗
0: 是是是
4: 来来
0: 达哥换你选的
7: 斩乱世战将
0: 好来哦斩乱世战将请出题
4: 日本历经政局纷乱的战国时代，以下何者不是战国三杰？一德川家康，二宫本武藏，三丰臣秀吉，四织田信长。
0: 哦，这个荣哥你应该不知道吧？
1: 那我怎么会不知道？
4: 为什么会知道？
0: 为什么会知道？
1: 而且这几个我都认识。
4: 你还认识？
1: 我够爷的大爷！
0: 你还有没有去过他家？
1: 有，他们这几个家我都去过。
4: 你就是出土文物了，我跟你
1: 讲。对，你光跟我爷爷那一点，我
5: 昨天来一起打。
1: 你看那盖都姐，我叫你出来，阿弟阿盖你滚，好吧？
0: 天抢答哦！
4: 来来来，
0: 自由来，
4: 慧琪老师。
6: 哎串呢？
4: 对啊，哎串啊，
0: 你教啦，通常啊。
1: 啊，你们讲啊。
4: 何者不是？
6: 我们把他叫起来，我们把那个二号叫起来了。
3: 何者不是？是不是？
1: 不是哎，
2: 不是，
3: 不是哦，
2: 不是。织田信长是，丰臣秀吉是，葛德昌加康马是，
6: 是。所以我们选几号？
1: 对对，一边跟
8: 都是
6: 二，
3: 我们选二，是不是？确定了哦，确定答案。好，恭喜答对！耶、yeah! 欸！他们好会猜哦。
1: 是啊，没有错。但我们都知道是宫本武藏啊，因为德川家康跟丰臣秀吉跟织田信长他们就是战国
7: 战国时代的。
1: 宫本武藏是一个武士而已，他不是一不是一不是真正君主啊，一不是真正做个。
3: 我们听一下那个淑敏姐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4: 德川家康于1600年打赢了关原之战，三年后受天皇诏封为征夷大将军。并在江户开创幕府，结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并称战国三杰。
1: 对，
7: 哦、最早应该是
1: 丰臣秀吉的杀戮嘛，是高嘛。
4: 所以刚刚以下不是的，就是只有这个宫本武藏不是啦。嗯嗯，
1: 对他们有各自的称呼。
4: 哎、欸，你们的历史怎么都这么厉害？
1: 觉得是魔。
6: 我们有那个
7: 德川家康是最后上来的
1: 啊，对对 对,、嗯、
4: 对，你看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长知识，
6: 真的长知识哦，
4: 好好好好，
3: 来来来，目前哎4-3哦，他们在追这个分数，
4: 对啊，伯仲之间哦，
1: 好，
3: 来来来，
1: 那就文化席上升好了哈，
3: 文化席上升，请出题。
4: 日本女性依年纪身份不同会着不同的和服，哪种人穿这个正袖？一社长夫人，二失婚妇女，三年轻学子，四年满40。正袖
3: 纹，
4: 哪一种人？
3: 正袖
4: 不是正袖纹
3: 哦，不是，
4: 是正袖。正袖，
3: 请讲答案。
4: 谁？哦，哎呦！慧姐厉害，慧姐
3: 老师，他现在懂我的，
4: 他完全不会再受干扰，
3: 对，
4: 厉害。
1: 但是这个你应该猜不对。
3: 来来来，给我答案。
6: 哎呦，女性依年纪身份不同，
4: 对，
6: 和服哦，正
1: 倒数啊，
3: 来哦，好，倒数五、四、三、二、一、
6: 三、
3: 三，确定答案。
4: 好的，
3: 老师，那个达哥，你知道？
7: 应该是，
3: 应该是，是不是 ？OK， 达哥说应该是。哦哟，那只好恭喜标准答案。哎呀，
4: 真的哎，所以达哥知道说正袖是什么，是不是？
7: 就比较长的，
4: 比较长的那个长相是那种女生的那种。
7: 对，年轻。
1: 嗯，所以那少年郎，
7: 少年
1: 年轻女生在穿。
2: 这个较短。
4: 是的，我这边呢，这个资料上面是告诉我们说，和服分为两种，有正袖跟流袖。正袖呢，最主要是年轻女性跟未婚女子所穿的和服。在现代呢，参加成人年礼呢，结婚典礼时，通常就会穿正袖，因为它袖子比较长。那流袖呢，是留给已婚女子穿的，因为结婚要做家事嘛，啊，像袂当想等无好做代志，所以呢，就会把袖子改短一点的。所以不过现在没有严格的规定呢，现在只要有未婚女子一样都可以穿，漂亮就好。
7: 对，
4: 好啦，白队4分，红队4分，他们现在是同分，同分在最后要抢分了，
3: 又拉回来同分哦。而且是我跟你讲，运动家精神，
6: 我们的会长他要发挥了，
1: 你要喝红。要快一点，
3: 好啊！来，接下来达哥帮我们选题目，
7: 剩一个而已，
3: 对，剩最后一题了。
7: 姻缘天注定
3: ，OK， 姻缘天注定，请出题。
4: 主角在《听力那戏名》一曲中，对哪位神明提出质疑？一妈祖，二关公，三土地公，四月老，
3: 好不好？现在真的要
4: 最后一题喽，
3: 抢快了，好不好？请抢答。哇！哇塞，好强哦！
1: 好强大哦！
3: 好厉害哦！你太厉害了！
1: 被逆转了！
3: 来来来来来，慧姐给我答案。
6: 月老，
3: 玩弄玩弄嘛，
6: 是
7: 叫干单哎，
3: 很简单，所以答案是四。这题还要唱？
4: 答对了没有呢？
3: 答对了，
4: 月老。
1: 天呀，叫破卡输你！ 完全输在张文琪，你知道吗？

0: 颁奖了，颁奖，
1: 颁奖，颁奖，红队获胜，
2: 太波妞了哈，
1: 太波妞，波妞，波妞，恭喜达哥第一次来，
3: 谢谢，
1: 太棒了，可以得到10000块奖金。
0: 好，
1: 好，这个比赛真的非常的热烈，我们下一个单元也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小曼姐，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咧，
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2: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斑哦。
2: 有斑，
4: 哎，无去，
2: 手会斑的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加好食。
5: 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我，都泡泡起来。
2: 安尼啊。
5: 嘿，
2: 本来摸落摸碰嘅，
5: 唔是，因为我嘅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2: 哦，
5: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2: 摸落对，
5: 哎摸，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未啊，
2: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3: 所以白白会发，
2: 白白会发，
3: 哎，我白白没有美，
6: 哦，伊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未疼，
2: 拢未疼，
6: 拢未疼。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80岁左右，
6: 嘿，
2: 对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好势吼。
6: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未疼，对不对？
3: 唔系啊，要大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3: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3: 好，食咧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3: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2: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3: 有诶，白灰，想要白灰出来安尼。
2: 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

你就好正，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团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挂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咧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正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早人到头毛那个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毛吼，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又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哈，啊阁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谈主诶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诶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侪，足侪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侪。啥好处遮侪？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条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五十岁时阵，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
较袂闭，啊，佮维持光泽，皮肤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

0: 骨头的这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吃三罐啊，吃无这个3万毫克，那再吃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吃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咧包括咱咧。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都等于。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早都等于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诶哈。开后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诶，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出门诶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即、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看我好，看我正，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啊，50个哦，一摆够加2盒互你，电话靠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卡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
0: 哎、欸，
2: 我来你讲吼。
0: 嘿，
2: 你一组给我
0: 三千。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着急你哦。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欸、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6: 哎，你好，
0: 一组，
6: 买
0: 物
6: 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买一组哈。
8: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个预算，甲小姐来，你好，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8: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是小姐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
9: 好，
0: 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
4: 好，
0: 来6个5线紧接一下来，你要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8: 哎，
0: 6个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个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0: 喂，
0: 嘿，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0: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
10: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1: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个2线，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2: 哎，你好，
0: 一组吼，
12: 哎，
0: 来来5个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5: 来一
0: 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6: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6: 喂，
0: 一组。好，一
6: 组哈。喂，
0: 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燕皇。燕皇。
6: 对。
0: 买一组。
6: 要
0: 买几组？来，一串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一串甲下者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6: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
6: 哦。我一组。
0: 好，来57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6: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串啦，4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7: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7: 我正刚有票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嘛，13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9: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恁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13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1: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嘿，要叫人单排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6: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串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6: 哎，
0: 要一组，请蛋白吼。
6: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包。
6: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吼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2: 哎，我要吃大桌。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6: 哎、欸，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签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
12: 原
0: 蛋白。嘿，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主文章会好诶，13盒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讲嘉盈，你要离婚啊？嘉盈。
12: 嘿，
0: 先
12: 去
0: 做
12: 大
0: 桌。哦，大桌来，大桌59线，我下者来，你要来。嘉盈，你好，万能大哥。
13: 喂。
0: 嘿，要一组吼。
13: 胶原蛋白
0: 一组。OK， 来62线，甲下者来，你要我嘉盈，你要要一组吼。
13: 一
0: 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宝钗啊，
14: 喂，
0: 一组吼。
14: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串甲接下啦，4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4: 有。
0: 要一组吼。
14: 嘿。
0: 我来5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3: 哎。
0: 来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嘉盈，你要。来，搁连着再搁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14: 嘿。
0: 一组吼。
14: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15: 喂，
0: 嘿，我嘉盈，你要一组吼？
15: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5: 喂，
0: 要一组吼？
15: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盒哈，来雪梨大哥？
16: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
17: 好？哎，你好，
0: 一组吼？
17: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5: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6: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6: 喂，
0: 一组哈，
6: 喂，
0: 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6: 嘿，
0: 一组哈，
6: 要
0: 来62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者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5: 喂，你加油，
0: 嘿，要一组哈，
6: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6: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7: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7: 我正刚有票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9: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盒嘛，我先甲恁变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

0: 三阿伯哦，加其他几年哈，来我改外应啊你好，
1: 谢谢淑
0: 琴，外应要怎么做？来等我一下，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 哎，
0: 别去说胶原蛋白哈、喔。好，等我姐，等我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3: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3: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欢迎旭坤啊，
1: 再唱一段掌中戏。
0: 哇，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吴欣达。
2: 感谢你好啊，苏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文琪你好。
0: 今天欣达来又要创下我们的掌中戏的一个记录了。
2: 喂，对，讲，
0: 因为哦，咱掌中戏组开播到今嘛哦，嗯，唱国语、唱台语。
3: 拢有
0: 诶，啊！但是刚才无用日本、用日本的剧情来编剧，所以我说今天呢、啊，我们的再唱一段掌中戏了，又要突破我们的这个布袋戏的记录。
3: 对，有不同的。听
0: 讲今仔日啦，咱先甲这个布袋戏样的师傅开开讲者哈。哦，信义啊，
4: 哎呦，
3: 信义老师，
0: 听讲你今仔写剧情写日本的啊？
4: 是哩。
0: 哦。啊，你当然是要用日语演啊，是要用台语演。
4: 因为我不用自己，所以恶补了。
0: 恶补哦，
3: 真的、
0: 哦。因为你第一遍来这单元，其实这单元咱龙岩跟七种日记哈，播出那么多集哈，这是我们的戏剧的大纲，就是用歌曲去做串联、嗯、啊。那今天因为咱知道你对演歌有非常大的热爱
2: 啊，是。
0: 所以哈，这咱的写剧本的老师啊，就专门给
2: 挑纲，
0: 规段都写做日本人的故事。
2: 安尼，
0: 连男主角都写做日本名，
2: 真用心。
0: 那你啊，日本呢，就是有这业界的人，其实我嘛做有兴趣，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演歌、啊，所以对日本的一些早期的歌手，因为我做这行业吼，嗯，我的观众啊，嗯。当作者拢是老顶级，甚至还佫有作者咱日本时代
2: 出世，受过日本教育，
0: 受过日本教育，因佮即马还佫会伫个阮个节目底点播日本歌，啊、所以平均说，阮差不多一礼拜拢爱唱三四首，甚至有呾佫较侪日语歌。
3: 哎、所以荣哥你也会五十音吗？
0: 会啊会啊，汉字一点点，但是五十音、
3: 哦，好厉害哦！
0: 你我唱日本歌是因为一个阿嬷，一个阿嬷的一个心愿。伊就是想要听我唱日本歌，可能我五十音完全唔捌啦，
3: 对吧？
0: 我等于用注音，
2: 啊用都开始
3: 用拼音啦，
0: 但用注音完全无法度唱。
2: 是安那讲？
0: 我看无，我家己注音，我家己看无啊。
3: 太乱。
0: 注音只
2: 你家己写个看无？
0: 你比如讲 O， 啊我就写 O， 然后不 O 沙卡嘛沙
2: 沙，
0: 我就写不知道要写。
3: 有时候写中文、
0: 啊，中文还是写英文，还是用罗马拼音？不知道。
2: 安尼，阮母啊较厉害，阮母啊，伊讲家己，伊要伊嘛是看无五十音嘛，但是要叫我写，啊，后写国语后代沙就是哦，看要沙
0: 沙
3: 哦，对。
2: 啊那 A I U L A A 都无国语台语啊，
0: 也写 A B C
2: 写英文吼，连英文都写，那可那个看有嘞，
0: 都厉害。我阿妈佫较厉害，我阿妈唔捌字嘛，伊都无读册。真正唔捌字，但是我阿妈吼，我阿妈足厉害。你若只写一字给伊吼，你若画一个圆箍啊，伊就知影啥物字啊。比如讲军事枪机要跑哇，你若画一个圆箍啊，伊就知影迄个是啥物物件。
3: 是啥物货？
0: 因会用二十号啊，你知道？哦。会用伊迄个机器主播啊。
2: 哎。啊，那你习惯
0: 了。你写一个车给他看，阿妈，你敢知影这个啥？唔知。
3: 知道。
0: 你甲框起。
2: 框起就知。
0: 这机啦。自己踢啊！
3: 因为在玩那个象棋，
0: 对，真的是
3: 抠起来就呆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语言或是什么文字哦，都会有一种动力。所以马秋，你来看哦，五百字的看一版，你们知道一版，对不对？一版知道几版啊？那在高版啊，对吧？好了，我们回到我们主题来哈。今天的剧情是这样：亚麻摩多基罗哦，伊是这个亚麻摩多家族的招来的一个竞赛。虽然讲是招来，但是嘛是要接班啊。啊，不过。实际上，因为红椒的嘛，红椒就是安那，
3: 地位就比较小。
0: 当然是安那啊吼，所以这个时阵到底，这个亚麻摩多伫个这款的家庭环境之下，到底要安那伫个这个家族内底摕到伊的地位，我咧想可能是这个故事吧。
3: 那今天我们要那个在大师面前耍大刀，
0: 对啊，
3: 那个嘉荣哥，你先唱日本歌。
0: 我唱这首歌是，它是女女性的叹气啦吼。哦，怨叹咯，他们叫做女性的一种怨叹的意思哈、哦，女性的叹气。这首歌嘛，有翻译做台语的，也有翻译做国语的。哦，国语的就是负心的人。
3: 哦，是负心的人。
0: 台语的陈雷大哥有翻一首歌。
2: 哦，什么系列嘛哈？啊，系列。
0: 我国语啊，系列翻。
3: 哦，您无讲，我嘛唔知。
0: 陈雷啊，最棒人生啊，什么？好，陈雷大哥。
3: 所以咱你要唱的这条，
0: 咱来唱日语的
3: 哈。
0: 好，日文的。他们去。
3: 好。
5: 私は山本一四郎
3: 好可愛、喔、
5: 出身卑微，当时为了好相亲会使过着上好的生活，只好来让山本来入手。 当然我现在也是杨某某多一句咯，卡布斯去改一下，脑壳去一下。
6: 心连

我的新罗苏玛瓦亚马摩多哎呀苦，虽然对我真好，但是在亚马摩多卡布斯基改下来的面，拢是咧做主，我无权干涉。

出来，来去一号室。因为我真介意来这边一名艺社叫做某某口，只有看到伊，才会当互我。伊拉克斯是拉基文，是来去一号室啊。

看，太阳晒就是亚麻木多一只咯。自从伊来被阮亚麻木多接手了，至今已经一年咯。最近看伊暗时时常外出，我有听说伊去甲伊着伊学士诺耶夏，叫做木木可。我知影，我比较强势。今仔日，伊只

0: 会来做出这种事情，我也要付出一半责任。但是，我的希望有了靠等来，哼，亚麻摩多一记了。你最好唔通做出伤害亚麻摩多命之事，亚那无，我会踢消你这般人的资格啊！
1: 哦，原来啊。亚麻摩多啊，啊，去用照了吼，但是因为因某伤强势，伊伫咧厝内底感受袂到迄个温暖，嗯，所以原来我唱负心的人是这个意思的对啊，这女性的叹气嘛吼，伊这压榨啊，烦啊烦讲啊，这个这伊的翁婿竟然互伊照了，竟然伫外口甲这个摸摸裤就是这个桃子吼，桃啊，为什么无爱甲人要甲桃啊？为什
2: 么？绰号尔啦。没啦，
1: 桃子啦，吼，
3: 日本人，日
1: 本人做侪苦的嘛，哦，日本人什么苦，什么沙棘苦啊，吼，这什么，对，这边，
3: 这名拢加几只苦了，对啦，
1: 小人性子嘛，沙棘苦，
3: 沙棘苦，
1: 巴西沙棘苦，这苦就是那纸的艺术了，吼，起码日本人名，刚才有开始有滴挂改变，吼，以前的早期的日本人的号名较单纯，较简单，比如讲有。一龙，大汉的一龙，第二的初龙，第三的三龙，对吧？啊，再第八的啊，多几有姓王的王八郎，
3: 王八
2: 什么了？
1: 贝龙了，八郎啊，对啊。但以前的日本早期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是无姓
2: 哦，
1: 因无姓，因干那样称呼叫呢，比方叫阿达啦，哦啊，我的家人啊，哦啊，这类似的那样，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啊，日本天皇下令说。为着要方便啊，拜大家当互相称呼，所以一定爱找一个姓。不管你即马有做啥物名，你一定爱有一个姓。比如讲，你即马是庶民，对不对？
2: 是。
1: 哦，你得爱去找一个，比如讲，恁兜住伫个河边，哦，你叫河边庶民。
2: 河边。
1: 真的啊，啊，你若住喺田的中嘛，田中庶民。
2: 哦。
1: 哦，你若是住喺山卡山下庶民。
3: 亚麻西达。
1: 啊，对啊，你若住伫池上水底下顶管，池上庶民。对吧？所以就是因迄阵哦，日本天皇赐因的姓，就讲恁家己去敬，敬看嘛，恁要带，你带对啦，就讲你附近有啥物物件，自己去取一个姓。
2: 哦，
1: 这是真的啦。
2: 所以那个你刚刚讲的八郎嘛，有主题曲。
1: 对，八郎啊，是啊，是空金个包银啊，阮的好啦。
2: 啊，你可多讲。啊你哪多好住伫个海边的所在？
1: 改编山郎，
2: 改编嘉荣，
1: 改编嘉荣。好啦，这个过来说下去哦，因为这都正你看哦，山本零子，伊招这个山本一郎入来了。你看，伊本来山本一郎可能唔是姓山本哦，伊原是姓田中哦，但是伊不然因为红椒嘛，
3: 红椒灌夫，
1: 红椒都爱灌妻姓，
3: 灌妻姓啊。
1: 日本人甲美国人拢同款哦。你只要是结婚了，你就是对翁的姓。美国人嘛，讲你啊，比方你叫史密斯，你就变史密斯太太，你就是史密斯文琪，知道吧？
2: 哦，可以啊，我这
1: 就直接就变了啊。但是伊这个山本零子这查因那小强势，小强势时哦，伊知影讲因翁已经出轨啊。所以啊，
2: 出轨啊是出轨，
1: 拢有啦，出轨某某口遐，还是出，赶快是出轨啦哈。但是出轨之后呢，他想说如果。假如说伊若无回头的话，伊要改伊这个继承人的那个位置啊，要甲拔掉。
2: 拔掉，哎，这个很日剧啊。
1: 对啊，所以要配合这一首歌啊。今仔咱吴昕达甲大家带这首歌曲，这个真正做有日本的这款戏剧的风味。这首歌吼，可能有在看咱这款电视台朋友拢捌听过。这条歌叫做《阿妈伊五的》，阿妈伊五的都有教啊，对啦。阿妈，你来伊上台。变啊，骨的等你，所以
2: 阿妈二五的
1: 对，阿妈二五的哈，阿妈二五的来，一个吴昕达。
0: 我的希望默默可能是，在这个一号室内这边，我的希望来到家到眼下的是，真侪人起来捧场，当然了，未少的苏海笑，这其中也包含着也默默多一次咯，我介意，伊都没破嘞，互相介意。伊讲今日要带我去阿妈去耍，为何要袂来呢？

0: しいですか？
1: 私がすみます。
0: 後悔しませんか？
1: しない。
2: 喂，喂，喂！
0: 我都哭到在那地哭了塞，
2: 那倒掉的是哪里？这没出来对？
3: 喂
2: 喂喂！哎呀喂！
3: 哎、
2: 欸，啊，不那家用的是吧？
3: 今天的剧情，他这个新义老师真的很用心。嗯、第一，我们怎样讲布袋戏，伊有日本的装扮。嗯，我们在说一个
4: 比那个，
2: 日本龙人的衫呢？
3: 嘿，阿头毛嘛，嘿，哈哈，激动的嘿头毛。啊，来就是
2: 讲日语，讲物咱拢听无。
4: 我讲你讲啥？
3: 我只跟他听最后一句“すみません”，其他我拢听无。
2: 你都乌白倒啦！伊家伊所有会晓的，伊拢拢写伫内底，啥你乌白倒了对啦？太厉害了，我感觉。但剧情应该是看有啦吼，
3: 剧情
2: 基本上就是这个，拄只你看到迄个小三呐，某某口，
3: 某某口，
2: 某某口，
4: 爱静，爱静，
2: 爱静，爱静。啊，但是这个起码就是爱看到底，这个亚麻木多知道。到底做什么样的决定？嗯，哦，因为伊呢一旦出狱，哦，出轨无回来，
4: 出轨，
2: 对，伊就可能都要去放逐啊嘛，伊一定去用甲修复嘛，对不？
3: 敢卖进敌人？
2: 敢那当进查某，敢坐进坐进查某的啊？在日本人其实是安尼，日本人是真正有礼无体啦。哦，你像日本的家庭，他们可能是会全家一起洗澡哦。
3: 哦、
2: 爸爸妈妈跟女儿
3: 洗温泉，
2: 洗温泉一起泡着、
4: 欸。我去过，我去日本游
2: 学。九里店窟哈，
4: 不是不是，无遐严重。我住在日本人因家嘛，嗯、啊，就讲迄阵寒天，因拢有咧泡，厝有浴缸，啊，咧泡嘛。啊，奇怪啊，伊迄好像 homestay 的老板吼，就是头家，伊讲伊已经去泡，洗身躯洗了，泡了啊，啊，泡了起来，我要袂去泡。讲换我身躯啊，迄股水换你去泡就对了。我感觉那也垃圾，你泡亏。
2: 不是，我伊无内底阿妈叫你去做去泡就对。哎，阿达啦，来，
4: 迄不是公共浴池呢，
2: 一样
4: 出来
2: 温泉嘛，因为因家一定是温泉。
4: 啊，我就是不习惯的，不能温。
3: 不是，
4: 啊，
2: 你个想，
3: 因嘛是就轻巧的，因为他们那个水就是全家人，他把你当家人，然后所以就是可以一起泡的意思。
2: 但是你看日本的大众池，他们只能泡。裸汤吗？日本没当请泳装，也会泡汤、啊。
3: 但是你知道日本的温泉，它的那个大众池，它是流动的水啊，
2: 是没有错的、哦，
3: 它有在过滤再出来啊。
4: 你根本不
3: 对，
4: 他就把我当作是家人，
2: 對
4: 然后一起泡 OK。可是我们台湾人，我的
3: 有点怪怪的，
4: 不习惯。我是一下
2: 这都是无力不配嘛，也反正我讲阿妈叫你做会泡，哎、啊，来了，做会较袂浪费啦。啊阿妈对你阿伯有啥物款来遐想啊？对不对？
3: 哦，
2: 趣味趣味的家，
4: 你都袂使啊！你可能会遐想
2: 啊！我袂啦，外人我早就歹啊，不是，外人思想早就已经足纯正的啊，哈，很纯良了哈。但是讲到这，起码到底啊，刷落去这剧情会安那演变吼，应该甲苏明过来要唱这首歌有关的，
3: 有关系。
2: 这首歌是邓丽君小姐的歌，
3: 是哦。
2: 日本歌叫做 Good Night，
3: Good Night，
5: Good Night。
2: 国语歌叫做偿还，
3: 偿还。
2: 到底是啥？亚麻木多吉罗要偿还这个山本绫子的，还是要对某某多一个偿还？可能爱剧情爱看才会知影。那先来听苏明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Good Night》。
1: 阿那达，我感觉你好像心事。啊，
6: 飞开了。孤独が敵の日

款鬼迷动心，我知影伊一路什么对我的心，如今我也牺牲自己成全了伊，我不应该占有伊，应该让伊乖乖的妈妈都撇免之后的困扰啊！

0: 你将你的第一次，也是身为艺侠最重要物件献给了我。照理讲，我应该会对你负责，但是我身为山本甲不思基介绍的福克侠，也是一个比业少的人，请原谅我无法度将你娶回，也无看你将你娶回。也是回来去吧。
1: 无路用的查甫，食要死，食要死，食食的无老主子。为着名义，为着地位，为着权力，你放杀掉伊的爱人。
2: 但是就是跟我刚刚唱的《紫姑娘》一样，他就是没有办法三人行嘛。
1: 但是无多，有当时啊，你伫唔对，你伫唔对时间拄着对的人，嘛是无多。
3: 是讲伊是伫倒搭熟识啊？
1: 应该是伫个风月场所吧。
2: 不重要，他就是劈腿，就是不对，
4: 不对，
2: 不重要。
1: 就是有时候人生当中真困难，伫个对的时阵拄着对的人，这是真正唔是安尼简单的代志。啊，有时你伫对的时阵拄着唔对的人，嘛是足痛苦呀。你看，迄种今年的金曲奖的歌王，苏明渊，苏明渊，一下子就善良的歹人了。
2: 啊，对对对。
1: 伊就是用伊家己做律师的出发点，因为伊逐摆拢去帮人办离婚嘛。哦。伊就讲啊。拆散一对怨偶，会成全两对幸福的人，所以这个歹人可以做，拆散阴面的工作可以做，伊是做一个善良的歹人，那他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像山本摩托跟这个某某可，他们就是在不对的时候遇到，啊某某可他又四大体，那伊就管理
2: 退让，
1: 因为伊个查甫人个成就事业，伊管理讲啊，我无要紧，我牺牲。因为你是我爱的人，我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好你啊，不过我嘛愿意牺牲，看到你成功。这些女性的伟大还是真的不容易。
2: 是，而且今天呢，我们的心仪老师也很伟大，他刚刚讲到都卡词。
1: 对啊，都唔在
2: 的。
1: 啊，
2: 一组头高位，伊嘛就尽量用日文吼。
3: 伊那讲过了古，
2: 嘿，讲过了古呢，
4: 厉害。
1: 个修炼的嘞，对
2: 啊，对，我嘛是加用心。
3: 我是。
1: 讲到你听有，我就无够啊，对不对？这一定要你听
2: 无。啊，我嘛就认真咧唱《紫姑娘》，因为老师吼，大哥伫遮，我就有压力耶，你知道
1: 吗？我唱，我难道他们一起嘛做认真的啊？
2: 我就跟他咬字咬不清楚。
3: 没
1: 还好吧，我的日文
3: 都很棒哦。
1: 因为我真
3: 会靠加好，
1: 会靠了
2: 哈。会靠。
4: 那这个地方又他们没有说要打架，要不然我就唱呵呵哈嘿，
2: 快使用双节棍是不是？
1: 好啦，今天啊，这个我们今天的掌中戏真的是很精彩。
2: 对，
1: 非常感谢啊吴昕达这次的参与哈。
3: 谢谢。
1: 然后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有别有一番感受。
2: 是。
1: 为着配合着这个演歌的歌曲啊，将这个歌中剧啊，这个掌中戏啊，给改编做这个做。啊，日本戏，哦，演日本人的故事，
2: 是
1: 我们的内容都会随着这个剧情哈，就是随着当天的一些歌曲的安排，然后这个气氛会有所改变。
2: 啊，咱嘛就荣幸诶，会当听到这么好听、够正统的日本歌，谢谢达哥今天的到来，希望有机会哈，哎，你也当哥来。
3: 我嘛感觉今仔日来足好。不压抑的，你想要来请我来？
1: 因为我欣赏你啊。
3: 是啊，我进前看拢过来，拢哦，拢大家拢遐大牌来。
2: 无啦。
3: 我阁无请。
1: 对音乐的喜好，无啥物大牌小牌，因为咱伫做一个心愿的志业，咱希望讲会当个遮好的歌，甲伊传承落去。所以今仔日所有内容，啊，咱节目所有内容，咱拢希望讲所有观众朋友，你来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互阮更加有信心。虽然做这个节目明早这是无钱好赚，但是咱至少咧会当甲这个歌曲啊，甲伊传承落去，让下一代知道说，原来在啊这个年代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好不好？请大家多多支持。

0: 节，亲爱妈妈，吉布大哥大嫂，月英节，秀云节，永成大哥大嫂，美惠姐，郑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简爱妈妈，仙女妈妈，谢妈妈，哎，感谢伯良姐拍手。
1: 谢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哇，又过来跟咱这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
0: 是的，
1: 跟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又过见面咯，大家拢爱见面吼，
0: 真欢喜
1: 的，真的啊，足期待讲今天到底有啥物人会来看咱的节目对吧？
0: 真的。
1: 啊，那真正吼，一出场开始吼，唱歌落去吼，还规个吼电视红啪啪，我的心情吼，真正舒，能讲啥？阿公拢讲是。什么死气嘛？什么的秧啊？都会的秧啊？
0: 起毛子的秧啊？
1: 哎啦，对啦，起毛子秧啦。
0: 起毛子的秧啊？
1: 不是都来的秧啦吼。
0: 哎，今天我刚刚每一个婆仔声了，刚刚一个红包赶快。
1: 真正啊？
0: 对不？
1: 真的。就觉得感觉有够好的，对不？
0: 唱了就欢喜。
1: 是啊。
0: 真的。
1: 哇，参加婆仔声吼，感觉这条光吼就俏皮的。
0: 哎，真的。
1: 真正的，我有当时过去有足侪人吼，我像讲即马有啥物啊电话来啊，会当见面，迄两个吼情侣啊，哦，比如讲吼，即参加为着要娶即个西施，对无？
0: 对。
1: 伊就转赶紧的吼去外地安尼趁钱，对无？喊你当时回来，看到西施足欢喜的，对无？是到底是抱的还是蒙的？用蒙的还是抱的？
0: 捧哎。拢有呢，
1: 拢有吼，
0: 门甲铺拢有，新门嘛，
1: 新门才讲你会使我铺无？
0: 系啦，安尼甲铺，系啦，
1: 再来
0: 门节再铺起来嘛，对不？
1: 啊，真正够高级的哈。
0: 对呀。
1: 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最近的天气吼，真正，哇，真正雨落干嘞，伤累嘞吼，出门都无方便嘞吼。
0: 对啊。
1: 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哎，雨落干嘞，我唔知恁迄地区吼，各个地区吼，应该是全台湾都是这样子下雨哦。应该是安尼。即几工啊，你也感觉发现讲吼，哦，下晡时开始上大雨，结果甲下暗的时阵好个在有停。但是听讲吼，佮过来几工啊，会落愈大。
0: 哦，越来越大啦。
1: 嘿呀，会落愈大。
0: 其实长。昨我下班的时阵就足大诶，
1: 足大吼，
0: 哦，迄大甲真正诶，
1: 真正那用倒诶吼，
0: 真的很夸张，那当作在玩那个水乐园，
1: 真的啊
0: ，
1: 我刚才刚刚讲过去你我唔知吼，恁这个年代有等过这個应该是较无啦，起码诶，即个水沟啊、顶顶啊，只要卖去踢掉吼，其实拢足通透诶。哦，上惊就是有诶吼。拢会安那，家己头前的水沟啊，路的水沟啊，蛋东蛋西啦，哇，粪扫蛋的沟啊底啦，
0: 吼，
1: 啊，一挂什么粉西啦，拢蛋的沟啊底啦，你卖看一支两支呢，你当年成当期间咧蛋蛋，到尾卖变一座山咧。
0: 咦，我外口其实阮家外口有一个溪啦，啊，外口大刚出去看拢几啊支。真的，可能大家拢有白蛋。
1: 你的 K 是大呢？
0: 真的啊。
1: 啊，几啊只？
0: 几啊只？真的，因为他们拢会，就侪人拢底下，那食荤嘛，那食荤掉啊，就直接丢下去。
1: 我感觉是安尼买啦，咱有垃圾桶当个蛋。
0: 对啊。
1: 因为吼，你讲大圳糕吼，伊的水足错啦，你知影？伊有可能就，有可能就是袂感觉讲，但是你若等久，你物件就侪啊，
0: 对吧？啊，
1: 敢那粪扫对不？啊，有的人迄是啊，门口前呐，是讲哦，啊，街路边呐，迄种的水沟啊，就是咧预防讲水灾，那有来的时阵，你看咩啊？风台若有来，还是雨落足大的时阵，较袂做水灾嘛？
0: 真的。
1: 伊会通透嘛？
0: 通透。
1: 去大海去溪啊，等等的。但是有足侪所在先呐。明明都有水沟啊，啊水沟做甲遐侪条，啊现在搁会做水灾，因为伊内底有粪扫啊，无
0: 通透啦，
1: 哎呀，无通透啊，对不？甲咱人的血管，常常阮咧讲的血管，你也无通透的，塌掉的呀，塌掉的安那，就中风，迄个意思同款。啊，伊这无通透的时阵，就做水灾啊，对不？迄做水灾足麻烦的，
0: 哎，真的啦，
1: 真的，可迄水吼，那你落，你卖看安尼落，一时啊，见差半点钟、一点钟，哇，音价比上面较悬的，哦，曾经当年我是我是真正可能，阮住的地区，哦，阮的沟啊拢都通透的，啊嘛是讲较山，唔是较山啦，应该地区的区域比较高，所以我真的没有看过 哦，真正真正饮水啊，等等。但是你也看到迄电视，你也发现讲哈，台湾嘛会饮水呢？
0: 真的，
1: 真正呢？
0: 真的一定会啊。其实不止水爱通透，其实人嘛拢爱通透。有时阵姑姑，因为有时候压力太大嘛，那尤其像我拢爱通透嘛。
1: 你少年人一定爱通透，
0: 一定
1: 要通，一定要通。
0: 我几乎每天，因为我都要唱歌，我用唱歌来通透，因为有时阵压力伤大。
1: 真的哦。
0: 对啊，你也通透无云姐？啊，
1: 我真正嘛无得透啊啦。
0: 无得透，刚好人要来甲你透有啦。
1: 我真正无得透。
0: 我都搁透起来啊。
1: 我真正无得透，有当时啊讲真实，我还。还好，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有当下吼，做伤心的代志，也是讲做气愤的事情。说真的，我不会留很久，我可能是较乐观啦，我一时也就过啊。
0: 啊，无真正，
1: 会积压在心里，会很难过呢。
0: 真的，真的，我一天无唱袂使。
1: 我一天无唱。
0: 对啊，像咧龙哥讲，我就是歌癌啦。
1: 歌癌。
0: 歌癌一定到癌症的地步啊，嘿，无唱啊，我为着唱歌来应尽大力。
1: 我跟你讲，安尼好啦，这种的病吼是较好医啦。哎，这种的病较好医，哎，唱歌唱的就欢喜呀。
0: 对啊。哎，
1: 对不？所以咱点点讲，因为安尼的通透啊，每一个人的那个管道都不一样。
0: 对。
1: 有人爱找朋友通透。
0: 哎，
1: 真的，为人哦，
0: 就是遐刺激咯，
1: 无啦，什么刺激话？
0: 讲
1: 话啦，
0: 讲话，
1: 随便话。你今日跟我出来啉咖啡，我有一句话要甲你讲，安尼。啊，去到遐就授课嘛。
0: 哦，授课啦。
1: 就授课开始，但啊，你嘛爱找足好朋友呢。
0: 哎啦。
1: 你普通朋友，你还一届安尼，吼，人就哦，歹势，后摆你莫阁搞招啊。
0: 对啊。
1: 我规工出去听你迄种负面代志，足烦的，
0: 有啊。
1: 还是爱甲你当作好朋友，是
0: 叫
1: 有法度安尼啦。哦，啊，因为咱出去啉咖啡、食饭，就是爱快快乐乐，快快乐乐，
0: 啊，
1: 搁较艰苦的代志，咱就等下再来家己消化嘛。
0: 真的啦。
1: 哦，曾经有一个阿姐甲我讲，玉玲啊，我听你的故事吼，我感觉讲你嘛是真乐观的，你是变哪会乐观？我讲这就是爱学习呀。
0: 学习。
1: 第一，乐观的人本身就是较袂想遐济，他是本性啊。
0: 本性啊。
1: 本性是这样。第一，就是之后我们要去学习。啊，别人会当安尼过，我为虾米安尼？啊，拢袂像别人遮逍遥自在，大家拢足欢喜。啊，伊妈在吼，真正吼，可能有欠一条钱一大条，但是伊妈咧笑眯眯。
0: 哎呦，
1: 吼，啊，无要哭。对啊，都要去想办法啦。你心情郁闷的时阵，
0: 嘛笑笑跟人借钱嘛，
1: 对啊，
0: 借我钱一个，我无钱，我欠一百万，给你好啊。
1: 我跟你讲，这种人可能唔相信啦，那这种人借法就对啦，无人会借你啊，只然你安尼开玩笑，
0: 爱笑啊，爱乐观，
1: 爱笑爱乐观，
0: 无要靠靠咧
1: 笑。真的，
0: 对不？
1: 我跟你讲吼，人生吼有足侪功课爱做。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吼，当着迄种眼啦，
0: 对对对，
1: 当着伊个眼啦，哎，你个眼边啊，该跨过去，就是要靠自己呀，你无靠家己，别人一直甲你扶，一直甲你擦，你卡唔叮当，嘛是无法度，
0: 对不？
1: 对不？嘿呀，喂，你笑啥？
0: 无啦，我刚刚对啦，这个是。
1: 哎，少年人，你看嘛，我咧跟你讲这個，我咧跟你讲真经话，伊甲我受委歪去啦，
0: 系啦，我真
1: 的，
0: 我讲卡爱动伊，我最近卡小夸爸爸都动袂起，如果讲到我的痛经啦，
1: 人咧讲真经话，你竟然想个歪去啊？
0: 我最近我讲我最近卡麻去，你拄好讲到讲人咧吐的时阵，你卡个唔动啦，啊，我着卡麻去变安怎动？
1: 对啦，有阵时爱配合啦吼，有阵时爱配合啦，
0: 一切一静一动啦，
1: 哎呐哎呐，其实吼，这人生无什么吼，
0: 对，
1: 过不了的关。
0: 真的，
1: 除非讲真正有个人，你讲像有个人哦，去有人，比如讲吼，最近弄做济工，去用刀削的啦，去用骗去的，这钱做济哈。有的人他就会觉得比较乐观去对待，伊会干嘛讲？算了，这是我家己。目睭闭无紧，想过相信别人，
0: 对，
1: 啊，可能有淡薄仔想讲要赚大钱，啊，这钱无去就好，不要紧，上至少我人搁伫咧嘛，
0: 对啊，
1: 我做些，但搁靠我的双手去拍拼吧。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一直会感觉讲，我老啊啦，我无得赚钱啊啦，等等有诶无吼，其实你若有一个吼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你拢免惊，
0: 真诶啦。
1: 都不用怕。嗯，哦，等到这种吼，看有这有看吼有危难的代志的时阵，自己要稍微消化一下。嗯，家己呐底下咧纠结，无法度把这个夹透开的心，赶紧的爱去求助。朋友，免啊求助，就是我讲过嘛。你赶紧的去找你上好的朋友，把你的心情讲出来，迄差足济哦。
0: 真的啦，
1: 迄差足济，迄你有讲哦，你就会感觉爽快，足气快活。
0: 真的，
1: 有的人会心病，就是安那，他很爱面子。有的人什么代志都唔讲，伊就会感觉讲，
0: 藏在心内，
1: 对，藏在心肝内吼。你有发觉吼，伊就总讲笑，嘴咧笑，其实伊面是忧愁的。苦笑，你知道？他是苦笑，除非甲伊做熟识人，伊才会看出这个端倪。你讲，你最近敢那有心事哦？哇，无问无代志，问你甲地白晒流落来。但是安尼是足好的发泄。
0: 对啊。
1: 有些哦，有些人都觉得说，啊，我靠，我讲出来，我做无面子的。
0: 对对对。
1: 不是叫你四界去放松。当然有的人嘛，真正做爱放松。
0: 对啊。
1: 阮家什么人，阮什么囝，啊那阮新妇啊那啊四界斗啊，斗到阮囝吼后生查囝拢知影时阵，迄厝内底吼大斗争。
0: 对啊，真正拢讲。拢讲甲一无一个无讲，
1: 嘿啦，
0: 连因家的新厝摆啊刷位拢爱讲，真的真的，
1: 什么
0: 真的有啦？
1: 因家新厝摆啊刷位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啦？
0: 拢会讲啊，讲意思就是讲讲甲真正连这拢要提出来
1: 讲。对，真正真正。
0: 对啊。
1: 有的人真正是安尼呢，有的人拢是安尼，然后讲家丑不可外扬
0: 啊。对啊对。
1: 都是咱有出来都有什么代志，当然讲真是唔免甲人不交代。你甲人交代，人只是会当作你这个啊茶余饭后，当作迄种是非来开讲，你知？有的人就真奇怪，伊拢不会讲伊家己啦，较讲就讲别人，
0: 有无？
1: 他都不会讲，哎呀，我今仔可怜，我今仔有去外口，哎呦，我吼看到一个外高水外烟斗的呢，哦，我杀掉伊。

0: 呀，我心里一定出轨。伊那不会跟你讲家己的代志，
1: 伊就
0: 会讲啊，有你咁知道？迄个规工穿甲水啦，啊，官家官大菜家，几岁啊？佮穿迄官大哈尼啊官啊，啊，唔知要佮上甚物人一回？类似这种的话题，就用造造出来。
1: 诶，真的呢？
0: 哦，真的呀、啊！啊，所以我感觉讲吼，无论安怎，拢定定即卖人吼。拢较早讲吼，哎，咱伫个手机啊看到文章很多嘛，哦，咱就感觉讲，其实人活咧就是吼，为着家己啦，卖过一直咧想讲别人讨论你啥物代志，伊若要讨论嘛，因倒代志，因为管不住他的嘴。咱要穿啥物衫，随在伊
1: 啊，对哇，
0: 对不？讲歹听啊，我若卖烫白体，哦，就好啊嘛，
1: 对哇，
0: 哦，卖出去惊人就好啊，
1: 有穿就好啊嘛，
0: 哎，有穿就真正足水。
1: 对哇，有打就好啊，至少有打。哎，当卖穿那爱打啦，爱打
0: 的。哦，这真正吼，我感觉足勇敢诶。有些女孩子吼，伊主有机会时阵，她就很勇敢做自己。啊、哦，曾经吼，咱这个。啊、电视嘛咧播，播讲吼，有诶查某囡仔穿甲呢，诶、牛仔裤穿甲足短吼，啊无着裙穿甲足短，啊现感觉足老诶安尼啦，哎、啊穿这种衫吼去甲公共场所，诶无怪有诶人就会经不起考验啊，就会想要甲翕相啊，等等诶安尼。
1: 偷拍啦。
0: 嘿，会甲偷拍啦。啊，足侪人网友就开始咧问啊问
1: 讲，
0: 你觉得？女生这样子穿到公共场所是适合的吗？啊，有人感觉讲，哎呀，莫穿较少，啊，你歹看。
1: 但是有一寡女生是真正要，就是要大家看。
0: 对，她觉得我，哎、拜托诶，我身材好，我就是爱、爱互人看
1: 啊，
0: 对不、啊？我胸部较大，我是不是？我放在面内底无人看，是毋是怕算诶？她就勇敢做自己啊。我穿较短是安那。
1: 有时阵咱唔看，佮对伊就歹势，因为伊拢穿在互人看。啊，佮唔看的时阵，哎呦，
0: 对不起，
1: 真的，因为因奶拢无爱甲我看，我是写了无好嘛，
0: 哎，真的呢，
1: 对嘛，其实有时阵人安尼爱共看者，
0: 哎呀，真的
1: 爱共看者，
0: 爱共看者，爱共看者，这是事实啦，吼，这是实在啦，啊，奶也讲吼，有个人较侪回时阵吼，伊嘛是会想讲，哎，我少回时阵吼，无这个机会，我即马侪回时阵，我咪。大概可以，就是稍微露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我
1: 可以啦，韵姐，你可以。
0: 我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很龟毛。
1: 龟毛。
0: 我很外貌精致。
1: 没有啦，你洗身躯，我爱穿衫。那我们刚刚看家己。
0: 我跟你讲吼，那第一讲吼，差一二十年的时阵吼，我感觉讲，如果像现在我这么开放，我可能会当啊，但是我唔敢亲像今天露块出汗。我觉得说。啊，忽隐忽现的感觉是美感，
1: 对，
0: 但是咱起码啊，年纪有了一大把，说真的，我们的皮肤不像小朋友一样，人有诶做紧实的呢，对不？嘿呀，啊，你讲像讲吼，较侪回吼，啊，这妈妈吼，我感觉你拢会当，你拢免那穿拢无所谓，若隐若现，但是迄有阵时啊，有诶人保养足好，有咧运动哦，伊看吼滴滴滴，他咧水，逐工拢抹乳液。安尼皮肤讲起是袂较粗糙囡仔，有咧保养人真正有差，迄个幼咪咪。但是有的人是安那，他有那种叫做橘皮。
1: 橘皮是啥？
0: 橘皮的时候，你的皮肤会安尼一弯一弯。啊？哦，变成就是好像啊、应该你那路上，你去看买橘皮
1: 卡。橘皮啊。
0: 橘皮卡是袂看，迄种你都爱怎讲？你千万就不要穿短裙。
1: 不要穿短裙。
0: 真正是扣分。我刚。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穿比较素面的、有质感的，那颜色随在你喜欢。我干嘛唔免去，唔免讲我啊，我这回我袂当穿红色，我这回我袂当穿粉红色，无迄个代志，无迄个代志。
1: 对，
0: 喜欢穿啥就穿啥。
1: 对啊，哦，卖穿。你穿啥拢领导的代志，你得甲穿出来就对啊。
0: 对啦，真正这是事实啦。喜欢穿啥拢领导的代志，甲别人是无关系
1: 啊，
0: 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1: 真的。
0: 别人一直甲你看，你也感觉哇，我今日真正这水，大家拢在。狂妄，
1: 对，
0: 你就是穿得太有特色了，
1: 真的。
0: 别人我们这一直想要看你，你也讲讲这一般般，人老去家己注意，对不？做简单嘞，做自己就好了哈。好，阿你赶紧来唱歌。
1: 好，来，我来唱《爱你无罪》。
0: 好，《爱你无罪》，嗨，甲听是咱这个家己李学姐所点唱的哦。
1: 啊，个咱秀珍姐甲咱凤儿姐天涯舞家情。
0: 新增的秀梅姐，各位听凤，哎嘞，凤飞飞，凤姐落花情第一届唱哈，四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同来欣赏。

谢谢红阿姨、雅慈妈妈、碧雪妈妈、玉宝妈妈、雪琼姐、发成大哥、简爱妈妈、玉凤妈妈、月娇妈妈、坤辉同学、高美妈妈、方玉姐、玉花姐、小丹妈妈、秋莲姐、谢妈妈、雪玲姐、美惠姐、高美妈妈。

0: 竹妈妈、月英姐、雪熊姐、发神大哥、凤色姐、阿香妈妈、齐博大哥大嫂、高美妈妈、郑妈妈、秋莲姐、雅慈妈妈，感谢大家丽雪妈妈，还继续安排嗨个听。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来嗨个听是咱丽雪姐姐收点情话，我看到你了哦，丽雪姐。谢谢发成大哥、淑珍姐、宝钗姐姐、彩碧姐、月英姐，谢谢感谢清范姐夫、马兰春菊姐姐、孟子大哥大嫂、玉珍姐，谢谢方玉姐姐、洪阿姨、秀凤姐、雪琼姐姐、月香姐、郑妈妈、秀云姐、秋满姐姐、月娇姐。

谢莱恩、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妈妈、秀竹妈妈、秀满妈妈、月英姐、秀朱雷大哥、小丹妈妈、秋儿姐、齐波大哥、大嫂、永成大哥、永成妈妈。

语文基本大概在扫八成大概历史妈妈岳英杰。哎，谢谢歌手这样安排天涯不惊情。

姐、燕珍姐姐、花城大哥、桂花姐、墨子大哥大嫂、美华姐姐，谢谢启博大哥、燕珍姐、月英姐，谢谢感谢那些黄选大哥、玉宝姐、美慧姐、秀竹姐、菊珍姐姐，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这首安排《落花情》。
1: 哎，谢谢天涯不加减，哇，唱得非常好听哈，好听好听啊！感谢咱家观众朋友默默的掌声，继续带来这首秀梅姐所点唱《落花情》。来，秀梅姐，你唱较大声哦，你唱较大声。

0: 小姐姐，谢谢，感谢月英姐、丽雪姐姐，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哈、哦。我跟你念到太神哈，唱歌大哥、银花姐姐，感谢感谢。咱这个后半段吼，一定爱留落来看，
1: 是，
0: 咱一定爱留落来看，后半段一定爱留落来看。所以吼，有当时啊，可能应该是之后诶啦，广告没有，咱重要的时间会入去，因为讲咱即马吼一礼拜内底吼，从礼拜一吼到礼拜五到礼拜天都有新的单元，
1: 对，
0: 慢慢的推出，慢慢的推出。啊，但是阮今仔单元吼，即一寡算讲啊，咱即个。后置哦，因作辛苦，因也过嚟用，
1: 爱时间，
0: 应该嚟用，也过嚟时间。但是阮嘅节目嘛是赶快先给推出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比方讲，爸爸妈妈吼，啊，一定爱留落来，嘿，一定爱留落来，然后啊，今仔依然赶快，无什么迄落吼。
1: 对对对。
0: 无字幕，无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关系哦，安尼咱就先来开放开讲，好不好？
1: 好啊。
0: 有咱有过去还是脏啊脏。进前咱咧讲一寡啥物杀母的代志，我生杀母的代志啊，啊，搁昨我咧讲一寡啊，比如讲阮较少岁时阵吼，就甲厝内底人无缘啊，啊，就互分去做养女啦，人讲的童养媳啦。养女甲童养媳吼，其实咧讲法吼有淡薄啊。
1: 诶，为虾米细汉有足侪人讲是互女方招的啊？为什么？
0: 女方招哟。
1: 就是红酒，查甫等到红酒
0: 呢。哦，迄是厝内底，比如讲啊，比如讲，查某囡仔这边好业，较有钱，啊，查甫的可能较善食，啊，伊就讲啊，无你就，阮查某囡仔要嫁过，可能吼，我就会跟咱较烦恼，啊嘛较唔甘，无你来红酒啦。
1: 哦，所以是安尼
0: 啊。啊，就变作讲查甫的吼，就是敢那袂输嫁去因家同款，其实嘛不是嫁啦。同款
1: 有结婚啦，
0: 就是你来带阮兜，你来互阮
1: 招，
0: 哦，啊，但是即卖人较无咧讲这种讲法啦，即卖拢无讲安尼，看来有淡薄吼，对那个男生好像比较不好意思，伊咧互招诶，这样不好意思，其实结婚拢是两个人的世界，啊嘛两家伙仔诶代志，哦，有缘做伙，啊两家伙仔拢同款，
1: 即卖就
0: 卖婚，
1: 分诶。做伙出去住啦，
0: 对对对，
1: 做伙啊，家己买一间
0: 啊。哎，足侪人嘛是拢有讲啊，住伫女生厝内底的人啊，嘛是拢有啊。其实迄拢无要紧啊。嗯。我感觉会哈，啊，人迄爸母吼，嘛是拢到照顾，安尼就好
1: 啊。对啊。
0: 两边爸母拢是平啊平平管平大啦。嗯嗯。唔是讲啊，我嫁去人家，啊，阮爸母就甲放喺边啊，安尼嘛唔好啊，安尼嘛唔对吧？
1: 对。
0: 即卖社会甲过去拢无同款
1: 啊。
0: 嗯，真的。啊，咱即卖来开讲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哦，比如讲啊，你若讲聚会时阵，你有啥物吼特别的故事？哦，也是讲吼，你嘛是同款，哦，你嘛是做人养女，哦，啊，你的过去，你会感觉讲足心酸的无？哎，怨叹爸母无？哦，我是袂啦，我是袂啦。哎呀，来来来，咱来讲一下
1: 哈。零四，一直在做工课，
0: 哎呐，对哇，真的。04-2338。
1: 0303。
0: 打电话来分享者，仙女姐。
2: 哎，玉玲
0: 阿姐，你好。
2: 你的养女甲童养媳无身份无共，
0: 对吼，无共对无。
2: 养女是伫好做查囝，
0: 对对对。
2: 童养媳是来饲大汉，要互伊个囝做媳妇。
0: 对哦，我就
1: 想讲，饲大汉要互伊个囝做媳妇哦。
0: 哎，
2: 就是这个，就是入那个入门女婿。
0: 哦，啊嘛是，
2: 伊
0: 是讲红酒的爱入因家户口吗？
2: 入因家的户口啊！
0: 哦，是安尼哦。
1: 就真正都变成因家的人安尼啦。
2: 嘿啊，但是阮二舅伊生的囡仔嘛甲伊。伊生一个生因某的生，一个生伊的生啊。
0: 哦。
2: 生两个后生啊，阮二叔啊。
0: 哦。
2: 阮迄较早的红酒是安怎，兄弟仔坐，啊，去厝内底个。
0: 无钱。
2: 较早的人较善。
0: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话，兄弟仔较侪话就去红酒。
0: 嘿。
2: 啊，话就给过人，给人做囝，像阮四叔啊，就给做囝。
0: 哦，是安尼吼。
2: 做囝。
0: 哎，你看。过去的人真正辛苦，
2: 对呀，啊，咱即马拢，你刚看即阵拢少子化，拢一直鼓吹人生囝，他迄阵是差有够济啦，
0: 真的，
2: 啊，唔过吼，阮的迄个，阮妈妈嘛生无济呢，
0: 安尼哦，
2: 阮 三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呢。
0: 哦，安尼就算无生无坐的呢。
1: 三个查甫，两个查某。
0: 五个
2: 无坐的呢。
0: 哎，五个以前算起来算无坐。
1: 爱坐，爱算偌济才坐。
0: 十几个都有哦。
1: 十几个。
2: 我老母生十一个。
1: 真的哟。十一个呢。
2: 啊，两个查某的，剩下拢查甫的。
0: 对啊，安尼咱仙女姐。
2: 大家都拢栽培甲读大学，
0: 你看以前人足厉害吼，啊，生较侪，搁遐尼老栽培，
2: 够侪啦，
0: 系啊。仙女姐，我要请问你一个代志，比如讲以前的人去用招，是不是会去用看无？会无？
2: 袂啊，
0: 嘛袂哦。
2: 袂啊，
0: 我有个人是不是拢，不然呢？好像人讲茶余饭后，你讲迄个去用招的，就是那种
1: 感觉。干咩啊？
2: 因为那时候的人无。迄个时阵人多吼，红酒是满满是。
1: 哦，算正常啦，对
2: 不？那个人家不会说啊，迄个红酒啊，不会说啊，这个是上门女婿的怎么样？不会，
0: 真的
1: 哦。连到今麦红酒的吼，
2: 我以前伊嘛是要等来就等来，啊，伊要去对就去对，伊嘛袂甲迄落啊，嘿啊，所以没有感觉到说他是论。上门女婿怎么样的？
0: 哦，是、啊、哦，
2: 没有那种概念了。现在的人比较有那种概念，那时候没有了。
0: 哦，
2: 真的没有了。
0: 啊，你讲童养媳这个问题，就是讲吼，
2: 新妇啊，
0: 哎，新妇啊，人讲的新妇，不是养女哦，是新妇啊。
2: 哎，新妇啊，
0: 该饲大汉了。要给伊的囝做某
2: 的，迄个是童养媳。
0: 哦，像这种的有影，这种的祖先。
2: 养乳就是像玉玲这
0: 样。哦，对，我是养乳。
1: 养乳。
0: 我不是童养媳。
2: 不一样，他们的名词不一样。
0: 哦，对。
1: 就是伊家你饲大汉，养乳饲大汉，你会当去外口找别人啊。
2: 对，嘛是照常常啊，亲自安尼嫁出去。
0: 对。
2: 啊，是你唔嫁嘛无要紧。
0: 啊，那童养媳就是已经固定，不管。
2: 比如讲，主人，恁妈妈吼，问一个仔那要来，以后要大汉要给你做某的意思。
1: 哦，是。
0: 要传来给你
2: 听，你听能得懂我意思吗？
1: 哦，我知道，我母啊最近饲两个呢，两个大汉都没。
2: 两个大汉的呀。
1: 我啦，开玩笑。
2: 您妈妈有娶一个小妹妹，当个饲料，你做童养媳吗？
1: 我啦，我讲真
0: 实。开玩笑。今麦几岁啊？敢会呼吸呀？
2: 没呼啊啦，
1: 没呼啊。
2: 哎，哥，伊敢那做少年的呢？
0: 伊做少年的。
1: 我二四岁啊。今麦幼儿来饲，搁会呼啦。
0: 幼儿来饲，你就食迄个老母，食幼瓜水。
2: 叫我阿妈。
1: 阿妈
0: 哦。妹呐，叫仙女姐的。
2: 问那个孙女也是24岁了，
0: 真的哈、
2: 哦，我女儿的女儿。
0: 好，
1: 谢谢
0: 仙女姐来分享哦，感谢你哈，谢谢，
1: 好，
0: 你好嘛呀，拜拜，
2: 好，拜拜。
0: 哎，我看我跟你讲，像这些童养媳过去真正有够多，不管你后摆大汉。有介意无介意？
1: 你就是爱迄
0: 落，你就是迄落啥？
1: 就是爱
0: 去甲拖啦，
1: 爱拖，
0: 爱拖对无？我讲一听吼，迄有当时啊，这种缘分很奇怪。虽然你若对同样是拖起来了，斗阵大汉的，迄无一定有感情的。
1: 对啊，我觉得太好了。啊，无就是生太腻，就是讲已经情甲无可能做伙，就算你烫光光笑甲天光拢无法度，你知无？
0: 哎，有诶，真正
1: 真的，有
0: 我都无感觉啊，所以你讲啥像恁即马，真正现代人吼，真正拢做好诶，有介就介，无介就算啦，迄种。
1: 对啊。
0: 以前哪有安尼？以前拢啥物举办未婚啊，啊无童养媳娶倒来做某诶啦，啊无就是安尼啥物相亲诶啦，甚至要结婚迄天哦，也搁毋知影讲吼，新郎还是新娘生做圆啊扁
1: 诶，
0: 真正毋知。像我有听过阮
1: 杨文抽盲盒感觉，
0: 真诶抽盲盒，
1: 真诶抽盲盒，
0: 真诶，甲即卖意思感觉敢若抽盲盒，我若抽着。好诶，哦，我欢喜噶，啊，若无嘛是诶，一世人咧，
1: 对哇，
0: 对不？阮养母就咧甲我讲，伊讲吼，我嫁恁老爸时阵吼，我根本都唔知恁老爸生做圆啊扁，就是当天就这样子，哦，就安尼结婚啊，所以以前人足辛苦，
1: 哇塞，
0: 真诶，足辛苦诶，啊，这是不要紧，无多啦，然后过去吼，诶，年代就是安尼，拢一直咧演变啊，像即卖咧演变吼，无咱差不多过年。十年啊，二十年哈，可能又不一样
1: 了。
0: 对啊，哦，都一直在演变啊。我们也就是说，啊，那个也是一种哈很特别的回忆。虽然哈，足心酸的，足可惜的， 但是迄拢是永远永远一个回忆。啊，但是咱这爸爸妈妈，咱若是要回忆过去的时阵，咱心内想的是一种特别的吼，啊，过去，唔通一直感觉讲，我哪会这歹命，我哪会安那？你每天一定要给自己上最好的磁场，我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记得，不要一直跟他说，哎呦我怎么这么拍面，哎呦我怎么这样，
1: 要正能量，
0: 要正能量，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越来越好了，
1: 你就会很顺的，真的哦，
0: 你一定

0: 爱记了，这是一种吼啊，咱讲人讲的磁场。
1: 对对对对。
0: 人来甲你问，就准讲你吼辛苦，真正吼足艰苦的，无钱创啥？我甲你讲，你化艰苦嘛，无人提钱互你开啦。啊，你既然安尼，你就讲啊，我讲我足好个啊。啊，你最近好无？足好个。
1: 对啊。
0: 愈来愈好。
1: 就是一寡年纪大个拢会问，啊，你结婚未？我讲有啊，我结足济安尼。

0: 每天哈开口都讲好话，
1: 真的，
0: 讲别人的好，讲家己的好，
1: 对，
0: 啊，你的磁场就会愈来愈好，嗯，哦，身体有好无？哦，愈来愈勇敢，
1: 对，
0: 千万唔好唉声叹气，
1: 不行不行，
0: 哦，卖唉声叹气安尼，好不好？嗯，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继续过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万峦的阮菊姐跟新式的丽珠姐更新不已。
0: 咱这个吼啊，邀请桃园的智慧姐，伊讲吼，叫阮家己摆，所以我家己家摆这条手腕。
1: 好，我过来唱富美姐的《我想你》哦。
0: 好哦，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哎，谢谢安排这首《更新不已》。
0: 谢谢春菊姐、洪阿姨、仙女姐姐、月英姐、宝钗姐、显爱阿妈、阿香姐姐、秀莲姐姐、启博大哥、文娟姐姐、雅慈姐、淑珍姐，感谢大家。

0: 九二节名节木子大哥大嫂风姿妈妈医学妈妈宝财妈妈
1: 感谢谢谢
2: 谢谢我们这个词人的更新不移大家去 YouTube 给他按赞点阅分享哦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一首秋晚我们家中国和平到底的形象感谢你的中心月儿姐姐永成姐春菊姐淑珍姐燕珍姐姐美英姐

0: 谢谢，感谢美惠姐、慧琴姐、淑芳姐、仙女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正阳大哥、奇波大哥、大嫂、柔娟姐、秋莲姐、谢妈妈、洪阿姨、明雪姐，感谢大家，来，要来点歌喽。
1: 谢谢分享很重要哦，一个人分享十个人，你看嘛有惊人无？
2: 啊，十个人，佮有十个人的朋友，
1: 对啊，
2: 伊个朋友佮有朋友佮有，
1: 对啊，你都真正
2: 是全世界啊，
1: 真正真正有够赞的，好听好听吼，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啊，甲咱这个新人子人吼。安尼给鼓励一下哈，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
2: 感谢
1: 哦，赶快咱大力电视台有做者，咱这朱麒麟哈，拢做赞嘞。
2: 是
1: 哦，拢纷纷的都在啊出唱片。
2: 对，
1: 德宝啦哈，咱嘞哈
2: 啊又进哥，
1: 又进了阿 King 啊啦，
2: 阿哥
1: 阿志啊，发阿阿花啦，
2: 阿
1: 哥淑静，
2: 淑静姐啊，
1: 林家拢有哦。
2: 啊，阿个嘉纯姐。
1: 哎，对对对，阿哥嘉纯啊，对哦，
2: 是。
1: 有人家爸爸妈妈哈，有用到去哈 YouTube 给点阅一下哈，谢谢大家。感谢哈，好啊！今麦时间吼，就是要来点歌，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喊你当时点歌，尽量卡电话起来哈。啊，那会晓就赶紧给你安排，像今仔礼拜一对吧？后礼拜一给你安排。
2: 是的。
1: 啊，有的人吼，像讲我学歌较慢，啊，你给我较侪时间。
2: 对。
1: 哦，我那安排好。学好的时阵，我就会跟你讲哈。谢谢大家，04233803。
2: 0303。
1: 来来，咱来接第一位，咱仙女姐。啊，这位。
3: 我想要听，主人给我唱那条《西海情歌》。
1: 啊好。
2: 哦，好哦。
1: 哦，《西海情歌》好听，乖乖。
2: OK。
3: 好，谢谢。
1: 好，感谢阿姐哈。
2: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来，美惠姐。
4: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要听，欢迎来恰恰。
1: 好，欢迎来恰恰。好，感谢阿姐哈，后礼拜一咯哈，
4: 谢谢，
1: 感谢阿姐，谢谢。来，富竹姐，哎，富竹姐，瓦莉亚，
0: 富竹妈妈
5: ，Hello， 你是哪？
0: 你好，
5: 我要点你的歌，
0: 你要点我的歌哦，
1: 跟新不一样哈，
0: 谢谢哦，
1: 好，
5: 好听，
1: 哦，好听，好听，继续听哈，
0: 谢谢妈妈，
1: 感谢你哈。好，
0: 拜拜。
1: 这几天拢有唱，这几天拢会唱哈，来来听哦。
0: 好，拜拜拜拜。
1: 来，小兰姐姐你好哦，啊，不是阿香姐，阿香姐。
6: 你好。
1: 哎，你好。
6: 你好。
0: 妈妈你好。
6: 哎，那子兰哦，你进步足紧的。
1: 哦，做
0: 妈妈
1: 用心咩？吼，做用心咩？
6: 你嘛唱歌拢做好听。
1: 嘿，对对对。
0: 谢谢妈妈。
6: 哎呀，哎呦。那起码下到下靠窗看。
1: 哦，啊，你进前哦，下到下拢靠有窗看啦。
0: 较早生活。
6: 系啊。
1: 较早生活。
6: 哎呀，啊，迄个啦，啊，先生过年有人唱啊哦。
1: 嘿，有人点嘛？
6: 我要听，我固定在听迄条。
0: 好。
6: 哎，啊，不然你甲唱诶，我甲别人无同款。
0: 哦，迄个王世贤呢？
1: 我甲别人无同款。
0: 好，听我一下。
1: 好好好，阿香姐，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哦。
1: 好，感谢哈。
0: 拜拜。
6: 好啦，啊，广告钱啦嘿。
0: 好，
1: 广告钱。
0: 广告钱好，没问题。
1: 感谢感谢哈。
0: 好，
6: 拜拜
0: 拜拜拜
6: 拜。
1: 拜拜，拜拜，来小兰姐，
0: 小兰姐，
1: 你好哦，
7: 你好，
1: 哎，小兰姐，台南今仔日够落雨，
7: 是吗？
1: 哎，今晚够落雨，
7: 是吗？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
0: 没有哈，
1: 好好好，
0: 你说你要听什么？
7: 我要听酸鸭灰，
1: 酸鸭灰哈，好，小兰姐，谢谢你哦，啊，后礼拜一来听哈。
7: 好，
1: 谢谢，感谢你去来点歌吼，较接来的哟嘿，好好，拜拜，来郑妈妈，
8: 哎，依林，
1: 哎，郑妈妈，
0: 郑妈妈，
8: 哎，你好，我来点歌，
1: 哎呦，今日足欢迎的，
8: 哎，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你唱《心爱到位去》。
1: 心爱到位去吼，啊，心爱到位去，今仔有一个哥哥讲要点，安尼，咱马仔啊，马仔即个恁安排好无？我马仔本来就是爱唱这条歌。
8: 安尼哦，
1: 哎，到底来听好不好？
8: 啊，那个
1: 拢会使啦，哈。哦，啊，无我给你安排伫个后礼拜嘛好。
8: 对啊。
1: 哎，我给你安排伫后礼拜，哎，反正若有唱，你就来听哈。
8: 嗯。
1: 好，感谢你哦，嘿，张妈妈，感谢你哦，
2: 哈，
1: 拜拜。
8: 主人家在家，我在中岛园在家看。
1: 啊，对，感恩你哈。谢谢。
8: 主人家在家。
1: 啊，知无郑妈妈？
2: 哎啦，
1: 有啦，拢有咧看，拢咧看你咧拍波就知，愈来愈了解。恁就较常拍咧，吼，较常拍。
8: 我已经看有够多年
1: 啊。安尼啊，对啊。
2: 谢谢哈。
1: 哎呀，万代的郑妈妈，我拢知啦。
2: 我拢知啦，我知。哈，
1: 感谢妈妈搞支持哈，感谢你哈。
2: 拜拜。
1: 拜拜。
2: 不能虚我，
1: 感恩哈。来，那这昌达大哥，你好哦。
9: 喂，你好，我是梁哥。
1: 好，请讲。
9: 咱无一些个水破落地歹收回。
1: 啊好，水破落地歹收回，欢迎您的歌曲啦哈。好，感谢你。
9: 台湾的歌
1: 哦。哦，好，感谢你哈。
2: 谢谢哦。
1: 谢谢，好，拜拜。
2: 过一个。
1: 啊，过一个哈，过一个。啊，这个敢那无看到你的字呢？喂。
10: 喂。
1: 嘿，阿姐你好，多位。
2: 你好。
10: 你帮我唱一首那个什么白沙屯妈祖
2: 啊？你怎么称呼？
1: 那请好。
10: 我是素蓉。
2: 哦，素蓉妈妈。
1: 因为我显现出来。改掉，你怎样好？没有显现出来，拍谁？
10: 素蓉的歌我已经学好了。
1: 哦，
2: 学好了。
1: 啊，太棒了。
10: 再上传给你听。
2: 好，
1: 因为太好了。
10: 这个小孩很喜欢冲啊，
1: 好，
10: 很喜欢唱白沙屯妈祖林珊唱的。
2: 哦，好，那粉红超跑是不是？
1: 粉红超跑啦，
10: 不是，
2: 还是天后驾到。
10: 应该是粉红超跑，没有错。
1: 对啊，冲真冲掉嘛。
10: 对。
1: 好，再给你安排一下这。啊，下礼拜一。
10: 下礼拜一下。
1: 哎，感谢你哦哈。感恩
2: 哈，
1: 平安，大家拢平安哈。多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咱家好朋友打电话起来给我点歌，因为你来给我点歌，搁较袂好。唔知要唱什么歌，有当时歌足多，
2: 哦，就拍白，真的
1: 很难选择啊！有个人是选择障碍，
2: 真的，
1: 要唱一条嘛唔是，就底下想几波啊！你只要你若打电话来讲吼，点歌啊，阮一定爱学嘛，
2: 拢免想，
1: 系拢免想，啊，直接甲白去。人生就是呢，有个人吼，这物件嘛有选择障碍呢，
2: 系有呢，
1: 吼，有个人我有一个朋友吼，我大概该吹这物件吼，伊点，我甲你讲真正。一点物件拢点要差半点钟，足烦。
2: 真的啊，我有时阵食。
1: 你嘛安尼吗？
2: 在选早餐，我选完变晚餐呢。
1: 你笑啊！你笑啊！
2: 真的啦，真的有时候都算不出来。
1: 其实，自然是做幽默。
2: 真的啦。
1: 其实，伊真正，伊这是不得了一个人才。
2: 无啦，别安尼讲。
1: 你别看伊安尼哦，伊会常常跟你讲一句话是足好笑的代志。哎呀，真的。
2: 有最好笑吗？
1: 真的啊。
2: 但是我是刚刚讲。
1: 还叫做幽默。
2: 很常这样啊，
1: 幽默哈，幽默是就是说你在讲笑话当中，
2: 对，
1: 你不会得罪到别人。
2: 哦，
1: 那有些人是你在讲笑话，但是一直是去给掉吧啦。
2: 哦，
1: 啊，所以这个尺度就怕去拿捏。啊，所以哈，男孩子哈，一点爱也要幽默。
2: 幽默，
1: 哎，安尼看也要看，我都去拍到起啦，
2: 真的哈。
1: 好啦，谢谢哦，好，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起来点歌，非常欢迎哈，啊，大家较接来哦，嘿。哎呦，阿辉啊，
2: 嘿呀，
1: 你今仔奈真加水着。
2: 哎呦，算变咯。
1: 哎呦，我大家来跟你出门吼，我真正变逊了。
2: 那他会当跟你。输你，我都输你啦！
1: 我跟你讲，大家人跟你出去街啊咯，大家拢看你，拢无要看我啊！你身高水是要创啥啦？
2: 哎呦，我爸母就迄天就欢喜啊！
1: 哎呦，哎，感谢恁爸母啦，总共一句哈！哎呀，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哦！吼，我跟你讲，我叫做阿玲啊啦，阿姨叫做阿辉啊，
2: 阿辉啊，
1: 今仔日哦，阿辉啊， 要带大家吼来去坐迄种吼时光机。
2: 哎呦，时光机啊！
1: 嘿哦，先来讲，要登去咱这民国六十年的时阵，迄个时代吼，我甲你讲，哪有像即卖人较好命？迄个时代拢无手机啊，无网络，嘛无什么哩便利商店。
2: 哎呦，
1: 八肚枵的时阵吼，哪有像即卖人？哦，提手机啊，伫遐撸撸撸撸，安尼叫外送安尼哦。
2: 对啊，我讲，较早人巴肚枵拢烟尘尔。
1: 为什么烟尘？都有咧行烟尘。
2: 新八啦。
1: 哦，真正咧。我讲伊听，以前的人吼，那巴肚枵吼，拢去灶卡吼，看有春饭无啦。哎呦，迄个年代吼，讲真实咧，哪有像即卖囡仔哈幸福？哎呦，一支支啊边吼，吼都有够欢喜。以前的人会当食着支啊边，哦，规工拢足欢喜。
2: 哎呦，我来甲你讲吼，
1: 安那，
2: 你讲着支啊边，我想起来，
1: 安那，
2: 迄时阵吼，阮家有买支啊边哦，啊，毋是一个人食呢，
1: 啊无咧，
2: 是规口罩轮咧食呢。
1: 啊、
2: 我阿母食一嘴，我阿爸嘛食一嘴，阿兄食一嘴，啊，轮到我的时阵，迄支啊边剩一支签啊尔。
1: 哎呦，安尼实在足悲哀啦，
2: 啊、
1: 好搞好笑。啊，唔讲吼，这就是哦实在人生啦。哦，我实在足怀念过去，迄、那个公共电话，恁会记哩无？
2: 哎呦，
1: 迄当阵若要讲到一个电话吼，啊，都爱轮架呢哦，哇，轮架唔知要第时安尼啦。后边人拢一直催，是讲好袂较紧的，是要讲偌久啦？哎呦，大家拢在排队啊啦。我甲你讲吼，迄比考试搁较紧张啦。
2: 哎呦，我甲你讲哦，我有一个朋友真正厉害啦。
1: 啊那，
2: 伊排四十分钟吼，讲要找讲讲新买的人，甲新买的人讲话啦。
1: 哦，是哦。
2: 结果咧，讲电话接通的时阵呢，伊紧张讲，喂，我爱你啦。
1: 哎呦，这浪漫呢。
2: 啊，对方讲啥？你知道？
1: 讲啥？讲啥？
2: 伊讲，少年呢？你卡唔着电话啊啦！我是咧卖猪肉的啦！噔噔噔。
1: 跳舞真的足高姿
2: 耶！哎呦，好
1: 嫩哦！哎呦，现在有够趣味的，有够趣味的。
2: 是啦。
1: 所以，迄

0: 阿子啊，那边叫噪音啊，吼，爱提出足大的勇气，你敢知道、哎？因为啥来讲，也无赖啦，哈，啊，无脸书啦，
1: 是啊，
0: 更加无迄什么美颜相机呢，
1: 哈、嗯，
0: 那边、看迄心爱人吼，敢那吼假好心啦，假无用啦，安那讲啊，超工吼为引导，安尼行来行去，啊、去买导游都经过，
1: 啊，
0: 过来去买盐，搁经过，啊，买米搁经过，啊，一工爱经过几个十届安尼啦，哎呦，
1: 系啊，结果迄查某拢唔知啦，
0: 哎，拢唔知呀、
1: 啊，结果吼卖迄杂货的先识晒伊啦，
0: 杂货店的先识晒伊，
1: 是啊，哎呦，
0: 哎呦，少年，你一工买遐尼啊济纸，你咪无一届做一届买卖对无吼？
1: 系咩？
0: 啊，这就是伊的用心嘛、啊。
1: 偷看钱，偷看钱。
0: 系咩？系咩？哎，讲真实嘞，迄、那个时代吼、然后一台迄个卡达车，哦，都足风神的呀呢、你敢知道？尤其吼后边还佫载小姐，真正，哇，都敢那亲像即马现代人吼、开名车迄种的安尼啦，
1: 哦，
0: 开名车载小姐呢。
1: 讲到这個，哎、我嘛八红载过。
0: 你红载过？哎呦，你！分家规划，我想
1: 我讲真实的啦。哎呦，迄个时阵啊，我有一个朋友借因同学的卡达车要来甲我载。
0: 哎呦，真的、
1: 结果载到一半吼，连阿煞转去呀。
0: 啊，恁阿转去。
1: 结果伊牵车牵三公里，佫送我转去呢。
0: 哎呦，安尼算什么浪漫呐？你嘛较拜托一下。哎呦，
1: 你都唔捌啦。
0: 安怎？
1: 我甲你讲，我转去的时阵哦，甲伊讲一句。多谢你，谢谢你。结果呢，过当天过一个礼拜吼，我就过好借伊脚踏车迄个啊。
0: 哎呦，一礼拜尔你就过呀？
1: 对啦，
0: 就是你即卖翁啦。
1: 是啦。
0: 哎呦，安尼嘛是袂歹啊。
1: 就是我翁了的。
0: 哦，原来讲到尾吼，脚踏车才是主角啦。
1: 真的啦，其实要对咱查某吼，无一定爱缘投嘛，无一定爱有才华啦。
0: 是啊，无一定爱缘投，
1: 无
0: 爱无爱栽花，无是爱啥？
1: 爱有脚踏车。要不要搏斗？
0: 讲着这脚踏车吼，迄是迄个年代啦，
1: 哦，
0: 六十年前哦，迄个脚踏车做臭样啊，对无？哦，即马人哦，按个少年的你敢有开车啊？吼，啊，你来敲倒包，我是袂介意哦。啊，即马人拢是吼，啊，较有淡薄仔现实感啦，吼。啊，讲到以前的生活吼，讲到啥？阮阿母上爱讲到啥物？哦，啥乌白电视啦，黑白电视有无？
1: 哦，
0: 迄个时代侬嘛是乌白的电视，那像即马彩色看较水对吧？但是吼，迄个时阵呐，有电视的人哦，会出来底吼，就是大家吼，就讲出来底做好嘢迄种的。
1: 是啦。
0: 天还袂暗吼，迄七点的时阵吼，哇，厝边头尾安尼哦，开始的，还有摕衣料的啦吼，啊，铺伫涂骹的，坐伫涂骹的啊，啊，佫有人摕啊啦，花生、土豆啦，
1: 啊，土豆哦，
0: 摕花哎的这土豆，啊，佫吼干茶啦，佫有人捧碗的啦吼，哇，闹热干啦，袂输咧板凳底安尼看电视呢。
1: 哎，你讲哦，这真正呢，
0: 真正。
1: 我迄阵有一个阿伯，
0: 安那。
1: 到晚的啦，每天准时来看电视啦，看到连广告内容哦，拢甲佮背起来。
0: 真的啊，真的，较牛哦。
1: 有一天吼，阮迄个主人啊，讲要出门啦，无开电视啦，阿伯吼，竟然问讲吼，今仔日这部是促销啊你啦？
0: 哎呦，有够趣味的啦！我跟你讲啊，迄是真正吼。有够好看呀，伤过卖啊，伤过入卖啊啦。
1: 是啦。
0: 啊，不过吼。咱讲真实嘞，虽然以前吼无冷气，但是吼迄个感情大家拢足好个呢。
1: 对哇。
0: 迄厝边头尾吼，若有煮好料的吼，哇，拢会提出来讲，来哦阿辉啊，这啊土豆腐啊，互你食一个啦。
1: 是啦。
0: 啊，这吼红豆汤互你食一个。
1: 就亲切啦。安尼哦，
0: 真正。啊，迄厝边隔壁大家拢哦通好，啊偌好个呢，
1: 对
0: 唔对？啊，这个时阵吼，真正吼，迄，大家吼感情好假吼，那有人吼发生什么代志，拢到店来斗相共。
1: 是吼，讲着真呢，但是我感觉即马现代社

0: 喂，今仔日即马无共啊！
1: 啊，当然是无共。
0: 我有一摆我搬新厝啦，
1: 啊那，
0: 结果大半年呢，我拢唔知影隔壁姓啥啦。
1: 啊，
0: 系啊，
1: 真的呢。
0: 后来吼，因为阮倒想好也有电梯，迄天吼电梯来故障吼，啊，阮两个吼困伫咧电梯内底半点钟。哎哟，差不多是囝俩，迄出来的时阵吼，已经亲像结拜兄弟共款。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哦，真正即卖人吼，真正有影吼，隔壁拢唔知伊是姓啥，因当时发生什么代志，咱拢无了解。
0: 对啦，对啦。啊，
1: 总共一句吼，现代人的感情拢爱靠电梯来保养，对啦哈。
0: 是啦，是啦。迄时的囡仔吼，嘛较耐操啦。咱细汉的时阵啊，
1: 对，
0: 无冷气，
1: 无
0: 电动玩具，
1: 真正
0: 一下课就安怎？
1: 啊，
0: 捉迷藏啦，
1: 吼，
0: 红阿标啦，
1: 啊
0: 跳。跳格子啊，哦、
1: 对
0: 不？
1: 啊，
0: 天乌吼，即干嘛转来？
1: 唔伊啊，天无乌都唔爱转伊啦。
0: 是啊。
1: 啊，老母叫干，好转来食饭啊，拢唔爱插伊，无人要去。
0: 对。
1: 讲真实嘞，即卖囡仔吼较厉害呢。
0: 安怎讲？
1: 因为吼，因的手掌刀啊，诶，运动吼，变吼身躯的运动吼，诶，时间较侪啦。你敢知？啊，规工拢撸手机啊，
0: 啊，对不对？你讲这句真正有影。
1: 真的，讲真实，迄当阵啊，读册哪有像今嘛？哦，补习啦，搁补到乌天暗地，啊，考试哦，啊，敢考，讲一定敢搁考会好
0: 呀？是呀。
1: 啊，老师，哈，你若讲考无好的时阵，老师一定安那，先请你食竹笋啊，炒肉丝。
0: 吼，迄我食真济。
1: 无怪囡仔才会变安尼啦。
0: 我有一摆啦。
1: 安那。
0: 我有一摆吼，考二十分转去。
1: 嘿。
0: 我阿爸吼，看到迄个成绩单啊。
1: 哦。
0: 一看，阿哥甲我看。
1: 安那。
0: 阿哥佫看成绩单，佫甲我看。
1: 看啥？你是咧看哪啊啦？啊，二十分叫做进步。
0: 我爸是要对我安怎？
1: 系啊。
0: 结果吼。我想讲哦，这摆绝对互笑的啦。结果一拍一个刀啊，有进步。
1: 哼，
0: 你跟我讲有进步呢？
1: 啊，你考二十分叫做有进步？
0: 因为我顶届吼考十八啦。
1: 十八分，
0: 十八分啦！进步两分呢。
1: 有啦，进步两分啦。啊，真正有够趣味！你这种的吼，讲真实是无有意啊啦，无有意啊啦。
0: 看安尼讲啦。
1: 啊哟，讲真实无有意啊啦。
0: 走去倒位。
1: 啊，唔免走啊啦。啊那，什么物件落去吼？
0: 啊，大概安尼拢跳一下物件，
1: 然后走走走。你都规工都爱增加安尼，你才会欢喜啦。
0: 啊，一定爱嘛。
1: 哎呦，啊，我感觉你这种已经无有意啊，你敢知？
0: 哎呦，唔讲。不过吼，笑归笑，笑讲笑啦
1: 吼。
0: 有时阵吼，是伫迄个年代，虽然无钱、无手机啊、无冷气吼，日子嘛是过啊足快乐个呀。
1: 哦，当然啦，因为迄当阵来人较知足啦。
0: 真诶，一碗面就足欢喜啊呢。
1: 哎呦啊，有一支冰在咧玩笑啊。
0: 厝边诶一句关心吼，我着感觉足温暖呢。
1: 啊，今仔日吼，科技虽然足进步诶，但是生活嘛，讲真实。啊，真方便啦吼！
0: 但是吼，玉玲啊，
1: 安那，
0: 不过有一项吼物件吼，真正永远袂当退流行嘞。
1: 就什么物件？
0: 就是咱的笑容。
1: 哦，这句话讲了真好。
0: 所以大家拢爱笑。
1: 笑，笑较赢爱食补。
0: 笑较赢爱食药啦。
1: 哎呦，啊笑吼，较赢。听你分家规啦，就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天天快乐，
1: 笑声满满。咱下一礼拜再过来见面哦。
0: 是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

0: 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者，
1: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食四组去啊
2: 呢，
3: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安
2: 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2: 有斑，
3: 哎，无去，
2: 手会斑会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食好食
4: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碰碰起来。
2: 安尼
4: 哦。
2: 嘿。来摸落，摸碰起来。
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2: 哦哦。哦。
4: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摸落对。
4: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5: 所以白白会发，
6: 白白也会发。
5: 哎，我白白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拌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
7: 拢袂听，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7: 嘿嘿嘿，
2: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袂疼，对不对？
5: 系啊，要大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5: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5: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5: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2: 哦，这灰都不会靠着的，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5: 有会掉灰，想要掉灰出来安尼。
2: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真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大蒜泥，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指甲，我们这吃头毛跟指甲很厉害，那有的早人的头毛弄得很烦的，还有指甲会闭，有没有，当家那种的，吃我们的指甲又没闭，头毛又没辣，皮肤又水，又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 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听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观察其实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只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就开始生腰痕了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磨落，膨起来甲磨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磨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尼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 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伯伯，啊，一阿伯伯，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比。

0: 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五盒早倒转去，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早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十盒炸了等于3000就好，一盒让你吃没钱的哈，还要一盒让你试吃，吃一盒过了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鼻苦来爬起来，搁起起扩扩，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吃，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放我好，放我吃，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够加2盒给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加赢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70线卡接进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嘿、欸，
2: 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机要改啊。
0: 好，要改主机，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嘿、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6: 哎，你好，
0: 一组，
6: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
8: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足会好诶，13号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9: 嘉莹，
0: 嘿，
9: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0: 喂，
0: 嘿，买一组吼。
10: 胶原蛋白
0: 一组 ，OK， 来六个预算，甲下一个来，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10: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
8: 好，
0: 宝钗啊，
11: 喂，
0: 一组吼，
11: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1: 有，
0: 哎，买一组吼，好，来五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0: 哎，
0: 六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搁连再搁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2: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2: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交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2: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3: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啊，你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吼，
14: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5: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6: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6: 喂，
0: 买
16: 一组，
0: 好一组
16: 哈。喂，
0: 买一组哈。
8: 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7: 哎，
0: 买一组哈。
17: 买一组。
0: 来六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六一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18: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8: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接者，手人来，手轻啊，手轻啊。
18: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9: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哎，万一组大组
0: 的，好大组的，但哎哎，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还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自动公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8: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4: 哎，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4: 哎，
0: 来一组，叫你蛋白吼。
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

0: 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这样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2: 哎、欸，我要吃大桌。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哎、欸，这新朋友你好。
2: 哎、欸，我要爱跟人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哎，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家人，你好离婚啊。
2: 嘉莹，
0: 嘿，
2: 你是
0: 做
2: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3: 喂，
0: 嘿，要一组吼。
3: 少年代表组。
0: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3: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4: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4: 哦，
0: 我来五啦，五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哦，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4: 哦，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哎、欸，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哦，
6: 喂，
0: 哎、欸，等我一下，连着摇好啦，九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7: 喂，
0: 要一组吼、哦，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8: 哎，你好。
0: 一组
8: 哦。哎、
0: 欸，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0: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1: 喂，
0: 买
11: 一组。
0: 好，一组哦。
12: 喂，买
0: 一组哦。几号？三月初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要
0: 一组吼，
12: 好
0: 来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人啊，你好，
13: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吼，
1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人啊，甲接一下手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14: 哎你好，
0: 要一组吼，
1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来四线卡手甲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5: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1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呀。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6: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盒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盒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7: 谢谢苏
0: 青，我应该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要嘉宾啊。
18: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来，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要苏香姐，你要。
18: 哎、
0: 欸，哎，别去收钱，蛋白哈、
18: 哦。
0: 哦，蛋黄姐，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那那三零包。
1: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各位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红的约会》。这么一开始要来听雨伞卡，这上点哦，哈、啊。民间的谢妈妈，啊，伊囝住哪口，爱住民间吼。

0: 出到即马嘛有一段时间啦吼，啊，这感谢恁大家无少气焰哦，听讲吼这点歌榜吼，
1: 排行榜，
0: 帮罗点歌排行榜哦，讲这合唱的歌曲拢第一名，
1: 真强。
0: 几啊礼拜
1: 哦，
0: 几啊礼拜，
1: 讲啊，独唱的咧，独唱的咧，
0: 独唱的是新曲榜，
1: 哦，
0: 新曲榜嘛
1: 几啊礼
0: 拜，嘛几啊礼拜第一名，第一名啊，当然这。唔是，我其实无啥知影，迄是拢网友啊，是讲有教唱歌的老师吼，因知影这个消息咯。
1: 哦，因会去调查，
0: 因会去调查，
1: 因为关心这个问题。
0: 对，啊，佫有就是吼，做侪咱歌唱班的同学想要学嘛，啊，想要学就会教老师讲啊，老师你这条无教，我咪出去讲唱这条拢无通好唱啊。
1: 第一名的排行榜的
0: 呢。哎，啊，所以就是这个啊，嘛感谢咱的这歌友吼，大家无小气啊，就是讲现在出唱片吼，这拢是开钱的尔啦吼。啊！但是，如果有一条歌会当安尼啊，社团社吼，啊，让大家会当安尼传唱，会当介意，对唱歌的人来讲嘛，是一种成就感啦。哦，当然，这个成就感是无法度换钱的，不过会当换到一种起码之样啦。哦，咱就感觉啊，咱的歌人会当唱，咱就感觉心情足好个吼。其实我的歌会当唱嘛，加一条啊嘛。
1: 哦，那底下。我冇真济无好唱啦。
0: 拢无好唱，
1: 啊！困难的困难。
0: 有真济人爱听啊！你
1: 像阿成伊某啦。
0: 啊，声音冇啥
1: 困难啊！
0: 哦，困难啊！哈，啊，蓝的，啊，蓝的蓝啊！
1: 因为蓝甲成功冇，蓝甲成，这是相对的嘛，所以阿成啊，伊某
0: 啊，蓝啊，对啊，
1: 哎，
0: 因两个拢一定爱做的对啊，
1: 对，
0: 一定爱有一个成，袂当两个拢。
1: 啊，所以你的歌吼，就是阿成啊。
0: 其实我的歌嘛有好唱的啦，比如讲像老爷嘛好唱啊，
1: 嗯，
0: 啊，老爷这条歌，啊，这条歌，
1: 啊，还有迄个啦，心体会。
0: 心体会，
1: 嘛好，
0: 但是迄个外口唱袂
1: 到，
0: 即摆就是吼，我感觉台湾的这个音乐界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讲，就是有的歌吼，咱一块唱片内底是十条歌对无吼，十条歌，但是迄个版权的公司啊，伊都无要甲你收十条，伊就甲你收三条、四条安尼，所以你可能伫外口唱袂到的，就加迄三四条，啊一块啊后壁佫有五六条拢真好听嘛，哎无人无哎有人知就爱看咱的电视台，唔只有人知吼。比如你办歌，你知影我有这条歌，你才会用点嘛。哦，想要你讲点老爷，那马兰家才有。
1: 嗯。
0: 你去别位点老爷啊？什么人演老爷？是都是个老爷，人会唔知嘛？
1: 嗯。
0: 你去点别台，啊，就算知，伊咪当作唔知啊。啊，因为。
1: 无方便。真明显，真明显。
0: 无方便来唱啦，无方便来唱。
1: 我这台拢未。
0: 哎，蛮唔，
1: 除了讲有诶，迄真正是足歹听，哎，阮真正学袂起来。无啦，真诶啦，我若无讲对调，真正有诶，真正是足歹听，阮真正学袂起来，啊，学袂起来就甲你改歌，这是真诶。
0: 我是有交代其他诶主持人讲，若点着，比如讲咱诶同业诶啥物人诶歌吼，若会当方便诶话，
1: 是会
0: 当唱就共唱。
1: 对啊，甲唱落啊。
0: 卖讲啊，即个同业诶，咱就无共唱。
1: 无啦，咱袂安尼。
0: 你无必要，因为音乐即个物件吼。咱唱哦，咱的观众听，咱观众甲咱捧场，甲咱支持，对吧？啊，咱唱的歌虽然是别人的歌，嘛无影响啊，伊支持
1: 嘛
0: 是，伊嘛是点互你唱啊，对吧？
1: 因为咱是吼点歌的人，伊想要听这条歌，我们希望完成他想要听的这种心理的快乐。但是这种的心态呢，啊，什么人的歌那有什么关系？
0: 啊，那要计较，要计较。
1: 正经啊，足歹听，学袂起来，我真正都无法度，就甲你怪改歌，这是真的
0: 啊。对啦，啊，是啊，讲你像我做这做遮侪年啊，做二十年，咱红那这个歌吼，若要讲家己唱家己的歌，我较唱歹几条，对吧？啊，你都免做啊，对吧？那要家己唱家己的歌，就较唱嘛，大家你嘛唱几条？
1: 你看一届十条歌，你若讲恁拢无点歌，我家己用吼，够困难的，若想袂出来唱对条好。
0: 即摆是吼，即摆是算讲时代较无啥，拄啊像阮拄啊开始在做这个时，拢一个人在做尔，无单两个人呢。我阁有两个人，阁以前对唱的嘛，一个人唱呢。我一个人叫查甫，两个叫查某，安尼唱呢吼。啊，即摆
1: 是。什么嘞？啊，迄个时阵阁无迄种广告限制哦。
0: 哦，对。
1: 啊，这唱就一半人家打电话来，你阁唔敢无接？老师暂停，我先放落去。
0: 人要买药啊，就爱去停起，唱一半，就爱去暂停起来。
1: 因为有可能，因为这小可会慢嘛，啊，有可能就是这想法就想要买啊，啊，伊也唔知你今麦是唔是咧唱，是咧放屁啊，伊也唔知，伊就卡起来，啊，卡起来为着要接这张单，老师等暂停一下，对，喂，一组又好啊，啊，拜三号你收我，好，来，老师继续。
0: 较早有影拢无限制，较早
1: 哦，
0: 较早像无政府安尼，较早以前就是讲啊，上节目开始吼，等下五分这一条歌唱完了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卖药啊，有无？
1: 对对，
0: 啊，卖
1: 几张的啊？
0: 两点钟拢在卖嘛，
1: 拢卖几张的。啊，无那唱歌那许，即款唱咧唱，嘿，一组，我知影， 拜三后下班了。
0: 无啊，无的，有的报叫导播报片啊，你甲报一条。

0: 我看
1: 你不觉得什么？做些趣味的，这么想个做些做趣味的。
0: 对，安尼时代是无同款。即摆，咱观众朋友啊，人嘛要求这个节目的内容甲品质嘛，吼，所以伊嘛希望讲看到一个较完整的节目。其实自以前我就拢希望讲会当安尼吼，互人去安尼看节目循规看节目，啊，听广告循规听广告，安尼吼分哦开分哦清楚。啊，有买无买，咱是来讲无在调的，因为恁带。当然，咱观众朋友有会员，咱有会捌啦，啊有会捌嘛，毋捌见过面。但是重点是讲，恁要买唔买，电话伫你的手头啊，对不？甚至讲你要看唔看，遥控器嘛伫你的手头啊，迄也无法度甲你限制啊，无法度甲你强迫啊。但是有足侪是安，有足侪是无看伊的艰苦，哦，伊都看惯势啊，伊即马听阮两个咧讲话，听惯势啊。一礼拜无听伊嗌叫，像我即摆应该。
1: 头发就面甲要海样咧，面样咧，啊，即摆拢渐渐拢惯势。
0: 无啦，知影咱老啊啦，知影讲咱这吼，事情本来就应该爱这个
1: 团承嘛，
0: 爱有少年去发展嘛。望讲会当甲观众朋友有一个啊，这个感情的交流，莫讲看这台一开始就是阮两个开始建设起来嘛吼，啊这。虽然讲有足侪主持人来讲，不过也是看阮两个老面子吼，啊加减捧场，啊即摆当然是。老民主较无遐单钱啦，拢有诶，拢甲少年买，迄嘛无要紧，甲少年买嘛真好，就是讲因遮少年有甲恁服务了有好，服务你起码是了有养，你毋只会甲捧场，对毋对？即表示讲因有努力。啊，若假如讲本来甲阮买，啊，即摆拢无爱买啊，啊，那即就是因诶毋对啊，因无接起来嘛，因退无起来，啊，但是退起来吼，有当时未退全部啦，吼，你讲要一个人要退。要完全把这个能量完全承接，
1: 可能无多。
0: 但是四线无要紧啊，你啊透早八点开始，六点开始，你就当哦，要怎线？
1: 拢线线哩，即位就对啊，拢线。
0: 拢线伫个大林遮就对，啊，到落尾手嘛是三国归统，拢伫遮安尼就对啊。哦，啊，但是咱就也毋是讲要去甲人竞争，还是啊，要讲比较啥物，咱就是家己做好，因为只有你做家己做好。人观众朋友在看吼，因才会感受到讲，人这台开始有影较无同。
1: 有呢，我做者，
0: 你莫家己拍张，家己拍张。
1: 无啦，讲真诶啦，我都有遐种医生诶朋友无。
0: 医生诶哦。嘿，
1: 伊拢会讲哦，因为因无咧看这种诶嘛，啊，因为咱诶关系。
0: 咱这种是啥？黄色啊，是啥？
1: 就是讲，伊拢较要看新闻尔啦。
0: 好笑，看新闻。
1: 看就是
0: 医生嘛。我冇咧报新闻啊。
1: 医生都无用完诶时阵，可能一工关心一下新闻，啊，看者安尼都无咧看，啊，因为熟悉咱了后，伊就开始会去注意嘛，伊讲，我真正甲恁看吼，恁真正甲人无共款，恁的画面啊，是讲恁其他主持人啊，恁整个的这个素质啊，都拢会甲人娱乐。
0: 给偌有气质的，你无看？
1: 我甲人娱乐。
0: 我以前偌无气质，我是甲伊做了才有气质的呢。伊的身高你知不知？伊的身高有身体啊。
1: 啊你，咱怎啊咧讲迄落？啊你搁讲阮家来，搁讲阮家来，咱都咧讲迄落。
0: 啊伊甲咱娱乐啊，啊我甲你娱乐啊，对吧？啊所以因为你当处长啊，对吧？你因为你当处长领导有方嘛，所以这公司唔只会因为你的气质。但渐渐像咱的员工出去嘛，加做有气质的，对不对吼？你感觉起来，有诶，起码拄啊，另外上班的时阵无介有气质，即摆嘛慢慢有气质起来。
1: 双双差别，差别。啊，不然拢这气质美女，气质帅哥。
0: 因为这啊环境吼，会互相
1: 熏陶，
0: 互相影响，所以这诶行动的环境都重要。人较早以前
1: 真诶啦，
0: 古早讲孟母三迁
1: 嘛。
0: 有啥物三千？伊有啥物搬厝？因为本兜本来住
1: 隔壁读书了，反正因囝做读书，读过硕过嘛。
0: 因隔壁咧念经，伊就因囝一工干着呢。
1: 因为
0: 就
1: 是后生嘛，边啊咧锵锵锵，门前咧锵锵锵。
0: 不然搬低灶边啊，逐工伫遐抬低我吼。
1: 未使暴力志气太重。
0: 所以啊，不然嘛搬喺学校边啊吼，啊听人伫遐读册，对咧读册，环境都重要。但是环境重要，不管安怎，佫较。生活环境重要，人讲这叫做身教不如言教，身教不如言教，你不，这言教不如身教，你安那教，老师安那教拢无效，咱应该是讲啊，做长辈时代吼，爱做事细看，
1: 拢是榜样
0: 嘛，有看伊嘛，嘛有看，这以前讲故事讲真侪啊，吼，讲啥物，
1: 讲点点水点点啊过来的，
0: 无啦，抄书啊，传功啊，抄书啊，传宝吼，啊，就对讲较早的人，那这个一条抄书啊，就当看。对着这个囡仔的教育，就会当啊，这个，让伊感受得到哦。尤其是迄个，讲一块碗好啊吼，一块碗讲啊，这块碗破啊，这碗破的讲啊，无要紧的，唔好单调啦，这地头。
1: 老阿伯，你用啊你。
0: 我也不是，伊本来是要
1: 学阿妈
0: 用的啊，阿妈用啊，即摆阿妈无会了，因老母要提平掉啊，因老母要平，唔好平掉，你老的船头，让你用你。

0: 这囡仔都真正，这囡仔都无有许多人影响啊啦。但是这囡仔都是，
1: 不是，就是影响了做前面，因为你都不好。
0: 你看你，对，他看你，哇，这安尼袂使，我阿爸那安尼做袂使，你看卖啊，迄阿妈我迄落啊，对
1: 不？所以即摆吼，你甲看即摆整个的这个教育对吼，你囡仔会晓讲出几句话，人讲这叫做百善孝为先呐，哦。万恶人为首，百善孝为先。这百善孝为先，你去百善孝为先，这句话你去讲，我即摆囡仔听什么啊？什么孝孝什么？有什么好孝的吗？伊唔知孝顺是啥物，伊唔知变咱友好是无啦？哦，因为咱教学校教育内底慢慢吼会忽视这个部分。当然有重视的嘛有啦，但是忽略的嘛真侪啦吼，包括对这个啊囡仔的这个品德的教育上吼。慢慢啊，渐渐会较疏忽哩。啊，囡仔疏忽了，这社会就会开始产生足侪混乱嘞。以前佫安那歹吼，歹袂甲对起。啊，即摆无，你看即摆规路诶，拢食毒诶一大堆啊，诈骗诶一大堆。台湾即摆社会是足恐怖诶。
0: 是大人先诶啦。啊，毋过若是讲较有素养一丝仔诶，即个是大人哦。即摆开始慢慢互囡仔读《弟子规》啊，就是《弟子规》啦。哦，
1: 《弟子规》拢嘛小学幼稚园你读。
0: 哎，较早即摆拢无啊嘛，
1: 无啦。幼稚园会晓背，幼稚园一本对头背到尾，读到国民校，袂记了了。
0: 就开始互伊去读，啊去甲伊教一寡道理，教互伊听有，毋是讲干那读尔，你干那读，你毋知伊各种的道理嘛无效。
1: 欸，要安讲？人讲以前讲啥物啊？说细汉偷饭不，大汉偷工夫。讲囡仔爱从细汉教起。但是我咧甲看吼，像咱台湾即摆目前的教育，这幼稚园啊，以我所了解，像台中有足侪。较出名幼稚园啊，你吼较慢去报名就对了。
0: 无啊，
1: 无地头读。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某拄啊有新娘在报名，有新就去报名咧。阮囝阿伯出事要读遮，阿袂好啊，有诶学校，那个说较明星学校，但是重点嘛，毋是讲入去这个学校就一定会学着好诶物件。
0: 最主要呢，教育啦，迄出来，迄个小朋友吼，你看幼稚园俩，什么动物诶英文呐，什么英文，拢会晓讲哦。
1: 会晓讲，
0: 就是教育的方式。
1: 但我个人是认为安尼啦，会晓讲吼，甲人诶品德，甲人诶这个本性，甲人诶这个教育诶出来了诶形体，迄是无一定会共款诶啦。毋是讲你去遐哦，双语教育倒来咯，讲英语讲啊路路球都，
0: 即
1: 个人对社会都。都有贡献，我的看法不是安尼，我的看法是因为，即个囡仔的教育吼，咱当然家庭一定爱慢慢啊，自细汉豆豆雕啦，吼雕豆雕。变到我来想，唔知学校吼，就咱的囡仔嘛唔敢用讲啊，但是若正式教育当中吼，会较严格的所在，咱就希望讲囡仔去受较严格的教育。啊，像前阵啊，唔是咧讲迄做兵的代志哇？
0: 对啊，都去做兵
1: 嘛。做侪艺人拢唔去做兵啊，唔去行艰苦，对吧？啊，其实那以我那个年代的囡仔来讲哦，无做兵，敢那出来社会敢干嘛？
0: 无，就你敢那就无大汉啦。
1: 哎呀，敢那做兵敢那较当大人，较有一个查甫人的型哦，做一个兵。
0: 因为你超过，啊个你食过苦。
1: 哎，这种体格训练啊，
0: 对，啊，佮大家吼共同社会安尼，你有这种的同理心，因为你大家拢腾腾地啊咧说呀，有无？你有经过？
1: 对，你有讲比过大世纪嘛，吼，所以你基本上
0: 出来。我讲，迄应该无咧比。
1: A 啦，加减拢会。
0: A 吗？哎，大家都咧讲啊，拢较紧的，强强就出来，佮你要比。
1: 加减拢会看到。一年内底多一个较大肌肉仔。
0: 啊！你反正为你话讲，比你死那么久。
1: 哎，有时哎，有一挂较八卦出来讲，哎，听讲有啥物人做阿基？啊，你刚你开始，哎呦，哎呀，看到拍死。
0: 有人咧团啊，咱都会好奇啊，你面顶搞得特别较注意了。
1: 啊，但是人一般十波人对这吼，拢也都哎无效啦。好看头尔，拢讲纠缠较济啦，拢无遐好路啦。
0: 这就是嫉妒啊！
1: 嫉妒，哎呀，哎戆的，哎戆的。一般拢
0: 啊，那做小的变
1: 啊，你若拄着像伊这种大较大了，安怎？哎，白白安尼弄，啊，早起做样，安怎？嘛倒来嘛，哎不好，食老水不好。啊，拢袂当不讲半句较好个嘛，对不对？对吧？袂当讲囡仔饲你个当海入边嘛，对不对？哦，较省力气，对不对？吼，那咱人爱保持。
0: 你哪里？讲，又讲我遮来。
1: 我是讲， 我搞到老呀！
0: 我无，我无。我讲你定来健身啊？你都在做迄落俯卧撑呢？
1: 有无早晚的问题啦？甲迄阵啦，老的时候嘛无差啦，迄阵无咧高关咧。
0: 我讲唔知啦，迄落吼，就是基本上吼，会讲会衰。

0: 第一就是伊天生的这种的形体，种布袋的这种的有无？啊，佮有另外一种，就是讲伊本来是真大，啊，伊伊怀孕嘛，伊怀孕了后，
1: 怀孕是啥物？
0: 她怀孕生小孩，啊，哺乳了后没有适度的保养，伊会垂落去，无一般正常的啦。
1: 好啦，咱即个重点在讲这，以前咱刚才讲伊无尔，我嘛唔知，我只不过是随口讲出来。
0: 讲啊讲，讲啊，我食啦。
1: 我也不讲你啊，我是讲有诶安尼，我是讲有诶人咯，伊未有一种吼，未有一种啊，甲人赞同欣赏诶心，啊，拢伫阿边讲纠缠，无就讲即个做吐槽吧吼。啊，这个人明明都未歹，啊，就讲讲人无好。
0: 我讲我是捌听过我一个朋友啦，大家我哪拢咧讲我上上有多赞，啊，小七也无好，我还无人用啊，大有好用。
1: 对啊，对啊。
0: 伊讲，人伊讲因咧什么？
1: 人咧打工咧。
0: 人讲因咧 A 罩杯打工拢有人用，啊，你 A F 都无人咧用啊，你。我是捌咧讲，因哪里？
1: 啊，这嘛是人讲嘛是有淡薄仔道理啦，然后人的意思讲。啊，迄个好好物对吧？应该是爱加减有人交关，爱拢无，啊拢无，无嘛无啊都，无嘛是算讲，这虽然啦，你若袂当去勉强，哎、欸，啊无，啥物人你来甲交关者，袂当安尼嘛，你若袂当去人招啊，对不对吼？但是咱查人爱有一个女德啦，哦，道德真重要，哦，这女生的，然后妇德、妇功、妇言咯，吼，哦，即咱查某人一定爱有一挂三种素定嘛，吼，即在家丈夫、出嫁丈夫、夫婿丈夫，当然这是较古早封建的想法。不过以前的人会安尼来约束女性啊，就是因为希望讲女性会当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模范，哦，有足侪女性吼，嫁翁无偌久，以前古早啦，嫁无几个月尔，翁就无伊。伊酒活挂酒一世人，伊为虾米？伊可能还是有生一个囡仔，啊，为着迄个囡仔未来光明前途，伊唔敢去擘着任何查甫人，敢伫厝内底啊，即个做即个看无安好康啦，即个友好公婆啦吼，啊，即个看啊，叫做教育囡仔，啊，甲厝内底摒扫好，然后最后得到啥？得到一个贞洁牌坊。
0: 牌坊。
1: 啊，贞洁牌坊，你若假如讲你今仔用现代社会思维去甲问讲，当年啦，确实讲。恁翁过往的了，这个囡仔哦，那假如讲要对你走，然后有人爱你，要跟你啊，这个共同度后半世人啊，啊，你跟这个贞洁牌坊比较起来，你要爱对爱这地，还是要爱
0: 那个 ？Go go go go go， Let's go！
1: 这就是比较上较歹去用这个数字去比较的，我无法度用量化讲啊，这了这做民调80%的人会对迄个走，20%会走选择到底只。但是以我安尼甲看起来，大部分的女性像即马电视剧头前做一咱的妈妈大姐，那即马佮伊问讲，那恁进前迄段时间，那迄阵啊吼，少年时阵，讲袂当卖嫁人，你要嫁哦，拢袂，
0: 拢听着拢袂。
1: 袂欢喜，
0: 拢袂。
1: 啊嘛是有啦，
0: 佮有做歹命的。
1: 有来嘛是有啊，你问阮某就讲要嫁，阮某因嫁人。虽然无讲再改好用，不过袂歹啦，袂歹，起望起吼。
0: 下辈子搁一改啦。
1: 无一定，下辈子伊就伊要做查甫，伊咪做查甫。
0: 哦，
1: 对，每一个人选择无。
0: 诶，我嘛是讲我下辈子要做查甫呢。啊，我即马已经是做查甫啊啦，做查甫个性。
1: 即马买咱交女朋友啊，因为
0: 我无啦。
1: 无一定啦，反正嘛袂歹算嘛，无一定。
0: 我无啦，唔该，那边你我著交查甫来算啊。
1: 交查甫无一定，你把交个查甫拢袂算啊，拢歹。咱来看这个巴奈顺这个图。
0: 朋友生病，有一个朋友
1: 挂病，听我走得很痛，什么病？啊，那个甲沟炎，蛋嘎。
0: 走得很痛苦。
1: 人家是讲的，人家比如安尼讲，伊讲，哎，我有一个朋友挂病，走得很辛苦。
0: 啊那，以前哪啦？什么病啦？
1: 蛋嘎。
0: 蛋嘎你。
1: 伊是咧讲伊行足辛苦的，毋是讲伊。
0: 啊，蛋糕敢会迄落？
1: 毋是讲伊死甲足艰苦的，是讲伊伫行路足辛苦的。哦。所以，这中文困难就困难伊啊，对吧？一个走字啊，啊，他走了，啊，他在走。
0: 哎，那你早唔是要过？
1: 他刚刚才走。
0: 去菜市啊，你啊啦。
1: 无啊，啊你哪呢？啊，拄好走啊。
0: 啊！他呢？我昨不是搁甲伊讲电话咧。
1: 啊，隔壁阿明随走阿明了。啊，你莫甲早讲咧，我当作来安尼。哦，这有哪一句话讲唔对？

0: 无滴个啊，
1: 哦，无滴个，我人无滴，
0: 无滴，
1: 我人无滴嘞，甲我人无滴嘞啊，哦，安尼是无同哦，其实嘞啊，就差足济哦，天长甲地长哦，哦，伊无同款啊，好来，每天抖一下啊。
2: 什么事？你跟我说就行了。哦，那我还真不知道，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3: 啥呀？
2: 哦，行，你问他，什么卡呀，什么丢了？问你放哪儿了？
3: 喂，妈妈。喂，能听见我说话吗？什么卡丢了，妈妈？喂，喂，
2: 哎，有信号吗？啊，有啊。啊，
4: 这里是工商银行那个卡的。
3: 喂，
4: 就那个银行的，你们
3: 喂什么？我也喂，听不见呐，卡了吗？喂，
2: 哎，能听见，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能听见吗？就那个什么，那工商银行的那个卡，你上次弄的。
3: 喂，妈妈，说话呀，妈妈。
2: 行了，你俩别着急，你说吧，我给他转达。嗯，啊，工商银行。
3: 腰果，你拿腰果当耳机吃，切！
1: 冲敌人啊！江湖点关，
5: 讲破有价值。
1: 欢迎收看，
5: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英。今天这段吼，咱邀请到的来宾，这个可以说是我看台湾那边水比较苦的较少，苦过朱莲姨，
5: 苦嘞。
1: 台湾号称台湾第一苦段，我们的穆玉华小姐，穆姐好，欢迎来养生达人，大家阿顺。
6: 大家好，我是阿顺。
1: 大家对穆玉华了解就是讲，较早演戏演真济这个。苦情的查囝啦，苦情的老母啦，苦情的新妇啦吼，伊伫个迄段，当伫红，当伫演戏迄段时间内底，伊当伫面对着伊家己人生背后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就是因人中风，伊个囡仔细汉，无人好带，啊，一个一台车开咧，再一个智力剩七八岁的翁，再一个真真正正五六岁的查囝。两个人安尼为着要赶戏走场，甚至在加戏。
7: 迄阵啊，拄着这种环境嘛，所以你必须要讲，处理大大小小老的吼，就是靠我一个人嘛。那靠我一个人的时阵，你就是爱真拍拼去拍戏，因为迄阵我的技能就是接了很多苦情戏嘛。我五点就爱出门，因为六点我就开始洗迄个头，七点钟后就开始拍外景。一感觉唔敢那干落个，啊，佮有当吼，都爱佮关心讲，哎呦，啊，阮人伫厝，佮安怎无？啊，就爱关心看有甚物状况无？啊，若有状况嘛是爱卡来，啊，囡仔若有甚物状况嘛是爱卡来，啊，老爸老母老啊吼，啊，妈妈佮患病，啊，有者甚物状况你嘛是爱去处理。其实你真忝的时候，你无休困哦，你肝火拢真悬。对，我的好朋友卢丽，因爸爸是老中医，所以爸爸甲我调一个吼，迄中药安尼，你要。千滚水啉炸的卖用哩，啊你吼想要家己煮料理卖用哩。
1: 哎，来咱家个红木姐请。
8: 哦，真个足香的吼。
6: 入口会香啦吼，啊入喉会回甘的感觉，有那个甘甜的味道就跑出来。
7: 它不会像外面很做作的那种，
1: 就厉害。阿顺，为什么这个茶包这么厉害？
6: 压火的时阵，拢一定为肝火生压，因为伊是辛苦要来解毒做代谢一个上重要的器官，哦，所以讲。肝火咧热吼，你敢像一个地锅，放喺瓦斯炉面顶咧烘，烘到无水啊，哦，啊，自然这地锅温度就欠悬啊，
1: 当然咯，
6: 烧气就一直走出来，两个火你阁无擦灭，那三个火走出来，长期的慢性发炎，伊就变癌症。
1: 火一旦来的时候，咱唔是啊，咱唔是要甲伊退火，
6: 是，
1: 咱是要甲伊降火，
6: 对，
1: 因为你用铁太激烈。哦，我们身体会跟你产生对抗，
6: 没错。
1: 但你要慢慢的降，就像我们现在喝这个之后，你也干嘛？我们刚喝一人喝一杯，他喝两杯，
6: 对。
1: 刚刚我这群，然后就生津了
6: 哈，是
5: 生津生咯，
1: 哎，生咯，
6: 对。
1: 哦，哎，感觉讲，一本来那种巨大的感觉都无去啊。
6: 对，
1: 哎，才厉害啊！这个，我其实，那个木姐在自己在喝哈，她自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刚才做后面。

0: 对啊，所以呢，真的要感谢这个老中医啦，因为伊内底用的叫做双莲茶，第一行吼，伊就用咱的这个天山雪莲，
1: 哎，这很贵呢，
0: 啊，没错，而且吼，这是跟咱妈妈你去菜市啊看到买龟裂有无？嗯，哦，跟你讲这嘛叫做雪莲，那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吼，
1: 台湾的，
0: 对，咱这是正吼新疆，哦，迄个所在有一个民族叫维吾尔族，哦，伫迄个所在特产呢叫做天山雪莲花，是用现代科技落去甲做分析吼，伊内底就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哦，及氨基酸，会当抗疲劳，增加咱人体的啊这个免疫力，哦，包括伊的这个。新麦人性拢较热，所以讲也当散寒除湿，尤其是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啊，这个肾比较虚的哦，一寡较容易引起腰酸背痛的现象，性功能较衰退，啊，是讲一关节太太小姐月经较未顺，有经痛的现象，伊拢有真好治疗的效果。
1: 拄只阿叔你讲嘛，双联。一个叫做天山雪莲，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崔爱莲吗？不是嘛？一个是另外一个莲嘛？
2: 金科莲。
0: 另外一个哦，这相信大家较知影哦，叫做这个金线莲。哦，
1: 这个
0: 金线莲有药王、金草、心草，还有个这个啊鸟人参。哦，一个美称呐。
1: 哦，所以讲，哎，
0: 对，意思是讲哦，伊是自古以来就是真好一个恩人一休哦，当珠宝用心的一个珍贵的药材。嗯。哦，因为内底有六大元素啦。来的有很好的脂质、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的含量很高，比一般的蔬菜含量更高哦，也让帮助增强咱的体力哦，增强抗体，可以让改善体质。养生茶哦，内底有金线莲、天山雪莲以及外吼，能够这茵陈哦，美卡灵芝哦、甜菊哦、枸杞根、决明子哦，包括这个玄米哦，以及冬虫夏草，还有这个鸡角翅、甲金银花，好，差不多是十外味的珍贵的药材入去。调配理想诶，
2: 咱们做会。
1: 木姐其实她在家里面她就会自己弄一个养生的汤，用这个茶包哦，加一些材料。
2: 对，
1: 那今晚谁来看你啊？那表演好不
2: ？OK，
1: 我来走。欢迎来到木易华美食教室哈。
2: 最滚料哈，
1: 差不多几包。
2: 阿弟就放五包就用了。可以煮一个料哈，其实你吼放鸡肉是排骨的时阵哈，
1: 那
2: 先穿炭一下哈。啊，我今晚。都该放入味啦吼，放入味吼，
1: 啊，食较好嘞，食鸡腿啦，
2: 吼，
1: 咱这拢无，咱这拢无用鸡胸肉，拢全部用鸡腿肉。
2: 一看在伫老脆烂呢，大概煮这拢哪煮哪老脆烂吼。
1: 哎，够阿妈呢。
2: 对，安尼，这碗阿妈甲放的较多嘞。
1: 慢慢的给它放下去。
3: 哇，
2: 哦，可以滚哦。
1: 来。但这个时阵，等下有够久啊，已经好了哦。
3: 黄贡贡，
2: 系啊，
1: 会当食哦。
2: 看起足可口，啊，佫足香的对无吼？对，一定要有点盐。
3: 哦，安尼煮够好啉的啦。
1: 哦，真正，蛤蟆的甜嘛拢在
3: 对。哎，对，
2: 为什么我要真正好吃？
1: 哇，真好好喝哦！
3: 这汤真正够喝哩咩？
0: 我感觉呢，其实妈妈你出来的顶爆，一般小孩子还是一些怕油腻的人都可以接受。嗯，
1: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茶包，你伫外口炒肉拍饼，火气旺盛，肝火上升，胃火上升的时阵啊，嘴大喉宽时阵，也当给你啊生津止渴，给你降火气，给你提升免疫力。今天我们的跨年怎么办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两首歌哈，新增的胡秀美要听《雅物》，啊，棒球的徐传静，徐传静大哥要听《慢神头》。

就係掛㗎啦，國第一型啊，有事情啊。基本掛界啦嚇，來班前途。呢條掛街有台灣掛吼，呢條掛我冇聽過日本版，你講咩？

正的卓玉妹，刘小香，刘小香，三龙兄哈，闽南米粉啊，不然呢，张惠妹，这是张惠珠吧？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啊。哦，哇哇哇！我的啊，
2: 你写过对啦，
1: 小麦恭维啦，我正在观察天象。
3: 你也是呢，看天象。
2: 老师，你这多是用别的看哦。
1: 哎呦，你卖小看这个角度呢，那重点不是视线呐，是视野。
0: 哎呦，
2: 哎，阿姆哥，你这多啊，你这多，那个视线，差不多也当看到外毛细孔而已哦，
1: 没有格局。我拄只已经看到探钱好机会啊呢。
0: 安那看到，安那看到。
1: 你像我拄只咧看小西姑娘，我就想到一个探钱的妙招。
0: 哎呦，
1: 我要来开发一个望远镜的交友平台。
0: 哎呦，
1: 它一开始吼，就不哦。
0: 哦。
1: 你要付费储值解锁哦，才可以看得更清楚。
2: 啊，你都拄啊你哇，是会看会出我的迄落全部美貌去哦。
0: 但是我是惊呢，红姑娘，我是惊。看到愈清楚，愈无通要处置。哦，你知？你即款行为哦，做啥？你若像有一句成语叫做“以管窥天”呐，就是讲，唔管看什么物件，因为你只有那个管子，你只有那个看那个管子可以看而已啊，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啊，对吧？你先坐嘞，坐下。今天听老师好好跟你解释一下啊。啊，无我看你这头头真正有要恐怖你啊！你收钱就我要起笑呢。黄国立，
2: 嘿，
0: 你好像很爱钱哦。其实老师都要听你的这个构想。坦白讲，我站在如果我不是一个学者，站在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我认为你是有生意头脑。你也有利用厨子，让大家为了要看清楚真相，就像当年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日本成人武打片的时候，它有一些锁码，我们为了要解码，还去买解码器回去解码。
2: 老师，哎，看到的是什么？
0: 看到就是成人打架啊，这很男生女生在打架、啊、这样子哈。
2: 暴力不好。
0: 为了要看清楚啊，所以就是买那个解码器。这个哈，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在《庄子·秋水篇》里头有一段在讲战国时期的名家公孙龙跟这个魏国公子魏谋的对话。公孙龙就是讲家己真通达事理，博闻善辩，考才真好，学识真广。但是一听了庄子的言论了，伊感觉真困惑，我都理解。伊就在问魏谋讲：“哎，魏谋，我都讲我咧足搞诶，那感觉甲庄子比起来，那就感觉好像跟不上。”魏谋就甲公孙龙讲：“你吼，你得锻炼这一代追根赶快，你的见识浅薄，眼界狭窄，你根本没有办法通晓庄子的言论的玄妙之处。你就准用时间去学啊，你当作家己足搞诶。”实际上你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已，就像你用那一只望远镜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来看去也只有那个望远镜里面的天空，
4: 一点点，
0: 只占了天空的那么一小片，啊，就像老师虽然贵为明朝的王爷，贵为私塾的老师，啊，也算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也算是一个小读诗书之人。但是我们跟庄子这样的大文豪，跟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来比，我们只是用管窥天，用锥子地，所以这个艺术的功，人啊，未高级的，哦，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哎，你班上，
1: 哎，奇怪呢，七姑娘啊，啊，你可能要保养一下呢。啊，你怎么那么黑？
2: 什么我好黑？你当的是要看无啦？
0: 你现在是照看到哪里黑？你有没有拿错边？
1: 对呢，
4: 对边去啊！
1: 哎，等呢，我想到，
0: 啊，
1: 像拄只呢，我变过来是 O A 呢，安尼大家就会以为是黑色素沉淀很严重啊，啊，然后我再来开发一个美白商品，啊，大家都会来跟我买，哇，真的是太聪明了，王爷，啊，有兴趣要跟我合作吗？
0: 我算吼，这算，外人算够变巧啊，算是反应还算蛮快的，这一举一反三的。遇到孔古力，我还是甘拜下风。对啊，伊这吼，嘴头到尾开嘴合嘴，拢想要做生意。好啦好啦，甲你买啦哈，但是吼，唔爱甲你合作这皮肤科啦，吼，嘛唔是眼科，咱来合作一下精神科，你感觉安怎？
2: 对啊。你卖什么话想到看到这也要赚钱，看到那也要赚钱，看到什么拢想要赚一笔。哦，
1: 独家建议未歹呢。 我们弄个联合医院呐、啊，对不？我够皮肤科，够眼科，够精神科，哦，那客人都没照呢。天哪！啊，王爷，我跟你讲，阿爸老姐那个语言治疗的负责人，好厉害哦！哎，
4: 我买单。
0: 啊，对，对了，这足侪人是安尼，因为个，眼光看到足侪拢是生理啦，哦，因为有兴趣的人是安，啊，有诶是无迄个生理眼光，这无一定啦，唔未使讲好啊，无好啦，哦，因为偏偏一件代志，啊，但是咱唔好甲看细节，你爱看较大方向，也比较好，眼界要打开啊，哈、哦。好，接下来听三首歌，泰山的张美华要听。东山再起，闽南的卢碧芬小姐，情人的黄衬衫，七个杨素贞要听，地名三分钟，来，我先给吹嘞。这首歌是李国梁的大哥，啊，袂歹，真正袂歹，好听的歌。虽然李国梁啊无多唱给恁听，我代表李国梁啊，唱一来给大家品尝。

过两个大哥吼，虽然已经离开真侪年啊，不过你啊看伊的这影片吼，到起码为止，大家拢还搁在甲报上，表示什么？表示予台湾这块土地有真大真大的这个五陆的价值吼。暂时的失败，唔免怨叹。

谢谢东山再起，接下来听闽南卢碧芬小姐所演唱的这首《情人的黄线衫》，摇落去。这首歌是小琪较早十外岁啊，二十岁时阵，长大的时阵哦，靠这条赚差不多2000块。

0: 较大诶，有较大人去，食槟榔去。豆饼啊，白脆糯，豆饼啊，白脆糯。裤咧遐看咧，内底有穿安全裤啦，恁看。
1: 明媚晨光，就像是明媚晨光。
0: 阿桑啊，你内裤都

0: 还没挂。
1: 就像是你没穿过。
0: 我等到拍波啊，拢查波开始，查波就少。
2: 查波拢。你袂想袂拢讲人直接做大条咩？
0: 无啦，查波拢苦咧看，无用好拍波啊。来见面三分钟啊，在咱七股吼，到底咱台南七股。

我这条嘛真久无听着，见面三分情啊。所以人我讲哦，人情一定要留一线哦，安尼。

锦雀哦，咱的阮 K O 啊，阮罗锦雀大姐，我这十年无看你的名，阮足久啊嘞。欢迎红丸秀梅姐，你今日有咧看电视哦？

0: 我较早即个台语歌最好听吼，
1: 嗯，最好听。
0: 即歌即歌以前较早歌手咪什么定听咧唱吼，即算个红红唱的款。
1: 红
0: 红红红唱啊！来，即摆要来要后礼拜要听好听的歌，即摆卡定了哈。23379，这两支拢会使卡哦，因为这两支拢会家己跳哈。23380303新卡，啊，咱有接到，咱就先来点播哈。
1: 这
0: 这拢无大细啊，不是讲话啊，这有买较济啊，无买较济，这买跟你拢无关咩关系哈。咱的泸州的这个玉清姐啊，
1: 玉清姐，
0: 哎呀，你好，
2: 小琪你好，
1: 你好，
0: 玉清姐你好，
2: 对，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好啊，来讲看麦啊，
2: 唔甘你哭。
0: 啊，
3: 唔甘你
0: 哭，我这合唱的呢，这条歌足久冇听到啊，唔甘你哭吼，
3: 哦，对，合唱，
0: 后日拜一唱我去听哈，
2: 好，谢，
0: 这条歌嘛真好听嘞，足久冇听到，哦，好，过来，这个是咱的，这个素琼哟。通宵的周素琼大姐哦，
3: 素琼好
0: 啊，你好，通宵的哦，哦，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地高月台。
0: 哦，地高月台，地高月台，刚才是那个啥？方怡萍的哦。
3: 对。
0: 哦，对吧？方怡萍哦。
3: 对。
0: 哦，地高月台好，后礼拜拜一改唱哈。

0: 谢谢你啊，好，再见再见啊。啊，过来，咱的这个屏东，屏东的郑碧珠小姐，你好。
1: 碧珠姐，
2: 哎，你好。
0: 哦，你好，你好，郑大姐啦，哈。
2: 哎，嗨，你在金口难开。
0: 啊，爱我呀。对对对。安尼告白，我用的太害羞。啊，你人不在边啦，哈。
2: 好，谢谢。
0: 哎，你在金口难开，哈。好，谢谢，多谢你的爱哈。爱你在心，要听英语啊？爱应该是国语啦，哈。口难开，这条是英语的啦，哈。这刚才凤辉辉。凤薇薇小姐，诶、欸，这个这成名曲啊，
1: 以上。啊，欧阳菲菲有唱的。
0: 作几人唱啊？作几人唱啊？啊，过来这个，哇，这个波扬的，波扬的上胖的天香大姐，你好。
2: 天香，
0: 凤薇薇。啊，杨波啦，杨波不是波扬，杨波吼。哎。哎。哎呀，这王大姐你好。
3: 点迄个做饭。
0: 啊。点啥？
3: 点迄个业务书店。
0: 好。
3: 迄个，迄个。
0: 好，好上。
3: 唱日本的
0: 哦，日语的也有抒情，
1: 就是台北西武啦，哦，大阪西武的，
0: 大阪西武的啦，哈，
1: 嗯嗯，
0: 那条歌叫台北西武啦，哦，
3: 哎，
0: 哦 ，OK， 后日拜拜，伊甲你唱哈，好，再见啦，嘿，
3: 再见，
0: 拜拜拜拜，
1: 再见再见，
0: 来，这个啊，大聊来，李董的，你好，李董，
1: 李董好，
0: 李董，你要唱啊，
4: 可以，
0: 哎，
1: 不是可以的，
0: 啊，李想，
4: 依林呐，
0: 依林。
1: 伊
0: 林，倒一个伊林，
1: 花大了，
0: 花大了伊林哦，哦，花大了伊林，我当作是袂演唱的恁的，哦，你好，刘伊林你好，哎，你要唱什么歌？
4: 点歌嘞，
0: 好啊好啊，
4: 要点啊下相思梦，
1: 啊哈，
0: 啊哈，一定爱啊阿兰阿芬啊拢袂使，
4: 啊哈相思梦，
0: 一定要点啊下对
4: 啦，
0: 对
4: 啦，
0: 好啊，啊，我来唔要叫阿下来唱，啊相思梦哈。好，你白来唱哈，
4: 哦，好，来
1: 谢谢，再见。
0: 哇，这无简单嘞，白素贞小姐嘞。白素贞小姐，这出来点歌
1: 了。不是白素贞哦，
0: 白娘子啊，你好，来，白娘子你好来。
5: 对啊，你是我的花朵。
0: 哦，你是我的花朵一条。我一条还佫跳舞呢。
1: 嗯
5: 啊，慢啦。
0: 唔免跳哦。
5: 哎呀。
0: 你家己讲的哦，我本来是要跳，你家己讲唔免跳的哦。
5: 唔免跳。
0: 哦，你是，
1: 本来是嘉莹要唱，我要跳的呢，啊，你就来就好啊。
0: 我用叫。要叫跑步的呢？哦，你若有要，若有要跳的，哦，你是我的花朵。
1: 不是，我感觉你唱都会使
0: 啊。我唱啊，你跳啊。OK， 好，谢谢啊。
1: 同手同脚。
0: 拜拜。有啦，有这今天爱甲接者啦。哎，你有这大聊的李董啊你？
1: 李董。
0: 喂。
1: 你懂不懂？
0: 哎，你好。
6: 我点一个。
0: 嗯。
6: 买醉，
0: 但是你要点会使条件。交换啦，
1: 安那你
6: 对啊，
0: 不要惊交换你吼，我来讲，
6: 咱
0: 拼得好吼，你袂使去过哦。
1: 伊无啥错，
6: 对啦，好啦，
0: 哈，
6: 不该去啊，
0: 哦，无去哦，
1: 蹲底一下
0: 呢，无去我才要甲你抢，我若去我就歹抢啊，哈，好，再见，拜拜，
6: 嗯，再见，
0: 拜。
7: 把酒刷，小
1: 黄
7: 玫瑰
1: 咖啡。美兰，
0: 我爱你。哦，美兰，你要听把酒刷。把酒刷是合唱的吼。
1: 把酒刷合唱
0: 诶。哎，木嘴有沙合唱。
7: 小黄，谢谢。
0: 好 ，OK， 后礼拜改唱啊，要歌好听啊，把酒刷好听。那来接一个，这个较特别的。那个，这58线来，58线给他接一下。哦，来。
1: 你看，我爱听恁唱歌了，干那咩咩呢？
0: 我爱听，我唱足济啦，唔止一个。你们动作做侪人爱听，南港的来。
7: 喂，
1: 碧月姐，
7: 阿英哦。
0: 喂喂喂，
7: 我有去看你的三冠王嘞。
0: 安尼哦，
7: 我为南港坐
0: 高铁
7: 去，
1: 哦，那方便啊。
0: 安尼啊，
7: 落车坐到迄个惠生堂400多。
0: 谢谢啦，谢谢，无看啦，这我行李。
7: 你讲来好
1: 吧。无阿杰哥伊拎无钱啦，拎无钱。
7: 一半香，一半相思，一半醉。
0: 哦，一半相思。有这条，逐礼拜有人点。
7: 正
0: 经
7: 的，
0: 这
7: 条好听
0: 呢。有啊，未歹啊，林刚换我来唱看卖啊，哈。一半休息，一半醉哈。后礼拜拜一啦，哈。
7: 后礼拜再唱
0: 哇。好啊，好啊。
1: 后礼拜一票。
0: 好，谢谢谢谢哈。
1: 好，再见。
0: 来，过来最后一个哈。我来这个大声，这个这
1: 规
0: 个
1: 上
0: 爱笑的，我大声阿笑啊。哎呦，阿笑啊，你好啊。阿笑啊，你做等语音到带语音到边啊俩。系
8: 啊，隔壁俩。
0: 隔壁。系
8: 啊。
0: 安尼哦，爱到定转去。
8: 无啦，
0: 无定转来。哦，伊即摆做阿公啊呢，伊即摆做单位工，你敢知？哎呀，
8: 我知啦。
0: 你知哦？哦，啊，你敢有做阿嬷？
8: 有啊，我做阿嬷。
0: 哦，你阿笑嬷爱单位工啦吼。哇，你安
8: 尼。阿英啊，
0: 喂喂，
9: 麻烦你甲我唱，妈妈我爱你，好不好？
0: 哦，妈妈我爱你，妈妈我想你啊嘛。
1: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哦，妈妈我想你的吼。
9: 哦，我逐天拢看恁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0: 看我的节目，伊老伙仔未变歹，你敢知？
9: 没啊，我最爱看。
0: 对啊，啊你有诶无看我的老伙仔拢变歹诶。
1: 真诶。
9: 人我看，我搁兼恁的歌拢用本歌语课本。

0: 我有一半班，
1: 甲你。安尼赞啊，安尼安尼搞，你安尼就是标准的哈，一半班也唔免订，买包去一半班哈。谢谢阿舅啊。
0: 爱看咱的迄路人。
1: 对啦，趣味多哈。谢谢，多谢。
2: 好，拜拜，拜拜。
1: 诶，我爱甲观众朋友讲，咱看这节目吼爱轻松，唔是讲啊，你看这节目就一定爱买物件，来看有介意的。你看两个看久啊，你就想这两个就我做啊，我真认真，啊，唔知要甲捧场啥。规公司内底二十个主持人，每一个时段台拢真认真，拢希望得到恁的支持，希望得到恁的这个关爱的眼神。啊，所以一般摆啊，甲这些捧场者，甲迄捧场，大家足欢喜的，吼，无一定是买物件，拍波也蛮使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小曼姐，
0: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5: 一下，
0: 因为我吼，我的增加吼，增加迄个会憋车嘛吼，啊憋到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5: 安
0: 尼吼，食四组去啊呢，
5: 四
0: 组安
5: 尼食，
0: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5: 安那好，
0: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5: 有斑，
0: 哎，无去，
5: 手会斑的无去吼。
0: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食迄落。
5: 食真好食啊。
6: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5: 安尼啊。
6: 嘿。
5: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6: 不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5: 哦哦哦。
6: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5: 哦，摸落对。
6: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5: 安尼吼，
6: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0: 所以慢慢会发，
5: 慢慢也会
0: 发。哎，我慢慢唔免乌眉。
7: 哦，伊个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5: 拢袂疼。
7: 拢未听，
5: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7: 嘿嘿嘿，八十，
5: 啊，今麦食了加卡加老加加好势吼，
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5: 拢未疼，对不对？唔
0: 系啊，要大做呀。
5: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0: 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0: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5: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今麦拢未乌啊吼。
0: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花啊。
5: 哦，你皮都皮靠着着，好像迄种啊，对不对？
0: 有会跌开，想要跌开出来安尼。
5: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0: 嘿，
5: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仔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
1: 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

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压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遮人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关键有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也阁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遐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得好诶，遐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吃他们加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到他们大家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乳吼，蛋加迄种诶哦，吃咱的哦增加有鼻鼻，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个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胶胶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

0: 买，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有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都好。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龟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你接嘞，来你好，我加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好哇，
0: 好，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主持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喔，
4: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6: 哎、
0: 欸，
6: 你好，
0: 一组、喔，
6: 买
0: 物
6: 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8: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岗主文总会好，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
0: 莹，
4: 嘿，
0: 你是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阿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哎，买一组吼，
9: 胶原蛋白组
0: ，OK， 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9: 买一
0: 组，来一组来，搁阿夏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0: 喂，
0: 一组吼，
10: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0: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喔，好来过来，我刷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9: 喔，
0: 哎，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过来，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1: 哎，
0: 一组吼、喔，
1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2: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喔，
12: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3: 喂，
0: 要一组吼、喔，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3: 哎，对。
0: 一组吼。
13: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5: 买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6: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6: 喂，
0: 买一组。几号？
17: 3月初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黄，你好，燕黄。 燕煌，
5: 哎，
0: 没几钟哦，
5: 没
0: 几钟。哦，哪一双？哪？你有玉梅？你有玉梅？几钟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双？甲笑一下，你好，来抽来，你好。
5: 喂，你
0: 加
5: 油！
0: 哎，没几钟哦。
5: 我几钟？
0: 好，来五十七双来抽来，来甲笑一下，抽来，来收轻啊，收轻啊。
5: 嗯，你好。
0: 没几钟哦。
5: 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双？哪四双？卡手甲紧来，广告

0: 叫就无啊。阿财啊，你好。
1: 你好。
0: 嘿，要一组。
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赶紧，赶紧。好，赶快，拢十三啊，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诶，上面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天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个哦，加今天去尔哈，来我甲欢迎啊你好。
2: 谢谢苏
0: 晴。欢迎啊，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3: 姊妹。
0: 诶，要叫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4: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5: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才阁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4: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5: 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好，来，我再八线啊，今日定岗主文章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家人，你好，内份啊。
5: 嘉莹，
0: 哎，
5: 先去
0: 找大嫂。哦，大嫂来，大嫂，我再告诉阿哥夏姐来，你又来，嘉莹你又，万能大哥。
6: 喂。
0: 哎，别去做吼。
6: 嘉莹代表
0: 一
6: 组。
0: OK， 来，那个二帅，阿夏姐来，你又我嘉莹，你又别去做吼。
6: 别去做。
0: 来，一组来，个夏姐来，你又宝钗，你又去做吼。宝钗啊。
7: 喂。
0: 去做吼。
7: 那你听我。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甲接下啦，四帅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7: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刷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8: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哎，一组吼，
7: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白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哎，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9: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
9: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啊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我下者来，手机哪里有？
10: 哎，你好。
0: 一组。
10: 哎，
0: 来来，我三帅，我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11: 来一组。
0: 来，等我者，我四帅来，你要出陈磊，你要陈磊。
12: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我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13: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4: 喂，
0: 买一组。
14: 几号？
0: 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对，
0: 要一组哦，
14: 要
0: 来来，哪一帅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帅，甲小姐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15: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哦，
15: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帅来抽人，来甲小姐抽人，来收钱啊，收钱啊，
15: 嗯，你
0: 要，要一组哦，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帅啦，四帅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1: 你好，
0: 嘿，要一组。
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诶，上面那个公公，安娜，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欢迎啊，你好。
14: 谢谢苏
0: 晴。欢迎啊，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等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嘿，要叫你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6: 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6: 哎，
0: 要一组，这蛋白哈。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5: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龙大哥。
1: 好，就是我那俩七段，接下来听这条嘛，足久无听过的歌曲哈，咱泸州的吴敬兴大哥，用性命所爱的人。

这差不多三四十年的年代吼，三四十年前的年代，这个歌差不多大家拢会晓唱，卡拉 OK 啦、酒家啦吼，这小食铺内底哦，这个歌拢常常听着，也无唱溜溜达。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啊，大伯，啊，今麦开始啊，阿伯回去啊。
3: 好，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受用的刘作营。最硬的，最硬的，最硬的。
4: 主持人有智慧，
5: 愈讲愈趣味。
6: 我是愈来愈古锥的老乔，
7: 我是足古意的小乔。
3: 好来，坐戏坐人看，做伙来学习台语文化，现场考验起来，来考验考验。哦，
5: 请问你是？
8: 我好，就是吼，住伫吼东石的柯市长那里。
6: 嘿，柯市长不是住伫新店吗？
8: 来。你是怎啊是咧讲伊倒去啊啦呢？我讲啊，我吼就是吼，伫这东石咧卖蚵仔的市场啦。
6: 哦，请问这个蚵仔市场，你要问什么的？
8: 哦，我要问的吼，就是讲听啦，讲哦，就是阿公的讲啦，啊吼，听是客厅的听啦。
6: 哦，老师。
3: 吼，阿公要煮饺，阿嬷要煮饺，啊，两个小怕弄破鼎，啊，弄破鼎。
6: 哎，老师啊，你敢做讲啊？
3: 吼，我先讲啊啦。
6: 你先讲啊。
3: 我先讲啊，因为阮囝生囝，啊，我着做阿公啊，对我先讲啊啦。好，来讲听，这个讲啊，公文。公路啊是文音是公嘛，白话音是公，公母公听，俗语给它刷落去。
6: 哦，
7: 公听无人扫，
6: 公亲情无人叫接到。老师，
3: 好来，公听无人扫，公亲情无人叫接到。哦，啊这个无。咱台语用无，啊，故意是没，没有人的没有的没，哦，扫就是变扫的扫，公亲情，哦，白话音亲情就是亲戚的意思，咱的白话音咱念作亲情，啊，那是文音念作亲情，来，无人叫吃豆，这个豆叫做啥？中豆的豆，有无？
6: 哦，
3: 看。困伤豆的豆，哦，啊，过来，那是讲吼，这个文音嘛，文音就是这个豆芽，按一般的人喊的拄着，迄，那个古文在拄着哈，豆啊豆芽，好，来，公听无人扫，公亲情无人叫吃豆，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雾煞煞，咱大家做来看，
1: 微笑。

0: 我热干呢，哇！哎，今天倒一杯茶，爸，爸，恁变。
1: 啊，爸爸，恁哪会规身躯干？
0: 哦，啊，我落去，咱的社区的活动中心去遐摒扫啊。
1: 嗯？
0: 嗯，对啊。
1: 啊，迄个社区的活动中心，唔是大家做伙用的吗？
0: 啊，嗯，对啊，对啊。
1: 有足侪班的呢，有舞蹈班，啊，歌手班，啊，搁有交际舞、太极拳，啊，搁有土风舞。
0: 对啊。
1: 啊，哪会是爸爸你去摒扫？
0: 啊，都是公家用，只拢大家拢歪摒。哎呀，当作运动去啊，拼拼的，大家你用嘛较清气想啦。
1: 安尼，爸爸你好心的有好报啦。嗯。
0: 啊，哎对，阿妹，迄个冰箱有一罐肉粽，你赶来，爸爸，爸爸赶来吼，楼下阿婆阿食。
1: 肉粽。
0: 哎呀。
1: 楼下迄个阿婆。
0: 对啊。
1: 啊，伊唔是有足侪囝的，啊肉粽侪拢无一个当爱家己看，要肉粽互伊食吗？
0: 你无听人讲，公听无人扫，公亲食无人叫食到。一生三四个后生，有大汉的、细汉的、蚊仔囝。啊，伊想讲伊会转来，伊想讲伊会转来，结果无到半个月，对哇，一今年啊，一粒肉粽拢无食到。
1: 安尼敢会教天下将？
0: 冇白讲啦 ，NCC 啦，就是胜利的哦。
2: 好，人讲哦，好囝唔免坐啊，坐囝因果死爸啊。每一个后生拢当作哎大个去啊，细汉讲哎啊，细讲个哎，阮第二个去啊，上细上细第二个哎，因两个去，结果无半人个去。人讲哦，坐牛是大无笨啊，坐马是无底困啊吼，安尼听有无？
1: 有一个和尚挑水喝，
3: 两个和尚扛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2: 我都喝矿泉水了，没水喝，拜托了。哦，这当这科
3: 蚵仔市长
2: 哦，蚵仔科仔市长哦。啊，恁咧当这有啥物好佚佗呀？无？
4: 好，来，我甲你讲哦。
2: 嗯。
4: 这个来家己吼，就是一定要来找我啦，带恁哦食上新鲜的蚵仔，现行的蚵仔，食到饱的啦。
2: 哦，啊，你也敢买了食尿酸的药啊？
4: 食尿酸？你是
2: 尿酸？没啊，无食
4: 多。放心啦，我挂物件吼，
2: 卖乱讲哦，这算广告哦。哦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4: 啊，你我讲完。
2: 啊，
5: 挂、欸、死，
2: 挂死，挂死，
5: 挂死，哦哦哦哦哦，等下还要用话
2: 钱呢。

0: 再来听这个来鹅林明美小姐哈，这条歌嘛，足久嘛听到哈，《午夜的灯塔》。我若无记唔到，这条歌应该是邓丽清老师的歌。
1: 是哩，我找歌的时阵是写邓丽清。
0: 邓丽清老师，会使讲是咱这个歌唱界的公务人员啦。唱歌有一特殊的这个气味哈，足好听的歌，《午夜的灯塔》。

好，路亚听他哈，怀念的老歌，继续这首嘛是怀念的老歌哈，《江都夜雾》，咱的华人的张秀妹小姐。

0: 所以这
1: 幸福之味给他那个饮酒一样。
0: 欢迎这回到顶来收看咱的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康，
0: 我是小康，
2: 我是子杰，子杰好，你好，大家好，
0: 神来一笔啊！
2: 是是是，
0: 今天做啥？
2: 我们今天做一个爱霞。
0: 就咱到这个淡水老街，嗯，啊边啊一间啊哇，有间呢小破破云
2: 同铺。好来，那我们就抓去喽。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淡水阿给，所需要的食材有香菜、冬粉、虾米、糯米粉、油葱酥、五花肉丝、鱼姜、四方油豆腐。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酱油、香油、白糖、盐、白胡椒粉、辣椒酱，还有海山酱。
2: 我们直接买油豆腐就可以了。
0: 啊，是你，啊是你要规矩的买阿给回来。
1: 哎，你刚刚。
2: 如果买不到方形的，买三角的也可以。那中间我们把它剪开，我用汤匙把里面的豆腐啊，
1: 挖出来，
2: 挖一点点掉。
1: 哦，不是全部，一点点的好
2: 啊。对，一点点就好了。
1: 挖呀挖呀挖。
2: 来，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
1: 要在小小的豆腐里面
0: 挖呀挖呀挖。
1: 就那个猪蹄也超幼稚哦，
0: 好幼稚哦，
1: 超级幼稚。
2: 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然后我们待会先炒一个馅料。
1: 炒个馅料哦，就是来对啊啦哈。嗯，
0: 它里面的馅料不是就是塞一个花枝姜就没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它里面有冬粉。
1: 来，就我们稍微把它剪。这种我也要呢，这种我买的。
2: 稍微剪，好好了，
0: 不，一根喝啊，喝啦，一
1: 根喝，
0: 一根喝啊，
1: 一根喝啊，
2: 稍微剪，就不要让它不断就可以了。
0: OK， 一根喝啊，
2: 来来来来，
1: 那它进。
2: 热锅哈，直接用香油。
0: 香油。
2: 对，油进来。
1: 油进来。
0: 有，
2: 点点就好了。
1: 放肉丝啊，放
2: 肉丝。不要不要。
0: 肉丝。
1: 炒吃那个香味。
2: 嗯。来，开阳。
0: 开。

0: 你讲阿伯啊，好，这个制作单位有一点仔小气，豆腐进这贵啊，要啊要啊，加经费差不多穿3000几块啊，买四块豆腐。
1: 这样子来，那我们的冬粉就下了，
0: 好，
1: 这样冬粉就下了哦，
0: 来加一点，
2: 来一点，
1: 不行了，太多了，好，那你好，
0: 来
1: 一点盐巴，
0: 小气，
1: 一点糖。
0: OK，多一点点就好了。其实光这样子炒那个馅料就已经很好吃。
2: 对啊，没错，炒米粉。
0: 好，来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刚刚的豆腐包，好来这个馅就给它进来了。好啊，这个是封口的。
1: 对，
0: 封起来。其实这个料理哦，洗看起来是简单哦。
1: 简单哦，你就豆干是要等下我来这个乌开，啊，这馅料炒一炒，无，煎煎呢，外口封起来安尼尔。
2: 对啊，啊，就摕落去，
1: 吹
0: 一下，吹一下，嘿啊。
1: 来，那我们就进去蒸，哦，蒸5分钟就好了。
0: 等下。
1: 这边呢也好喽。
2: 那我们这时候先来做一个酱料，好，
1: 先酱，
2: 甜辣酱，
1: 然后我们给它一点水，
0: 无粉火，伊先来出现出来。
1: 无咱拄只鼎有烧，好，然后加一点点的糖，这时候来开火，好，那我们先把它煮滚，待会来过去。
2: 一人一份。
1: 那通常呢，他们会先剪一下。
0: 让里面的料可以出来，来这边，然后勾一点芡，然后趁它还没有把它拌开，来可以了。绿绿的，绿绿的，象征着生命，象征着阳光，象征着正能量。
1: 来，我们的这个蛋水阿给就做好了，完成。
2: 真的好好吃哦！
0: 这个来一个那个

0: 柴鱼汤哈，
1: 他们都会把这个吃完的碗再拿去加汤，
0: 加关东煮的汤就是要这样。喝嘞，所以这个差不多啊 ，OK 啊，等一下慢慢品尝啊，这个东西哈。回到家之后，哎，也是做做看，
1: 对，
0: 很简单啊，
1: 先买上几盖做起来，啊，蛋黏龙被提来吹，
0: 没有错
1: 就可以了。
0: 哦，所以这个下面以我们的网址学起来，给他做看看。
2: 对，其实内底这个料吼，你炒这个料，今仔随你意啊，你干拢总要用黑林，一袋要甲放两袋黑林，马龙也是，反正就是随意就好，
0: 对，
2: 随意好吃，简单就好，好不好？写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团》。
2: 你还冲啥？
3: 我人
2: 三哥来。
3: 发现